0: 和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瓦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讲者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今仔日呢？这部开始哦，要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嘛是有关心脏的啦哈。咱看到韩国有一个男演员呐哈，韩星呐，叫李永柱的哈，讲伫个这个8月29。今仔日已经是31了嘛，安尼是拜六嘛吼。伫个拜六，因为心脏麻痹过身，会较44岁呢，真正有够少年。啊，生做也是真正有够缘投啦吼。啊，雄雄从安尼分段穿开吼，一挂伊的粉丝啊、粉丝足唔甘的啦。啊，那只少年的戏啊啦吼。其实喏，伊个。这少年的因为心脏麻痹吼，往生去这医生讲有一部分我来看家族啊遗传有关系啦吼。啊，所以说不论是你家族遗传吼，还是后天的啦，那按照着咱卫生福利部的资料伫咧讲，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着全球每一冬死伫心血管疾病的人数吼。大概有1800万人啦，这是我那相当恐怖的数字啊哈。所以根据着这个卫生福利部的1811年国人哈，咱台湾人啊哈，卫生福利部公在1111年的时阵哈，咱国人死因统计结果呢，台湾拢总有2.3万人。2.3万人是死伫个这个心脏疾病，所以那么按照这个。生理时钟安尼改伊伊个计算起来，平均大约就是22分钟的有一个人死伫个心脏病。22分钟哦，这平均测哦哈，22分钟的有一个人死伫个这个心脏病的对哈。心脏病当然啦，包括足侪啦，唔是讲麻痹是一个统称啦。其实你讲讲是唔是心脏玻璃啦，亦或者是讲心房颤动啦哈。啊，是心血管的这个问题足侪足侪足侪吼。好啊，唔过呢，那要加总共就总归一句话啦，无论讲是什么种的心脏病啦吼，总归一句话，有心脏病的人大概啦，嘛拢有这个三高的问题啦，三高的问题。卫生福利部咧讲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的三高患者，未来得到心脏疾病风险，就是高过一般人的对啦哈。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调查追踪显示哦，代谢症候群就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这就是拢叫做代谢症候群啦哈。血少，罹患着心血管。诶，时间大概就是讲，你脑代谢症候群，有这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你后边面哦，你得着心血管疾病，诶，时间大概4.1年、3.9年、4.5年，就是伫个5年来，你的心脏就无解好啊啦。你只要脑这病，你伫个5年来，你得着这个心脏方面的毛病。诶，几率就是比人搁较悬啦。好、哦、啊，知道吗？即马来，上个要义的就是，你得着这个病，你敢知？有的人也还不知道呢。你有三高，你有三高无？有的人也可唔知。比如讲像糖尿病，好唔好？你要得着糖尿病，一定有一段时间呢。唔是雄雄得糖尿病，你爱知？糖尿病病程搁更久了。过来当，就是讲你过来当前，你就已经有糖尿的问题，你唔知道，差不多经过4-5年的时阵爆发起来呢。糖尿病唔是雄雄的病哦，讲雄雄发作起来的病哦， 是你已经早都埋下的这个炸弹，隐形的炸弹在那边了，只是时间阿未够，还能崩起来呢呢。好、哦，恁千千万唔通动作讲，哦，啊，这糖尿病，雄雄去检查讲，啊，我靠，雄雄得着糖尿病，介好笑，这句话就是介好笑。迄咪雄雄诶，迄是已经骨力重啊，炸弹已经待伫遐，是这时阵崩起来呢呢。好、哦，所以讲，除此之外，就是根据着2017年到2020年啦，国民的健康营养状况变迁的调查结果显示，敢若有6成7的民众知影家己有血糖，或者是血压无正常呢，也佫有2成3的民众知影家己啊，就是嘛，你讲血油这部分嘛，只是有2成3的民众知影家己有血油的问题，就是咱的血脂不正常安尼俩，就是这样子，就是讲病视感较低啦。啊，足侪人有得着这个三哥，家己也佫唔知的啦，啊，家己也唔知的啦吼。好，所以讲。卫生福利部就提醒了，美国研究发现讲，猜出着心血管健康的八项行为，就会当延长着咱这个寿命，并且减少着罹病的风险，然后罹病这风险。要安怎来预防呢？第一点就是讲，食较营养的，啊，营养就是以低糖、低油、低盐、高纤、甲原型食物为主。啊，减少食一寡甜不不的饮料。好、哦、来，吃的营养哦，啊，营养的加糖、加油、加盐哦。啊，高纤的物件加食寡哦。啊，重点会当食原型食物是最好，莫过着去加去胖的迄个物件哈。啊，减少再来的减少着咱即个含糖的饮料。哦，即卖的人哦，就是甜的饮料啉伤多啦。再来哈、哦，第二点就是爱叮当。要我讲，就爱动，活动，活动，要我爱动，所以较莫坐伤久咧。会当徛，咱就莫坐，吼。会当坐，咱就莫倒啦，安尼啦，吼。所以减少久坐，每一礼拜进行的中等的，吼，中等的，或者是强度的运动，差不多150分钟安尼得着。啊，来，有食薰的爱戒。哦，戒烟会当降低这个心肌阻塞的发生率。再来，爱睏有够，睡眠充足，每一晚睏眠的时间保持7点钟至9点钟。再来，爱管理家己的体重，体重嘛真重要。理想的身体的质量指数就是 BMI， 这个范围值是18.5到24。啊，查甫人的腰爱小于90公分。查某人的腰要小于80公分，好啊！再来控制血压，牢记722口诀。什么叫做722口诀呢？就是小连续7天，咱爱量血压，就七天拢爱量哦。好，阿妹爱量727，就是小连续一礼拜；22就是早晚要各量一次。好，早晚各量一次，每一回量200。取它的平均值啊，所以咱的这血压应该的是爱伫个百是以下，加一个就是咱的血压啦，上无你得蛮加管个百是起哩啦，啊，正常都是120到80嘛，对吧哈？这旁是上水的啦，啊，如果来管的，你唔通管个百是起哩啊，好啊，加你唔通加个80落去啊。但是你加这个部分80，你若是伫个90起哩嘛，唔好个啦。好、哦，大概是这样哈。好，再来就是控制着咱的血油，血油的定期监测血脂值，就是咱的血油值。中大固醇应该是爱小于200，就是爱加过200。三酸甘油脂爱加过85。哦、如果你若袂晓，就你予医生甲你检测，去病医诊所甲检测也可以哈。卫生福利部就是要鼓励咱民众，会当运用成人的预防保健啊，劳工健保啊，劳工健检啊，劳工健检，老人健检，就足侪管道拢会当予你去进行的健康检查。 那是报告出来是红字的就对，咱就爱赶紧的回诊确认追踪或者是要治疗哦，这些动作当然这也是医生评估啦哈，需要治疗无，这也是医生评估哦，所以讲这几点吼，咱永清都比如做一个参考啦哈。这带心脏病人遮侪哦，尤其食老啦，阿里也三高的啦，这心脏大概十个高的无好的啦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甲伊报卦哈，要来报哪一首歌好啦？健康免开钱哈，这是轻松的歌曲，来谢谢。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给我做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啊，有一个交通规则哦，唔知恁知无？嘿，恁讲啊，那有驾照的，就是一定有去考试的嘛，你们一定有去考一些交通法规的嘛，对不对哈？应该拢会知，但是呢，今日要讲这是你有驾照的人，你有驾照的人，足济嘛是拢唔知，啊是倒一条啦，就是哈，咱咧开车的人，那像这几天南部是不是落雨落到真正足济所在拢淹水，对不对？啊！你啊，开车的人，你安尼咻过，啊，迄水花会不会喷起来？会啦。恁拢唔，恁伊个开车的人拢唔知道，恁迄水花咧喷起来吼，甲人啊骑奥多麦啊，安尼，迄个喷甲规身躯澹漉漉，迄种感觉实在是足歹的咧。真的呢，我较早吼啊骑只奥多麦，我较早无车通开的啦哈，啊骑奥多麦，啊就是吼去互喷啊。我感觉因足故意，我觉得我的感觉不是无辜的，是真，因为

妈妈要来开车啦，我敢喷啦，喂，不啦，这我袂讲的啦，真正是安尼，迄当下吼，迄种不认输的个性阁压起来啊，你知影无？三林伯啊，有一天我啦，要来买车来开啦，咱得唔免你红喷啊啦，真正是安尼吼，所以那种感觉真的是很不好啦。啊，你讲讲。AI 换吗？这也是交通条例吗？是的，本来就是有罚则的，只是您不知道而已。好，所以这是根据交通根据道路交通条例的第44条哦，第44条哦，只要水花你泼湿路人，就是你用喷淡在路边也好，桥都好，你喷淡在路边的人，就是已经违法了。如果没人检举就好，哪有人检举违者，那最高科罚1800元。罚甲这重哦，是哩。哪人甲你检举者，没人甲你检举就好啦。哪有人甲检举，就是1800元摕出来那边啊。对，要罚款的哈，要罚款的。那这个条例一出来嘞。有人就两边的看法嘛，有驾驶嘛在讲，讲伊个，因咧开车，因咧开车，根本就唔知影讲头前是有积水啊，吼，啊我讲你就是开足紧嘛，你就是开足紧，唔知头前有积水，挡袂掉都好过啊。啊！你若开慢慢，你就知影，你若看到积水，你就减速啦。唔是看到积水，你搁较拉紧啦。啊，为种个是拉足紧的啦。啊，看到积水也袂互动啊，都为什么鬼啊？都安尼唔吼。所以有些驾驶就说：“啊，行进那个积水的路段，啊，我们根本也不知道啊。”啊，所以这个也要罚、哦，那当然要罚，车速快嘛。一定原因的啦，你是安怎无法度行个讲啊？减速一下，啊，卖让水喷只管你敢喷着，哎、啊，就是你拉手紧嘛，对不对吼？好，啊，再来就是原来有驾驶认为这个规定太合理啦。伊讲因为有一挂驾驶人经过的积水处，伊唔是减速，颠倒开啊特别紧，啊，这就足超过伊的。伊刚抓到，伊足欢喜，点知？迄安尼，迄个喷起来，刚喷到，伊足爽的，足欢喜的，又快感，真正有种白目啊！你唔知影，真的。好，所以讲嘛，有一挂驾驶人讲，家己白白开车嘛安尼讲，你也想看麦？因为有一挂驾驶人经过积水处积水的所在，颠倒伊个开路径，好，完全无咧顾路人，乌都歹啊，也是走路的人的这个安全得着。所以那是安尼发啦，这人发是应当的得着啦，无过分啦。好、哦，无过分啦，啊，所以说啦，尤其南部这几天哈、哦，那个真的是哦，小连山落尾两礼拜呢，落尾到两礼拜的点，做者所在真正是拢积水，无淹水嘛，积水就对啦，吼、哦，地势较低嘛，拢有困难所在，拢一定会积水啦，哈、哦。所以根据着警方的讲法就对，你只要那是一碰到哈水花溅起来的水花一碰到边爱骑士或者是过路人的对，只要遭到民众检举就开罚。所以讲驾驶人哦，几乎是无从申诉的。你怎么申诉嘛？无路用啦，也没有用啦。所以警方这交通警察就是提醒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务必减速再减速啦。啊、不然你就选择绕道而行啦、啊。我选择绕道而行，我等把每个等口是麻烦啦，减速不就好了？啊，当然你要减速，你就绕道。再讲啊，这所在拢开积水，啊，你就你逐天咧出入的所在，什么路段、什么所在积水，你真正会知哦，你真正会知。所以你若今日讲无说伊敢喷到，无你就绕道而行啦哈。否则。不仅可能的是遭遇车辆泡水抛锚，阁有可能被开出一张1800的罚单哦，真正是袂好哈、啊，好啊。所以讲积水的所在，咱开车较慢呢。你讲啊，这路我唔捌开过，啊，我唔知这所在积水，啊，你就开较慢呢。
远远啊，就看到啊啦，简述啦，

咁捧的安尼为主啦，好不好哦？好，谢谢，感谢，感恩乡亲的表做分享，所收听节目 B B 且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听轻松的心花开。

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来哦，咱的霸气十足啊，八八姐啊，八八姐，咱林国金说的王 QMB 活力民宿家庭号特别组的优惠活动，就到今仔日呢哈，今仔日31啦吼，31啦，今仔日哦，阿君嘿，啊，所以最后一天哦，是的，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啊，啊，你摸未啊？啊，阿妹莫，阿妹莫，今仔最后一工，唔赶紧，赶紧冲哦！啊，你讲啊，你落雨啊，啊，你本未出门啊，还是讲啊，我你今仔有工课啊，啊，啥物啊，白掉啊，慢慢都去药房啊，吼！啊，你有健康吧？你就有听阮的节目嘛，吼！啊，无你真煞袂晓手机啊，个咧，哦，就甲敲电话去药房啊，叫伊紧甲你留，还是紧甲你送啊？啊，我也唔知药房的电话。三班唔接呢，你不要卡来我家咪啊！我的电话都特好记的，0800279279，要279卡两边嘛，嘿，0800279279，你真卡来我家，要问药房的电话，就卡来我家，啊是规心伫我家落落的啊，我叫人给你送过，啊嘛可以呀、啊，反正就是最后一天了哈。忙个得，忙个舍哈，哦，一年当乐乐呢，啊，就是拢咧当这八八节呢，啊，你个种啊，好这机会第一面头前说过哦，啊，你唔去啊，药房欢呼，啊，药房啦，拄啊好无叫到你的会咧，哎、欸，恁嘛爱去啊，药房欢呼，药房咧叫会会较好叫呢，因知要叫我，就较好按算呢。啊！若份暗算无对，你摸无对，你讲啊，安尼着搁等一等哦，无唔对啊！哇，火大嘞，搁等一等要等偌久？迄你的代志，迄着变你的代志啊！哈，叫你今日欢呼，你唔是通电话，也无讲介麻烦。我着讲你今日也无法多去去买一通电话卡，叫药房甲你先甲你款，甲你款开，甲你留开，啊嘛是可以啊，是唔是啊？嘿啊！啊，所以伊着你呐，即回说一个无客着客无够的。好，你就是要去等一等，等明年的八八节才够有送，安尼好唔好？好哈，好啊。所以咱迄个乡亲的朋友，健康不能等呐、啊。虽然讲咱若要等明年，还够有优惠对无？但是你的健康也袂等一下啦。因为咱在咧食产品的人，阿君拢讲，准做你进食阿君的六条，倒一条你已经有改善了嘛。但是你嘛是袂使停啊，爱砍的砍的啊，哦。卖停，袂使停哦。讲啊，我有改善啊，吼、哦、啊，得个停。吼、哦，那停你就无采迄趟亚事啊啦，水得个顶行啦。拢爱逐工食，只是讲咱若有改善，咱得伊得砍嘞砍嘞。比如讲，咱照三顿，一顿一条伫咧食，哦，咱变成会当讲，免照三顿食，咱食两顿，安尼就可以啊。念一顿起来，啊个砍嘞砍嘞安尼，啊身体调嘞调嘞调嘞，吼、哦、一直个吐伫个迄个上盖，人讲。最佳状态啦，咱若咧看咧看咧，身体永远拢呈现伫个最佳状态啦。啊，无年纪一当一当加啦，咱的身体机能一当一当提啦。啊，尤其来到一个岁，差不多70岁过后，咧提要佫较紧。迄医生因讲叫做断崖式衰老啦，咱的机能伫70岁过后，你若无伫70岁进前有这个保养的观念，对，你伫70岁过后。你身体咧落去是速度有够紧的紧呐，所以当活过80岁无也唔知啦。但是你若伫个即个70岁进前，也是讲咱到到咱伫70岁即旁，也搁知影行安尼高咧，提咧提咧提咧，后尾甲食到80岁至90岁，也搁有机会咧啦。而且，食侪岁搁爱健康啦，食开咱即个活咧就就会趣味啦。哦，啊，若是讲吼，敢若要一口气喘，要喘到迄落热热长的，迄真正是你痛苦，孤立的人也痛苦啦。迄拢爱开钱的啦，这实在是，人讲讲看不到尽头的，看不到尽头的。这种日子生活是过着足压榨的，啊，过着足无奈嘛，足苦恼的，真的。好，你然后放过自己啦，
好，你幸福，你家己一个健康啦，幸福一个较好害啦，好唔好？所以讲开一撮撮啊钱，会当给咱身体顾起来，这是比任何投资佫较趁钱的代志啦。这叫生健康的利息啦。啊，你唔通只唔顾时搞健康的负债，你家己讨回啊钱的时阵，你就知真正是痛苦的。安尼知道吼，我讲健康拢是一个观念啦，观念啦，通自然健康啦，所以讲观念足重要啊，尽开始来保养。吼、哦，老有血啊，老的有碰补啊啦，你后三个碰补啊也是快歹啦吼。啊，你搁来食一个回来，你碰补啊电啊用个差不多啊，拢是爱歹去的啦。啊，拢说啊困困的就听去啊，啊是用上奖金，吼、哦，你的碰补啊都有问题，这种人你得更加爱顾啦。我听讲受伤，诶心已经无用，受过伤，咱的碰补啊受过伤的人就对啦。大概你迄个碰补啊，搁用差不多加加十当年年啦，袂当较久啊，真的啦。我讲我拜六去甲一个朋友念香，就是因为伊碰补手术过，啊，伊迄就是受伤的心啊。啊，所以当时无阎罗王吼，甲调去做兵，佮救我算足万幸个啦。啊，但是咧，迄个受伤的心，用甲真我甲生产真正多十担啊，所以差不多十担有啦十担多十担啊。啊嘛是安怎困得起个呢？就是安尼困得起个，哎、啊，真正足好个朋友啦。所以我顶礼拜六我有请假啦。因为人生最后一程了，毕业典礼不上，我自己也过不去了。我心内原来跟自己过不去，迄足好的交情，真正相当好的朋友啦。但是有当下想倒转来，迄、那个受伤的心吼，伊会当阁好用，甲整个十担，甲天照明照十担，嘛是算 OK 了啦，吼、哦、算 OK 了。所以我拢讲吼，即马唔是干那老人吼，咱这伙人碰补啊。无咱尔，你看像我拄只咧讲个韩国迄个男演员咧，男星啦，男星啦吼，44岁尔，嘛是安尼就转去啊，哦，就困咧就去啊，介恐怖哟！吼，因为咱即马拢过了上好食食啦，哦，你讲收油啦，你讲我敢会收油？你目睭看较会准呢？食一个便当，你敢知迄油得偌济啊？你敢看会着？对不对？你看那怎好吃不好吃呢嘛？不然想讲这个油有没有过量了，对不对哈？尤其爱食那个煎鸡腿的了，对个哈，好赶快呐哈，这个都要注意啦。用油通通的物件食侪，咱家己都唔知啦。吼，阿无的，逐工都一定要一杯饮料的啦。吼，一定要一杯饮料，阿个都爱去加糖的啦。啊，哎，像奶茶无用，文心老师无，讲伊拢爱食奶茶，即马拢改起来，知影迄袂使。嘿，来谈天到古来吼，就艰苦啊！因为伊种唔是单糖呢。你比如讲像咱德利林果种，小块甜麦甜麦吼，伊是单糖呢。伊含迄种嘿香糖、蔗糖、果糖是无相像的，单糖是糖尿病人咧食。你来知，所以糖尿病人唔是袂使食甜，是恁爱食恁专用的甜，吼专用的糖，袂使拢完全无食甜，咱身体袂当无甜分咯吼。啊，但是恁爱食恁专用的。所以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精，食起是看酸甜，但是伊嘛是看甜，但是伊种甜就是叫做单糖，是糖尿病人专门咧食，恁得爱食这较健康，好唔好哈？好，所以讲迄个碰补啊，哦爱顾，啊咱迄个爹地爱拍林果精。雪梨王，这对拍爹地的，尤其林果精是拍咱身体爹地上好的一支产品。吼，啊雪梨王，你那是哦生吧，就是咱。食老吼，吸药，喙齿药落食少，吼啊，营养吸收有限，甚至就是你家己本身吸收就无好诶，啊，佮再来一种诶食菌，你一定，我讲一种食菌，你一定爱啉雪梨王哦，恁爱听阿君诶话哦，就是恁本身食素食诶人，恁食素食诶人，恁诶营养是无够诶，啊，你长期伫即个营养欠缺诶情形之下，食老会无肉无脱。好，肌少症真正找你哦，无肉无脱的影响到寿命哦，无肉无脱你行袂远，无肉无脱无风无雨倒大树，唔知安怎是家己软脚的哦。吼，啊若跌倒骨折吧，你的时阵倒眠床倒轻轻，啊看要互送拖哦。哦，刚才杨行，你讲我唔是去讲两三礼拜前，咱一个阿姊是毋是有敲电话来，讲伊对楼顶练落来，我们看是安怎练来，伊讲哪杨行练落来，好加载一蕊足大蕊尔，佫无脑震动。个也无骨折吧？你哦，因家性命有保庇，啊，若无这些真正的代志大条的啊！啊，
安尼知吼，所以讲咱食食了爱有肉，有肉咱才会有这个健康本。啊，简单讲，那人啊，一半头啊咧无舒服的时阵吼，那准说讲有来破病大意，咱嘛较有破病本，因为破病消散了吧。啊，因为你有肉小块，是一个无要紧。啊，若佫无肉无脱的，互你袂艰苦一路。迄个瘦了到底做皮包骨，所以咱食老袂使三比八，爱有肉，但是唔是肥，安尼吼，爱有肉菜就对啦吼，了解无？好，所以这两支产品，连高精血，你往来才是上介好的哈。啊，碰补啊，着 QMB 来搞。好，咱那是歹放的，好啊，定不是袂舒适的，等下拍较久的啦哈。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哦，这回赶紧最后机会，唔通错失哈。尤其咱这老人做侪，我听拢做歹放呢，拢无好放呢，可怜。啊，第一步食迄两边济，你是要食到民国几年啦？迄两边济食济吼，食一个惯习吼，你肠啊怎啊冰断叮当呢？真正袂升值，你唔知哦，冰断叮当啦。啊，所以讲来活力民宿，真好困，互你好放啦哈，好食好困好放。人生三大快乐，做回享受哈。好，来啊！你来林高清，咱得一箱五罐四千块，雪莉旺一箱五罐四千块。咱的 QMB 两罐半五千六哈。啊，活力民宿一盒百五包五千六，这叫做特别做。去药房指名，无清楚卡来问，需要上交户上面客气。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电话卡号通，身体自然的健康。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来听歌，文夏所演唱的歌曲《可爱的麦》麦花姑娘，应该是可爱的麦花姑娘。喂，你好啊，君来坐。来来，迄、那个美华姐啊。
1: 啊，等我问起者。
0: 有
1: 有。哦，我咧开完美华去计坐安尼。
0: 好，谢谢。
1: 五分。我甲你讲吼。
0: 好好好。
1: 我今仔个来跟我讲，我有糖尿病啦吼。
0: 好好。
1: 啊，坐你讲。
0: 无，拢不坐无听。无无无，拢坐无听。哎、欸。好，阿弟摸下。你食你，哦，你食了足好，你即句话吼。我刚才听你这句，才讲你食了有外好啊！无无，伊就讲无，伊就无食你，你也不舒服的啦。
1: 来，你卡，你卡
0: 等于
1: 你用代代无。
0: 嘿，你讲你血力旺吼，吼、哦、一定爱食，那无食那无亏力咯。
1: 对，啊，拢无亏力，啊，卡一直散落来，人用要死啊！
0: 真的哦，嗯、哦，
1: 都散嘞，我有糖尿病啊。
0: 哦，是安尼哦。
1: 我讲安尼哦。
0: 哦。
1: 啊，我等拢以为拢肌少症对不对？嗯、我哪个落来我还死啊！我啊，
0: 更加
1: 我
0: 不行啊！真正。
1: 嘿呀，真正。
0: 嘿。
1: 啊，所以我同跟
0: 那。你安尼，你安尼无肉无吞，咱人原来无咩，啊无咩，我来死翘翘，你唔知影。
1: 嘿呀，啊七十六岁安尼。
0: 哦，安尼哦，哦、嗯，啊，所以你即摆啉雪利旺，感觉人有力啦，无啉就是。
1: 啊，就是讲我。嗯。食迄个啥？迄个迄迄别人个迄种个无吼？
0: 嗯嗯。
1: 诶。甜我都唔敢食啊！
0: 迄个啥，迄
1: 个，
0: 吼，
1: 迄个啊！我即马我就是，
0: 我改讲我的雪莉，
1: 我不食啦！啊，我就是讲我糖尿病，啊，我敢袂讲，我去改问。
0: 雪莉往即马拢做无甜，较早吼，有做甜的甲无甜的，啊，即马一轮吼，全部拢做无甜的啦。
1: 好好好，
0: 安尼你看，嘿，啊，你看要甲安尼啉原汁，还是讲要来泡茶吼，做啉脆搭，拢改好。
1: 不是啊，我想问你，还是啊？空白鸡也是
0: 饭后才讲。诶，唔免分空白饭后，因为吼，伊唔是药啊，唔免安尼分下，嘴大就加啉下。
1: 好，谢谢你。
0: 吼，你当做迄个凉水也加啉，安尼好唔好？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感谢，好，谢谢，以上广告。

因为各华进者讲过咧哈，恁拢唔知这雪莉旺有偌厉害，你敢知？因为伊唔是干那单单只是铁剂，安尼念念。你一般你若贫血欠血，去予医生看，伊拢开铁剂乎你嘛。医生遐无阮这支产品呐、啊，因为阮这有专利的，这阮就是代理商，这有代理权的，吼、哦。所以伊无迄个无阮这个物件予你食，那有伊原来推荐予恁。即卖迄个连诊所拢咧卖，拢咧卖这个保健品啊，个对不对啊？我就讲讲，医生你来讲，爱食啥物保健品，我叫人慢食，啊，足好笑，伊家己本身也咧卖，要剩脆皮咧，真正，家己因哪知食保健品介重要的啦。所以阮这个物件是伊无啦，无伊煞袂推荐恁食，对不对？因为哈，黄康林博士在博士博的哦，伊会来接受我的访问，但是肯定我这个产品哦。因为伊讲讲，铁质你若是无，佮有补充维生素 C 遐物件，咱人体是无好吸收的哦。所以伊特别推荐着咱的雪莉旺，是因为咱的雪莉旺一共叫做二价铁，二价铁是上好吸收的铁。好，阿哥再来，因为咱是水性的，你讲铁质需要什么维生素 C？ 来，阮雪莉旺内底拢佮夹好啊。除了丰富的铁离子，和咱 ACDB 十二德种氨基酸、微量元素蛋氨酸，跟咱食生吧，这蛋氨酸拢伫内底啊！你所需要营养成分拢一次到位啊，拢刚改做便便啊，而且一个水性诶，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诶啊！水是上好吸收诶，恁听我诶话哈，水是上好吸收诶。人工分子越小，吸收就越好，没有什么比水的分子还小了。所以讲，就是水的上好吸收。唔，像我甲你讲，人高精，我本身是啉水的，就是安尼啦哈。所以讲，迄个咱的雪莉旺是水性，直接吸收的。啊，进雪莉旺拢做无甜的。所以你老迄个血糖的乡亲，你讲你不要食甜，拢唔免搁再考虑啊。一支即马雪莉旺拢做无甜，较早搁有分有甜无甜，即马拢一路做无甜啊。天遐寒，咱有血啊。你讲我逐项食，但是问题是你吸收无好啊！你来听我一句话，少年呢是拢食因爱食的，营养是欠缺，唔是不足是欠缺。啊，咱有血啊，是因为咱虽然老，咱进老一辈拢好吹到，但是恁进食少啊，啊嘛是无够。好啊，所以讲血力旺爱补充。拄则我阁强调，你本身若食素食的人，你唔通同我提起。你若要想要互你安尼，活甲鼓鼓长长，爱健健康康。唔是食老来无肉无脱，走路要落无风无雨倒大树的，你一定爱听我的话。你要食素食，我无叫你破戒，但是你要食得健康。雪莉旺是素食的人会当吃，逐天甲啉一两杯啊，甲你食袂到营养，拢总吸收伫咱身体。所以食菜有缘的，但是面色红哥车子的哈，安尼粉个啊粉个粉人啊粉人安尼水摇摇娇滴滴哈。哎、欸，讲洗三年回来又咧水掉了，嘿嘿，对了哦，就是，所以雪莉旺哈，买来个泡啦啦泡泡准地啉哈，当做凉水来啉，你唔通过啉迄个什么的饮料咧奶茶有诶无嘿，嘿食到真正足伤本，佮包括我一个阿姐，咱一个阿姐讲，较早伊拢啉茶心，伊迄茶心佮拢好诶茶心，茶心买啉就啉好诶，无是挂味吼，啊所以伊啉好诶，讲佮贵三三无较少雪莉旺咧，伊讲电脑吼，伊即拢总甲盖起来，讲啉咱雪莉旺，伊讲电脑会好，身体佮会健康，对不对哈？啊，因为咱的茶内底可能是一个茶碱也不错啊，那俩，但雪莉旺营养成，伊的营养条件是上适合咱老人家，所以来雪莉旺说的哦，咱啊，甲这个啦，连高精，迄个起了一个茶咯，要去较水，要去较美嘞，吼，好，来啊，迄、那个家庭喝哈，一箱五罐四千块，啊，家己买几箱，因为咱一年当乐乐多当这八八节，买迄个一组实在是无得无实啦。吼、哦，咱无，咱就甲买三四座、四五座安尼，甲囥诶。吼、哦，啊甲，其实三四座、四五座拢还阁无法当当甲一当诶啦。因为你若逐工跑是无法度当甲一当，但是你讲我得上加会当金甲安尼出来，安尼咱得甲真金嘛无要紧啊。因为非得咱食拢食伫咱身体，过咱的身体，唔通等到有一工诶时阵，吼、哦，咱需要得爱来请玛利亚吼、哦、来甲咱扶诶，即、这个。呼起呼克呼起呼得，迄实在是痛苦的代志。啊，若欢喜就好，无欢喜，改变改一点，改变要害伊。就参照这两天啊，伊迄敢那是新北市的款，迄一个诶一个应用，迄抱一个抱一个九十几岁阿妈，迄有够腰瘦骨的，啊对阿妈的迄个头毛吼，安尼甲坐伫呢，
嘿，安尼个拍个包就算啦，啊，要甲拖去坐椅啊吼，要过去坐椅，唔是用抱起来坐椅啊，坐好要沉个，是头毛啊勒吼，总啊用头毛安尼总啊甲拽咧，爱用拖啊，伫拖安尼拖安尼。哦，我大家看到这种影片，我目屎拢都要流出来。我讲食老得咧可怜啦吼，啊，患病得咧有够无奈啊，啊，得搁放喺坐地啦，啊，我真也毋是无请你，啊，请你来搞我，来搞我坐地，来咧搞我凌迟，你看，一想到真正。啊，可怜啊，悲哀，对不对哈？对哦，迄真请无，然后那三万几块，哦，我开这个钱请你来咧，搞我虐待哦，对啊。啊，你一个月三万块，请人解虐待，一年当了偌济钱伫遐？三四十万有哦。对啊，三四十万有哦，有哦，对不？啊，你一年当卖，免看，免摕到三四十万呐。你一年咱阿款十万啊，摕十万来款我的产品，食到身体勇行行来，出你可能危险的足趣味啊，对不对啊？也要算一笔啦，好来，看吧，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来，今日相亲的朋友，等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谢谢阿里多。好来，可以有没有？大家收听，大家走。

到吼，你有看咧新闻哦？啊，你头壳无安尼个拖，你拖开咧个拖咧，拖咧行，够过分咧！啊，因家人唔知啦，因家人唔知。

可以滚哈，好，嗯，谢谢，来，拜拜，拜拜，好，再见。

0: 谢谢，人阮拄只汤圆哦，张大姐吼，好来订十箱呢，来我进广告，十箱得一双接的，十箱雪梨旺，伊就是讲伊无肉无脱掉啦，啊伊嘛足惊讲真正会跋倒啊，啊跋倒就惨啊，啊拄只咧山脚咧甲我讲咧，讲迄个新北市九十三岁阿妈，互迄应用吼头毛安尼种甲拽咧吼，啊踮涂骹咧拖。伊讲侥幸哦，伊讲看到迄伊足生气，讲拍伊袂得，无足想要甲斩的。哎呀，哎啊，请一个一个月干免三四万，哎吼，嘿啊，啊所以即位即阿姐讲，对啊，你迄一箱四千，一箱五罐四千块啊，所以你要甲赚一罐一千的伫遐，啊一箱四千，啊我买十箱，嘛卡一个四万。对，我讲啊，不过你敢有去甲我想到，你一箱拢甲我赚一罐的呢？
1: 我不了，
0: 啊，十箱你啊赚十罐的，啊一罐一千的呢？啊，所以是毋是等于你去赚一万呐？啊，你是坐开的，是坐特别安尼靠起来的，其实的你是开三万的呢？嗯，哦，我呢规年当的安尼开一三万块，诶，人迄一个月赚三四万块零丁，嗯，想想的会好着，对啦对啦，安尼好啦。十箱啦，人伊伊足成功诶，是不是？啊，你甲十箱起来，十箱甲我搬过来，我已经甲伊搬过。迄十箱你家己无在调，唔搬，我叫人甲伊搬过，好不好哈？好，谢谢。今仔最后一天啦哦，拼无后悔哈，一年长乐乐顾身体，唔要一天两天诶，是365天拢爱顾身体，就参照你365天拢爱吃饭是一样的意思啦。啊，你知影哈？来最后一天哈，咱的林哥精选的王家庭号诶，是Q&B 活力民宿特别组，今仔日拢最后一天，今仔日最后一天。所以你无论如何，若无银行去药房无嘛，敲一个电话药房，叫伊甲你翻，去甲药房翻货，叫伊甲你留起来，知影无？这两天啊，银行伊呢嘛无要紧，今仔一定要敲电话甲药房发声，拢甲发，敲电话就甲药房，可能电话接走袂哩，吼、哦，要爱阿君的下倒一条，吼、哦，阿、啊、要送啥货安尼？迄个你甲我留五座，甲我留十座啊，拢甲敲电话药房，药房伊就较好叫货，吼、哦，啊看要安怎叫，人因就会超切，安知影无？爱紧敲电话甲药房。讲你要爱几组，计甲伊留哈。好，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主持？好，来要来听这首啊，好啦，阿姐，我看你的友情哦，唔通等我摆来唱来听啦，六加玉梅啊哈，我正甲你播哈，余天说演唱的友情。啊，唔过十三分钟哦，哇，小蛋甲播播，伊讲我等一礼拜，你去甲我播。播不完的，期末拜。好啊，安尼，我另外过来点无恁听好。平安就是吼，七龙啊，所以全挂起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安迪哦，安迪哦，安迪，
1: 哎，
0: 安迪，你要爱啥？
1: 哎，苏鹏啊，
0: 无啦，我迄个苏鹏，我记啦，虽然苏鹏唔在介绍，我嘛叫。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

我吼，伫个算讲朋友传互我的，哦，伊个跟我那可能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吧，啊，我朋友传互我，这一段话真的是非常好的哈，这是朋友跟我分享的好文章哈，我也会跟你们分享，朋友跟我分享，我得肯定分享。伊这篇是写人生的感悟，就是买一个未来啊。人生的感悟就是买一个未来啦哈。这篇怎么说呢？他说年轻的时候不懂保险，所以没买，不懂传统产业，所以没投资啊。我用说台语哈，阿爸阿母啊，咱为阿爸阿母啊，我靠回来伊就华语真正听无啦，啊！不过即摆足尴尬，因为咱迄个双北市哈，北部乡亲了，比如有个大多数拢讲华语较济啊。哎，话台语我那袂啥晓讲啊，啊听有啦，啊但是讲袂认真安尼啦。啊，这平常吼，我有当下拢会两为着要顾及两边吼，我拢会去翻一遍啦。啊，恁来有耐心哈，吼。啊，人生的感悟要一个未来。少年的时阵，唔知保险是啥，所以无买，甚至唔知保险最重要，所以我无买。啊，唔捌传统产业，所以我也无投资。啊，我唔捌股票，所以我也唔敢进场，也唔敢入去买。啊，房地产我嘛唔捌，所以我错过机会。房地产真正，迄阵人。你著出，无遐贵是毋知，毋买真想买买哦。你著真正买买落手啊！啊，你会用啊？较早安尼气家己啊，讲到要死，较早毋知影要买，毋捌来足做诶啦吼。所以说不懂股票，所以我就不敢进场。咱不要算股票，咱唔敢入去嘛吼。啊，不懂房地产，所以嘛错过着机会。啊，不懂的科技产业，所以该当徛伫边啊看呢。迄个时阵是因为毋捌。所以啥拢无买，如今嘛，捌的比较早较济啊，看的嘛比较早较清楚啊。只是真济机会，早已经毋是当年的计数啊。市场升息啊，竞争激烈啊，利润嘛愈来愈薄啊。市场成熟了，竞争激烈了，利润也越来越薄了。我对这利润越来越薄很有感呢。我甲伊讲，咱的乡亲吼。咱德力公司啊，虽然经营到近52年了，但是吼，这产品阮是愈来，利润是愈来愈薄啊。因为阮52年啊，董事长吼，拢维持这个计数啦，也袂因为讲是迄个物价咧高涨啊，吼，逐当物件起，咱的产品嘛，逐当对起，咱也无啦。52年啦，一直拢维持着自己的计数啦。这利润真正是愈来愈薄呢，啊，佫无打紧，迄个拄着啊，着佫来送福利的呢，来送福利的呢。我真讲啊，咧恁听有吼，嘿啊，啊，你看，拢无起价啦，利润愈来愈薄啦，那到母亲节啦，爸爸节啦，迄、那个，即、这个甚物重九九重阳节啦，啊，到过年啦。哦，得三日直直送啦，啊，真正利润薄个，当讲足薄个薄啊，啊，不过咱当个有缘坚持着一贯的作风啦，伊就是甲伊赚的红利，袂要分互咱的听众朋友啦，这叫共享，也叫共赢啦，哦，这叫个共享，啊嘛共赢啦，咱拢赢啦，你赢伫健康啦，对不对？我赢在我的信用啦，啊，这个共赢啦，好不好？所以恁爱安尼想哈，啊，即马吼来刷落来哦，即马要去讲啊，刷落来想要买一个冰心的机会啦，似乎啊，只存买一张彩券，一卷在手，希望无穷的希望啊！啊，现在想买一个翻身的未来啊！现在似乎给他剩下买张彩券哈，总是想一券在手，希望无穷。想说希望无穷啊，买到进来都没买买啊啦，好腰啊，拢共估啊，卡掉掉两百块就痛到要无力去啊，对不对？希望太遥望了。
啊，所以人生最可惜的是安那，不是没有机会哦，不是没机会哦，是机会来的时阵，咱也唔捌咯。啊，等到咱捌的时阵，机会早的悄悄走远，机会早的已经点点啊，离你愈来愈远啊，点点啊离开你啊。好，所以讲人生最可怕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机会来的时候我们还不懂，等到懂了机会早已悄悄走远，所以机会来啊，你就要把握，不然让机会大摇大摆对你的面头前经过，这样好不好？谢谢，来听歌，安排什么歌？诶，虽然你刚才平安就是好听一首歌而已，好，不然继续听这首歌了。

来，谢谢，感谢，好来，阿君今仔日要来跟大家讲的吼，这是日本一对老人。这对老人真后悔一件代志，什么代志？不要钱在银行，人在天堂。你才会后悔，人在天堂，你后悔嘛？白富，对不对？对，就是有一对日本哈，诶，老翁公婆啊，诶，十八老的，73岁啊。这个阿伯啊，哈，耳机上啊，这耳机上诶，其实是一个不离好鬼，耳机上，无讲就好个啦，但是真正是不离好鬼哈。老翁公婆啊，的每一个月拢有固定的年金啦。阿秋林吼，哦，哥有将近代票600万的存款啦。啊，600万爱去固定年金三的年，吼，其实嘛，莫乌白开哦。600万其实这600万咱免当着的，哎，这应该是退休金啦。啊，因为吼，这对老翁公婆少年的时阵哦。就是生个惊到啊，所以讲对钱吼，这个观念就是感觉身躯边那无钱，就无安全感嘛。就是讲退休了，年金有存款也是唔敢开嘛，这个生个惊到啊，借钱拍24个的。啊，查某老的吼，伊那啰欠法来恁听哈，查某老的那想买餐厅食较好一撮啦，这个欧医生讲。卖浪费啦！咱当初吼，凊彩煮煮的食食嘛咧饱啦吼。啊，住伫国外的祖囝，讲啊无，迄个卡匠，我多上，你来我家佚佗啦。啊，查甫老的无，就想着我唔去机票。

一个采空腰修，总啊连落来，咚咚咚咚咚，哦，做小个扔保龄球安尼，咚咚咚咚咚，拢啊伫厝连落来啦。啊，摔一个吼，冰夹子无打紧吼，骨折麻利啊，啊，十，哎，当然袂堪即伤呢，对，总安尼摔一个骨折麻利哦。虽然讲经过治疗啦，复健。慢慢要复原了啦，啊，复原在咧复原呢，哎，真惊咯！迄个扭捏都含有摔到，甲无摔到，敢无差吗？差足多啦，是复原了啦，但是即马行路已经无法度像较早方便啦，啊，体力变足歹啊啦，所以你看摔到尔脚头无遐用啊吼，即马就渐渐无愿意出门啊啦，袂爱出去啊啦。有一天吼，翁阿婆伫咧即个厝咧看电视啦，拄拄啊去报电，昨天住迄个国家诶旅游节目啦，昨天叫你外公嘛吼，拄啊好去诶，伊个转电，昨天住伫住迄个国家诶一个旅游节目啦，即马查某老就讲一句啊，啊，如果较早吼，脚头还阁好诶时阵哦，咱老去吼，咱老去一撮就好啊啦，啊意思吼。尽量去一转嘛，无法度啊。后悔了来不及啊，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是不是？有跟你讲过这句吼，对啦。所以六百万个去滴也不唔对，只剩五年都无欠。但是呢，这两个老乡卡，迄、那个已经无机会，行飞去因祖家住迄个国家行看祖家啊。真的，以前去卡塔尔赫村，可以说飞就飞，飞去看女儿无所没有关系的啊，没有问题的啊。即马吼，迄条无才调啊。所以看到这个故事吼，嘛要分享一个有钱人啊吼。这个有钱人吼，真好趁钱，这个当的，阿嘛是足俭的，这也唔敢买，还唔敢买，但是有一个。有一个嗜好啦，伊就是拢爱收藏吼威士忌啦，爱收集咧威士忌啦，嘿，就参像我吼，袂爱啉威士忌啦，袂爱啉布兰迪啦，但是吼，我唔知嘛，是咧可能爱收藏这个酒，唔知咧爱收藏怎样的，我家己嘛唔知。真的哦，我倒有一个酒柜啊，我的好酒可不少了，哦。哎，我用用绝版啊，嘞，拢无得买啊，嘞。嗯，啊，嘛唔敢开，唔敢啉啊。哈，因嘛唔是唔敢啉啦，是因为我本身我也袂爱啉威士忌啦，我有会啊吼。迄威士忌要啉的绝对就好啊吼。哦，迄加啉寡，要是会过灯光哦，退酒做慢。哎，真正两唔会哦，迄些酒精代谢都慢哦。唔知恁有感觉无吼？欸，我都会去感受这个东西啦，我不是那没神经的啦，真的代谢真的会比较慢一点的哈。啊，这个当然就是这样，他的兴趣就是收藏好酒，甚至有一罐哦，有一罐酒是价值上百万哦，啊，你有一罐酒一百万哦，没错，所以我也不敢喝啦。这喝酒就是这样，一罐一罐给他放的啦，哈，嗯，自己说，啊，就以后有机会就去喝啦，就这样，嗯，一直到一天哦，倒在病床买死就排一道米的阶段就对了。伊同我甲查某囝讲：“啊，你敢袂当甲迄罐酒起来，我啉一嘴啊！”医生当然嘛，讲恁老爸要啉好啉啦，反正哦，生命到了尽头，啊，要食啥就好食啥，啉酒，佮讲啉酒要啉好啉无要紧啦。查某囝讲：“好啦，我来甲你灌啦。”即个当然讲：“哦，我终于尝到自己收藏多年的酒了啦。”但嘛是只会当食迄一嘴尔啦。这个时阵哦，这个当个才后悔啊！为什么我较早唔敢啉呢？啊，明明这着家己辛苦赚来个钱，家己喜欢物件，着一直甲藏，一直甲藏，一直藏，藏了以后，啊，结果嘞，等嘞吼，你等嘞哦，吼，是咧只等着吼，等嘞，时间到啊，等嘞，啊，就无以后啊，吼，就无以后啊。所以咱听讲啥吼，唔是鼓励大家讲啊，阿不咱真得有偌济吼，得赶紧甲开开的，吼有偌济开偌济，唔是啦，
不是安尼意思啦，不是吼、哦，叫大家啊，你若有退休金嘛，摕出来甲开开的啦，唔通欠啦吼、哦，欠不是安尼哦，今仔要甲恁讲欠，当然是爱欠嘛，啊，但是吼、哦，开嘛是爱开啦。啊，年纪越大吼，年纪愈大，愈爱替家己留一份保障啦。但是伫个日子还阁会过一，就是讲咱这日子还阁会过一个情形之下，真正唔通啥拢唔甘啦，要舍得对自己好一点啦，唔免好很多很多很多哦，只要好一点就好了，一点点就好了哈。好，所以想要吃的东西都得去吃，想要去的东西、哦、想要去的地方、哦、你要想要去哪个地方、啊哦、你赚你现在身体还会叮当，你就去想要买吃自己喜欢的负担的去的，无论什么东西你不用每天都跟自己计较，跟自己计较个半天，不然计较一半步、哦啊、尤其这是就是、哦、我就要考虑科炉，科炉，搁再科炉，买买，嗯，买，唔买，哎、欸，啊买，唔买，买，不买，买，不买，买不买？啊，你到底要不要买啦？哈，到底是要买还是不要买啦？啊，你想一个买买甲唔买，底下想一步啦，你啊想看卖，就是有这种人啦，底下想一步啦。啊，就甲你讲出门的吼，迄落三驾赛。俺出门就是啊，在炸三只西，什么西？啊，得看东看西，买东买西，搁兼食东食西。啊，得安尼就无唔对啊！听啊，买唔买？买买唔买啦？考虑一波，嘿呀、啊，得安尼唔安尼？啊，所以讲吼，尤其是咱啊，咧陪是有陪是大人哈，陪父母、陪另一半哈，还是陪小孩，咱个囡仔去旅行。有一寡钱，予伊后生才会当个赚，会当个赚。但是有一寡时间过啊，啊得过啊，好过啊，得过啊。好，咱会当努力的赚钱存钱。啊，你努力赚钱存钱要干嘛嘞？就是要予咱生活过较好，敢毋是嘞？对不对哈？毋是要比赛最后离开时阵，向诶向伫即个银行内底存落来数伊较济，毋是咧比这呢？好啊，钱是爱留，但嘛爱开伫个。值得的人，值得的事，尤其是自己心上，一定要对自己较好的，真的不要等到最后，钱还是躺在银行哦，啊人呢，啊气到天堂了啦，好，所以是古话讲，人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唔通欠干呢哈，对自己花还是得花，啊是看什么来，什么会特地开，那特地开你得该花。啊，尤其是家己的心上，啊，尤其是家己的健康，我感觉这是值得花，对不对？唔通一个只拍二十四个角，底下倒轻轻的时阵的娘娘需要人照顾，阿哥再来倒轻轻的时阵，破病敢唔免开钱？你底下倒轻轻的迄一刻开始哦，恁真听君的话哈，只要咱那是倒底下眠床倒轻轻迄一刻啊，也就是你在花钱的时候了。就是你真正要大开的时阵啊，恁爱想清楚，倒底下的时阵，就是开始要烧钱，开始要开钱啊。三不五时，病院爱撞爱找医生，讲你这爱安那爱开啥开啥开啥。医生一句话，你可袂当讲我唔开啦。啊无医生讲啊无你要帮我死呢，啊就是安尼。你哪要开的，就是爱存钱来开，唔开你就是个帮我死，就安尼两条路你行呢，哈，好啊、哦，安尼。一个阿君讲这个观念，吼，恁听，有想清楚阿无？想通了吗？想通了哈，我得讲心，那是一个观念啦，通心体的主人滚空哦，这个观念很重要啦。好，可能年轻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好，来安排一首《人生哦》，Talking 哦，人安尼你来，大家先收听，多谢。

0: 好，来，咱拄只吼，阿志讲要订零五斤啦吼，啊我讲，伊着有甜，伊要订无甜啦吼，啊我无订零五分咯。啊我问讲，啊你有血糖呢？伊讲无呢。哦啊无，你是安那？伊着食白特甜的物件。啊我着。都要食食甜啦，因为我最近食足侪啦。意思讲，伊要就无甜，是平常时啊，伊最近食足侪啦，安尼啦。所以最近有甜，伊知影啦。安尼，这是不是爱哥好啊？甲你教育一摆啊！我听着安尼，我来讲哦，这真正恁就是讲要好啊，甲恁教育一下的，甲恁上课一下就对了。恁讲要好啊，甲恁上课，恁敢知影？水果的甜，那叫做果糖，那叫做果糖。那种的甜对咱身体是无介好的。果糖对你本身，那有血糖的人是不利的哦。果糖哦，所以这就是作者讲讲，奇怪，我拢也无咧食什么甜的物件。为什么我血糖严格，拢足悬的啦？我三顿嘛是讲食一撮啊尔，我阁嘛无说食饭，我为什么流开血糖拢足悬啊？结果一个甲问了到底，才知讲靠呀，原来伊甲水果当作饭咧食，伊水果食比饭较济。你唔压血糖嘛爱压血糖，对不对？啊，正经济伊唔怎样惊呢？啊，我讲阿姐，那我的建议吼，你水果食较少咧啦。人医生也有跟你说叫你有血水果不能吃太多啦，试吃水果啦，哪想吃水果啦，一个拳头来的量就好了，你知道吗？啊，零五斤做你给泡啦，虽然咱水的是酸甜啊酸甜酸甜啊酸甜，因为我有一个甜嘛，对吧？酸甜就是我有甜，但是我的比例现在已经超过了，我即马是甜的减落来呀，减落来，所以你今日你们得力零果精会较酸一撮啦，减甜一撮啦，我有恁阿谈甜啊啦，嘿啦，会较酸一撮啦，啊较你了，因为糖已经减落来，所以你感觉你苗较酸一撮啦。但是你爱知哦，即个发酵过叫醋酸嘛，发酵过发酵叫发酵哦，发酵过的物件对咱身体是上好的。你看日本很多东西都是发酵过的，日本人很喜欢吃发酵过的东西，为什么要发酵呢？为什么对到所去发酵呢？因为它发酵过的东西它会分解到更那个人现在说氨基酸，氨基酸跟一个必需氨基酸就差很多了，它可以分解出必需氨基酸，这个必需氨基酸是我们身体最好的东西，它可以清除在我们身体过多的自由基，自由基就是我们身体的本色，你知道吗？比较不卡拉比较不生意歹，所以日本人最爱吃发酵过的东西，它又是水的，所以它的吸收是最直接的，分子越小吸收就越好嘛，最直接的，所以你年纪如果长久在吃的人身体都该用不垃圾，比较不破病，比较老老嗦嗦搞感冒啦，吃一个麦感冒你就给大家对得起啦，真正的安尼恁知无？尤其恁有会啊，哎，就像前几天嘛，较报一个少年，哎，即嘛即两天的新闻呢，敢那是咱台湾的一个男生哦、喔，哎、欸，流感呢嘞，死去，跳伊，为什么呀、啊？伊个得个并发症，啊，伊个抵抗力拢无好的人啦。啊，恁听好无？啊，所以必须氨基酸伊得当提升咱的抵抗力啦，这足重要的啦，知影无？啊，咱得力零五精酸甜酸甘甜啊，酸甘甜虽然有甜，但是恁咧必须爱知影，伊的甜和叫做单糖，啊，这单糖就是糖尿病专用，知无？医生无讲叫恁糖尿病人拢卖食甜，但是恁爱食迄个恁专用的甜，叫做单糖，我唔是双糖。好，唔是果糖，我是单糖，都、就是糖尿病专用的。所以我拄只下在讲，我看吼，你也是得力零果精加啉寡，啊，水果减食寡，你唔通当作水果咧，才是健康的。恁有会啊？无人甲恁讲唔知，啊， 啊，人啊，甲恁讲知，你得爱压水哦，总知啊压水对啦吼。那知，恁得爱改变改变着恁的饮食，知影无？吼、哦，我拄只甲讲啊，人只在讲好，安尼吼，安尼你甲我灌水诶，因为水诶个一个好处吼、哦，方便的所在，就是吼、哦，准茶啉啦，嘿，准茶水来啉，吼、哦，比你啉啉遐有诶无诶，搁较好，搁较好。所以我本身就是365天，我拢得啉得力啉高精，啊得力啉高精，若是热人的时阵，我拢甲落个冰角，哦，啉到心凉鼻头开，有够好。啊，若寒人的时阵啊，我得吼40度拉入那些，哦，安尼甲啉啉的吼，大家还搁伫遐皮皮擦啊，准讲寒到要死，啊皮皮擦准，我拢也无感觉，哈，我拢一股暖流在心里呢。嘿，我拢感觉身体足烧热，所以我要甲你讲，我唔惊寒，我较惊热啊，就是安尼啦。得力灵高精，咱有货啊，拍底底上好的一支产品啦，真正有够好个好啦。迄最近恁听讲，食70、80岁、80到90岁啊，爸母啊，迄拢自少年就开始食呢。得力灵高精是阮得力公司开机做呢，52岁啊呢，哦，伫市场会当。徛52冬，嘿，无啊简单嘞哈，哎、欸，所以同人食同人喝，同人食嘛同人娱乐，所以喜欢得力公司的开机做，一箱54000块呢，加泡加兑雪利旺来啦泡泡加配，好唔好？好啦，今仔日拢最后一工呢，最后一工呢，准来你今仔日，我今仔日干哪袂，我得找个吼，我较有入销呢，较有钱钱呢吼，好啊，你真的生气啊，药房计甲伊闹啊，你找我较去客嘛，无要紧啊。我今天有代志吼，爱做，我都去药房。好啊，你得家电话开药房，计家留啊，嘿啦，拢计家留啦。啊，我唔知药房伫底，我唔知药房的电话。你当靠来我这问啊，啊无你靠来我这吩咐啊。我叫人家去过嘛是会使你的啊，对不对？啊，拄只咱呢，桃园张大姐讲，我要食小雪梨王，十箱，你一个人摸袂去，这个任务交予我，任务交予我。我叫人用你的卡给你载过，好不好？好啦，来看嘛，看看279279，来，永志，咱新北市吼，嘿，北里哦，吼，住遐远啊，嘿，来，一路，陈大哥你好哈，高赞，
1: 我要和你你是一组，
0: 好，一组来，甲老的，好，哦，这住伫北里的哦，嗯，啊，北里遐远的哦，吼，好，来，啊，咱的林国清雪，你往家庭喝，就是算箱的啦，一箱。54000块啦，哦，林果精一箱54000块啦，啊，雪梨旺嘛是54000块啦，啊，咱的林一个活力民宿哈，125包5600啦，迄就是2.5盒的分啦，2.5盒205包啦，所以你赚着30包1400块的分底下啦，好，一箱105包。5600年啦，啊，咱的 QMB 嘛同款啦，食碰不坏哈，2.5罐5600，所以你赚着半罐高才了1400块底下啦，安尼这特别做，啊，知道哈？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哟，今天最后一天哦，今天啊，要来举手喊声哈。要来我这看啥好，要去药房甲呛啥好，我来药房甲这个，我要贵州搞老嘿，拢去甲画，遐画啥哈？我来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79，最后一工，最后一工，赶紧抢讲，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好，来继续安排第七首柯俊英所演唱的歌曲《飘浪的情歌》。

家在哪里耶哈？我家在山上啊。我耍飞刀定哦，来呀、啊，耍飞刀定哦，我怎么去药房？电话卡来，看要爱几组，耍飞刀定我嘛给你送去哩，好不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啊，这也是老人的心声，恁要加减啊听啊，老人的心声。哎，当下咱嘛感觉讲，老人到底在想啥？好，啊，恁这篇故事啊，听听恁就知老人在想啥啊。

0: 来来讲到哈，小芳啦，小芳哈，伊讲阮阿母啊，今年八十岁，哎、欸，无，阿母啊，今年八十，伊讲阮阿母啊，八十岁去一冬啦，哈，家厝的幼皮的锁匙交吼，厝边啊，迄厝边拢住四十几栋的厝边啊，家锁匙交吼，迄迄厝边啊啦，伊家厝边交代啥的，伊讲吼，有一工啊，若无看到我，恁卖恁免管啦。因为我有当时也频繁出门啦，我一天也无看到我吼，伊在厝边啊交代啦，吼讲，啊，都有一天啊，有一那一天啊无看到我，唔免管我啦，因为我当时就是频繁出门安尼尔啦。但是两天你也无看到，三天啊，搁无看到的孙女啊，吼，拜托你来给我弄一下门咧。啊，厝边哦，得落来讲，哎，啊，村内里也三班衣啦，你公公也三回啦。伊就小芳伊母啊，伊小芳讲伊母啊讲，啊叫阿春母啊好啦，我阿春母啊，就会甲厝边因讲哦，啊八十岁啊，有啥袂使讲啊？伊感觉人啊，食到八十岁吼，拢算赚到啊。啊后边迄句话吼，阿春母啊讲，我都唔是惊死，八十岁有啥物袂使讲啦？我都唔是惊死，我都惊死伫个内底死伤久，无人知安尼啦。所以小芳讲，听着厝边咧甲二因老母讲一句话吼，伊讲伊心肝头足艰苦啦，靠养，咁讲会完，好，尽量我较紧，速度较紧嘞。我怀疑应该是讲未完哦，这篇故事较久一撮啦吼。哎呦，我无丫头甲看讲，啊，然后为五十分啊。啊，因为吼无甲一冬啦，即马即个小芳甲家母啊，对古坑，古坑是老家，伊讲甲古坑接来堪伊住。伊讲因老爸死了早，所以因阿母啊一直拢住伫老家。啊，后生就是小芳的哥哥啦，虽然住了无介远啦，啊，老家事也无啊，厝顶漏水啦，也是要看医生啦，吼，拢是因遐哥骑车过甲载，拢遐哥来甲带就对啦。啊，唔过就是几当前遐个破病往生去啊！啊，因阿母啊都变家己一个大啦。当然，个只兄嫂啊，啊兄嫂是后来有个嫁啊，个再婚呐、啊。啊，有我那甲这个阿母啊回去的啦。但是阿春母啊讲，啊，不要紧啦，你要嫁做你嫁啦，你都要个少年呢。好、哦，啊你唔免烦恼我，你过你家己的日子吧。嘛算讲逃脱呢吼，名利对啦。啊，我母啊就做够讲这种话啦。小芳公母啊，就讲这句话啦。伊对啥物人拢讲唔免麻烦啦，所以听哥走了后吼，伊就袂放心母啊，家己一个住嘛。讲足白足侪白足侪白，他答应讲要迄落，和小芳接去刀落住啦。因为老母住高坑嘛，啊小芳家去伫刀落嘛吼。讲讲足久足久足久，较讲好要搬去刀落，肯定住啦。哦啊，为着安尼，小芳就赶紧整理一间房间要分母啊，吼。所以搬来一间啊，揢两叠啊衫啦，啊一盒啊药啊啦，吼一盒药啦，啊佫一条用过来当的薄被啊啦。阿母啊，你看无要去炸瓜啦？我炸他这要创啥？你食啥拢有，我佫炸他这要创啥？安尼啦吼。所以一开始也拢真好啦。啊，迄个小芳讲我哩当时也上班，我人也是上班啦。啊，暗时做伙食饭啦。好啊，我得用动作讲有人陪，有人陪伊，啊有食有三顿通食，啊有烧水有冷气，总比伊一个人住伫床较好吧。啊，无住一个久吼，伊才慢慢知影讲，有一寡代志吼，不是吼，我们想的这样，唔是咱想的安尼就对啦。伊讲吼，因为因家青菜拢习惯炒较菜嘛，各类菜较菜，花一类花叶菜嘛炒较菜，但是因阿母啊胃口都无好啊，好啊，伊个活动食也佫不习惯带呀。所以真侪物件，因阿母根本都无袂发伊，安尼就对啦。啊，所以有当时会感觉阿母啊，你今仔还食遮少？哎，阿母拢啊，因讲阿无老人是会当食偌济，啊，其实是真正吼，恁炒甲甜酷酷，我要哪食？但是伊也蛮咧讲，伊讲食一撮啊，人问我食，你食啊食啊，即讲阿无老人食偌济。所以小芳讲，我拢当作伊胃口变小啊。有一摆伊落一块迄个山枣吼。啊，是落较软个就对，哦，啊，两个好食，食完了了后，因母啊，伫村出去要过年时阵吼，唔知哪段停在半空中，啊，然后呢，卡一嘴啊汤啉啉安尼。因为小芳讲这个动作，我当时是也无甲注意到啦，是后来搬转去老家了后，含厝边讲个一句话讲， 啊，伫家己个厝想要食几块肉，长个几块肉，啊，若住别人因兜吼，想要加食一块吼，得阁想一个就对啦。啊，后来厝边啊咧好听个孙哦，吼，小芳第一个反应讲，靠呀，我是有计唔通食伊啊。哦，小芳听者足委屈嘞。啊，还讲是别人个厝，啊，我因祖囝，哎呀，住因兜迄个个厝，伊个讲别人个厝，啊，我唔是唔好食，靠你们什么啊？什么不？我又不是不让他吃第二块咯。是后来想想诶，重点根本。无人真正甲动啦，是伊家己感觉讲，迄、那个饭桌、迄块饭桌已经毋是伊会当凊彩存伫出去硬个所在就对啦。啊，所以讲真正，互伊决定要搬走的，毋是搬倒啦，是老人家真正是袂堪即食。要互伊搬走是因为老母搬倒，啊，老人家真正讲袂堪即食啦。伊讲阮家的后尾吼，就是阳台有一个高低差嘛，哎，主本脚头乌就无好啊，所以整整熬下两摆啊。啊，第二摆了，伊是只脚一直咧疼，走路就明显变慢了嘛。啊，所以伊站有亲戚知影，敲电话来甲问啊。啊，小芳啊，啊是安那恁母啊，摔断脚骨，安尼就对啦。啊，因翁嘛是感觉足难堪的啦。有一摆听电阿母啊咧扛厝边底下咧饿嘛吼，就讲啊，我伫因兜吼，迄个阳台遐关节干咪跋倒的。啊，即摆因翁听到了，就起膜拜啦，因为拄咧扛厝边咧通电话嘛。因翁就讲啦，小芳人讲阿母啊。你本来脚头无好啊，你莫一直用出去讲讲，伫阮兜摔个啦。啊，唔知个人动作讲，阮是无好啊，甲你照顾爱就对啦。啊，其实这话唔是怪因老母啦，是因小王讲，阮翁嘛是足在乎别人安怎看啊。惊亲戚动作讲吼，老人家住伫遮个受伤吼。啊，洪讲歹听话安尼啦。啊，即嘛，因老母嘛无甲这个囝婿因安怎呢？干那讲一句哦安尼啦。就安尼过冬工吼。开始拗自杀，小芳就甲问啊：“阿婆，你从哈？啊，我要等下过客啦。啊，你是只卡只嘛安尼写，那等下过客啦。嗯，阿妈足奇怪。啊，卡在我唔是用安尼过伊啊。哦，阿得安尼直噜噜要等下就对啦。小芳就拢啊生气讲：啊，我这是无好意啊，你对我这是无好意啊。因阿母啊，阿婆讲啥讲？唔是无好啦。我习惯住老厝啦，我要回去老家啦，我较习惯住遐啦，较自在啦，嘿啦。啊，如果到尾嘛是只好就是，伊要安怎好安怎，安怎回去啊吼。啊，老的查某老也袂骑车啦，坐公车也无方便啦。啊，有一摆想要夹头毛，家己了统一夹啊，迄落夹头遐，就是装啊头遐，迄落家庭理发。安尼去夹一个头毛，搁倒转来，伊讲爱行三点钟啦。查某老的啦，啊，食一个饭粿啊，凊彩。有当时伊讲呐，伊讲哦，迄落电锅煮一点糜啦，啊，食两顿啊，安尼啦，啊无来分来热分热煮，倒苏打饼吼，泡芙卵啊，配白滚水啦。啊，隔壁厝边有当时啊，过来感觉一摆去菜，去一摆菜市啊啦，大家出门徛恁外面咧喊啦，阿祖啦，啊，今仔日你来买啥安尼啦？伊讲，我讲未完嘞，剩几秒钟啊！啊，无咱留一撮啦，但明仔再讲，敢好？啊，看后来啊，剩母啊，安怎过好么？好啦，好啦，好。啊，因为剩几秒钟啊啦，哦，这个故事我了不哩啊，得歹势啊！今仔时间空了无好，我都抬头看，我啊，剩几啊时间啊，都讲要讲故事，啊，就讲了啊，无变咯，吼。好啦，迄、那个明仔再再去讲哈。啊，咱今仔日吼。即个爸爸节情商最后一天哦，唔通忘记哦，企业办话声啊，欢迎你摸下，今天最后一天哈、啊，看吧看看2799，再见，拜拜。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0: 来来来，欢迎全家跟来 V 的铃声，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这个地球哈，真的地球在变了哈。今嘛，这个冰川在融化当中哈，冰川呐、啊、哈，就咱最近看到那个中尼哈，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这个土石山洪爆发，你看这哦，这个这一开始来讲，应该嘛是有迄个冰哈啊，这个高山上的冰溶解之后啊，雪崩、山崩、土石流哦，然后夹带着洪水哈。
1: 以这个吼，虽然洪水原因其实跟咱古尼花莲那其实很类似啊。它上游是说因为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吼冰川崩裂，阿卡这先生堰塞湖，
0: 嗯，
1: 这么快下来，不是绝对不是说石头掉下来，然后滚下来，一起堰塞湖吼，然后最后溃堤，
0: 嗯，
1: 淹南宫通给鬼吼，基本吼这个西藏跟那个尼泊尔旁这个。淹出来的水超过上千个标准的奥运泳池的水，就是一瞬间，砰，从上那个山上往下冲，
0: 嗯，
1: 哦，我最近又看了，就觉得这类新的压平很可怕呢，
0: 嗯，
1: 那有一点哈，梦回哈三一一大地震的时候，三一大地震恐怖不是这类地震那个时阵嘛，是后来这个海啸啊，海啸的时阵那很多都是看起来那个水哦，你。拍摄的人离那个海边很远，但是等那个海啸过来的时候，你人都被招北湖啊，是快要淹到。这一次的这个哈，这个山崩也是一样，拍摄的人远远都站得很远哦。他最后哈时间拍完结束的时候，伊可能不来得细老管国老管，最后应该也卡逼。所以这个跑不掉了，真的那速度下来哈，人呐、啊、车啦、啊、哈哦，还有那些动物啊，完全都跑不掉。我就看在那个大自然面前，人类真的渺小。
0: 而且一天比一天哈，这个失踪跟死亡的人口哈，愈来愈多哈。哦，跟咱啊头啊几天的报道来讲哦，都这个人数呢，真的是不断增加，不管是死亡还是失踪哦，都是失踪的几乎也可以说就是不见了啦哈，都是安尼。好，咱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常常讲到这种堰塞湖哈，这种堰塞湖哈，好，堰塞湖到底什么叫堰塞湖？堰塞湖来给听众朋友解释，就是讲，比如发生山崩哈，啊是土石流哈，或者是熔岩哈，就是那火山的熔岩哈，这个流落来、流下来、流出来哈、溢出来，然后呢哈，把那个山谷中的河道、山谷中的河道全给塌掉嘞，哈。本来山谷中都有河道嘛，吼，山谷一定有河道，吼啊，就是说山崩啦、土石流啦，还在起火山熔岩，吼，这样流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山谷中的河道把它堵住了，它掉哎，导致上游的河水无法都流走，吼，然后慢慢慢慢的变成积啊，那一直积起来，积蓄起来，进一步形成一种天然的水库。好，堰塞湖就变成它是天然的水库，安尼的对啊，哈，好，这就是所谓的堰。

发音照理讲应该较正确，爱读的堰塞湖啦，哈，堰塞湖啊，它字就是那个塞车的塞哈，但是读的时候我们要读堰塞湖哈。El potro da tiempo al tiempo porque le sobra la edad。所以咱度假地咧讲冰川融化吼，即嘛全球这个整个地球暖化，所以讲冰川不断的融化，冰山也不断的在溶解哈，所以即个地气象专家研究地球的这种暖化的专家，即咧讲讲咱全球吼，整个地球恐怕会增加6.5万座吼，56000座的冰川湖。会增加出来，就是冰川融化了所增加出来的冰川湖。那么科学专家呢，科学家也实验说，这个冰川湖可能会造成连锁的溃堤，连锁溃堤就会酿成重大灾害。所以多出来的，因为这个地球的暖化所造成的这个溶解的这个冰川溶解造成的冰川湖大概有56000个自然形成的，这个自然形成，那它如果一旦子这个溃决溃堤的话，它真的会引发连锁效应，进一步的演变成大规模的灾难，所以因此有必要对冰川跟冰川湖要进一步更加细致的监测。

那个喜马拉雅山脉有大量，而且很大量，而且很不好接近，不难以接近的冰川跟冰川湖，紧密监测存在呢一定的难度，不是那么容易监测。八月十八号地质学家的这个汇报里面都有一项研究，正是说利用 AI 填补观测的缺口的确呢对这个监测是有帮助的啊。那么研究团队设定的印度西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超过18000座的冰川，先让 AI 呢学习1990年到2024年的气温跟降水量的这个气候的资讯，然后这个要求 AI 根据这个数据来给推估好冰川的变化，最终呢发现 AI 推估的结果跟实际上观测值跟实际上观测感觉到的非常接近。

0: 所以哦，你以今年来讲吼，真的做山崩地裂吼，山崩地裂吼，你看山崩土石流吼，这个冰川呢，好，这个的山崩啊，地裂就是地震吼，地震，今年的地震也相当频繁哦，非常频繁，而且地震的规模都算不小哦，而且遍布全球。
1: 因为哦，这个夏季哦，尤其在欧洲哦。夏季就是所谓的这种登山健行的时候，其实就像刚刚发生这个哈，这里中国刚尼泊尔边境这个冰川崩落的堰塞湖，造成这个伤亡嘛。其实有人去翻出哈，2022年哈，其实的意大利哈这个多洛米提哈有一个这冰川叫做马尔莫拉达冰川，也是崩塌，嘛是赶快的原因，地球暖化。啊，原来哈夏天也不会融化的冰川，结果在上游的时候就砰登起，结果呢，这本的莫拉达尔冰川哦，这行啊，十一人死亡。我有看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山难事件，这11个人哦，完全都是登山老手啊，一刚风和日丽，没有任何的一点落雨啦、跌宕啦、什么拢无。这一次冰川的断裂，而且它不是那种表面的，因为表面断掉，你若讲有人去看，可以看到表面断裂的话，就说啊，不要去爬，不要去爬。这个都是从什么内部由下而上的断裂。结果呢，这个冰川断裂以时速300公里的这个滑坡的速度冲来。啊，怎么嘞？哈，老手登山客完全就逃都逃不了啦，
0: 那个逃不了，
1: 那他太快了、所以我们朋友哈，最近伊马去这个所谓的去参加所谓的登山健走团的去欧洲，我是觉得说，现在去欧洲爬山的时候，尤其是夏天，你说春秋可能还会有结冻，但是夏天是最这个时准，你看
0: 融冰
1: 嘛，多洛米提三四年前那一次也是夏天，啊，这一次哈在喜马拉雅山也是。夏天哇，这咱台湾人起码在登山健行、包括去这个所谓的喜马拉雅山下 A B C 啦，还是去这个多洛米提啦，登山健走团哦，起码在台湾足时见，可是看起来有点怕怕的。
0: 对啊，你有当时你若讲，简单讲，你若一粒冰哦，一部分的冰，伊若消化氧气，哎呀，憋气。哇，好别冰裂哈、这个因为整夏天，今年的夏天又特别热，地球又暖化啊，已经把它啪冰起落起的时阵，它这样敲打滚动的时阵，它会震动敲打到其他旁边的所在，整个的连锁效应，整个都拢崩落来呀。
1: 我去年去这个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健走的时阵，其中有一天是去那个奥地利的国家公园，嘛是赶快走这个冰川。啊，有一站吼，就是吼，这个当地的向导给我们停来吼，啊，向导吼，奥地利向导讲，大家你感受一下这个冰川，它是有生命的。我讲会讲下冰川有生命，因为山上刚刚温集团差不多20个人左右吼，结果呢，你全部大家静下来的时阵，你得听到那些冰川底下
0: 有声音，哔
1: 叽叽叽叽叽，嘎嘎嘎嘎嘎，扣扣扣扣扣，啊，我那门讲，我的想到啊，这是什么声啊？伊就讲，其实真的是，比方说冰川、冰河，其实它还是有在微微的移动，尤其热天的时候会融冰嘛。然后它冰块跟冰川相对、相压、相挤压的声音，然后伊得上边嘎嘎石头都落来，那很小规模，而且温度差不多两三公里的距离，我们就感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威力哈。真的是很可怕、人类真的渺小了、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
0: 好，
1: 在这种灾难面前没有人跑得掉了。
0: 昨天哦，上下晡呢，这个4点外左右呢，在日本千叶县浦安市的东京迪士尼乐园的园区内底，其中有一个餐厅呢，竟然呢，发生这个冒烟，在餐厅里面有客人，客人在那边用餐，在客人的座位旁呢，就冒烟出来，哇，一时之间大家就好紧张哦，而且当时呢，这个迪士尼乐园里面的消防单位马上接到通报，接到通报呢，马上就赶到现场，后来才发现这个烟，因为大家啊，就有发生火灾，有人就说，哦，发生火灾啊， 嘿，哦，就好紧张哦，吼。后来来到现场呢，了解之后才发现，这个冒烟的地方呢，吼，冒烟处呢是在客人的包包，好，客人的包包里面，从那边从包包里面冒出来，哈。经过了解，吼，该靠近检查了才知道，应该是客人的包包里面，伊伫咧用行动电源充电，吼啊！你知道行动电源其实还蛮危险的，吼，它的温度很高，尤其你咧充电的时阵啊，可能是因为温度很高，好，所以呢，吼，过热引发的火灾，后来加在呢，吼，有惊无险呐，那一时之间大家很惊慌，哈，嗯。好，来，另外在韩国的济州，吼，丁磊把咱斗公的公这个济州啊，韩国的济州岛呢，其实传出好几宗呢人口失踪啊报案之后呢被吃案，吼，这个当地的警方拢吃案，吼，随便呢呼隆呼隆的公啊，有啊有找到人，有联系到人了啊，当事者什么啊不想对外联络啊呢，吼，好，就四四六六的就把案子就结案掉了，等于是警方吃案啊。后来呢，那些失踪的人都被找到，找到的时候呢，被发现的时候啊，就是已经死亡哈，在短短的三天里面就有四个死亡哈，短短的三天里面哈，就有四个死亡，所以哈，这个问题才爆发出来，讲济州岛的这个警方呢，哈，他们可能常常有接到这样的失踪人口，还在去协寻哈，他们都吃案哈。那昨天呢，哈，有个发生哦，赶快又是在济州岛传出有失踪的悲剧哈，今嘛的济州岛，如果有人失踪，大家就会觉得很紧张哈啊，有人就讲说要不要报案啊，又有人说啊，在济州岛失踪报案好像没什么用哈。好，来，不过昨天传出了这个悲剧细节嘞，20多岁的男生，他是开车去济州岛这个所在，在那边钓鱼哈，叫钓鱼啊，已经失联两天了，其实已经失联两天啊哈，到昨天呢哈，就是经过两天之后呢，昨天呢，这一个20多岁的男生，他的尸体呢就躺在海岸边，哈，躺在海岸边，哈，已经变成一根变形脊骨冰冷的尸体，哈，然后被发现。有人讲啊，他不就是两天前报失踪的哈，那啊那个年轻的20几岁男子嘛，哦，所以讲啊，为什么会去钓鱼，哈，失联啊之后呢，啊就被发现就是已经死掉了，哈。所以哦，今嘛有足侪人对于这个济州岛的治安呢，三星疑论哦，产生疑虑哦。济州岛南韩国内旅客呢，哈，已经最近连续发生这种失踪报案、吃案没有找到，警方说已经结案，然后才发现人死掉哈。好，这个所以已经超两礼拜哈，近两礼拜，所以人讲啊，韩国济州岛最近这十几天哈，很明显哦，很明显讲哈，观光客旅客已经大量的下滑减少。

0: 这路费
1: 见。而且哦，根据当地哦，这个济州岛的这个旅宿业者因在咧讲，因讲哦，最近呢哦，他们接到好几个原本拢是订好要来因的这个啊旅，这个住宿诶，哦，要来济州岛，要来住住宿的旅客，突然就这样取消，哦，突然哦，临时就这样取消啊！问他们说为什么要取消？哦，好，哦，这么已经时间都快到了，为什么临时又取消？哈，哦，对方给这些旅宿业者的回答答案都说，济州岛好像很危险哦。网络上哦，有一个咱台湾人呐，啊，伊就讲哦，伊最近就是看到讲，济州岛连续有人口失踪啊，然后呢，又警方吃案，然后呢，啊，发现尸体，几天里面就发现好几具的尸体，而且哦，几乎都是年轻哈，哦，死者的年纪其实都不大，二三十岁、三十几岁，当然也有长辈了，但是哦，年轻的这种比例还是蛮多的哈，哦，所以咱这一位台湾的民众哈，一共其实一两个月前才去济州去玩回来，所以一看到网络上这样报告，尤其有网络有人在有在传说济州岛呢，从2023年7月哦哈，济州岛2023年7月到现在差不多有3000人失踪哈。他说我刚刚才去济州岛玩，济州岛是真的吗？这个是不是网络在传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太夸

0: 51万多人，好，这个常住的人口啊，哈啊，但是呢，每天其实都有很多来自各地的观光客，哈啊，去济州岛，包括应该的南韩国内嘛，是做这啊，南韩过来应该的有当时啊，哇、哦啊，什么公司哈、哦，一些旅游啦，或者是说国外的观光客，好、哦，到南韩旅游也有的会哈、哦，特别呢去济州岛哈、哦，因为啊，济州岛它毕竟它是一个海岸哈、哦，海岸线的所在，所以我就这样领工。啊，济州岛就很好玩啊，也很漂亮啊，哈。那为什么为2023年7月份到现在三年的时间失踪的人口呢将着、哦、这里、个、是说三千万啊，当然近三千万，详细详细去给了解，其实是2900多人啊，2900多人啊，那网络网传大家都讲说、差不多3000人啊，三千人失踪，三年的时间3000人失踪，那这个就太可怕，就 也接近就2900多人哈、啊、甚至呢失踪了，到底有些根本没有找回来啊，有就像最近的几天就短短就好几具尸体啊，这个都事先也都是有报失踪哦，也是有报失踪。可能是因为海的关系，比如列南多瓦公昨天被发现那个尸体一起去钓鱼，那是不是真的去钓鱼，或者是钓鱼不小心海浪冲来冲走了，或者咱之前常常说的韩剧常常有在看的朋友就觉得说、啊、开心去度假也去济州岛，人失意了也会去济州岛，就是这样，或者是要逃避一切离开大都市，有很多人可能也就会去隐居在济州岛，或者是去济州岛，不如意的时候去济州岛散心。
1: 哎、欸，因为济州岛有赌场啦、嗯，重点是有赌场啊。嗯、啊你若讲赌场，博叫博博哎，吼，啊去加这借借钱，然后借钱你无行，或哎，而且我要是拼翻赌徒很多啦。哎、嗯、呀、啊，你去那边就是赌博嘛。然后这几年啊，就济州岛其实吼，他们对于所谓的中国开放政公中国人是免签，然后嘛这些，你看中国人伊若讲大量若讲去咧所在，就变做安怎咧？有些就是当地什么投资啦，吼，很多当地的一些民宿啦，就跟日本一样嘛，民宿啦、店啦，全部后面都变成去做中资，然后去那边赌博了，哇，叫人闹，打个弄快了，讲押金啊、输金也可能就人间蒸发。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啦，因为那边就是
0: 不管是所以像赌场的存度啊，不给他讲呢，或者是说有时候在各地本岛哈，这韩国各地本岛可能犯罪。哦，有的人哎，我就这嘛，
1: 就故意失踪嘛，
0: 犯罪就失踪、嗯，跑到济州、
1: 啊，
0: 或者是从济州犯罪的人要潜逃出去，有海就
1: 所以失踪不一定代表他死掉了、啊，就有点说以、啊、本来的其实社会比较阴暗角落的人，阿、嗯、姨、啊、的选择去招去济州岛、嗯，因为济州岛以及韩国离岛嘛，被贼摊下出去啦，嗯、是讲有一些比较灰色地带的产业、嗯、那边也比较多啦，无微不会带去，
0: 或者是失意的人啦、啊，怎样啊，或者去玩水啦。嗯反正种种的原因，所以很可怕。有人就说哇，真的太可怕了，三年三千人失踪、哦啊、失踪当然你不知道是死还是怎样，陆续是因为最近陆续短短几天发现说失踪的人口 变成尸体被发现之后，大家才去更讨论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最近旅宿业心力差很多、啊嗯、
1: 这是我们看到的啦，但是就是济州岛它现在因为那边赌场是合法的嘛、嗯嗯台湾现在有很流行所谓的德州扑克嘛，但台湾德州扑克的这个界限比较暧昧啦，锦标赛啦，或者是他们就变成一个赌博嘛，所以人家台湾其实推不太开，所以人家台湾很多那种德州扑克喜爱的同好也弄招聘去济州岛打比赛啊，因为济州岛也算是一个比较国际的一个观光的一个赌场嘛，所以他一些比赛金额都比较高，所以我马上看到台湾那些扑克的爱好者都会去济州岛打比赛，结果人家那边来的这种职业的 全世界职业的德州扑克牌手齐聚一堂，其实也带动很多地方的观光跟消费啊。那个那边的赌场啦、餐饮啦、饮食啦，生意很好啊。当然有光明就会有黑暗嘛，那黑暗的格兰塔干嘛、啊？就是可能有些人不要不所以哦，就人间蒸发，不一定是聚聚，他可能就浪杠跑走了，也不一定啦、啊。这个就是。观光赌场啊，提供赌场特区的美丽与哀愁啊，香港不然不然，澳门也是一样啊。
0: 所以的确呢、啊，最近这连锁这代志哦，已经对济州岛的观光哦，这产生影响哦，三星英雄。好，谢谢来进功德，
1: 李连林先生进功德，德力公司盖分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大伙真的有够好的好。嗯，因为我头的一个月去洗嘴巾哦，洗一个嘴巾，嘴巾都生，只要食糜嘛是生，加了就是生。你敢知啊？因咧大家拢讲用咧洗嘴安尼哦，我唔是洗嘴，我是洗嘴洗好吼，嘴甲干，底甲干一撮啊，就咱规个拢按甲干的嘴底干透十分钟，再甲吞落。早晚都这样，你看十几天连酸都不会酸哦。今麦搞物件来着，你哪里讲话，我哪里讲物件，搞了拢袂酸。我想讲阿伯来分享，哎、欸，真的菜盆有够好哦。顶回我有跟你讲，我试一只碟啊，四个话个拢袂好，真正看医生看有够久啊。我用个钙粉甲搞咯，哦，下早搞应暗就好去，真的有够厉害，嘿呐，钙粉真的很好。
1: 嗯。钙粉
2: 对啊，真的太赞了！我最近我觉得这医师在分享过哈，因最近因他是内科的嘛，所以很多他说最近很多长辈去他那边看哈，都是去检查什么骨质疏松跟肌肉密度哇，这两种哈，一共一去一边检查下长辈哈，普遍来讲哈都有肌少症跟所谓的骨质疏松症啊，而且呢，
1: 好嘞，哈、哦，好，骨质疏松跟肌少症啊，这是中老年人哦，是常见的哦，常见的问题，哈、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好、嗯哦，真的哈、哦，这个肌肉要锻炼，哈、哦、啊，要给营养，要锻炼啊，骨质哈、哦，这个骨头也要充分、充分补钙、
2: 嗯，对啊，加钙啊，啊个营养爱有够哦，啊不，这个医生讲哦，长辈如果哈、哦、跌倒卧床之后哈、哦。你要再增加肌肉或者是骨骼量，其实几率很低的，很难呐、啊嗯嗯。这医生害桃工啊，真的很难。他是他没有讲说，嘿，几乎低的是没几个回头路啊。一旦你卧床的话，没法到叮当哦。他在再三什么？一旦卧床没有办法动了，骨质疏松跟肌少症的速度更会加快。所以咱一旦叮当的时阵，一旦摄取营养的时阵，一旦喝啊食物件的时阵哦，咱的钙哦，钙一定要补充有够啊。够啥？就是咱平常需要蛋白质的营养要够啊，多运动。其实这就是不二法门呐、啊。我们人生哦，就是下半场你如果爱有一个哈健康的。余命哦，这较重要，不是活得多长啊！不，你最后如果最后三年五年都在卧床的时候，哎，就干苦哎，还根本的干呐哈，人讲生不如死哈，所以健康余命，你哪怕瓦料喝，其实营养还有运动啊，钙啊，加蛋白质啊，喝喝啊，摄取哈，啊，钙的是酸碱那里得力酸哦，钙粉，因为上轻松嘛，你要补钙，你不用再去控大骨汤，免啉水牛奶哈，不要吃很多的这种啊豆子、豆类制品、豆腐那个都食品添加物，还是说那个量都吃的其实都不够啦。其实最简单的得力酸哦，钙粉叫沙登波嘛。饭前饭后一次两瓶匙，饭前饭后固定时间，哎、欸，你一天钙的摄取量其实就够了。这样子，上轻松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会当去指定网买，电话叫上你的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

0: Yığlata, yığlata, nə qəmi səndə də baxıram məni yığlamay. Dinləgin sözləy, mən ciddiydən ciddiyram.
1: 来美国的大峡谷呢，竟然马化腾爆红哦！哈，马化腾这个哈，这个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这天呢，哈，突然呢，哈，遭到爆红袭击，所以大量的泥沙个夹带巨石啊，个有一挂金属的残骸哈，滚滚的大水瞬间涌入哦，真的很可怕。有些哈啊，人行步桥呢，直接都被冲断了。那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讲，目前至少有20几个游客下落不明，哦，都是在那个滚滚的爆红，哦，冲下来时阵就这样被冲走了，哦，所以现在当局呢已经紧急出动直升机撤离，哦，这个人啊撤离啊，差不多有60几个人哈，哦，这大水瞬间涌入，所以游客吓坏哈，哦，这当时呢，哦，有很多人拢底下哇大尖啊大尖尖叫狂奔哈，哦，好让想到讲前几天的这个中尼边境的啊，哦，这个。这个土石流齁，所以没有想到说在美国的国家公园齁，而且是齁很知名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竟然也发生的这种土石爆流这种的情形齁，爆红啦齁。

好嘞，前无几工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才宣布讲哦，这个在伊朗在伊朗在中东的霍姆兹海峡哦，原本伊朗所布置的水底的这个水雷，拢已经全部清除掉啊，全部清除掉 ，clean 啊。结果呢，这两天被发现，伊朗哦又开始在布水雷哦。好嘞。这个美国的海军呢，哦，目前阿哥有这个镇守在霍姆兹海峡，哦，所以发现这个伊朗哦又在偷偷的布水雷时阵，好，哦，就直接开炮。

0: 你这个听众朋友报告，又有热带低压，又有热带低压，估计呢，明仔这个热带低压就会增强，成为科罗旺台风，叫科罗旺台风。另外呢，之前的沙德尔台风，听说也即将复活，沙德尔台风哦，咱之前不是讲过去啊，结果哈，它现在又再度复活，在今仔日有可能也个增强变成轻度台风。目前这个沙德尔位置是在海南岛的附近，先朝南边再转东北方前进，气象署预估这礼拜这个礼拜的后半段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
1: 所以南部地区这个礼拜看起来都还是湿哒哒的日子，而且红胎这边的红胎可能这样子杀，竟然不见得红胎可以当复活，这真的是大开眼界。
0: 然后一个接一个，一个又。

0: Y así pasan los días。
1: 好嘞，发生在七月二十八号的日本九州熊本的这个7.1规模的地震，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啊！哈，台湾各界呢，气象呢，哈，伸出援手，民间的捐款不到一个月，哈，民间的捐款不到一个月，已经突破3亿，哈，相当于15亿日币。另外，还有企业团体啦，哈，而这个关键的物资啦，或者去灾区的所在义助，哈，义助对不对？家租本哈啊，熊本县的知事呢啊，这个木村靖哈，伊特别录制一个影片哈，跨海向咱台湾的民众地下，好感染到咱台湾的灾后第一时间给。

0: 熊本知事吼，对木村正义特别讲，伊讲这来自台湾的关怀，不但鼓舞了阮，也予阮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台湾甲熊本之间有着深厚而且紧密的情谊。
1: 嗯，
0: 好、哦，这段跨海感谢影片也让日本网友对台湾好持续援助诶灾区的行动感觉相当的感动吼、哦。那么对着灾后的中间呢，这个当地的这个知事木村。尊敬伊嘛，特别向台湾民众发威，是讲希望大家未来会当大家都可以再到熊本造访哈。目前熊本跟这个跟桃园、台中、台南还有高雄，哦、都有直飞的航班哈、
1: 嗯。
0: 所以伊讲目前熊本已经逐步逐步伫咧恢复的日常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旅客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为灾区带来支持。
1: 对啊，熊本哦，刚刚打完哦，现在变成是关系很紧密的、啊。当然，除了我们台湾人喜欢日本，又反正日本地震我们都会伸出援手之外，很明显的话，台中、台南、高雄、台中、高雄都有分直分熊本的班机，真的都是去观光的嘛？没有。不止啦、啊、
0: 工作啦，
1: 工作啦，
0: 做生意的也有
1: 了。没有工作，还有现在因为咱台积电底边嘛，就做这个协力厂商。还有为什么台为什么连台南都有？因为南科要过去嘛，啊高雄要有台积电嘛，中科也有台积电嘛，然后桃园那边不用新竹桃园就直接飞过去，所以咱跟熊本的关系已经从过去台日友好之后变成所谓的科技产业的战略伙伴。底这个台积电吼，这个在熊本设厂之后，因为就像二厂要开始设嘛，但台湾很多的一些协力厂商嘛过去，以往我们台湾的一些比如说餐饮业者啦、房仲业者啦，还是房地产业者，伊不是去遐买厝呢，台湾的房地产业者真的有够厉害，直接跑去熊本怎么样，把台湾那个模式带过去，台积电设厂在哪边，我就去台积电附近去盖房子。所以你现在去熊本看，尤其熊本热闹的地方嘛，就是差不多那个街区嘛，很里面现在有很多的餐饮业者背后其实是台资。那台湾人去开的、哦、还有一些最近我看到有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想要换房子，在卖那个熊本的这个一户间，所以变成台湾跟熊本之间、哦、然后现在真的是很紧密关系，产业的关系很紧密，商务往来的地方也很紧密，所以所以咱台湾，所以除了支持熊本之外，
0: 也很多台湾人现在在熊本呐、啊，住在熊本，在熊本生活，在熊本工作、
1: 啊就有点像海外的台积电特区那种感觉。
0: 好，所以讲熊本的知识是讲感谢咱台湾持续的支持啦，吼，都帮忙救灾，哎呀，希望讲大家会当讲继续吼，伊讲熊本已经慢慢咧恢复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而且民众可以呢吼继续到熊本去观光旅游，好，这嘛是另外一种支持熊本的方法。

0: 你讲的熊本，讲的台积电哦。我最近买这个陈其迈市长他出的新书嘛，吼，就是《极限的2000多个日子》吼啊，陈其迈更更更嘛，一来对公务披露吼，当初迄阵那高雄咧进出台积电来设厂的时候的不为人知的秘辛吼，拢迄个过程吼，那讲新闻媒体有看到，但是我看迄本材料才发现说，哦，细节它的细节上真的吼。筚路蓝缕啦，那讲要整出台积电来割肉，后面吼、喔，这个高雄市府吼、喔，不管是官啊、喔、产官学好、喔、民间的力量，真的投入很多。虽然刚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吼，其实就有陈其迈刚担任第一任市长时，就有来红虾讲啊，台积电可能来高雄嘛，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不。太可能啦，但是有这个风声嘛，哦，一上来要做一个政绩，想要争取哦半导体厂来高雄设厂。那个时候，陈其迈来的下工吼，那时候台积电发了一个，台积电其实是一个还蛮沉稳的公司，他不太会去针对这种政治性的这种语言做一个回复。啊，那时候2020年的时候，台积电就发了一个。公司的公开声明哦，他说哦，台积电目前在全世界哈、哦、有很多的设厂计划哦，但是呢，目前是没有考虑高雄哦，一准那哦，那个是人家根本就是给你一个软钉子啦，哦，我就这做计划要实施哈、哦，要可能要台中啦、啊，哦桃园啦、啊、新竹要扩厂，还有海外要扩厂，但是就是没有考虑在高雄。啊，那第一时间看到，人家给你软钉子碰了，尤其台积电一开始插离国内的政治的纷纷扰扰，他不会因为政治原因去设厂，他要考虑到、哦、全世界的供应链等等，所以台积电其实是很有话语权的一间超级大公司啊，所以东抽一针那发这个哈、哦，没有考虑到高雄，一般那县市长看到了，啊，双手一摊，台积电公不喜欢你这个地方了，哎，这个。陈其迈市长没有，他虽然一的拎进来，被有点说被人家打枪了啦，被人家拒绝了，但是他没有那么自暴自弃啊啊，高雄吼都是不被吼的高科技所爱了，一的去了解讲台积电想那无爱来高雄设厂，列出来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下出来，兄弟阿妈，这种吼国际级别。国际级别大公司哦，要设厂最什么最重要的三个东西：水、电、土地。哎、啊，就是讲哦，陈其迈的员工，我先找土地，环顾整个高雄哦，能够让台积电来设厂，台积电就喜欢的场地。迄阵啊，伊就建的，即嘛所谓的吼、哦、中油的那个过去的厂区，
1: 南子中油厂炼油厂。
0: 但是迄阵啊，啊，大家讲嘿，那好可怜，因为吼、哦，人讲中油那个时候是中油，它的民间吼、哦，他们自己要去办理这块土地自己的整治嘛。中油那时候提给所谓国家的是17年，一代得经历喝啊17档。哦，陈建万看来讲啊，17档，这个土地17档要整理好，好个搞好，市政府来使用，嘿呐，猴年马月了，人家这个哦的先那个半导体的先进制程不知道翻了几番了，所以都不行哦，所以他就开始想办法去整治，然后当然哦，那整治很慢，也就讲你公司没法多整，他中有没有办法做，怎么样呢？高雄市政府自己抓来做。哦，恭喜就 keep 了，但是细节上你要官方要替民间做这个事情，因为其实哦，我们如果跟公家单位有交手过就知道，公家单位里面最怕的不是做事，最怕的是什么？犯法，条条苛苛的法律很多。这个时候，那我可怜过去公家替民间做代志，哥爱公家出钱，哎，根本呢，伫过去那种过去的那种行政流程根本不可能，哎。他就曾经嘛就有办法突破，没有什么不可能，想办法做啊。所以就让一直打刚卡的去捞，等为捞蔡英文、蔡英文总统说：“哎、欸，总统啊，拜托啦、啊，这个土地的方面哦，那是我要怎么样整治，怎样怎样？那需要什么？要人呐、啊，要资源呐、啊，要钱呐、啊，哦，然后还要提报告计划，然后要赶时间啊。这个是官方，那民间的部分呢，一起拜托，哎，当经理之中哦，处理这种废土的业者，拜托你们来做，然后我们可能要。”什么极限压迫，两当半时17年吼、哦，被土地被整理，压缩到2年半，要交土地给台积电，而且你整理好，人家不一定台积电要来，你只是先做好这种、哦、我把准备好这个动作，你就要做一个极限压迫。 那大家那时候会想说，嘿，那好可怜啦，你整理又好，开这钱，开这时间，陈金麦来讲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水哦，这个可能这个细节，这个水这个部分哦，其实比较媒体没有提到。迄阵呐，伊就讲迄阵呐，伊多这起定的时阵，他去北部招商啊，去哦、去台中或者是北部台北的科技大厂啊，拜托来高雄设厂。他就说很直白，他说在北部的这些高科技大厂里面，高雄就是缺水缺电的刻板印象。或者刻板印象，嘛就赶快嘛，人家讲啊，恁高雄欠水无水，双手一摊，哦，那就不干了吗？还是说很自卑，说哦，为什么你们都看不去哦？没有，一直想办法去做解决的方式，怎么样呢？凿井、深水井，哦，尤其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什么？台湾2021、2022年是台湾百年大旱，大家记不记得？哇、哦，那时候全台湾都在缺水啊！啊，台积电这种大厂最怕什么？无水。尤其他们因对这个再生水厂这水质要求很高嘛，一准那陈金麦他就很有先见之明，说啊，差嘛，你要跟抢人来高雄打这种深水井之外呢，再生水厂的水哈，高品质、符合科技国际大厂的水，你要准备的好，你要准备好，人家要来哈。我说水、土地跟电嘛，土地已经在解决了，水在解决，而且一准那这节懂着，一准百年大旱的时阵，大概受灾拢欠水。中科也在缺水，中科台积电也在缺水，竹科台积电也在缺水，南科也在缺水。哎、欸，这个时候高雄已经把我们自己的再生水厂的那种高品质的再生水生产出来了，而且是符合国际大厂的要求。一说那陈金麦就看，伊的 law 等我台积电说啊，那时候还没有高雄南科厂说啊，我们高雄这边哦，有一批很高品质符合你们台积电需求的这个再生水，那我们去支援你们好不好？主动拜哈、哦，主动递出橄榄枝。哎、啊，说那吹不醉嘛？啊，台积电当时说哦 ，OK， 你被挤完哦，当然好啊，当然钱对台积电的不是问题，就是但是品质你要符合台积电的规格，就是这样子哦。好、哦，台积电跨的头的头的的最顶管的坚持跟用心，最后才、嗯、人家才要选择、嗯。哎，不是说遇到事情说、嗯、啊怨天尤人呐、啊，哎，那好可怜啦、啊，头的十七年被经历的头的，你们两当半啊，人讲你无水，人看你无哦，干嘛你高雄欠水啊？事实是这样子、啊、但是一直想办法去改变太多了，我觉得那本书真的很精彩啦，因为有很多我们看到的结果的东西后面的细节，尤其是公家单位很麻烦的，像那行政、欸、很僵化，包括你法律嘛，公务人最怕什么？最怕犯法了，但是有时候你要做的有效率的话，你真的就是要突破这种，有时候你要超前部署嘛，啊，你法律跟不上时代的速度，哦，尤其是你这个 AI 时代，很多的东西过去都没有，啊，你要怎么跟 AI 时代接轨？哦，真的都要超前部署，然后很多方方面面你要去突破、去挑战，还有原来的旧的势力、哦、法条、中央的合作、地方的合作、民众的不谅解、哦、旧有势力的反对，哦，这真的。讲了真正
1: 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哪被割咖黑了可以去买一本啊这个书哈、啊，这个
0: 有机会我已经听众没有讲了、哎、因为、哎、那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都是结果嘛，哦，咱干妈讲啊，比如说
1: 那个过程哈，
0: 公结的高雄国岭公园、嗯，高雄的这国岭公园，它在高乐湖丢嘛，一架住的时间哈，都是所谓的哈，有一点就是变成说哈啊。有权贵的人、啊、有钱人在使用、嗯嗯、但是那块地是高雄市政府的地，那时候那2024年陈金麦要把这个地收回来的时候、嗯哦、等会接不了、嗯、而且很多都是什么原来的自己的支持者金主、嗯哦、就打电话来关心、啊嗯哎啊、平常时我在讲旧的所在，哎呦你市政府就继续做高乐湖场，人家最后怎么挺过去、嗯、然后为什么那时候他把这收回来的时候这个都发局问他说啊市长啊阿基地地你要做啥？嗯，我这个大所谓公园，嗯，还给市民，我、哦、那真的不简单呐、啊嗯。
1: 这个都要相当的气魄呢。
0: 对啊，他可以说我再去开发嘛，伊哪公鸡哪他属性美工，我可别卖给建商来开发，嗯，转播十八栋的这公园绿地，嗯，全部还给市民，嗯，伊就讲嘛。 陈清迈就讲说，这个高雄的这个国岭公园，再加上所谓的澄清湖这个风景区，加起来的总面积会超越纽约中央公园，那个绿带面积超越纽约，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哦，不是，南宫这代金，这几年，然后马上要做的，要为了让人家觉得哦，你好棒，你做事是为了子子孙孙代代的人哈，去把这个城市这块土地给耕耘的。
1: 所以呢，高雄市民哦也知道了哈，马上11月份的那个顶新选举啊，哈，陈其迈也要卸任了，我就怎样能够哦，希望麦麦市长可以继续当下去。那今天就是麦麦市长的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
0: 对啦，
1: 哦，最后一次，看看咱再来个听众朋友讲，
0: 那像进广告，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广告。

0: 分享，交换满城中评论心得分享。
1: 好，
2: 结婚要处理人事，我94岁，大概嘛去个公园，一点外钟才回来，我拢在四五点过就处理，啊，就嘛是安尼运动，回来结婚介要啊，处理人事要困才食。
3: 阮生的一个伊嘛是。一个80几岁阿姨拢都会吊单杠，啊，我就足好奇问看伊是安怎保养。
0: 嗯嗯，
3: 爱就甲我讲伊食你的得力钙粉甲钙油，啊，因为我有咧听恁的节目，所以我会知影。
0: 嗯嗯嗯嗯嗯，
3: 嘿嘿，
0: 对啊，所以食了足好呀，
3: 就有信心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好。
1: 听众朋友，你看分享啊，一个90几岁啊，你看，头前面迄个讲伊94岁啊，你看清清楚楚。听众朋友，咱拢唔敢保证讲咱90岁，咱会当食到94岁，啊，佫会当食清楚。吼，你看伊家己咧讲，伊家己94岁，啊，食咱的钙粉、钙油，食甲安怎好？家己咧讲，吼，这完全不啰嗦，吼，这个吼，迄个啊，这啥？哦，对，那咧讲话时阵条理分明，哦，啊，后边这个是因正的80几岁啊，逐工佫伫遐咧吊单杠，
0: 对啊，
1: 哦。80几岁啊，搁底下还当讲。
0: 身份证上顶管你参考啦，参考就好。是你按表现出来一种精力活力，他较清楚。人会感觉你少年，不是感觉讲哇，你身份证哦顶管几岁，感觉就少。哎啦，少年时阵看面皮较少年，但是咱人哦过中年之后，身份证上面的年就不是那么
1: 90岁，
0: 不是那么重要了啦。
1: 各有这种吼
0: 精力跟活力啦，
1: 哎呀，体能吼活力啊，搁来
0: 对啊对啊，
1: 他卡。哦，你看有足侪人60几岁都已经吼啊，要失智去啊！你看，
0: 那多谢咱咧，
1: 90几岁，94岁咧，你刚听伊咧讲话，你刚有升级94岁，
0: 刚刚去运动啊！
1: 哦，真正
0: 诶，用食了有营养去运动。
1: 钙粉啊，钙油啦，拢食得力的钙粉，食得力的钙油，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指定网位，电话叫上恁的卡，空码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

0: 来哟、哦，今天呢是高雄麦麦市长吼，咱都要听安尼讲啊吼。其实咱呢，迄拢是个简单扼要讲啊啦吼。包括咧轻轨啊，我就知啦。今天他做了六年呢，市长任内做了很多。你看，好、哦，这个轻轨这后面那个阶段的之前的韩市长的任内专给动起来吼啊，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成员，所以动也停了两年。后来呢吼啊，这个、麦麦市长个。上任之后呢，哇，真的是快马加鞭啊！尤其是讲跟那个住户，尤其是美术馆那一段哈啊，一直到现在的义祥跟好事多这一段哈，很精华的这一段，那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当地哦这个企业啦，而且居民的阻拦哈啊，这阻挠哦就是不同意啦，是嘿，到尾也拢安怎呢？真正是三拜托四拜托哦，用差一个几年年呢，真正是。安怎去甲因保证，去甲因抓，然后做变更吼，诶规划啊，再取得吼这个当地居民的同意吼，所以赶快呢吼，很快的就最后阶段的吼，这个轻轨才能够成员吼。好，真的在当中的辛苦不为人知啦吼，在有足多啦吼，所以施政团队有咧做不咧做。
1: 其实简单讲哦，陈金麦就在这两任在高雄市政府，一甲这个旗舰户吼。把政府这个部门变成什么一个服务业啦，佮刚刚讲的变成一个公司行号的服务业。你比如咱头讲的，这轻轨居民抗议嘛，抗议你阿那讲，那讲政府用买，佮你讲，那我的是要走，可不可以？可以啊，可是地方会有怨嘛。等下呢，他就不断的
0: 请听商量，
1: 或没
0: 啊提出改变政策，
1: 就是召开公听会，请当地的里长、邻里、地方祈祷，以及疏通阿公被阿妈改心改善。尤其是这高雄美术馆那边，本来哦，你看这个单真的是哈、天才阿妈讲，本来以这个轻轨的路会占掉高雄市美术馆的路，吃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路宽，当地居民就不爽啊！我哪不你坐轻轨要开车？你要给我大条咯，占掉三分之一未送啊！叫去安怎做？伊就讲，要紧，你无我咪甲你叮当，我甲这个哈，这轻轨的铁轨哈，开进美术馆，你敢美术馆借？因为高雄市立美术馆嘛，美术馆的产权其实还是高雄市政府，所以他有办法去调动他们那边土地，把这个轻轨开到二分之一，开到美术馆里面去。哎、欸，结果变成什么？这一段龙猫隧道反而哈、这种成了意外的哈、全台爆红的这个龙猫隧道。
0: 对啊，因为原本伊嘞今嘛哦美术馆那一段轻轨在跑的那一段，原本是美术馆内底一剩几嘞啊，两边都有种那个这个。懒人树哈，小懒人树哈，那个一个步道啦，应该讲的是一个运动散步步道，他把它移到里面来，就是讲等于不占到原本的马路啊，把轻轨的轨道就盖在这个两排的懒人树哈，中间，所以没有想到这样阴错阳差哦，反而让这一段的轻轨啊，这个这个步道隧道呢，变成最美最美的哈，然后人称的龙猫隧道哈。对，好，轻轨车辆啊，在那个两排的懒人树中间这样行走，那个景哈，很多人都是要来拍照打卡的啦。
1: 所以哦，结论就是讲哦，陈金麦应该以旗舰户的开会先，不管他下面的首长啊，或者是科员级，一路门工要怎么样做才能更好哦。你一提出这报告，伊就讲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更好，而且一不一的官腔嘛，好大致这个所谓的他的科技处的局长，小到一般的科员，尤其是年轻人的科员的意见他也会听，就像最近去年很红的所谓 Blackpink 的这种城市应援哈，这个发想的是因这类局处来的。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提给市长说啊，你干嘛讲？那讲一般的菜鸟啊，公这种位起定位接受，那有可能？结果那个时候有点突发奇想，天马行空，最后就搞到了上了国际哈，连 Blackpink 的官方网页都有破高雄。休息一下，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后来高雄市长陈其迈哈，这个六年了哈，两任六年的任期哈，啊，最后一次最后一遍的施政报告就是今天哈，伊今仔日呢，这个最后一场的施政报告一直开场，伊就先感谢议会哈，六年来达哈立议会的力挺哈，收听的对啦哈，一起为高雄的建设努力哈，接续第一题的不是产业不是交通，而是极端气候跟韧性城市。

0: 陈其迈市长伊讲感谢议会全体议员的支持协助，伊推动的高雄的市政刷得起哈啊，伊就开始报告哦，这个这个哈、哦、开场第一个题目哈、哦，就谈到的哈、哦，他谈到的并竟然哈、哦、是啊、大家不是大家熟悉的什么产业啦，也不是什么演唱会经济、轨道经济，而是讲到的就是极端气候跟韧性城市，好、哦，包括最近因为哈、哦、南台湾连续的下雨哈、哦，这个降雨暴雨量哈、哦、降雨量的那么多哈、哦，还有排水的检讨等等哈、哦，所以还是哈、哦、非常的务实哈、哦，非常的务实在哈、哦、还是在哈、哦、关切讨论到这个气候跟一个城市的韧性的问题哈、哦。好，来，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好来断线哈、哦，重打哈、哦，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好来，陈其迈伊嘛讲回顾六年的市长生涯，伊讲吼高雄面临的产业甲邻近哈啊这个近邻转型的双重挑战，没有退路哈，所以伊就是伊拼拼拼拼进进进哈，来形容伊的施政的心境哈。伊讲伊家己一路走来哈，就六年的市长啊任内一路走来，就好像是个亡命之徒哈。拼了命不要命的拼，这是他自己这样说，所以你看连续多年都是拿到五星市长，今年更是整个施政满意度已经突破到 85%， 而且是不论任何一个政党对他的肯定都过半的，这个这就是不简单的，这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啦，这有目共睹，所以好，谢谢，已经是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了，来，你好，
1: 你好，
2: 哎，请问一下，我
1: 拄仔
2: 叫
1: 介
0: 绍
2: 介
0: 绍，
2: 对
0: 吗？
1: 对，没有错，
0: 双哈。来，咱call in电话吼，听众朋友有话要讲，产品方面你要点讲主文，食产品心得有心得要分享，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2: 小君，
0: 哎。
2: 啊，我问你吼，我拢有在食介油啊，即几

对，叫价哈，谢谢哈，哈。0800-775599，call in电话0800-77555。

0: 所以不是拼拼拼劲劲劲呀哈，一共这六年他就是哈、哦，这个拼了命的做哈、哦，就像一个亡命之徒，不要命的拼呐、啊、哈、哦，就是这样拼了命的做，不要命的拼哦。一共高雄一方面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另外一方面也要面临的净零转型的挑战哈、哦。所以讲目前台积电哈、哦，这个一厂已经生产啦，二厂嘛已经伫咧试量产啦哦，台积电的二厂已经试量。三厂现在在增机，三厂在增机、估计呢整个的计划都是在推进当中、那么企业的投资也带动就业，高雄今年社会一路、的这个现象已经这个成长、出现了正成长，也希望传统产业呢持续可以升级、包括呢扣件产业跟后摩尔时代进入 AI 半导体的供应链哈，好，所以讲哈，好。陈其迈市长其实他每一次讲到哈，这个也迄个时阵，每一个讲出来每一句话，你甲注意听，每一句话代拢有内容，每一句话都是拢有代志哈，拢有咧做代志的，迄种个才讲会出来哈，没有空话，真的没有空话，没有场面话，没有漂亮话，哈，反正就是。大姑共产的是这下这下在这下啊，被这下被这下被这下这下，就是真的是哈，这亡命之徒啦哈，好拼了命不要命的拼拼拼啊呢。
1: 做事要还有方法，伊得他了解这种国际大厂，他在讲演唱会商机的时阵，伊得讲过来讲，也被邀请这种欧美大咖等级的演唱会来哈，其实很困难。很困难，那今麦狂狂啊，谁又要来？好像卡降卡啦啦，得卡啦啦，大家许个愿哦。比如说啊 ，Blackpink 来就 Blackpink 来 ，BTS 来 BTS， 没有那么简单哦。贵企哈 ，UKD RB 哈，那种国际大牌，他们哈、其实后面都有公司在做这个，他们在经营这些市场嘛。对这些公司来讲，阿啾。好，哪边来这种大咖、超级大咖、世界级的大咖艺人来亚洲巡演，其实哈、最主要的还是两个地方啦。的东京跟首尔，啊，你其他地方哦，像前两年这个泰勒斯去新加坡巡演的时候哦，是新加坡出钱给他包呢，哦，要出钱，哎哦，说这边哦，我就是那亚洲独占的，其他地方没有演唱会独占，给他钱，开机拜通一来哦。可是哦，陈金麦市长来讲，高雄没有那么多像新加坡这么样多的预算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做什么服务？把服务的细节做到最好。请问这里2023年哦，这里 Blackpink 哦第一次来台，这个来台湾的时候哦，大家说哇 ，Blackpink 来台湾了，好棒！其实我自己那时候也不知道谁是 Blackpink， 但是才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年轻人这么红。第一次 Blackpink 的演唱会举办结束之后呢，大家以为让他放完烟火很开心，演唱会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嘛？没有，其实主办单位哈还针对那一次的演唱会哈开了哈一大张哈可改进事项。你来讲是穿通的这个起建户啦，是讲哇我来我租场地给你呀、啊，哦我场地免费让你用，你还在那边叫什么叫？我都没有跟你收场地费，你还在那边还给我缺失检讨。那一般他穿通的这个。思维政治思维模式，他就是会这样讲啊。那这样子 ，Blackpink 就会只来一次，而且这个国际级的这种经纪公司就只会跟你配合一次，因为你提供了还不错场地，而且不说场地费嘛。但是他们后来开的这一些关于可以改进的地方，陈其迈是几行该讲，然后再把怎么样改正的计划，未来如果你们有机会再来的话，怎么样改正的计划全部再给理想国嘛，这种东西理想国给理想国的高层去看，你来理想国，我们有如果有机会再配合的话，我们高雄市政府会针对你们提出来可改进的地方怎么样的改正。所以一遍两遍三遍，说，因为理想国秋桃啊，握有很多那种超级大咖的艺人的这个所谓的亚洲巡演的这权利嘛，他可以决定去哪里呀、啊。所以你看，就话理想国，只要有理想国，这类超级大咖被巡演， 一定有就会有高雄，包括明年你看那个谁谁又来那个 Bruce Mars
0: 火星人，
1: 火星人、
0: 啊、又要来啊、哦，又要来，
1: 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啊！因为贵铁来讲，尤其高雄是什么？不是首都，非首都的城市啊，人口密度又没有那么高，你凭什么？高雄凭什么跟东京竞争？跟首尔竞争，跟新加坡竞争，而且今那第一时间一看你感觉讲啊，无可能，哎，东京呢，高雄东京3000万人啊，首尔嘛2000几万人啊，高雄哦2-300万人的城市，怎么去跟这种吼、哦、千万级的哦那个亚洲的大都市竞争？你想讲第一时间就自己觉得很逊的话，就没有后来这些故事了。没关系，我们没有人家市场人口市场没有那么大，然后钱没有像新加坡这么多，怎么做？把服务做好。今嘛，你的讲这个结语哈，现在不是先南宫新那个理想国跟高雄市政府配合好之后，他现在不会讲客套话了，说啊，很感谢高雄市政府帮、哦、我们哦准备那么多的什么交通的接驳啦，哈、哦，然后什么应援啊，没有，他只问高雄市政府，你看这个就是商业本质。你的讲，哎、欸，高雄市政府啊，令高雄市运场馆哈、哦，明年的档期全部给我拿出来，我要排明星来你们这边表演，已经配合到这个程度了。已经配合到，那我们就跟他客套啊，谢谢谢谢哦，您哦您办得好棒哦，你们告诉市府好帮忙没有？他是商量说，以后未来有的档期哦，全部给我。所以呢，一开始讲给你这个高雄市运场馆哦，档期满满满，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呐、啊。
0: 好嘞，谢谢。
1: 这个那你就变成人家的什么？这个叫做什么？协力厂啊。你看台积电的协力厂，不是你讲了给小哦，我要去台积电做生意啊，我的比你们的协力厂哦，其他协力厂便宜，几类螺丝便宜的3块5块，没有台积电，那我再差这3块5块，它是品质稳定，然后相信任。这个信任哦，高雄市政府在这几年呢、哦，建立了对高科技 AI 厂的信任，半导体厂的信任，建立了这种国际级的哦展演公司的。信任，还有包括我相信、啊、市民的信任、啊、这个不简单、啊、真的不简单、哦、你有机会来去看车，你看这台积真的太多了、哦、真的是佩服，真的佩服。

0: 包括今天最后一次的市政报告，你看在讲的也是啊，哈，哈，他除了的过去走的哈，他当然有点一下点一下哈，但是这些工目前还要更积极做的哈，虽然可能到时候那我就这边走，可能他都卸任了，但是他还是满脑子工，哎，个这啥，个这啥，个啥啥，爱修正哦。
1: 我2024年年末去上这个清大的这个永续经营的环境班的这个教育学生的学分班嘛，那时候我们告诉他们第一期，他们那个正黄旗军的第一期，其实就是高雄市政府这一些局处官员，还有刚陈金麦市长，各个打开说啊，有时候这些政治人物啊，去上个课啊，摆拍嘛，哦啊，这几天哦，起定这套讲啊，率领着500官，然后上课这样子拍个照啊，发个新闻，这个没有了，因为近邻碳排的证照有好几张。陈清迈市长我也告诉了公，哎，一般来个是哎呀，清大的教授嘛，就说啊，这个地方首长有时候来演一下嘛，拍照打拍那个摆拍一下，这个没有。陈清迈3张近邻碳排证照考到，这个没有办法，人家帮你考的了，我就给我们，而且对于所有的政策哦，你卖给欧北共，你看有一些人就需要，有些官员那不认真的哦，还要他幕僚帮他写稿了，啊，写稿就只是会念稿，你卖个曾经卖底下的辩论政策要来攻击他，比你更爽，他里面文章里面就有写到，他的幕僚哦最怕怎么样，跟他搭同一班电梯。因为你跟他同一班电梯，你被他看到了，不管是大的官员或者小的局处官员，他都知道，他就请这，也得讲，哎，那个案子进行的怎么样啊？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所以大家看到他胃都会痛，该身边做事的人哦，压力都很大。
0: 刚刚看到一张照片哦，是咱的前总统蔡英文呢，哇，笑到眼睛都眯起来了哈。前面一张桌子摆着哈这个蛋糕啊，他的手拿着一只刀哈，准备要切蛋糕哈。原来今天是啊前总统蔡英文哈的生日，8月31号哈啊，也70大寿。
1: 啊，蔡英文70岁了，
0: 对，70岁，
1: 感觉不错啊。你看，
0: 给他一生日啦，你看笑到把肌肉眯起来啊，要切。
1: 有活力的人哦，真的年龄在他脸上都看不出来。
0: 听说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是今天生日啦，哈，65岁，也65岁哈。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Hello，
2: 我问物理
0: 研究，直接讲嘿。
2: 一盖爱食贵的，

0: 啊，有啥问题要卡入来？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哦。

0: 这两天哦是那个哈、哦、返校日，然后今天开学嘛，
1: 开学了。
0: 然后我看了，今天刚好就这两天哈、哦、拍说，尤其是今年的大一新鲜人哦，去做这个大学宿舍的开箱，包括我一个亲家伊娜给你马上大学哈、哦，然后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然后他儿子上大学，他很开心这样，而且这里也很多人在网络上分享说，哎，他们自己刚搬进去的宿舍哈、哦，哇，有天堂的。也有像地狱，不要像地狱啦，就是那个房子看起来哇，真的有点可怕，硬生生的感觉。Yuki 哈，这个我干嘛来的？然后起码五星级嘛，然后用颗星来分别，像五星级的这个所谓的学生宿舍，目前第一名是世新大学哈，他们的单人房的宿舍，哇，一个学期哦，要将近10万块。但是说哇，这学生一学期大十万块，哎，结果拿进去一个套房，个人套房，
1: 抢甲无
0: 啊？对，抢甲无，基本上台湾人拿我经验，一个独立套房哦，然后独立卫浴，然后你还有一个独立的阳台，哎，很可怜哦，我靠，哪里租啊？而且环境又好又新，然后所以人讲，哎，算算啊，一个月十万不是够哎，一学期十万块，这样子好像也蛮不错的嘛，就差这个洗衣机跟烘衣机要整个宿舍共用嘛。然后如果要疼小孩子一点呢，有人可能洗衣机都帮他买，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不用跟别人打扰。而且高雄那个高一的这个新的宿舍也有人 po。有这个，尤其是什么高一新的宿舍，是一个新的大楼，
1: 应该很赞，
0: 哎，很赞。啊，来的哈，有附有什么健身房啊？五届的男学生去拍他们健身房的照片，学生宿舍健身房照片分享到这个网络上之后，两高一个弟哈，高一的医生呐、啊，在高一已经在职业的医生、嗯、就说、啊、
1: 我可以租吗？
0: 连医生都羡慕哇、啊！所以现在的小孩子，
1: 我冇看一个医
0: 好羡慕哦。
1: 好像是老师哈，嗯，哎，我昨天我看到也是在开箱宿舍哈，伊就讲啊，那个宿舍一打开有阳台，然后他就用录影影片拍出来啊，伊就讲哎，这是老师宿舍，我在阳台拍的啊，看拍那个景，一看就知道是高雄哦，他就从寿山、柴山这样一直拍到高雄港区啊、嗯，啊，再拍到市区
0: 中山的
1: 学生，啊，都就这样讲，这是哪个学校啦、嗯、哪那么好的宿舍、哦、每天观看这些美景就已经够、哦、幸福了、哦嗯欸啊、但是那是哪个学校、
0: 那個、
1: 但是应该

0: 因为重点啥？正大是山区嘛，景美的山区哦，湿气很重，阴来带疾病哦。那我就床那个都还好，最主要是鼻癌啦，哦，北校的哎，最主要是鼻癌这样子哦。这个
1: 学校那没晒啦，你有刚收钱耶？
0: 对啊，正大不看嘛，想打个针，但是这还宿舍真的太糟糕了哈、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觉得那个气场不是很好、啊，这是正大。另外一个就是高师大，高师大哦，也宿舍哦，特别上，你那南张工这类宿舍的这床哈、哦，跟床、床是在上面嘛，都是比较高哈、哦然后下面引起这类躺在坐在书桌嘛，啊，以他就爬要爬上去那个楼梯哈、哦已经哈、噜皮噜擦了，是漆都掉了、拜托啦，高师大这个、不要省这个钱呐、对不对？啊不哦，让其他学生好好的宿舍安尼铺出来，干嘛讲哦？那高一怎么这样？好像私立都比较好，对，私立钱收比较
1: 私立的人，
0: 而且啊，公立的哈，国立大学不缺学生嘛。
1: 好，来 call in 等位0800775599。我们来讲哦，不，搞不好有的人在讲，你是要来读册，还是要来度假？
0: 我这是应该变作一个基本，少子化你还不让他，还不好好照顾这些小孩？
1: 不过大学因那宿舍学生宿舍是安尼啦，好像通常都是一年级是一定爱到宿舍嘛，吼。
0: 对。
1: 过了那有的人就讲会使，人就要出来外靠住
0: 啊。而且第一年我刚刚真讲住宿舍比较好。
1: 对了，对了，对了。
0: 你有一个，因为你尤其你两个瓦地去北漂啦，或南漂啦，或中漂的这些学生吼。
1: 都还不熟、
0: 不熟啊，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宿舍里面的这一些室友、对，就是你哈、比来朋友嘛，够啥？就是讲也有社间呐、哦，这个比较好，生活管理哦，较正常。啊，无你啊，就搬去大靠，你唔知讲边啊是住什么吼。豺狼虎豹这样子，
1: 对啊，所以通常新生
0: 第一年比较好，
1: 新生都会有宿舍啦，
0: 对对对对。

0: 来，咱的这个环境部吼，去年开始规范哦，规定这个旅宿业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商品啊，一次性备品呐、啊，备品哈、哦，旅宿业哈、哦、啊，那引发的真侪争议啊，不过哈、哦，那现在有人说哦，他去台东太麻里的某一间民宿入住的时阵，好、哦、业者改工，由于我们的民宿是位在海拔1100公尺哈、哦，所以呢，浴巾啊，用用的了要上色真麻烦哈、哦，所以不提供浴巾安尼哈啊啊，如果哪有需要，会当现场购买，所以就有人就出来讲说哦，原来哦哦，这种在海拔1100公尺的旅宿业者哈、哦、啊，他们的浴巾哈、哦、啊，因为在高海拔，所以送洗麻烦。浴巾也有高山症吗？明明旁边也有一堆民宿。人家都没有说这什么浴巾要送洗麻烦，你一定爱送洗，爱送到山下去吗？家己无不家己无迄落，
1: 然后所以国旅就是这样被自己玩死的，怪不了别人、啊。
0: 不提供浴巾，
1: 对啊，对啊，啊你安尼出，难道得没去大地里边？哎，那你好像小聪明呐、啊。
0: 还有这间台东。太麻里诶，吼，这是台东太麻里诶，吼，诶，这个民宿就对啦，因讲因为2024年开始都不提供毛巾啦啦，吼，哦啊，一解释原因讲啊，什么原因啊？有足侪人唔知啊，事先无准备去，吼，
1: 对啊，
0: 好啊，所以都没有浴巾啦、啊，啊就讲啊，为什么你们没有提供浴巾？伊讲啊，因为我们的民宿在海拔1100公尺啊，山区啊，地处偏远啊，毛巾送洗来回爱3点钟久啊，啊，那要家己洗。你自己买洗衣机洗衣机来洗，说这样很耗时啊，齁、嗯、啊，而且我们也不使用强效药剂啊，有一些脏污齁，真的浴巾脏了齁，就会洗不掉啊，齁，因此呢我们的干脆取消供应啊，齁、嗯、齁、啊、所以有人就在说啊，浴巾齁、啊、要送洗那么麻烦哦，1100公尺就讲的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呢、嗯、齁，所以说齁、哦是不是浴巾要送洗，还要雇学巴人把浴巾背下去又背上，嗯、背下去又背上来哈、哦嗯？
1: 省东省西的人给的外企啊啦，哎呀。嗯，省了那个5块10块、哎、啊，各个人玩。
0: 但是他有讲啊，伊讲你啊，今天临时你家己也无炸，那我们真有得买
1: 啦。没有，对了啊，我讲小物价就是安尼嘛，你、哎、人家一个网络上搜
0: 尋，哎，干脆的讲不提供得啊。
1: 对嘛，你啊那边个洗杯干，哎呦，这个
0: 啊那这个
1: 啊不，你送你嘛，当嘛、哎，对不对？你就不提供或者送你，你用这样，哎，小子不要这
0: 样。不可以啊，你讲嘛是有影啦，伊讲哦，重点是阮在山顶的民宿哈，啊，我们的人力也都连。年纪大了，嘿呐，啊，所以讲为遐囡仔吼，也囡仔。
1: 啊，伊那是做一个新的健康还无差，但是讲真正要营业要赚钱的话，
0: 啊，就
1: 可以照。
0: 我们的人力不没有办法啊，所以讲吼，所以不提供啊，要
1: 谁几的毛巾需要什么什么啊，卖个喷呐。不要骗啦，现在消费者没有那么白痴啦，真的啦，真的啦，我觉得
0: 我跟你讲哦、喔，
1: 你为什么国旅会烂啦、啊、就是
0: 咱去大饭店嘛吼、嗯、啊是迄个旅馆饭店哦、喔、你看浴巾毛巾啊都通常都用白的，有没有用白、嗯、啊哥，而且都白苍苍的哦，哦迄种强力漂白也可以够大本色都该强力漂白哦，啊不对啊，
1: 没有啦，现在送他就集体送洗的，还是有一个规范啦。现在消费者很刁的，
0: 好了，
1: 现在消费者很精很刁，
0: 出门可以不管行
1: 车，而且哦、喔，一被比较，他现在都会拿国外的跟你比啊，你今天没有你的得打、
0: 啊。我原则上也是安尼啦，不管你是国内旅游还是出国旅游啦，我感觉讲那被七千区的吼，那个是贴身的东西啦。哦，真正你要去身躯面巾、浴巾哦，那个都是贴身的东西，直接接触到咱的皮肤，可以自己带就自己带啊、哦。说实在，虽然饭店旅馆有提供，但是有当下那么唔知
1: 啊。做生意的比你还怕出事情、啊他为了，
0: 所以那种强力漂白、啊，
1: 你今天强力漂白是没有关系、嗯。如果做人体无害，那还没有关系、嗯。但是如果他一旦有过敏啥，外公，这么人就爱各来各去诶。 我觉得现在的
0: 面巾啦，起码我感觉面巾爱搁扎家己扎较好啦，吼，嘿，对啊。啊，那讲浴巾，浴巾其实是无用嘛，无差啦，油油的都，好啦，
1: 好的服务业比你更比你更怕出事，
0: 到时了啊，这啥啦？哎，我的饭店里面还有那个浴袍，那个我觉得就其实真的不需要哈，浴袍。好，而且你有发现那浴袍，我就只弄它这高这么厚，
1: 欧美的
0: 啊，弄这短呢啊，
1: 我就不是给亚洲人嘛，我那是给欧美，他们有这样的习惯，对啊。
0: 好，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
1: 7755 99 0800 7755 99

0: Hello，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去住那个学校宿舍。
2: 嗯嗯
1: 嗯。你外大一家有三个哈，都是
2: 嗯，
1: 今年的大一，他说他去看的学校的宿舍，
0: 不喜欢，
1: 就不喜欢。嘿，他所以哈，今嘛已经那因为
2: 养尊处优，哎呀，大家拢贵到尽头了，哎。
1: 对，大家拢爱大好，我家最少7500到12000。
2: 哦，
1: 对，家长都希望他的孩子是住在最好的。
2: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爸，离婚家，我那是全新的嘛，所以我连冷气拢是一级省能源，电冰箱、洗衣机、所有的灯、电热水器都是用最。
2: 就是饭店式的服务就对了啦。
1: 对对对对，那我自己管理，我不给中介去，有些是包租代管，他要抽佣金啊，所以我。
2: 哦，这样了解了解，好。
1: 啊，所以今仔赵红心，你先。
2: 嗯嗯，对对。
1: 我台大的那个教官有来我这边，把我的案件抛在他们的云端。
2: 嗯嗯嗯。
1: 就是表示我家是优质
2: 的。没有错，没有错。哦，对对。
0: 台大为什么台大要来看你的
2: 教官呢？
1: 不是台大啦，那个要加大啦。
0: 对哦。交大，
2: 加大，
1: 加一大
0: 哦，对啊，你都话讲台大，我想讲你的加大呀，那台大来给你看，别冲了嘿。好好好，谢谢，好谢谢，
2: 要感谢你分享。对啊，那现在家长哈，因为少了，就是这么一个宝贝蛋而已。你老公可以关在宿舍干嘛？讲，哎，其实哎，家林爸林母啊，他就那躺在宿舍差不多，跟那的不呀。而且现在大家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哈，小时候就吃好住好，舍不得了。而且一个月穷一共啊，7000多，1万多块，一般的家长这样子都没有问题啦。
0: 嗯，
2: 要给孩子最好的。
0: 因伊也可能家己可能有较俗啦，哎呀，啊无你一般那有7500的，吼，哎对不？可能要看学校的学区那边的那个哈，地价那房子啦，房价哈。来，你好，嘿 ，Hello，
3: 金伯姐好，我有一个问题哦，
2: 问
3: 一下，我媳妇哈很过分的，我孙女考上台大哈，她学汽车驾照也不看出钱。注册也不给他出钱，住宿也不给他出钱，生活费也不给他出钱。
0: 为什么是你媳妇？
2: 对啊，
0: 你
2: 对啊。
3: 哎，一共一家有强积，18岁就要。
0: 您媳妇，您媳妇跟您家离婚了吗？
3: 无嘞，
0: 啊，无啥。
3: 赞同他的说法。
2: 啊，你卖啊，你卖惯啊，这无你的代志吼，这不
3: 止。
0: 国小的拢
3: 就优秀。
2: 好了，安，
0: 成功可能要好伊靠伊家己。
3: 也
2: 签
3: 起来，
2: 用一直签
3: 起来。
2: 好啊，好啊，安尼好啊，18岁啊，好啊，袂歹啊。
0: 这那，安尼，这是要训练，伊要训练人家。
2: 这无你的代志哦，你啊无你看袂咧，你得出钱啊。
0: 啊，
3: 伊
0: 讲伊袂
3: 好要
0: 着，
3: 叫我放心。
0: 对啦，那伊要
2: 混人囡
0: 啦，
2: 对啊，不干你的事啦。
0: 这没有什么不好
2: 啊。你看不下去就你出钱呐。我说实在是这样子啊。对啊，你
3: 我刚刚，
2: 而且你那个，
0: 等于你干嘛？伊囡啦，有钱，伊有钱，伊会当用伊家己的钱。
2: 而且你一开嘴，你就攻击恁媳妇，你别讲阮家，阮跟新妇真过分，对不？哎，你怎么不仅这样子？妈妈这样偏心。第一个不关你的事情，第二个你看不下去你就出钱。
0: 你儿子也认同啊，代表人伊家己做爸爸妈妈的。
2: 人嘛无安怎啊？你拢在看。
0: 好，谢谢，
2: 谢谢阿伯，你得出钱，谢谢。
0: 阿妈，你卖惯啦，
2: 系啊。对啊，哇，一开嘴的。
0: 你们这样责备
2: 的吐新妇，无怪即卖人卖结婚。
0: 所以我是讲，伊是离婚的哟，阿伯是安那那个讲伊新妇安尼足可恶。
2: 你看，讲哦，
0: 我是讲，
2: 而且拢卖讲家己囝啊，讲哦，阮新妇。
0: 我以为什么怎么虐待小孩，结果就听起来。
2: 结果吼，哦，阮囝跟阮新妇各走，
0: 也同意这样子。
2: 对啊，对啊。
0: 来你好，好啦，卖讲
2: 啊，
0: 来你好，嘿，
4: 你好，两位好，
2: 叔
4: 君，
0: 请讲，请讲。
4: 我迄间吼，迄间学校吼，确实住宿有够多。
0: 好买迄间，
4: 嘿啊，
0: 好买迄间什么学校？湖北科技大学哦，
4: 嘿啊， 哦，嘿，宿舍有够咯，阮囝，阮孙即嘛都去读遐，啊，伊结果伫个细厝，哦，细厝迄个厝足舒适，啊，但是真细间吼，啊，伊算足俗，3000几块，
0: 哦，小小，好不真哦，
4: 政府补助，
2: 啊，对对，这好像有，对对对对，政府，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官不给你好，我感觉这个姐姐吼，伊讲话吼，我感觉伊无考虑到少年的想法，我嘛就转型，伊先不会做法，
0: 老的卖干。管他济啦，人要安怎教囡啦，要安怎学伊囡啦，系啊。
2: 而且讲话避重就轻，我干嘛讲？
5: 其他拢卖讲管，
2: 不要骗。
0: 人囡仔无问题，老爸老母都无问题。
2: 而且伊主持一开始讲哦，阮媳妇真过分哦，拢无看到家己囝嘛赞同这件代志。
0: 我以为他媳妇说，我唔得讲你是恁媳妇是离婚啊哟！我在阿贤
2: 阿妈，你看袂过，家己的生活费拨一寡给恁孙啊，不爱嘛，你嘛不爱嘛，对不
6: ？OK， 你好。
2: 哎，来你好。
6: 你好。就是咯，讲坦白嘞，起码少年，你教育囡仔有无有伊的方式啦？哦，
2: 对啊，
6: 讲坦白嘞，即马做阿妈个，讲起自然个啊啦，
2: 对啦，无你的代啦，
0: 阿妈无你的叫啦，阿妈无你的叫啦，系啊，
2: 系啦，去锻炼肌肉啦，够营养啦，系啦，卖个找代志欢乐啦，吼，
0: 你增肌减脂，
2: 啊不，增肌啦，不用减脂，增肌，系啊，卖欢乐啦，对不？一定爱找家欢乐，
0: 阿妈无你的叫啦，
2: 生活靠意义吗？
0: 我刚才要讲一句尔，无你的叫啦，嘿。
2: 你好，
7: 就是你讲的，我以我的感觉啦，我是讲食到这年岁啊，吼，人少年安怎做，互人去做，无变歹就好，啊，人因有家己教囡仔的方式，咱唔茫讲插伤济，
2: 对啦，对啦嘛，
7: 哦，对不？咱过咱好好啊，过咱的生活，
2: 对
7: 不？咱目睭一路开开，一路开一路开一路，啊，耳康的那动作较吵人的，啊，就互人家己去处理。
2: 啊，真的也不干他，
7: 没有
2: 说实在，不用不干他的事情。
7: 我们刚差不多要接，对吧？
0: 哦，对了，
7: 谢谢。
2: 去做义工啦，好啦，这插把人的囡啊。

0: 台湾哦，好野人真的很多嘞，好野人哦。好来，咱台湾今嘛在咧全力冲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哈、哦，来先接电话，你好，
1: 来你好，
2: 哎，
0: 刷卡，刷卡好。好来，咱今嘛特别冲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啊、哦，好野人哈、哦，这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这就是拢要吸收好野人、好野人哈、哦。所以呢，为这资产管理中心改通给起来，好野人的人数加好野人的资产规模，今嘛拢双双冲上新高纪录哦，拢个创高纪录的对哈、哦。金管会呢，伫昨天公布高资产客户的财管业务办理情形，哦，财管业务办理的情形，咱先接电话，你好。哈喽，
3: 你咧介油介粉会当做只阿康白，都拢袂要紧哩，
0: 拢袂要紧哈，嘿，
3: 阿拢做会只，
0: 对，可以，是的，
3: 哎，
0: 好，谢谢，咱的产品做会只拢袂要紧哈，阿本钱本阿嘛拢袂要紧哈，
3: 对，
0: 两万两粒哈，好，谢谢，咱的产品拢天然品哈，做你做会只袂要紧哈，两种三种做会只袂要紧，食本钱也会使，食本本。饭前袂记食饭，后尾补食拢会使，半补嘛会使，半暝嘛会使哩吼。好吼，啊，那是一般拄啊开始上无爱食两顿，那要加强你用食成三顿吼。以后豆，那补充了较好啊。时阵咱只吼一煮啊一煮啊个减掉安尼吼，谢谢。好嘞，咱的金管会到今年七月底已经核准25间的银行来办理高资产业务，其中高资产客户呢已经达到28612人，比去年同期成长83.74%。另外，高资产的管理规模，高资产的资产管理规模呢，来到2兆9391亿。哦、也是年增率年增率增加到73.53%、哦、好来，这主要原因就是讲，咱国内经济趋向呢，吼、哦，一直伫咧升温，吼、哦，树立高资产的好野人、富豪人士，吼、哦，而且的财富跟啊，他的财富，吼、哦，也水涨船高，吼、哦，好、哦，这个水位升高，船的铺高。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净资产1亿以上的。净资产1亿以上的好野人，吼、哦，上届明显增加上济，吼、哦。统计显示，去年前七个月，去年前七个月的高资产的客户人数是15572人，到今年的七月啊，增加到28612人，哈、哦。那去年前七月的高资产是合计1兆6937亿，经过几年呢跳起来到2兆9391亿，即将突破3兆元大关，凸显台湾人哈五力，好，台湾人凸显的台湾人五力，越来越有钱哈，越来越有钱了、啊、哈。

0: Hello.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周公报告。
1: 哇，一直啊，我出车祸啊，
2: 嘿，
1: 哎，骨头不起啊。
2: 哎呦呀，
1: 啊，我家里呢，加油加盖温暖。
2: 嗯。
1: 哦，啊，同阿龙好起来啊，啊，我那手也会管啊，地龙也会管啊。
0: 哦，你住地龙也会管。
1: 哎，
0: 手也也袂惯，
1: 嘿，
0: 出车祸哦，
1: 哎，骨头劈起嘛，
0: 劈起嘿，骨头劈。
1: 啊，真讲哦，啊，去看哦，啊有翕了 X 光哦，啊又讲有较好啊，啊了后我手拢举袂起来，啊我去甲医生问啊，啊医生就讲啊你这吼。爱家己哦，爱留下重的安尼啦。我讲安尼重，我嘛是重袂起来啊。啊，买手的时阵，我就听了恁的这个产品啊，我就去食，食三重。哦，今麦拢抓起来，我来叮当啊。
0: 哦哦，真好，真好，真好，哦，真好，多谢你分享。
2: 嗯，替你欢喜哦。嗯，替你开心哦，身体健康，祝福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你好。
1: 喂，小坤哦、喔。
0: 没有。
1: 哎，小坤，我跟你讲哦、喔，阮早间食你的护理元素哦、喔。
0: 嗯。
1: 哎，那日时我那会想要困啊。
0: 哦，迄拄啊开始有个人会啦，吼。
1: 哎、
0: 欸、嘿，拄啊开始迄个咧调啊，无稳嘿，无一定嘿，对。
1: 是哦。
0: 嘿，无要紧，无要紧，嘿，嘿。
1: 好，谢谢。
0: 好，别，好，谢谢。有的人是安尼哦，吼，嘿，拄啊开始咧调，你唔是讲哦，马上你，因为你过去是已经拢迄个生理期拢混乱啦，吼，你的生理时钟嘛拢混乱啦，你的睡眠的迄个时间嘛拢混乱，啊，即马咧调的时阵吼，哦，你较早拢大大的缺眠吼，大大欠眠，即马食护理元素，好好困啊，但是你。自己的作息时间要慢慢的调回来哈，哎呀，个调哈，好，从困眠的时间慢慢调，等下今嘛都啊，看护理元素在吃，有感觉会爱困啊，但是伊无叫你的时间哈，哦，天无人讲人无叫天理的天都无叫家己哈，所以讲哦，咱护理元素晚上要睡觉之前不要吃哦，哈，记得哈，嘿，不是爱困你哦，你要足这样拢讲哦，吃好困的，我得要困再来个吃哦，吃两粒吧，哦，不是，你白天吃。这是一个荷尔蒙的调节和补充、哦、你自然你若补过调过之后你自然会好睡，不是像吃爱睡以后说要来暗时要睡才来吃、哦、这样不对的、哦、所以记得提醒大家护理元素、哦

蔡英文总统哦，蔡英文前总统70岁的生日嘛。啊，我刚看这个车哦，这来电哦，他有谈到、哦、蔡英文总统有帮这个陈其迈市长哦写序嘛。伊家己咧回忆，蔡总统有咧回忆讲吼，陈其迈哦，他其实他很狡猾。啊，那讲咧，伊的吼探吼，伊要讲重要代志哦，比如说、啊、要台积电干嘛干嘛的时阵，伊的探蔡英文伊要困的时阵，要正要睡的时间，那个时候去打电话去这样子去跟他讲，而且哦，安尼哦，伊不是简单讲解哦，而且巨细靡遗的去报告说啊，我要怎么做，哒哒哒哒哒哒哒，讲了一堆这样子啊。蔡英文怎么说、哦、我现在的人在要爱困啊，我可不可以听你这讲这有的没的。然后呢，诶、欸、你看果然哦，蔡英文他直接讲说他果然是谈判出身的，他说陈其迈这一招很狡猾，但是、哦、我也是、哦、没有那么简单。他会跟他讲说，好，你说的哦我都有记下来，跟陈其迈讲说，呵，你说的我都有记下来，明天我会再找相关部会的人去做一个研议，他不会在电话中马上答应说好或不好。你看，果然是国际谈判出身的哦。哦，面对这种连珠炮式的这种、哦、精神轰炸，还是能够挺得住，厉害哦。所以给大家恭喜蔡总统哦，70岁生日，笑起来还是有那种少年感啊。然后人哦，就是有年纪的时候活出少年感，就表示也心态啦，也想法还有精力都还是年轻的，跟年纪70岁没关的，说不定75岁、80岁的时候还是一样哦，这么样有活力。

0: 我来请问破给了一个，
1: 哎，请讲。
0: 你运动对不哈？
1: 请说，请说，来交流一下，交流一下哈，你请讲。
0: 我想讲，咱我较有年纪啊，对不哈？
1: 嘿嘿嘿。
0: 我咧做迄个垫脚垫，垫脚尖，
1: 嘿嘿嘿，
0: 啊，对身体有啥咪好处无？
1: 哦，那
2: 垫脚尖就是血管啊，对你血管的血液循环好啊，
1: 代谢。
2: 嗯嗯。
0: 对，
2: 不管你是啊，徛的垫脚尖，靠墙壁垫脚尖，还是走路你好垫脚尖走路哈，这种垫脚尖就是帮助咱血管血液循环，
0: 血液循环。
2: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讲
0: 别去伤害掉，
1: 没啦没啦
2: 没没没没。
1: 啊，但是你卖勉强，你若讲你若讲啊，我卡骨头不能卡不舒服，你得卖
2: 你靠墙壁，
1: 卖勉强。
2: 你定点靠人靠咧墙壁吼，卡只边靠咧壁啊，再个你个你垫脚尖起来啊，一旦徛。瓦固胜瓦固，安尼吼，
0: 好，
1: 对，很棒，很棒吼，
2: 谢谢，
1: 来吼，
2: 好。
1: 因为咱的脚，人脚就是第二的心脏啦。我讲，大腿、小腿吼，肌肉够有力的话吼，其实循环代谢的好，就不容易肌少症。而且全身吼肌肉上最多是伫咱的这个屁股啊、大腿还有小腿，肌肉量是最多。啊，你若讲真正要训练吼，其实你要训练腿部的肌肉，其实是最有效率的。所以人讲去健身房讲，不知道练什么的话。啊，练腿就对了，好，给腿施加这种深蹲，哈，或者是半蹲一下，啊，那个袂歹，有叮当点，赞。
2: 啊，来，今年三月、四月这两个月，哈，这期的统一发票有五张千万得奖，拢阿伯来念哦，哈，三月、四月，哈，三四月这两这一期的统一发票有五张千万的得主都还没有去领，如果再不领的话。九月七号的过期啊，好，九月初七月你就过期咯。紧看麦啊，各有统一发票无对的无，哈，没有对的，三月、四月的，哈。

0: 阮一个朋友最近才去迄落用牙齿呢，啊，但是人讲农历七月吼，传统习俗当中，吼，这个也这个啊，做啥啊？七月最好不要动刀哈，牙齿啦吼，最好不要动刀，好，牙齿疾病啊，不会因为农历七月暂停恶化，所以如果那一直拖，有时候可能会错过你挽救牙齿的这个时机哈，所以可能呢，我等下拖久了，卖去，所以你得爱规去慢掉哈。所以到底农历七月，有人在讲，哦，鬼月禁忌来对我讲，不要看牙。
1: 穷比鬼更可怕、哦。那讲鬼月打折，车子如果打折，哇，卖的比平常还要好
0: 啊！当然，牙医师也是讲啦，牙医师也是讲，现在医疗设备啦、消毒标准都很严谨啦，任何时间看诊都是安全的，都是安全的，时间不要拖久，拖得越久越难治疗啊！
1: 今嘛嘛，我刚咧讲什么鬼月不要。买厝，买车，再过几年，
0: 那有在调买厝的管理。
1: 没来讲啊，鬼月买厝啊，买车有打折哦，
0: 没有
1: 销量的话，又比平常更好。
0: 现在没有
1: 啊，假卖
0: 都没有哦，
1: 假卖。
0: 无啦吼，即系什么年啊节的什么禁忌吼，包括过年上，即么年啊节的，
1: 包括普渡，你都看即
0: 流。那种人家的想的人，
1: 而且普渡即数量愈普愈少。哎呀，
2: 那年买车拢是七月买，打折。
1: 对啊，你我讲呢，这闪避。
2: 你嘛较无咧，你嘛少的，他们都是七月
1: 啊，
0: 安尼哦，叫
2: 宵夜呀。
1: 哎呀，
0: 好，谢谢。
1: 现在只要口袋有钱没钱呐。跟几月份没有关系、
0: 啊，我的信这样啦。
1: 啊，你们少子化愈来愈少啊！乖公，再可能再过十年，这坡度的人数会在很明显的在减少。公司行号可能不会，公差不多，但是讲民贴啦，讲住家，尤其你啊去看新的大楼，新
0: 本来坡度拢三十地多，
1: 尾
0: 啊变25地，二十地，今年剩10地。
1: 你那号一变话讲，无今年无坡度嘛，无安怎，伊明年就无坡度啊。啊，今年然后讲无坡度无安怎，伊嘛没往迄个方向去想。啊，这个其实是有点心理性的暗示啦。这招现在不是很管用的。

0: 你在问说啊，如果中原不普渡会怎么样吗？
1: 问 AI。
0: 对啊 ，AI 人家 AI 就是现在就是你的神，大家一般人的神，一般人的上帝啊。嗯，而且他教义会讲的比你更清楚、嗯。有些人会去曲解那个教义嘛。嗯。

0: 今天想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看起来这礼拜还是阴雨绵绵呐、
1: 啊，没错、
0: 哦，大家再忍一下吧，应该下礼拜就会、嗯、看到久违的太阳啦。
1: 好来，我是秀君，
0: 我是 Poke，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天，拜拜。
1: 好，你好，嘿，你好，嘿，
2: 大家好，
1: 嘿。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0: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啊，佮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很多伫遮服务哦。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佮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咱个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到有哦，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葛花胶囊啊，个有金石唐安洲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哈，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未来呢，这恐惊有三的风台吼，会阁走出来。日本南方哦，预估24点钟来可能哦，有一个会增强是今年第22号的风台科罗旺哦。啊，另外哦，减弱做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沙德尔风台哦，吼、哦，伊嘛伫转变啦。相信明仔嘛有可能中心会增强变作风台哦。啊，另外呢，这个菲律宾东方的外海，礼拜四、礼拜五，还有另外一个有机会发展变作第23号的风台，叫做杜鹃哈。啊，另外今仔日是小学啦、中学啊开学的日子啦哈。受到个阿大甲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哦，开学这几天哦，天气拢未稳定啦。哦，南部的雨势嘛，搁较增强的对哇哦，其中今仔日一直到礼拜三到个2号吼，高雄屏东地区落雨吼上界明显，而且呢，这个、日时啦、暗时拢有低延时的强落雨吼、强降雨的机会，啊，那是平地落雨的量，甚至可能会比山区搁较侪吼，所以讲爱小注意者。

来，好朋友哈，啊，咱今嘛所收听的是 BBS 九公播网，我是新会护理师。啊，讲到这真侪人食老吼，有当下食老嘛是烦恼真多啦。财产无财产，烦恼无财产，啊有财产哦，烦恼讲，但是要生活，今日是谁的，还是后摆等安怎再来？好，家里是说，啊，咱拢讲哦，在说的时阵哦，都爱小处理好，免得讲哦，后边呢兄弟姐妹啊，伫遐冤家安尼吼。但是你讲想要好伊哦，哦，即件拄着即种囝，即、這个啦，即、這个啊，要知影生个即个囝，甲拍牙床配啦，莫甲生真诶，真爱，啊，搁财产好伊哦，即个先生哦，阿阳嘛吼，阿阳吼，因为后生阿铁啊吼。全要结婚啊啦，所以伫民国106年哦，甲伊命下个厝吼，啊，就送互伊后生啊郑宇啦吼，双方阁约定哦，后生阿铁你着爱吼照顾爸母啦，逐个月爱互阮20000块的抚养费安尼啊吼，无伊吼讲即个阿铁啊吼，房地产摕着了后吼，无要纳即个抚养费啦，啊对爸母的态度吼嘛愈来愈来愈歹，愈来愈冷淡就对啊吼，甚至呢呛声讲吼，啊恁就紧去死死的啦吼、哦，而且呢涉嫌甲这个阿勇吼，这个身份证啦、印啦啦吼，甲摕去啦吼，想要去处理土地安尼啦，吼、哦、啊这老爸阿勇吼气甲吼，气过啦，紧嘞，要撤销赠与，我送你个甲我行来。哦，啊，这就是106年这阿铁啊，准备要甲因女朋友结婚哦，啊，就五万讲因老爸甲一间厝送互伊住安尼啦吼，啊，阿阳哦，就考虑讲，啊，囡仔要成家立业嘛，啊，我后摆老啊嘛是好伊啊，啊无好啦，啊无即嘛好伊嘛，伊都要娶某啊，互伊去住吼，啊，但是，咦，啊，互你住啊，我后摆养老你爱甲我处理啊。啊，你来甲我友好化吼，诶、欸，后摆你就啊，我做爸母的日常诶开销啦，爱顾即义务嘛吼，啊，所以一个月你爱互阮即爸母吼20000块的抚养费啦，诶、欸，安尼嘛无过分啦，一日1万嘛吼，啊，双方讲好了吼，啊，就赠与啊，就刷对即、這个阿铁啊，诶，即个名下嘛吼，即厝就转过啊，但是阿勇佫讲啦。哦，阮囝也摕啊吼，阮厝甲我摕了哦，当初甲我约定哦，拢无你甲我插啦，嘿，不但哦，将来毋捌讲吼20000块的抚养费互我，啊，对阮的态度吼，本来是真亲的嘞，再算阿伯互伊进前真亲嘞，哦，互伊了后吼，都无要插阮啦，遮冷淡的啦吼，诶，甚至即个阿铁啊，佫对爸母讲吼，恁拢紧死的了后，我袂吼小苦钱互恁啦，互恁做善车鬼啊，嘛袂帮恁捧倒啦。哦，讲安尼，生到即个囝，讲到即个五月话安尼啦吼，啊，即、這个做老爸阿阳吼，伊就是认为讲，嗯，啊，我即个后生安尼就严重违反我当初。赠予一处的时阵，迄、那个约定啊嘛，对不对？吼、哦，啊，这个阿铁吼，伫114年的时阵，哦，114年，甲伊的身份证、甲做老爸的身份证，伊那提起来，想要甲迄厝吼，诶、哦，这个、土地吼、哦，转互家己安尼啦。吼、哦，这个、做老爸忍无可忍啦，就去甲告啊啦。吼、哦，而且甲这个诉状吼送到这个后生遐的时阵吼，正式表示讲吼，我当初送你迄厝，我要摕倒转来啊，吼、哦，诶、欸，你所有权吼，甲我刷转来我的名下啦，吼、哦，哦，这个做后生的，然后法院就甲通知啊，吼、哦，嘛无出庭，嘛无任何的诉状答辩，啊，都变哪变，对吧？啊，这法院认为讲民法规定啦，吼、哦，你若有负担的这种赠与，如果赠与人已经完成合理啊，受赠人你无履行吼、哦、约定的这个负担，安尼。赠与人伊是会使撤销的哦，嘿，所以，诶、欸，这嘛有这特，诶，个撤销的这种权利就对啊，哈。啊，这个案件内底，这个做老爸阿勇吼，阿勇吼，都提出这户籍成本呐、啊、厝移转的登记、登记的证据就对啊啦，哈。嘿，啊，这个、做好生意拢无出庭嘛，安尼表示你默认了嘛，你默认了嘛，哈。啊，所以呢，诶、欸，就甲判讲吼。
做好心的阿铁啊，你都爱把你厝的所有款吼转登去予恁老爸阿养安尼。所以讲哦，有当时啊，咱嘛讲食老厝要生活后生查某囝无，即间哦是安怎老的炖蛋，就是惊生着即种囝啦。吼、啊当然吼、你嘛有你的权利啦吼，啊无你就是安怎？爱甲伊白纸黑字写清楚，若要过的时阵较方便安尼吼，要甲提转来的时阵较方便。来，我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咯吼。安尼，咱来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来甲咱安排一首新歌。明仔载的星期

0: 进广告。
1: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葛花胶囊。
2: 对，咱今日要介绍这就是吼，日本即卖当是讲非常非常夯的吼，咱这个葛花胶囊，这是日本的东洋制药所来研发的。对着咱这爸爸妈即卖一寡，咱看看吼，哦，咱巴肚汤啊做大坑的这样，主要伊啊会当帮助第一个卖互咱的利润有愈来愈多，后来第二个吼，伊会当帮助咱遐利润先甲啪啪啪啪啪，甲拍好散了，再甲分解掉。第三个，伊会当甲咱分解只个加出来只油呢，敢那吼用烧甲烧淡掉，甲代谢伫咱体外，特别造成咱身体负担嘛。爸爸妈妈，你嘛知讲只油啊、垃圾啊累积伫咱体内内底，不管是都调咱的心，啊，对咱心脏有威胁；调咱的肝，调咱肠，拢是对咱身体负担嘛。所以咱只要甲只油卖互伊调咱体内时阵，第一会当帮助咱调整咱的体质，过来促进咱的代谢。遐个三高的问题吼，伊就袂来甲咱找咱来执着。主要是咱这爸母，咱这内底这个葛花，就经过着日本的后生神做来甲咱做认证的物件，会当第一个完完全全拢无加着啥物人工色素啦，啊是讲人加着啥物重金属啦，啊是讲吼甜味剂啦，完完全全拢无甲你加东加西，拢是天然草本的物件。所以你对着一寡咱这爸母。奇怪，我若去运动，奇怪，我腹肚汤啊嘛是足大块呢。啊，是讲我大概去抽个检查，做伊拢红伊的人，也是讲吼，哇，腹肚汤啊吼，安尼吼足大块呢。也是讲吼，去抽个检查吼，你看吼，一寡什么什么 GPT 什么话无，迄数据拢无好的人，拢非常适合来食咱这个葛花胶囊啦。你只要一天啊，来食两粒，等于你骑脚踏车骑四十分钟哦。你只要一天来吃两粒，敢那小跑步三十分钟哦。你然后要加强的人，你只要早晚各两颗，饭前三十分钟来吃，对着咱一寡抽的检查，拢总红衣的人拢非常非常的适合。尤其咱这爸母恁哦，感觉讲我拢去运动，嘛拢无感觉的人，你拢会上来吃咱这个葛花胶囊。只要咱经过大杀油，嘛在累积伫咱体内时阵。伊就袂造成咱以后啥物一骹一手的问题啦，啊是造成咱无好物件来找人，啊嘛袂造成哦，糖分愈来愈悬，啊啥物血脂愈来愈悬，迄拢是咱身躯的垃圾油掉在咱体内内底吼，造成咱身体的伤害。所以咱这爸母，日本人发明的，咱这个哦有经过着日本后生神和咱的证书的，咱的葛花胶囊，你只要逐天一天甲食两粒，这个问题就袂来找咱啦。咱这个日本的葛花胶囊，咱这一克也是三十粒装的，赶紧哦，甲咱身躯遐垃圾的无好的油吼，赶紧代谢掉，要来恢复着咱少年过去的身材。今仔咱这个本的葛花胶囊，一天保养两粒，再要加强的再生两粒，暗生两粒，这一盒就是1840块。今仔来一个快闪组合，三克啊，直接2080块，大组的，咱直接给你5克啊。2780块，咱今仔日限时限量，头前这80组，咱就做这个优待啦。
1: 用家抽脂胶囊，就是葛花胶囊，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这组你爱提，这专门的消咱的白内油的哈，专门的把咱内脏的油给排出去的哈。像迄有糖分的人，有无？白内油伤多哈，真容易伫个体内压坏，啊，你糖分就会愈来愈悬。这组你来个食真好哈。啊，这有诶哈，像不拉食肉三四层，有无？有诶，腹肚真大哈，手你也垫腹肚垫出来，哦，腹肚几啊硬呢？迄拢绝对有白内油的啦。真侪大哥吼去做检查，哦，内底讲啥物包油的啦，啥物心包油、肝包油的有无？哦，啊，像讲有一个阿姊啊，因翁吼，诶，包油中毒的啦，啊，伊就是拢食这组啦，吼，啊，才变轻度安尼啦。啊，咱若安尼包油的吼，你若讲看啥运动嘛，消袂应该，你要汽油，你规个气血甲体态你拢会差遮济，这组。来个吃吼，啊，特别大块的人吼，容易安尼西东西西吼，因为歹命就是食油食糖大汉嘞，吼，所以讲你也爱甲咱的这白内油吼，甲消化解对咱的健康真好，吼，啊，你想看卖呀？哦，真侪妈妈讲吼，啊，我糖分未稳定啊，我血压未稳定，这组你来个吃，白内油来个消去，素里你会加正水安尼。 哦，啊，你你看嘛呀，吼，这组是专门日本相扑选手，吼，诶，你食食食会变做型男，你就想看嘛，这素食的，吼，啊，咱拢有这个专利的证书啦，吼，减少咱侵占的利润，吼，51.2%哦，减一半哦，这有证书的哦，吼，有证书的这拢袂好笑的，吼，啊，买一组的人，当讲你发现讲裤头呐愈变愈松的时阵，迄真正就给你消百来油啊，吼，啊，这个好朋友吼，你甲注意。有个人头晕晕吼，迄油会塌掉的吼，和你的这公路无好，头晕耳孔叽叽叫的，这绝对拢八奶油足多的吼，你来个食者。有个人肩胛头安尼硬夹硬夹，手会冰冷，脚会噗噗的有无？这拢哦八奶油塌掉的啦。吼、哦，即组我拢建议你甲食。妈妈，咱即阵啊，你若讲啊，我走路会感觉咧疲惫喘的人，或者讲话吼，会上气不接下气，安尼包邮啊。吼、哦，腹肚胀真大诶，不过那运动拢未消诶，食两组了后吼，会发现讲裤头拢松安尼。吼、哦，所以我拢建议你即组吼来甲摕，啊、哦，上好两组三组甲摕起吼。啊，像即有诶爸爸妈妈吼，透早起来，奇怪我若拄啊起床就安尼戆戆安尼，耳根叽叽叫，你有可能爱去尿血啊嘛？吼、哦，有可能较悬啊。有人肩胛头硬，食硬食，心脏敢若闷闷，对不对？皮薄菜吼，脚麻酒嘛，会冰冷的。

0: 去，头一个明显就是咱这中裤裤头你就送去啊吼。所以讲，真侪阿姊啊拢讲哦，食咱这组吼菊花哦，这个腰内肉拢会消气吼。啊，像日本啊，日本因这相扑选手其实寿命拢较短吼，啊体重拢较重，大半啊食饭拢食几啊斤的这牛肉嘛，所以因一般来讲拢有心包油、肝包油这些内脏不来油的问题，啊因拢带这种三高的身躯的吼，因拢是来吃这个葛花，发现讲数量加足水，效果拢真好安尼哈。啊，这个内脏吼，那是有包油吼，比你皮下脂肪搁较麻烦严重呢。吼，你看有的人讲啊，我去做运动，我去做抽脂，你皮下脂肪也减哦，但是内脏的脂肪吼，无容易消毒，就算你运动吼，就算你去抽脂，嘿，拢无啥会消。内脏的油吼，你能吼？真容易让咱心肌作态啦、高血压啦、中风啦、脂肪肝吼，所以讲吼，即组咱来食吼，质量较好，因为就是专门伫消你内脏的油、消你的腹内油吼。所以讲咱若是即阵啊，你心肝头皮薄菜吼，你爱注意是毋心肝宝贝包油啊。像糖尿病的人哦，伊较容易有内脏的里嫩嘛，对不对？啊，你若讲啊，我都有迄个心肺梗一边，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迄个脂肪肝呢，吼，这绝对拢腹内油伤济啊！我建议即组你来甲食，吼，啊，像有个人胆固醇伤高呢呀，迄个较危险，吼，有个人你看哦，脚手安尼瘦瘦啦，腹肚汤啊，遮大，真济女性朋友四十几公斤，但是胆固醇讲遮高呢啦，吼，有个人是遗传的，咱唔知，吼，所以讲，逐天呢，吼。你落头装的这种，吼，哦，啊，像咱今仔给你介绍这间吼，伊是药厂做的哦，药厂哦，唔是化工厂做的，是药厂做的吼，伊就是有迄相扑选手去做实验嘛，摕到日本厚生省的这个认可，人因咧摕认可啊，遮侪年的呢。摕到就等于是政府甲你挂保证啦吼，伊就甲你讲吼，这是天然植萃体控认证。体重控制的认证，啊，佫有一张更加歹摕到，吼，一百斤看有人有在钓，一斤摕到无，就是讲机能性的保健食品用药，吼，咱这两张拢摕到哦，吼，来 ，Hello， 来 ，Hello， 你爱几张？
1: 我爱两组大组的，啊，安尼几粒？
0: 两组大组的吓，嘿嘿，大组的是五安嘛，吼，就是150粒。好、哦，你买
1: 两组三，
0: 你买两组多300粒，安尼，
1: 好，
0: 安尼哈，好，安尼，
1: 当时到，
0: 拜三号你收，敢会当？
1: 好啊，好，
0: 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好，咱今仔用到的是哈，葛花异黄酮，哈，亚型的葛花，哈，伊这会用维持咱的新陈代谢。哈，因为新陈代谢你若变慢哈，咱人的大脑会有腹内油哈，那有腹内油较高压血，五脏六腑拢会两趴血啦，压血嘛哈，所以咱这是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体质哈，维持你的激素的正常。吼，像有一个妈妈讲，伊就是腹内油伤高啦，啊，医生甲开伊个降血脂的药在食，伊讲吼，我有在食降血脂的药，敢还佫会当食咱这，绝对会当。哦，因为日本厚生省有荷兰保证有认证的哈，啊，这些天然的哈，降体脂的，哈啊，报告是哈，用个减51.2%，妈妈减了一半呢。所以讲哦，你若讲腹肚汤这么大，你若讲食这会当让你腹肚汤啊消一半，你卖无？你卖无？哈，你消一半，不是讲人穿衫变好看呢，连带你血压、你的糖分、你的数字拢会较水啊。大家拢知影讲，你体重若减轻的时阵哈，你的脚踏夫嘛较无压力嘛，对不对？哈，所以可以入来，可以入来哈，来即组甲提上去哈。对着咱的腹内油哈，对着你内脏的油，你有红绿的哈，你来吃，你会发现数字哈变水变正常哈，指数拢较稳定，安尼你卖无？哦，当然嘛，爱啊，对不对？哦，啊，这吼、哦、是透过这个尿甲大便甲你排出去，啊，你还知影腹内油是连抽脂拢无法度抽出来哦，运动嘛无可能代谢这么紧哦，但是咱都会当。哦，包括咱有高血压的哈，有血脂性的，有糖尿病的，代谢问题的人，包括你有遗传的，你内脏有里嫩的，这人拢较容易有腹内油的，我拢建议即组你来个吃，哈、哦，你来个吃，日本一盒都卖你2980块新台币，哦，这日本的药厂做的哟、哦，哈、哦，日本的健壮管理因的院长推荐的，哈、哦，一盒是2980，今仔快闪，咱一盒30粒，吃半个月，吃半个月哟、哦。

0: 哦，今仔特别优惠哦，三盒才2080，啊那大组的五盒吼，2780万尔。欸，你看大组的就好啦，原价是9200的，你今仔开2700安尼啊，吼，开2700安尼啊，吼，赶紧咯吼，八盒优惠，八肚汤真大，八来油真济，电话一定要紧加，吼，专门咧销八来油的，销内脏的油的，妈妈，你爱食销。八来油的哦，吼、哦！你八来油无消，糖分降袂落来。八来油一定爱消，你若是爱吸一杯、啉一杯的人，即组更加爱食啦。八来油伤济吼，咱尿酸症的比例吼，拢加三成。台湾人十个内底有6个有脂肪肝，八来油这个问题其实真严重，吼、哦！啊，这个有代谢问题的人，建议即组拢一定爱食，安尼好不好？吼、哦！身体油伤济时阵，慢性病就会来找你啊。哈、哦，欸，八来油是极恐怖的哦，真侪人八肚烫大哦，对身体伤害极大哦。真侪瘦的人讲抽血检查，感觉数字拢红绿的，就是因为你的磷酸油、你的八来油拢掉在内脏内底。吼、哦，啊，咱这有专利的哦，吼、哦，代表伊是有迄效果，吼、哦。油卖累积愈多，用个分解，用个燃脂，吼、哦，等下好困过会当变侪。吼、哦，甲一般的保养品你拢会使食，吼、哦，阿麦甲迄个下药啊做伙食，安尼好不好？伊食起来就有迄种瘦瘦针的效果就对啊，吼、哦，用个促进胰岛素，吼、哦，互伊较稳定，有一个名叫做永嘉的抽脂胶囊，有专利的哦，可是有去做的哦，吼、哦，日本进口的啊。好来，大刚哦，康巴食两粒啦，若要加强的。暗时阁加食两粒，安尼好吧哈。啊，爸爸，咱若过去讲食酒，吼，长期间酒精有滴累积，你会发现讲腹肚痛遮大。有个人讲啊，加者增加，啊，你嘛加无啊？涂骹咧6000块，要叫你捡，你嘛无在条捡，腹肚吐的遐，吼。妈妈讲，我着食真少嘞，但是我着大只都腹肚痛。年纪到高啊啦，咱食老吼，代谢你着歹啊嘛，代谢歹，你食入去物件吼，拢变做腹内油。吼、哦，八来油足恐怖，一开始软软哦，吼，久啊，吼，哦，真的，嘿，要消拢无法度，吼、哦，八来油连迄个内脏包油吼，这拢抽脂拢无法度甲处理的，你知无？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这支唔是普通的，吼、哦，日本相扑选手吼，这大肚的啊，食着了有法度变成型男，吼、哦，咱这是日本后生省和咱的认证。吼、哦，一摆摕到这两张证明无简单咯、哦，吼、哦，啊，这吼、哦、就是安那素食的，吼、哦，天然植萃，用个体重控制，吼、哦，这日本后生省有认证的哦，吼、哦，过来，伊是机能性的保健食品，就安全的，吼、哦，日本后生省哦，给你挂保证的，无买着吼，这种损失，你会发现讲，腹肚吼，哎呦，一天一天大，安怎拢消袂落，即撮来个吃，尤其咱无买哩珍贵。真侪朋友食食的吼，这油内肉拢消伊啊啦吼，阿爸阿母啊吼，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吼，要消八来油，要消内脏的油，电话紧甲卡，安尼好不好哈？来，0800-66-3377咯吼，食了哦，骨头会松，数字也较稳定，安尼好不好哈？来。0800-66-3377，尤其你胆固醇真高的人，你家食一撮看嘛，足有感觉的哈。好，来，安尼，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吼，来，0800-66-3377。喂，
1: 我梁祖，
0: 梁祖哈 ，OK 哈，梁祖，谢谢，好，拢拜三收哈。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就对啊啦吼，啊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看，幸亏我哩是你讲话啊，你报告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

0: 好来哈，啊，这有专利的哈，有手做的，有手做的，日本进口的哦，日本进口的哈，啊，专门就是你消白的油的哈，啊，这内脏的油你给消分解安尼哈。好来，好朋友哈，啊，电话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小姐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营养师刘轩宏营养师来到咱节目的现场。刘营养师你好，
1: 轩宏护理师好，线上朋友大家好。
0: 营养师，即卖人讲实在啦，食是真重啦，但是有当时也唔知道要安怎食。你有知影咱台湾十个内底有六个有血糖方面的问题，
1: 不对。
0: 针对这一点。咱营养师有较什么好的建议？
1: 因为台湾是美食天堂嘛，所以咱食的物件拢足济啊，吼，为早可以食暗时啊，暗时个吼夜市啊，所以咱的糖分控制拢足困难的。所以像阮是大，像阮母阿姐八十几岁啊，三十年糖尿病来，吼骨质流失，骨质流失的时阵，进前200万的植牙拢落了了。
0: 哦，200万的植牙阁弄得了了，
1: 对啊，所以吼、哦，无喙齿老大人食物件是拢爱足紧食的。
0: 对啊，有当时啊，真侪阿公阿妈拢会讲，钉的无在条布啦，轮的无在条吞啦。
1: 是啊，老大人阁足惊啥物肌少症。
0: 对、哦，
1: 规工吼，固定吼，客厅看电视啊，靠拢袂当去乱乱做，因为无体力嘛。
0: 是
1: 啊，肌少症。
0: 对，
1: 营养周围，咱就是针对遮。好，高达十岁，甚至七八十岁以上的阿公阿妈来设计，
0: 就是要好这阿公阿妈
1: 有体力，做勇健，伊的血糖会好做平稳，做平顺的。
0: 今仔要来甲咱介绍的是即马咱市面上有诶物件，对
1: 啊。是啊，大家拢咧抢购。较早吼，像咱遮热天要煮一个营养粥，大粒干、细粒干，
0: 好
1: 做痛苦的。营养粥出来，全营养。里面食材够足丰富诶，使用足方便呢。咱用马克杯，放200cc 诶热开水，就快吸进，对变一碗全营养诶营养粥。
0: 这种是营养师都设计出来诶营养粥的对哇？
1: 就针对家己爸爸妈
0: 妈。唔免伫遐豆豆啊控哦。
1: 是啊。
0: 都用滚水泡者都有汤啊，你妈咧就对哇。
1: 是。
0: 哦，那最好诶代志，这个营养。伊对咱人体有啥物好处？
1: 因为吼，像老大人来讲，喙齿歹的时阵，伊是做歹补的，所以营养粥用一个膨化技术。这膨化技术就像咱细汉的时阵咧食食膨米汤，
0: 哦，
1: 膨米汤膨出来了，咱看的米线嘛是一粒一粒，
0: 对啊，
1: 唔可以做蓬松的，
0: 这大粒的，
1: 嘿。所以他是牙口不好的人，嘴齿不好的人是做方便来吃。
0: 哦，所以这种营养师设计出来营养粥，
1: 就
0: 是讲咱较侪岁人啦、啊，嘴齿不好的人拢有在调食着对啊。
1: 是。
0: 但是他都有讲着啊，血糖的问题啊，真侪拢讲糖尿病免爱食迄种粥啊，免爱食糜啊。
1: 对。
0: 这种营养粥，那是有迄个血糖的问题的人，敢会当食？
1: 因为是大。因食麦食好一世人啊，习惯改袂掉嘛。
0: 对，
1: 咱习惯改袂掉的时阵，咱都爱变化伊个食材。所以咱较早食麦拢是食白米来控麦，无就是白饭来煮广东粥。所以你刚刚讲较早麦为啥物叫做麦？因为升糖指数拢足高呢。
0: 对哦，
1: 食麦紧腰嘛。
0: 对，
1: 食麦紧腰。
0: 啊，所以营养师设计营养粥，这敢是甲一般的麦同款无同？
1: 哦，当然嘛无同，诶、同款都无同师傅。一开始咱就用三宝米，三宝米是对啥种？第一是营养上高的胚芽米。
0: 胚芽米。
1: 另外，胚芽米细细粒啊，伊迄胚芽的所在。只有它3%的重量，
0: 佮
1: 有80%的营养素拢伫个胚芽内底。
0: 是，
1: 所以为什么食胚芽的时阵对咱的营养的补充会较好？佮因为吼胚芽米歹煮嘛，所以咱来用迄膨化技术去取代咱的控麦迄个时间。
0: 哦，
1: 三宝米第二项咱放迄糙米，糙米日本人上介意，日本人咧研究。 特别的时阵，宽含一个营养素叫做谷维素。谷维素也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咱臭壁顶头有一层薄膜，它就是水溶性纤维。所以老大人放菜卡放不出来，就是咱的水溶性纤维比较缺乏。
0: 是，
1: 你要臭壁它的营养成分，水溶性纤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健康之外，最重要的我们放了黑糯米。
0: 黑糯米，
1: 黑糯米就是咱较早咧讲的紫米。我来讲命。咱端午节吃粿呢，啊，吃肉粽，诶，血糖拢会轻足悬的啊。因为咱吃的肉粽是用白糯米来包的，
0: 哦，所以紫米是
1: 紫米，伊的升糖指数差不多白糯米的40%尔。所以我们从选料选材上面，就用低升糖的食材来好做这营养粥。
0: 所以讲，伊的底就是有三种米的对啊，胚芽米、糙米加乌煮米啊。
1: 乌煮米对，基本的三宝米。另外，让它营养素更加丰富的时阵，咱放五行蔬菜。五行蔬菜，咱放对五行呢，第一香菇，像咱即卖疫情又开始流行起来嘛。
0: 对。
1: 大家出国去佚佗啊，大家拢感冒，前礼拜拢未好，为啥？免疫力低落。
0: 嗯。
1: 接下来吼，你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感冒生病。所以免疫力，我们用香菇、用香菇，因为香菇里面有多糖体，它可以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0: 是。
1: 第二个，咱出国上介去日本。
0: 嘿。
1: 咱去日本佚佗时，咱拢会去药妆店买一个胃药啊。
0: 嘿。
1: 哎，胃药做出味的呢，哎，客啊顶头给你喂一粒高丽菜，
0: 是，
1: 哎，高丽菜是日本是咧高味的，拿来做药啊，
0: 嘿，
1: 咱是加这高丽菜放伫咱的营养粥内底，帮咱高胃，
0: 是，
1: 咱个放玉米加胡萝卜，因为咱来高目睭，高目睭的时阵，咱看物件做清楚的时阵，是红眼睛都彩色的，所以玉米内底有玉米黄素。胡萝卜里面有维他命 A， 有贝塔胡萝卜素，它也能照顾我们的眼睛的打色。所以你看阿公阿嬷都会戴太阳眼镜，一个比一个比较色盘，但是让太阳眼镜都剥大粒，因为怕眼睛烤红嘛，怕眼睛烤红，那就是干眼症，就是干眼症。所以我们在这营养粥里面放玉米糠和红萝卜，就是我们顾我们的眼睛。
0: 哎，
1: 但是好全身，你看糖尿病也是新陈代谢的问题嘛，
0: 对啊，
1: 所以咱的肝脏是足重要的，所以咱爱用什么去顾咱的肝，就是绿色的蔬菜。
0: 绿色蔬菜，
1: 绿色蔬菜八种啊，对一种上好就是咱细汉的时阵咧看的大力水手迄卡通，
0: 菠菜，
1: 嘿啊，菠菜嘿，吃落了那个绿色喷泉咧，就是菠菜，菠菜也是含铁质。又绿色的植物，它是补血又固肝，所以咱补血的时阵啊，过关的时候，咱的体力是都起来啊。所以咱的行走啊，是咱的行动力就愈来愈好。所以说五行蔬菜，例如咱个啃黄豆，黄豆就是大豆的肉，就是大地的肉，就是素食者的肉。黄豆它加进去的时候，可以提高我们的蛋白质。为什么要放黄豆？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的量，在预防肌少症。
0: 预防肌少症。
1: 对，除了预防肌少症之外，它说顾我们的肌肉，还顾我们的骨头。因为黄豆里面有大豆异黄酮，大豆异黄酮，它尤其是女生经期开始不顺，然后开始停经之后，雌激素会下降嘛？
0: 对啊。
1: 雌激素下降，那那雌激素的保护力就会降低。
0: 是。
1: 降低的时候，我们的骨质流失就越来越严重，所以不小心去拔刀的时候，每款关节骨折，啊，不是我们的骨头会好水气，所以在这营养粥里面放黄豆类的大豆异黄酮会把我们的钙质保留住，因为我们的造骨细胞它会变得很活泼，破骨细胞在破坏骨头的细胞，它就会被抑制下来，所以我们的骨头就很像叠积木一样，越跌越勇敢，骨头越来越勇敢，结果我们的海沙屋的情况就好更硬掉，所以黄豆的营养作为角色就是增加我们的肌肉又保护我们的骨头，
0: 原来这营养师所配的营养粥里面有这么多营养的东西，这样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的呢，再继续。

0: 刘营养师，刚刚有讲到说营养师调配出来的营养粥，他都有跟我们介绍说他里面这么丰富的东西，这营养的重点啦，口感安怎？
1: 这个营养粥最主要我们吃了会很喜欢的是它的粒粒分明，不是说像我们以前在吃饭的时候都用吞的，都没有薄，我们没薄的时候吃东西就会没煮没味嘛。
0: 是，
1: 所以我们用一个膨化技术，就像我们小孩的时候在薄米饭一样，那个膨化技术看起来我们的米也是又一粒一粒粒粒分明，
0: 是
1: 它又可以把它的营养素都给它保留起来，所以营养素保留的时候你的全营养，然后口感又是粒粒分明，大家人都吃了很欢喜的。
0: 是，所以它的口感是软 Q 的。
1: 对，因为好本身它把它的纤维保留了嘛，纤维也吸水，吸水的时候它的软 Q 的感觉，因为它有三种米，有我们的胚芽米，有我们的糙米，还有黑薯米，所以好这种好口感不一样的东西怎么来？因为我们用三宝米不同的口感，不同口感的这种材料，
0: 是，
1: 所以你会觉得说，哦，加起来米咧吃完咧，那咧吃者吼满汉大餐，一种口感都是足诶，
0: 够只好食
1: 哟。
0: 重点是你太多少讲，伊是低升糖指数诶 ，DGI，
1: 是，这是非常重要诶。
0: 伊这算专属诶嘛，成分那得拢专属诶。
1: 对，
0: 有做什么检验吗？
1: 咱的检验吼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啊，嘛连香料都无。
0: 嗯，
1: 啊，有的人讲，哎，买食起来吼口感袂歹啊，是有放增稠剂，咱连增稠剂都无放。
0: 这 SGS 检验拢有合格的啦。
1: 是啊，所以都安全，因为咱是爱做好咱家己时段，家己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家己咧食。
0: 卡路里也真悬无？
1: 哦。咱糖尿病上注意的，除了血糖以外，咱就是要控制也热量。
0: 是，
1: 咱一包35公克，啊，只有115大卡。
0: 哦，115大卡，啊，那什么情况，什么人较适合吃啊？
1: 因为115大卡就很适合做临时嘴馋，想要吃点心的人。
0: 哦，巴肚枵枵啊，嘴枵鬼枵鬼
1: 啊
0: 呢。
1: 对哦，啊，即马热天嘛，都得人来减肥。减肥的时阵，伊常讲要食些物件，结果热量密度拢足高呢，迄个都好血糖上上下下，又很容易会有诶脂肪诶堆积出来。
0: 是，
1: 咱食些115大卡营养粥，
0: 嗯，
1: 好全营养，就像咱迄好解锁脂肪诶钥匙，
0: 嗯，
1: 所以好全营养类的时阵，哎、欸，那袂。大口，因为咱把迄代谢的开关拢拍开，
0: 哦，
1: 所以你看，咱糖尿病看啥物科，看
0: 新陈代谢
1: 科，
0: 对啊。
1: 所以你看，我研究了，后发现讲全营养，为啥物爱用在五行蔬菜，啊，连米拢爱啃三种，
0: 嘿，
1: 像咱糖尿病的人，吼，血液循环较慢嘛，拢有当下脚手会冰冷，
0: 是，
1: 像是热天。大家都会吹冷气嘛，在冷气的环境里面，好为人好女生生理期来的时候，
0: 是
1: 就比较会不舒服嘛。
0: 对
1: 对啊，所以好像有当下好妹子来的时候，
0: 嗯，
1: 黑暗色的经血，而且我会体会过，小黑色的血块掉下来，那个就子宫虚寒。
0: 对，
1: 子宫虚寒这种好。在这个营养粥里面，我们特别放了黑白胡椒，所以你看，底下年纪绑咧夹在营养粥的时阵，哎、欸，竟然那呢，好额头会微微的冒汗呢。
0: 哦、oh. ，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血液循环起来之后，不是手脚不会冰冷，而是连额头都会微微的冒汗。
0: 糖尿病的人会当吃啊，早囡仔个进来说买当吃，爱睡的惊大哭的买当吃，
1: 一定
0: 哦，不到幺幺。买吃一个好吃的东西的人也可以吃，大口的人来吃也可以，
1: 是
0: 啊，中辈时代来吃也很好，
1: 对 啊， 啊，所以这样这样的营养粥、结果大家都拿去好像吃，你知道
0: 好像吃
1: 师傅我们好比如说这是寺庙里面为我们祈福的师傅，因为很多人会去供养师傅嘛，
0: 好
1: 说要吃全素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营养粥我们又是全素的，
0: 是 所以真侪
1: 说
0: 拢伫食这的对
1: 啊，是啊，爱愈食愈健康啊，
0: 对，喙齿无好的人来食更加好啊，
1: 是啊，
0: 对啊，
1: 哎呦，像咱爆米胖诶，处理赶快，所以嘿粒粒分明食起来，做两球诶，两个月消化足好诶，
0: 嘿呀、啊，重点是不要那食，
1: 咱咧食诶时阵，咱一包35公克粒，好倒落马克杯内底。放200cc 的热开水，
0: 小滚水200cc，
1: 就像咱的泡，就像咱的泡面同款。
0: 哦，
1: 所以咱泡面的时阵，安那会好如何食，咱就看一个瓜，用一个小盘子，把那个马克杯杯口给看掉，哎，掉两三分钟之后，
0: 是
1: 就好了，我们就可以吃，所以它很方便。像咱许多啊，你讲出来对，哎，想讲要食，你要较澎湃。咱就会让改一些，好像是木鱼柳，或者鲈鱼片，或者是吼那个台湾雕，就咸水的五锅鱼，
0: 是
1: 这一些肉，它好鱼肉都很细。那为什么我们会特别选建议选这三种鱼肉？因为它支链氨基酸，对咱的生白支链氨基酸，咱人体的吸收是上好的。
0: 是，
1: 因为像我和我母啊80几岁来食的时候。上加食肉未生肉，
0: 是
1: 食肉未生肉，就是咱拣的肉诶，好品质。咪讲拣无好，是咱拣无着。
0: 对啊，
1: 所以吼、哦，支链氨基酸就是咧帮咱剔除。所以咱吼、哦、钢骨结构啊，扭起来了啊，咱别行的建材吼，塌起的时阵，咱就吼、哦、肌肉就长出来。
0: 是，
1: 你也可以用一些肌肉片，或者是鱼角肉、角肉，或者像有吃牛的。它需要补血的，
0: 是
1: 那种红肉的人，你可以用绞肉啊，然后放在好这个营养粥里面。
0: 哎，
1: 啊，不要用那个炖点糕，
0: 哎，
1: 炖点糕啊，然后你水加落了啊，平落，你去刷牙、上厕所、洗完脸之后，你是要5分钟、10分钟，点糕撇起了，哎，胖公公啊，营养丰富，满汉全席营养粥就好啊。
0: 真方便哦，佮这件是真营养，尤其咱老人啦、囡仔来食嘛好啦，喙齿不好的人来食嘛好啦。像有个人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嘛，适合食这嘛。
1: 是啊，
0: 这几件袂歹。当然你也讲内底有植化素嘛，抗氧化，所以讲对肝嘛真好嘛。
1: 因为像咱的菠菜，咱都是绿色的蔬菜嘛。
0: 嘿，
1: 啊，菠菜它里面的那些植化素，除了固肝补血之外。然后又会照顾我们的心血管。
0: 安尼这组来吃，我真清爽，阁好吃。所以讲现代人，那些传者哦，有当时要吃就有，这个是真方便哦。好，安尼今仔日真感谢咱刘营养师跟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刘营养师。
1: 谢谢。
0: 好，咱要做进一步询问，当然拢会当卡0800663377。那要消北来以为吼，等我爱卡，因为就今一讲啦吼，0800663377吼，最主要这个葛花异黄酮吼，都是吼要来消咱的北来油内脏的油啦吼。啊，你要趁快闪来个提吼，因为就今一讲啊，尤其咱那巴肚汤较多的吼，北来油就多的吼，啊有什么包油，什么包油的，这组拢一定。爱吃哈，来电话个卡哦，0800663377电话卡这里用哦。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你来笑声。
10: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是《美美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还有哦，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丢底下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还有咱社会上上市、上好、上高级、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的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里大家都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会到准时来收听，哦，绝对让你开箱酒买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24点钟都会到卡那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要卡到有哦，0800663377，
1: 进攻个。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唐安粥。
2: 唐安粥是咱营养师吼，因为家己要做，咱家己爸爸妈妈、个阿公阿妈来吃，所以咱研究了，咱放作者五行蔬菜去增加伊的营养，伊是营养足丰富的。营养粥，咱放的是一般的白饭。一般的白米，咱放的是三包米。三包米里面有咱上重要的胚芽米。胚芽米，哎，细细粒，迄个胚芽都80%全米的营养。第二，咱放咱的糙米，糙米有迄 B 群加水溶性纤维，可以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和咱的放晒放作顺呢。上要的咱有放迄乌苏米，就咱讲迄紫米。紫米里面有作者植化素。所以以对咱的新陈代谢，对咱的心血管的保护是足重要的。做好食的这三宝米，有的人伫厝家己煮，煮起来拢会顶口口嘛。所以咱用一个膨发技术来做处理。迄，那个膨发技术就像咱细汉的时阵咧食的膨米汤，迄，那个技术。所以咱唐安粥食起来是粒粒分明，所以口感它不仅保持住了，营养素也帮你保留下来。所以像咱迄个喙齿无好的人，伊做好保养，然后底下伊做好吞诶，所以它是一个引发友善的一个食品。咱在唐安粥，像上适合来吃诶，第一是血糖无稳定的人上适合来吃诶，因为伊 DGI 啊，搁咱做实验的时阵，伊血糖都足稳定。第二就是咱喙齿无好的人，因为伊膨发技术可以。看起来虽然是粒粒分明，佮食起来是足嫩 Q 的，足好吸收的。伊的配方内底有掺五行蔬菜以外，佮有掺白胡椒、黑胡椒，迄予咱的血液循环较好。所以像有的人每次来的时阵，腰都会酸疼，迄种的精神症候群的人来食唐安粥，也予你的生理期变了较顺。加个早上囡仔做爱睡，拢会做热量控制，拢会减肥嘛。这一包卡115大卡，所以伊个低热量诶设计，咱分量都都要控制好。一包35公克，咱放落马克杯内底，咱只要放200cc 热开水，放一挂，可以小看吸一了，伊就变了做两 Q， 你对做方便来做补充。营养诶唐安粥，这个营养粥，咱一克啊是10包，一克啊是1000块，
0: 但是。咱直接做快闪啊，你一定爱给我优惠啊，
2: 一定爱啊，这样好的东西咱今天快闪优惠就是买一送一，买一送一1000块，
0: 这样不错，但是我们家人比较多啊，我想要加买一些，你可以给我更加优惠吗？
2: 会啊，像现在有的人后面拜拜都传这个去拜，咱今天上优惠就是2KI 上3KI， 5KI 总共有50包，特价就是1680。
0: 哇，好朋友啊，赶紧哦！这拢专属式的，拢无添加 SGS 检验，拢通过哦。小组的总共摕20包登记，安尼1000块。那大组的总共摕50包登记，只要16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碳鱿鱼咱来个提啦。哦，这组已经较好诶，营养师特别调配哦。哦，这营养师当初是要调配吼厝内面的时段食诶吼，所以我咧讲吼，不计成本。吼、哦，绝对拢甲你拣上介好诶，吼、哦！啊，这吼、哦，人你讲看，食饭嘛，着爱菜价对不对？啊，这包吼、哦，营养师甲你配营养丸吼，营养粥吼，像咱糖尿病诶人，你常常拢免疫力无好吼、哦，尤其若换季诶时阵，会安尼较像打喷嚏有无？我甲你讲，咱内底有香菇多糖体，吼、哦，这吼、哦，互咱较有抗体，吼、哦，啊，过来，吼、哦，食糜有诶人惊胃灼对不对？啊，咱内底嗑高丽菜。日本人拢摕高丽菜来做胃药呢，啊，咱甲放个内底来去顾你个胃，吼、哦，啊，咱搁甲放乌珠米，哦，真侪人无体力吼，会贫血啦，乌珠米吼，伊铁质吼含量较悬个，食这个算讲补血啦，补血你着用肝吼、哦，另外哦，咱搁有菠菜。菠菜吼，这是肝脏解毒的第二道关卡吼，对肝嘛足好个，所以讲吼，咱拢甲加个内底，真。包吼、哦，就是营养师特别调配营养糜就对啊啦。哈喽，来嘿，啊，咱高阳家哈，你爱几组？
3: 我爱大组一组。
0: 啊，大组的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嘿。好，谢谢你。好来，啊，赶紧咯吼，啊，因为吼无定定优惠啦，平常吼、哦、这一包吼、哦，一盒啦，一盒内底十包吼、哦，就是1000块啦。啊，咱今仔优惠价呢，你大组的吼、哦，摕五盒转去，等于50包呢，50包才1680，安尼你食一包吼、哦，偌济？33块呢呀啦，啊，你看卖呀嘞，33块呢，给你顾你的营养，这全营养的呢，哦，这包吼、哦，这营养素调配，特别调配营养粥，咱一定爱个吃。哦，因为对咱的肝啦，对咱造血功能啦，包含着咱的胃肠啦，吼、哦，包含着咱的免疫系统，伊拢有甲你顾着，这营养吼拢有法度甲你顾着，吼、哦。所以讲特别建议吼，像咱啊，你若讲走路我都较无力的人，有无？有个人有肌少症啊，你来食这组拢足好诶，吼、哦。过来，咱这包内底有胚芽米吼，甲糙米，吼、哦，哦，这真营养诶。咱搁甲你加黄豆，哦，这高蛋白的呢，会互你生肉呢。来啊！咱来大组一下，
3: 我要细组的，细组你讲几包啊？
0: 细组20包1000块啦，啊大组50包1680，当然嘛大组较好。
3: 我唔啊，我是讲买来食看卖，
0: 唔要紧啦，你啊爱细组啊，登记细组。
3: 我要细组。
0: 好，细组的哈，好细组拜三，拜三拜三哈，谢谢哈，今仔高台拢拜三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吗？
4: 好，
0: 大组的拜六收哈。嘿，我跟你讲哦，拜六是9月5号哦，哈。OK， 好好，谢谢你，给你写好啊，哈。OK， 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吗？
4: 小组的。
0: 啊，小组的哈，啊，小组的啊，一组。拜三号你收哈。
4: 哦，
0: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咱来买小组的，有诶讲毋捌食过，我吼就叫一组小组嘛会使啦，啊，但是讲实在，大组较会好啦，20包小组的哈，小组的就是20包啦，1000块啦，啊，那大组的50包的呢，1680，哦，你看，毕竟这个一包到33块啊呢，哈喽，来嘿，方小姐，你系大组的吗？
5: 我要小组的，我要先食看麦啊。
0: 好来，小组拜三号你收好一组哈，谢谢你。
5: 好，因为我一个人俩。
0: 马进马进嘿，来嘿，明君小姐，爱大组的吗？
6: 啊，他那个保存期限有多久？
0: 哦，保存期限哦，这个都1-2年以上啊。这种物件真空包装啊，绝对有。
6: 我一组大组的啦。
0: 好，大组的哈 ，OK 哈，谢谢你。嘿，好，谢
6: 谢。
0: 拜三啊。
6: 哦，好。
0: 嘿，拢拜三先哈，谢谢你。
6: 谢
0: 谢。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吗？
7: 三环里路，敢要够？敢
0: 要
7: 够？
0: 你要里路呀？好，好，里路哈，好，爱几组？一手24罐。
7: 一组。
0: 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李玉露啊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7: 大组的，
0: 大组的哈，好，啊，拜三收，几组？
7: 对，一组啦，
0: 一组拜三收啦哈 ，OK，
7: 拜三
0: 嘿，礼拜三哈，
7: 大组的呢哈，
0: 嘿，大组的嘿，
7: 好，
0: 拜三9月2号哈，谢谢你，
7: 好，
0: 拜拜哈，来喝啤酒来弄啊，欧鸟赏哈，货到付款，来嘿，收金嘛记嘿，安内。
8: 嘿，我讲听，我准备叫迄种诶蜜蜡啊，迄个泡诶。
0: 哦，你要爱糖安装，好，啊，几组？
8: 我要大组诶。
0: 大组诶一组哈，啊，拜三号你收啦。
8: 讲听大组诶六个啊。
0: 大组诶50包啦。 嘿，安尼
8: 五十包，
0: 嘿，
8: 1680，
0: 嘿，1680。
8: 好、哦，阿公听我有拍多少有。
0: 我知影，迄还迄只还这啦，他拄我讲的都
8: 袂。阿公听做就会行安尼啦。
0: 嘿啦，伊无共手相啦吼，啊你反正拢拜三号你收就对啊。
8: 哎、欸，啊，唔是啊，共一个迄、那、落、個，共迄落叫袂送也袂使啊，才做啊。
0: 阿姊，嘿，咱拢乌鸟送的吼，啊，免交代，咱来甲你发得好好哈，谢谢你哦，哈、哦，嗯 ，OK。嘿，那我跟你讲，安尼嘿，我拢甲你发到啦哈，谢谢你哦，哈哈，拜拜嘿。来嘿，陈大哥嘿。
9: 哎、欸，我买一组细组的。
0: 啊，细组的哈，好，拜三号你收嘿。啊，好好，谢谢你哦，哈。好来，赶紧哦，趁优惠，趁优惠哈，无优惠的时阵吼，一盒十包就是。1000块啦，啊，咱今仔大组的吼，50盒才1680嘛，哦，最近赚有够济，还赚优惠体啦吼，食到较袂心疼，对不对吼？你看，平均册价，食一包都33块啊呢。Hello， 嘿，陈小姐，你系大组啊，细组？大组？
10: 我细组。
0: 细组的哈 ，OK， 好，细组一组啊，拜三箱的。
10: 啊，爱中岛来哦。
0: 中岛，甲你写中岛哈，啊，实际上看乌鸟哈。
10: 啊，挂当时拜几？
0: 拜三中岛。你不是说要中岛，我给你写中岛，好 ，OK， 好，谢谢你。嘿，无要紧，我就给你写起来。啊，实际上看乌鸟，因为伊送你那边哈，送两个跟送30个，绝对时间无同的啦，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来，彭小姐。
11: 彭小姐。
0: 哎，阿爹大组的。
11: 我大，哎，大组的。
0: 哎，大组的哈，拜三休。嗯。哦、好，谢谢你，好，拜拜，哈 ，OK， 哈，好、哦、啊，我跟你讲，咱这包内底有胚芽米，有侧壁，哦，安尼就真营养啊，对不对？那个给你加黄豆啦，哈、哦，这高蛋白，高蛋白，哈、哦，会生肉啊，所以你若讲有肌少症的人来吃拢最好个呀、啊。咱营养师的妈妈就是吃这包，吼、哦，走路比少年的更加紧，迄就是有体力啦、啊，而且耳聪目明，为什么内底有红萝卜跟玉米，哈、哦，这拢哦，个人的目睭，哈、哦，拢目睭需要营养，来，啊，你爱。爱大组的吗？
11: 哎，我要大组的。
0: 好，拜三号你收哈。
11: 好，
0: 谢谢你。好，来曾先生啊，曾喂。
12: 喂。
0: 嘿，曾大哥嘿。
12: 嗯，你大组的。
0: 大组的哈，拜三号你收哈。OK。
12: 1635。
0: 嘿，对嘿，哎，1680哈，谢谢你。OK。
12: 是
0: 啊。嘿，我知啦。嘿，啊，就甲你叫曾大哥啊，棒球家哈，安尼就会使哈，谢谢你。好，好来，啊，你大组的吗？喂 ，Hello。哎。
13: 因为之前。
0: 天天
13: 数的
0: 嘿，你要大组的遐，
13: 哎，
0: 大组的一组遐，
13: 是小的
0: 吗？无，你即摆是要爱大组啊，细组的。
13: 大组的。
0: 大组的一组遐。一组嘛，好，安尼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走路较无力的，哈，肌少症的你一定爱吃哦，啊，过来。定的无在调补，润的无在调吞的，吼、哦，食食拢会紧食，营养你绝对无平衡。建议去做吼，你来甲食，嘿，这营养素特别调配，全营养的，吼、哦。来，赶紧哦，来，咱来高粱家哈，爱大组的吗？
14: 没吗？
0: 嘿，对，你爱大组的吗？那是营养粥嘿。
14: 营养粥啊。
0: 嘿。
14: 大组的好啊，
0: 唔免冰吼。啊，唔免啦，这真空包装拍开吼，甲泡牛奶眼款，爱甲拉拉翕3分钟就会使食吼。
14: 哦
0: 哦哦，阿伯三日收哈，谢谢你大组的一组。好来，阿伯来大组的吗？
15: 喂。
0: 嘿，你来大组的吗？
15: 麦姐，我甲你讲吼。
0: 嗯。
15: 我要买两组啊，一支。
0: 双卡甲你服务，双卡甲你服务，二线接一线哈。OK， 好好。好来。Hello， 来刘大哥。
16: 哎，我请教你哈。
0: 嘿，你讲。
16: 咱咧用碗来泡干未使？
0: 会使啊，啊你爱翕啊？
16: 爱翕无？
0: 嘿，爱翕嘿，你若用碗，你嘛爱甲盖一个啊。
16: 哦，甲
0: 你一甲你泡迄个泡面同款爱翕一个啦。
14: 我知啦。
16: 无啦，我是讲水一定爱，无啦，我用我。
0: 最少200，嘿，最少200cc啦。
16: 一定爱200，咱说食碗水啊，免熬到200吗？
0: 我你讲啦，这要泡较厚的、泡较薄的，就在你啦。啊，咱就原则上甲你讲200啦。
16: 哦，安尼哦，要分就对
0: 了。你要较少，要较济，拢在你欢喜的；要食高，要食薄的，在你介意的呢。
16: 安尼好，我送一个大组。
0: 啊，大组的吼，啊拜三给你收啦。
16: 同款下晡啦。
0: 下晡呀，吼，拜三下晡吼 ，OK，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 ，OK 哈，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那得用那个喷发技术啦，哈，跟蜂蜜喷迄同款的艺术的对，所以你食会着一粒一粒的啦。喙齿无好的人，我拢建议即组你来个食。真侪时大人吼，你食糜食习惯啦，食一般的糜吼，升糖指数伤高。啊，咱这无同，咱这低升糖指数的吼，一包才115大卡尔尔。吼、哦，所以讲你腰骨的时阵，把泡来食嘛，无负担吗？减肥的人爱控制食物的吼，做你个食啊，无负担吗？一包嘛才115大卡尔尔啦，啊，佫全营养的，食袂大苦的啦，做你个食，吼、哦，来，看吧，看看六六三三七七咯，吼，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个卡吼，无定定有，无定定有，趁优惠你来个提吼，啊，若要消腹的油的哈，要消内脏的油的吼，同款咯，电话拢个卡，因为迄。优惠刚刚一讲啊，然后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过来哈听一下这日本歌曲。

0: 进攻阁。
1: 日本的阁花家人经过着日本后生城的临近飞客的，除了咱这个阁花以外，各些菊苣纤维要帮助咱这个爸母吼，卖讲吃入去了吼，哇，糖分率飙高呐，是一个帮助咱等下好菌生长，改变咱细菌虫的生态，好菌越多，坏菌的越少嘛，所以对咱等下都非常非常好。后来咱也有这个商业萃取。主要是吼，会当把啊，卖好这糖分会飙高，最后会当好帮助咱糖分来做吸收，会当真真正正帮助咱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诶，就是咱这商业萃取。过来，咱内底有一个酸菜这萃取，就是讲卖好遐垃圾油吼，愈来愈侪，所以吼愈来愈侪愈大的时候，伊就愈来愈歹散嘛。你啊愈少，伊吼咱人身体就会造成负担。过一个萃完甘薯的落叶末，主要吼，互咱刺激着胰岛素，当然帮助咱甲只食入去糖内。来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所以咱这爸母吼，你若讲真正拢奇怪，腹肚汤啊拢大坑的人，脚床头拢大坑的人，苦力穿拢足艰苦的，过来有一个无多运动的人，因为咱可能脚骨无好，腰骨无好，坐轮椅面顶，坐在眠床面顶的人，这人伊无多做运动，你的代谢功能变慢，你的身躯的垃圾油的愈积愈多，你会感觉讲你无食物件，腹肚汤嘛大坑的人，拢一定要赶紧配合着来食咱今仔咱这个日本的葛花胶囊，你只要。空白三十分钟前吃两粒保养的就可以了，若要加强呢，你就再吃两粒，暗时要两粒，这样就可以了。
2: 咱这个花胶囊一盒里面有三十粒，用来吃的半个月是1840元，今天的快闪特别优惠，小组的三盒只要2080元，大组的就是五盒2780元。来，以上广告哈，啊，咱电话甲卡这里用哈，这日本的药厂制作的哦，哈，人因日本是做减重管理的哈，嘿，这个院长推荐的安尼哈，啊，咱呢今仔做快闪哈，啊，咱若讲吼要消腹的油的哈，要消内脏的油的哈，腹肚痛一大个这吼，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因为只有今仔一天哈，你腹的油若无消吼，我咧讲啦，你糖分无法度降啦，吼，啊，你若爱啉一杯啊，即组你嘛赶快爱食啦，吼，你看，你若食这吼，你想看嘛？腹肚汤啊，消一半你卖无？嘿，因为安怎？人伊这吼是日本后生省吼的认证哦，天然的哦，降体脂的物件吼。这个报告是减51.2%呢，吼妈妈减一半呢，所以讲哦，你紧嘞。紧嘞，内底食到的是葛花益黄酮，吼、哦，咱北人油那伤济吼，就感情比例加三成呢，吼、哦，咱台湾十个人内底六个人有脂肪肝啦，你敢要放喺互伊安尼，互你身体无好，吼、哦，北人油少少者，内脏的油少少者，安尼好不好？哈、哦，啊，这个葛根顶头有花吼，啊，有迄个鸢尾黄酮，这会使减轻吼内脏甲皮下脂肪，吼、哦，啊，互咱的这个中枢会消嘛，吼、哦，啊，这有代谢问题。人建议这组你拢爱来个吃啊，安尼好不吼？那这拢无雌激素的成分哦，葛花益黄酮降低这个啊腹肚汤啊，甲皮下脂肪吼，降低你的体脂肪甲你的中枢哦。大枢唔是病，但是病起来吼、哦、爱人的命，人只要大枢吼、哦，免不了就三高啦，免不了你就胆固醇伤高啦，高血压啦，高血脂这有无？啊，你啊年龄伤侪时阵吼，啊那变作心包油、肝包油，迄内脏包油吼，迄唔是滚生少的呢。你那心包油血都行袂入去吼，心肌会阻瘫呢。啊，你那血更定期吼，高血压来催你呢。你那伤大枢，哦真。管的比例会糖尿病呢，所以讲咱个腹内油吼，个只内脏的油个消分解，好不好？身体油伤济时阵，慢性病就来找你呀，吼、哦！至今诶，吼腹内油是极可怕的，内脏包油极可怕的，有人腹肚痛大，对不对？对身体伤害极大。啊，有一挂瘦的人，抽血检查肝管数字拢红色，为什么？因为吼、哦，你的内脏、你的油是掉在腹肚底，掉在你的腹内。调诶，你诶内脏诶啦，所以讲咱这有专利诶哦，代表就是有迄个效果吼，啥做专利，有迄个效果，人专利唔得互你吼，油卖累积伤侪安尼好无吼？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0800663377哈，专门伫消腹内油诶。专门伫消腹的油诶，内脏有油诶有无？有人内脏有油诶无？嘿，专门伫消内脏有油诶哈。
3: 两组啊。
2: 好，来，等我摕来哦。
1: 糖尿敢不敢吃？
0: 哦，绝对爱吃。你若有糖尿的，伊都甲你讲，你会本来伊有伫咧内底，你的糖尿会愈来愈悬。饭前吃两粒，好不好？饭前哦，嘿，饭前两粒，
1: 饭就吃，
0: 对。
2: 啊、哦！啊，咱若是迄、那个一天食一摆啦，吼！啊，你若要加强的，你暗时搁加食一摆啦，吼！等于一天食四粒的意思就对啊。
1: 啊，一组。
2: 好，电话摕咧。
1: 哎呦，来一组。
2: 电话摕咧哦。
1: 我要一组。
2: 好来。
1: 嘿嘿，我要一组。
2: 好来，咱电话摕咧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甲卡做利用。
3: 小姐你好，我要一组那个葛花。
2: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嘞哈。
1: 我来讲，两组啦。
2: 好，你电话摕嘞。
0: 谢谢。
2: 好，电话摕嘞哦。
1: 我要两组。
2: 电话摕嘞哦。赶
1: 快喏。嘿嘿，要两组。
2: 好，电话摕嘞哦。好，来，嘿，风珠。
4: 拜拜。
2: 喂，喂，喂，风珠，哇，这掉线了哈。二线掉线的修卡超姐，后来啊那个咱五车家吼，风珠小姐，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呢，你这个卡落来了吼，你给你搬落吼，啊拍死，啊你这个卡来好不好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哦。哎呦，
5: 葛花卡讲起来。
2: 后来，
6: 哎，我几多？
2: 电话贴的。
7: 电两多。
2: 好，电话贴的哦。好，电话贴咧，来，好朋友吼、哦，咱电话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希望护理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电话拢继续卡，继续做利用的吼、哦，这种吼、哦、消不来油的啦哈，消内脏的油啦吼、哦，咱啊数字无好的啦，大巴肚汤啊，我拢建议这组你来甲提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电话一定要紧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跟我的太太本来是在不同一间公司上班，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有人招游览，才来认识到我太太。以后我们两个私底下就常常去看电影，不然就是出去铁佗，可以说每一个礼拜日我都会用机车载去中部每一个风景区去行搭，每一个景点都有我爱的脚步行过。行一段时间了后，在我双方亲戚朋友的祝福之下，终于我就结婚了。我结婚了后，同样继续在我原来各自的公司在上班。早起呢，我顺路会载伊去因公司上班，但是下班了后，看阮两个人的公司，有当时啊，是毋是要加班，才决定是毋是做伙转去，还是各自转去厝的。阮两个是真有心，为阮的将来要共同来拼一阵啊。到了阮的幼囝出世了后呢，阮太太才放弃公司的工作，在厝的照顾幼囝。在阮的幼囝两岁迄一年，一个礼拜六的暗时啊，阮太太甲我讲，伊因拜一个同事过去帮桥，明仔礼拜伊要甲另外一个女同事合作会店啊。要做伙去找棒球，迄、那个手骨啦，查某囡仔伴佚佗。阮太太讲，歹势拜托阮妈妈顾阮的幼囝，伊要将阮的幼囝拜托外家啦。因此呢，我就爱载阮太太去车头的顺路，将阮的幼囝交予阮幼囝的外妈。我载阮太太去台中车站。阮太太同事惠珍啊，已经伫个公路局的车站伫等阮太太啊。伊甲阮太太拢做伙向我讲再见，我叫因着爱较细腻的就离开了。但是一去五六天呢，阮太太奈拢无回来，我才开始找人。一直拢无阮太太的消息呢。我想到迄一天，在阮太太
8: 去台中车站的时阵，伊甲伊的同事慧珍啊，啊同齐甲我握手，甲我讲再会时阵，迄、那个情景我阁清清楚楚伫个脑海内。嘿，一点仔都看不出阮太太无要回来的现象甲表情呢。伊去棒球了后啊，我阁认为讲阮太太是拄着查某囡仔伴，大概加佚佗两三天啊，这可能是无算啥啦。但是经过五六天了后，嘿，拢无回来，我才开始找人。我是无想要惊动着厝边头尾，啊，阁有我的老爸老母，嘛无想要造成阮太太困扰，所以我就利用下班的时间，或者是礼拜假日的时阵，去明察暗访。每一天呢，至少叫阮丈母遐去探听，嘛顺续看阮的幼仔。一摆一摆，我拢是利用公司下班的时阵去看囡仔，去探听。但是每一摆，我拢带着沉重的脚步、忧伤的心情离开阮丈母因家。我有当时啊，甚至伫幻想讲，敢会阮某走去大家大官因家，要等我下班，甲我做伙，才来载阮的幼仔。结果拢是我的幻想，拢是我的自我安慰。我是安尼戆戆啦。日时我伫个公司上班，安尼强忍着心内痛苦，我拢唔敢讲阮太太失踪的消息，和公司的任何人知影，因为我都爱面子啦。我嘛着爱替阮太太保守秘密，还佮有顾伊的名声。迄当阵啊，我暗时拢半困半清醒呢。若是有甚物开门的声啦，外口的机车啦、客厅车的声啦，我拢认为是毋是阮太太回来啊？是大人嘛，毋知影讲我是如何痛苦的过日子，一直到有一天，我的乡亲才做回问我讲，到底啊，我的太太是去倒位啊？奈遮久拢无看到人，已经将近个月个拢无看到阮太太呀。我迄当阵啊，阁瞒骗我的爸母，讲北部的工资较悬，阮太太甲同事去住北部一间工厂做事啦。我的爸母瞄准我讲的是真的咧，阮妈妈阁讲。囡仔长期间罗环后头迄边哦，真歹势啦！我妈妈叫我抱回来，伊要替我带囡仔啦。听到我妈妈还阁戆戆为我伫设想，我差一点啊，都强要哭出来。即想要跪落来，甲我妈妈坦白讲，我找伊的新妇已经找过偌个啊，连阮丈母迄边嘛开始着急啊呢。有一天下晡，我照常伫个下班了后，阁去看阮的幼仔。去当阵啊，阮丈母妈才详细自头到尾问我伊的查某囝的代志。即当阵啊，我才发觉讲，偏偏是查某人，一个是亲生的老母，一个是大家关心的程度，迄就有差别啦。伫个比较之下，我的丈母对阮太太就问到真详细，马上就伫个阮丈母的面上看起来是真着急的表情。阮丈母一听到讲，我讲阮太太失踪，是甲慧珍要去找过去棒球的手娃的时阵，我的丈母才甲我讲，慧珍甲手娃啦。因把曾经做回来阮丈母的厝两摆，落尾一段时间都较无联络啊。到底是甚么时阵才阁开始做伙？阮丈母是无讲介清楚啦。阮丈母安尼讲，啊，我才想到，因三个较疏远迄段时间，就是我甲阮太太熟识以后，每一个礼拜日。阮太太拢陪伫我身躯边，四界佚佗的迄段时间，阮丈母讲， 秋月啊出嫁迄一天，阮太太甲慧珍拢有去做伴嫁，伊要找红帖啊，那找到就有慧珍啊的住址啊。结果到底有找到无？再过听我后一回，甲大家说分明，谢谢。

0: 进攻阁。
1: 咱今日金石唐安州村内底有长辈爱紧买起来，因为这是大人食了营养够体力。第二个咧食素的人，这是全素的，足方便的。第三点就是咱有咧供养师傅的人，咱提这好暑假的时阵，咱的福报会满满，所以做营养的营养粥，会当照顾咱全家伙啊，连咱咧供养师傅拢是足好的营养粥。咱唐安粥的营养粥会当稳定咱的血糖，所以对要控糖的人，就控制血糖的人，伊的分量精准是足方便的。啊，经过咱营养师的实验，看到讲血糖的平稳度足赞的。咱内底放了三种的三宝米，就是咱的胚芽米、糙米跟乌苏米。这个胚芽米有咱胚芽内底80%的全米营养素，糙米内底有水溶性纤维、够谷维素，这是日本人上喜欢的。像乌苏米内底有植化素，会当够咱的血更。五行蔬菜内底，咱上赞的是放了香菇，像咱今麦暑假出国。当足侪人感冒嘛，香菇会当提升咱的免疫力。像咱去日本佚佗的时阵，拢会去药妆店买胃药啊。胃药啊，顶头足出名的，拢有一粒高丽菜，对，高丽菜就是咱顾咱的胃。咱营养粥内底搁放玉米，加放红萝卜，还是咧顾咱的目睭。因为玉米内底有玉米黄素，红萝卜内底有咱的贝塔胡萝卜素，就像咱的目睭打斜的时阵。也预防咱的眼睛的干眼症是上有效的。底下内底咱搁放一个绿色的蔬菜，迄、那个叫做菠菜。菠菜也当做咱的补血固肝，会当补咱的血，固咱的肝，和咱的身体愈来愈勇健。伫固咱的肌肉甲固咱的骨头，咱是放植物蛋白，就是咱的黄豆，因为伊内底大豆异黄酮，会当和咱的造骨细胞变了足活泼的。所以咱的钙质就会愈来愈多，和咱的骨头愈来愈勇健。黄豆本身伊就会当生肉，所以和咱的肌少症得到一个控制。上赞的就是热天拢会吹冷气，伊本身有放诶开胃胡椒去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所以咱循环起来的时阵，上赞的就是生理期没是袂顺的杂音啊。伊食糖安粥的时阵，它会让它血液循环。会上来之后，整个 MC 就会变得很顺。最重要的，它的热量又很低，只有115大卡。所以在注重热量控制的女生来讲，她又吃得很放心，不会变胖。最重要的，我们也照顾到全素的人，因为她本身全素的东西，她又很少负担，她连人工香料、连人工甘味剂、增稠剂全部都没放。最重要，我们又拿去做 SGS 的检测，所以它完全没有农药，410项的农药检测完全过关，连重金属都没有。
2: 这是口感哦，粒粒分明哦，足好食，最主要足好食，佫足方便的哦。咱就一包拍开，用200cc 的烧滚水，安尼个拉拉的，小个吸3-5分钟啊，就用个开始食。趁今仔日这么优惠啦！平常无优惠的时阵嘛，有人伫买，一盒内底十包，安尼是1000块。咱今仔优惠快闪，细组的买一盒送一盒，总共摕两盒回去，只要1000块。那大组的呢，买两盒送三盒，互你摕5盒回去，才1680块那尔。平均册价一包才开你33.6元那尔。所以吼、哦，最优惠的咱趁优惠来个摕，空吧。00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最后无到10分钟，你一定要紧把握啦哈，因为我咧讲平常吼，咱吼一盒十包吼，就是1000块，啊，咱今仔日这么优惠的，你买大组的吼，啊，5盒吼，才1680块，平均一包偌济，33块尔尔，来嘿，啊，咱来唐安组呀，
3: 吴女士，
2: 嘿，你讲。
3: 我一组细组食看卖
2: 啊，好啊，
3: 啊，几只只好啊？
2: 啊，车站遐，我甲你写一个吼，九月十号吼，九月十号是迄个拜喜哦吼 ，OK 好好 OK 好，哦啊，细组的嘛吼，好细
0: 组，
2: 无无要紧，细组的吼，细组的是一千块啦吼 ，OK，
0: 一包哦，
2: 总共二十包，一千块哈 ，OK 哈 ，OK 好好，拜拜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今仔电话卡落来吼，咱优惠互你吼，平均册价一包才33块，盐酸几啊种的蔬菜啊，甲谷物吼，营养是足丰富的，全营养的，一包才115大卡尔尔啦，食袂大块的啦，吼，你甲拍开，吼，用小滚水甲冲，哈，200cc 左右啊啦，吼，嘿，啊，省时阁方便，啊，甲翕者翕3-5分钟啊，吼，口感阁较浓厚，吼，足好啉的，啊，好吞呐，吼，银发族吼，会来啉这足好的友善食品啦，吼，啊，无添加添味剂啊，无甲你防腐剂、增稠剂，啥拢无啦，吼，迄拢无甲你加遐无好。的物件，啊，拢全素食的，素食的拢会当食。你想庙的内底师傅的，师傅的用个食啊，对不对？来，嘿，宋先生，你系大组的吗？
3: 好，大组的。
2: 好，大组的，一组啊，两组。
3: 一组。
2: 一组拜三。嘿，拜三，嘿，拜三，阿你收，嘿，咧营养麦，嘿。嘿啦，营养组啦，嘿，谢谢你。OK， 好，拜拜哈，啊，好吞呐，好吞呐。哦啊，营养师特别调配出来营养粥吼，营养糜吼，啊这吼，喙齿不好的人来吃最好的哦。咱吼想看卖，咱吼细汉的时阵吼，妈妈吼，为着要教咱食饭吼，有无？对牛奶，你要变做食饭进前，妈妈会去控个糜予咱吃，吼，为着咱的营养安尼豆豆啊控。啊，即马咱只爸爸妈妈食老啊，换咱有效益。吼、哦，啊，咱无时间去控，啊，咱来买这個，和咱的这爸爸妈妈吃，吼、哦，跟咱家己控的同款。但是咱家己控的迄糜吼，迄、高升糖指数，咱这低升糖指数吼，佮、对身体无负担，佮全营养，吼、比你家己控的糜佮较好。即组真诶买登记吼，有效时段。好的，来，嘿，啊，咱来几组？大组的吗？
3: 嘿，做三啊幺啊。
2: 嘿，做糖胺粥，嘿，糜营养糜啦。营养素配的营养糜嘿，
3: 哦糜哦，
2: 嘿营养糜，
3: 呀安尼食会饱。
2: 我咧讲食营养的，食营养的，做点心食会使啦。啊，食会饱，你爱家己搁加一寡鱼啊啦、鸡吧啥的。
3: 好，
2: 啊你爱几组？
3: 安那边。
2: 你二线先接，来，我咧讲吼，大组的吼，总共50包，1680。
4: 等一下，大组。
2: 喂。
3: 1680，
2: 50包嘞嘿。
4: 我后天收哦。
3: 哦，
2: 啊，你个几种？
3: 啊，呀，迄糖分啦，会杀你嘛？
2: 对对对，伊这低升糖指数的，有糖分的人会当食。安
3: 尼。
2: 嘿，啊，你个几种？一组。
3: 一组啦。
2: 好好，啊，拜三号你收哈。好，拜三号你收，我甲你登记好啊。
3: 你知
2: 吼？嘿，我甲你讲，我拢先抄电话啊，连阮小姐的电脑查
3: 哈。哎，
2: 无要紧，你若买过就有哈。OK， 好好，谢谢你哈。OK， 好好，拜拜哈。好来，啊，赶紧哈啊。这个营养素特别调配的营养糜啦，吼、哦，喙齿不好的人吃极好诶，吼、哦。你着小滚水200cc， 吼、哦，安尼甲泡3-5分钟啊，你就用个食，主要好食啊，啊，搁足香诶，啊，有这白胡椒、黑胡椒，吼、哦，啊，咱若月经来洗一下妹妹，吼、哦，你来吃足好诶哦，吼、哦，全营养，咱月经来较袂较艰苦，吼、哦，啊，搁高纤维，吼、哦，大便你嘛较顺点着，啊，拢无甲你加啥物化学诶味素啥，拢天然诶啦，吼、哦，伊诶青滴拢天然诶，保证你吃。台湾拢袂最大哈，来嘿，张大哥，你爱几？你爱几张？
5: 我一张。
2: 大张哈。好好，大张拜上你先哈，谢谢你，好给，好好好，好啊好，咱这号做一高二低啦，哈，什么会高？应用管哈、哦、啊，低升糖、低发炎三大好处哈、哦，全食物配方，专应用的配方哈、哦，胚芽米哈、哦、啊，而且膨化技术制作的哈、哦，粒粒分明，拢无油煎过，直接做成米脆粒哈，食、哦、会到米粒啊，有米香的迄种 风味哈，啊，佮有即个口感哈，方便你使用啦，烧水佮冲者哈，啊，真紧就用个食，足方便的哈，啊，无定定有吼，咱赶紧咯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即包内底吼有迄胚芽米、佮糙米、啊、佮鹅足米，迄个即营养啊，咱佮加黄豆吼，啊，迄个。高蛋白吼，啊，好你也生吧吼，啊，你对肌少症的人来讲嘛，较好个啊，对不对吼？啊，你若定个无在条，不论个无在条吞呢，啊，食这上好啊。你食是会经济的人，营养加无平不均衡的，对不对？你来食咱这组，咱这个营养师特别给你调配，营养师特别调配的啦。吼、哦，人伊是要做因老母食，绝对好个啦，绝对好个啦。用膨化技术吼，膨米胖同款的一种技术吼，喙齿无好的人建议你拢来食吼、哦，你若讲真侪时大人，哎呦，我都食糜食惯死呀吼，哎、哦欸，啊，你一般的糜吼，升糖指数伤高，较有负担，你换食咱这吼、個，换食咱这吼、個，咱这個低升糖指数的吼，赶紧哦，内底个五行蔬菜，香菇内底多糖体安怎，互咱较有控制啊，较袂讲对流行啊，对唔对？啊，高丽菜伫日本是固胃的，做胃药啊，你用的啊，对唔对？咱吼，甲你放高丽菜，要甲你固胃的吼，内底有玉米吼，啊有红萝卜吼，啊伊这拢是有玉米黄素哈、胡萝卜素啊，这拢固你这两类的嘛，对唔对？吼、哦，你若会当会食食这拢足好个呀、啊。绿色蔬菜对不对？吼、哦，菠菜含铁质，给你补血，搁给你固肝，要话好，即组甲摕转去食。Hello， 来，咱来几组？喂，
0: 欸、
2: 嘿，
0: 你
2: 来几组？嘿，
0: 我要一小组，我买一个一小组。
2: 小组的哈、哦，礼拜三给你收哈、哦，谢谢你。来，好，来，啊，咱来几组？哎，大组呀、啊，小组。
5: 很多一组。
2: 啊，大组哎呀，
5: 啊，
2: 大组哎呀，拜三啊，你收嘿，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okay。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绿色蔬菜哈，这菠菜啦，都有铁质哈，补血固肝，对不对？吼，啊，甲你放个黄豆、黄豆啊，哈，这素食的肉嘛，高蛋白质，食着会生肉嘛，哈。你肌少症的人，你来食就好个啊。来，啊，咱来大组哎吗？
6: 喂，小姐你好。
2: 嘿，你来大组哎吗？
6: 伊讲有啥物啥物？南黑胡椒加啥？
2: 黑胡椒加白胡椒嘿。
6: 爱加咸无？
2: 袂，伊就是要让你吼，让你迄个代、迄、那个新陈代谢较好诶。嘿，嗯、
6: 哦，
2: 要爱无？
6: 啊，一撮迄个。
2: 大撮诶吗？
6: 嘿嘿，啊，敢有搁下迄个啥物？有讲下长啊长啊梭？
2: 无无无，拢无。
6: 长啊梭。
2: 阮头拄仔甲你讲诶，遐物件有啊，尔剩诶拢无。好 ，OK 哈，拜三互你收哈，大撮一撮，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撮啊，细撮，大撮。
0: 我刚刚有叫一组呢，
2: 刚刚有叫一组啊，现在要干什么？
0: 我要九月八号收，好不好？
2: 你要改交给背后，他要改九月八号收，哈、嗯哦。
0: 嘿嘿
2: 嘿嘿，改九月八号收哈，我给你写好啊哈、哦。OK， 好好好，谢谢你，他都有叫啊，他都有叫的哈、哦，谢谢你。好来啊，高阳家爱大做的吗？
7: 哎，我细做的，
2: 细做的哈。OK， 好好好好，好啊，拜三休哈。OK， 好好，谢谢你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无定定有哈，等优惠咱来个提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来，你要大组的吗？
5: 喂。
2: 嘿，你要大组的吗？
5: 你要大组的几包啊？
2: 哦，大组的总共五十包，嘿，一千六百八组。哎，啊，小组的二十包，一千块，嘿。
5: 小包二十包啊？
2: 嘿。
5: 情况，
2: 嘿，啊，你爱大组细组，
5: 好啦，个介绍包好啦，
2: 大组的啦，哈，好好好，拜三你收哈，好来，啊，咱爱大组的吗？
8: 嘿啊，大组的，
2: 大组的哈，好好好，啊，拜三啊你。
9: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0: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的古爱的贝爱起来古乐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萧煌奇甲着莎琳娜呢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一人水一行。轻快歌，好，咱听众朋友听得到的，心情拢变好起来哈。来，用亲爱朋友欢迎来到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跟咱听众朋友来报告，随时拢会当沟通，锁定锁卡的轻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所有前来用亲爱的朋友哦，所以可以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呢，要来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来，阿那男性呢吼，3点都来开放。谢谢大家为你播送啊，这是日语歌曲做会欣赏哦，为钱多性命。

0: 那谢谢这首歌曲为钱多四名上好用亲的朋友。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先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那系咱的女性朋友呢，今麦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呀，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1: 李谦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张学友《回头太难》。
0: 回头太难，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1: 嗯，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
1: 拜拜，
0: 来你好，
2: 李庆你好，
0: 嘿，
2: 我点黄小琥唱的《米奈和你等》，
0: 黄小琥的版本啦，哈，
2: 嘿嘿，
0: 米奈叫你等嘛，哈，
2: 好是黄小琥啦，
0: 好，我知，
2: 无要紧，
0: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来你好，
3: 喂，你好，我想点911的嘻哈装脚琴。
0: 嘻哈整卡整齁、
3: 嗯、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3: 哈，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李静哦，
0: 嘿，
4: 我点一条十一盒马头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5: 你好，
0: 嘿，
5: 小妖甲王力宏唱的《今生今世》，
0: 今生今世，哈。
5: 这首歌很好听，
0: 好，就带你这回来听哈，谢谢你，好，来你好，哇，来你好，
6: 哎，你好，李谦，
0: 嘿，
6: 我要点《断情线》，
0: 断情线，
6: 哎，
0: 讲阿本啦哈，
6: 谢谢，
0: 好，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4: 哎，李谦你好，
0: 嘿你好，
4: 点一首杨泽唱的《梦月娘》，
0: 杨泽的《梦月娘》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哦，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来点歌哈，咱大家做会做这波哦哈，赞助这波的风采，啊，那是点歌点到这，咱的风采不要继续卡电话，赶紧最后吼，这个几工年呢，咱的到月底全面截止哈，八八节大精神活动，真正八月底。全面截止，剩无几工，所以讲你若阿伯买，哎，赶紧来购买。啊，如果若已经购买啊，吼，你若买不够，赶紧今仔去订来交，吼。啊，咱呢，乡亲好朋友呢，你若准讲到啊，九月份，吼，十号啦，二十号啦，这边呢收，这边来送，拢会使甲咱来听讲。我只先登记，吼，有登记拢有准算甲你投起来。啊，若无到时就等到白付啊。所以讲卡电话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外观切边又头前爱加控诉，啊那是其他时间哦，就这波的后边来卡电话，赶紧订产品嘛可以哈、哦，来哦，咱呢记得得听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哦，这里我来接起龙电话，你好。
6: 哎，你听啊。
0: 嘿。
6: 我
0: 还没
6: 点点歌。
0: 黄小姐，歌已经点满，我给你摇臂好不好？哈。
6: 好好。
0: 嘿。
6: 虚空。
0: 虚空哦，虚空昨昏有人点过啊呢。
6: 安尼哦。嘿
0: 呀、啊，阿伯，您刚刚去点啦，因为这嘛摇臂去啊，哈。好，谢谢哈、啊，拍谢啊，黄小姐。好，来，因为虚空昨昏有人点嘛，吼，昨昏不过啊，啊，今仔日咱得留互别人点八种歌，哈、哦，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啊，说得起哦，这首歌昨昏播不完的歌曲，今仔日为你来安排。这首歌曲是《拜拜呀、啊，数相机》，这回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拜拜的思想机，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直接为你来播送，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来，乡亲好朋友，有一个新闻啦，吼，这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看法啦。啊，这呢什么新闻呢？这就是呢，吼，这个彰化向阳停车场椰子草伤过侪。有民众反映讲有鸟吼会来出没啊，向着议员来陈情，这个议员搁再呢向着公所来反映，无想着讲承办的人确实该回答讲，哎，这个七月时也袂使除草呢，啊那无吼会发生代志哦。对着这彰化市长气甲强要爆炸吼，伊伫咧讲讲，无迄个七月时也袂当除草即回事啦，唔通制造迷信啦。吼、哦，所以讲，伊就亲自来督导、入去来督草。来，乡亲朋友，这算迷信，或者是算笨蛋？我是无答案啦，我是没有答案。这个答案伫每一个人的心中啦。吼、哦，有的人是相信，感觉讲这是过去，自以早到即卖，吼、哦，长辈伫咧甲咱警示的。安尼，有的人讲。但是吼、哦，若无毒草吼，这办不离啦。总共有一挂鸟伫内底，去咬着人，安尼要安怎？所以讲有两派的看法啊。这停车场的草真正发到真悬啊！但是公所人员讲呢，吼，这个七月时啊，就是有禁忌啊。这个禁忌吼、哦，就是专家伫咧讲，袂使毒草啊，吼、哦。但是有真侪民众讲，民众讲太瞎了。但是嘛，有真侪长辈讲，哎呦，啊，这都剩无外久，啊，无几天啊，对不对吼？啊，咱得遵守着这个呢，吼，七月时啊，的一挂呢，啊，这种呢，算讲。信用就对了啦，吼、哦！啊，彰化向阳停车场这青色的草发甲真长，尤其落雨一直落，草伫咧发个个愈紧吼。说讲民众伫咧讲讲这杂草呢，应该爱除就爱除啊，吼、哦！啊，这万不哩若无除草有溜呢，密伫内底，啊，若是讲有人去有溜夹着要安怎啦？所以讲呢，民众得去夹。议员陈情，议员又搁向着呢，这个市公所反映吼，啊，这市公所承办人员吼，可能是较相信吼，感觉讲七月时啊有足侪禁忌，真正袂当。

局的市长呢，吼，伊亲身率队来到着停车场呢，吼，即个督军除草啦，嘛伫咧回应公诉承办人员吼，讲啊，伊讲唔对话啦，吼，七月时也袂当督草吗？无即回事啦，吼，即呢只是农历七月时啊，登场民间禁忌真正袂少，啊，即呢吼，袂当督草的公款的为人相信，为人唔相信，吼，即个民俗专家伫咧讲，吼，即最主要袂当督草，就是惊讲去交了着好兄弟啊啦，吼，啊，即民俗的专家伫咧讲哦，讲最好不要。民俗专家当然相信啊，所以讲最好不要除草啦，吼。但是一般的民众吼，不信邪的民众咧，就讲啊，万不利哪去有溜加着，什么人买负责任嘛，吼。所以讲哦，这个呢，停车场内底草呢，吼，有人就感觉讲。该除的就要除啦，吼！这个公务人员该做的代志，依然爱做。虽然讲民俗，吼，而这个七月是禁忌真多，但是嘛，袂使过度迷信啦。不离个，我是感觉，我觉得草啊，无可能发遮紧，吼，一个月半个月就发遮长啊，吼。既然知影，吼，这个呢，算讲，咱这个相关人员既然知讲呢，吼，这个七月是袂当除草，那么你是那不爱伫六月底时阵，吼，去杂草，吼，安尼。这个呢，整理你又清气呢，啊，这那六月底顺种草整理又清气，够可能发遮紧，吼、哦，发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都登龙松啊，应该都无可能啊，所以讲啦，吼、哦，真的千错万错，吼、哦，也不知道是谁的错，我感觉是嘛，唔免讲想去怪罪什么人啦、啊，吼、哦，真的有人相信，有人无相信嘛，啊，咱卖过度迷信，但是也要呢，吼、哦，这个算讲有当下一挂代志，咱买当相信啦、啊。啊，亲像这呢，会当提早做的代志，无提早做的做无菜呀。吼、哦，就是讲呢，六月底赶紧督草督督的嘛，七月时也都无这个问题发生啊。吼、哦，所以讲呢，万不利呢发生什么代志，有人就讲叫恁袂使督草，恁得督草对不对？吼、哦，啊，如果迄个东西无督草的话啦，吼、哦，啊那万不利真正有人去哦。溜家就讲，你看你看，无督草的结果啊，所以怎么做好像都吼。哦对啊，也好像都不对哈、哦。啊，这呢最主要的是看每一个人的想法跟角度不同款啦哈。角度爱明哈，知影七月时也袂当督草，那么咱就六月底赶紧督草，督督清气，安尼就好啊，就没事了哈。来，所以其他来听歌，有黄小琥所带来《迷奈这么长》。

来进一段广告，亲爱乡亲和朋友，真正你敢敢无食鱼油？你甲看嘛，咱台湾的油品出遮尼大的问题，大家拢伫咧呢吼，用遮油煮物件嘛，已经是骨头当啊！啊，遮油会互咱破病哦！啊，你食骨几当啊，实在足恐怖。刷入去呢吼，又搁有食全白菜的事件。这个中国的白菜呢，浸过食全了后，哦，这个不是直接销给咱台湾呐，销去越南，再搁伊的越南进口入来台湾呐。所以讲你食到的，你讲我食到的是越南的哦。结果哦，又原是中国到越南，结果呢吼，安尼洗地洗洗洗几百单台湾呐。所以讲你甲看，你食过这食全白菜。我跟你讲哦，未爆弹还很多啦，所以讲呢吼，阮的教授常常跟阮讲讲，病从口入哈，真正咱人会破病拢是食入来，你敢知咱食偌济，食一寡致病物件伫咱的身体当中，你以为讲尼古月清伊就家己排除吗？无可能，累积伫咱的体内，固来就产生着一寡恐怖的病症，所以讲这个时阵要安怎？这个时阵只有靠人体清道夫，把你清出去。人体清除清道夫，就亲像咱的病出来同款，将咱无爱垃圾的把你病清去。啊，这人体清道夫毛分呢，好的甲歹嘛差介多呢。来，要食人体清道夫，食咱的先介绍的三尾鱼啊，糯糯深海鱼油。三尾鱼啊，拿熟的客啊 ，no no， 深海鱼油，你若要家己去买哈，咱指定药房拢有爱买好着哈。指名是来请介绍的 ，no no， 深海鱼油，为什么哈？最主要要食鱼油，一定爱食单位有够高，纯度有够纯的，安尼才有迄个功能。哦，安尼才有迄个功能，才有法度从身体当中才六个数个垃圾的物件咪啊吧，家己排出去，安那无？你呢有吃啊排不出去，等于白吃呀。所以说用车票，既然要吃就吃上好的，既然要吃就吃上有路用的。咱来请给你推荐介绍 ，no no， 深海鱼油真正。咱呢吼，来请爹爹咧讲，人无可能无吃物件啦。但是就算讲咱足够劲啦，你甲看，劲来劲去油完啦，吼、哦。足侪人拢食到，食一寡恐怖的油，吼、哦，啊，佮有白菜，你敢无食吗？吼、哦，这个呢，中国白菜，吼、哦，加到一寡，吼、哦，啊，这个呢，啊，算讲小白菜，吼、哦，啊，小白菜应该无啦，就是中国白菜啦，吼、哦，啊，这呢，吼、哦，娃娃菜听讲那亲像嘛有啦，所以讲哦，你若要娃娃菜倒顿来放三礼拜拢袂歹，你就要知道了，这有可能拢浸过甲醛，甲醛是虾米啊？甲醛就是啥？哦，就是咱呢吼，有足侪厝装潢了后有无？吼，安尼有一挂味啊，足歹闻啊，啊，迄种的呢吼，就是会吼，使到咱吼身体生歹味啊，迄种的就是甲醛，迄是足恐怖的，那是非常恐怖的一级吼，一级的吼，即、這个呢致癌物吼，所以讲呢泡过掉呢吼，加一挂甲醛的白菜，我感觉。乡亲朋友，咱拢捌食过，有咱伫菜市啊买菜，吼、哦，咱嘛唔知在倒位来诶，吼、哦，伊嘛无讲伊倒位来啊，嘛无保证是咱台湾种诶呢，吼、哦，尤其是咧包装较足水诶嘿，你搁爱特别小心。所以讲咧，乡亲病从口入啦，你有食过啦，我嘛有食着啦，一定拢有人食着啦。所以讲哦，乡亲时代啊，都无法度啊，咱就食咧巴肚来，这个时阵只有靠人体清道夫。鱼油甲咱清毒，哈、哦！鱼油会当甲咱清毒，身体当中无爱遮垃圾物，卡伫体内遮一挂垃圾油，甲着遮一挂恐怖的物件，拢总甲你氧化了，甲你排出去。所以讲，为什么咱咧肯伫咧讲咧，早暗爱食两粒，而且爱伫食饱了随食，早暗食两粒，食饱了随食，或者是食饭食甲一半，咱都爱食。这唔打讲你拄食食落去油草白掉棒，咱所食落去食无好物件，伊嘛会安怎顺势甲咱排出去？所以讲鱼油有重要不重要？人食五谷杂粮的啦，吼，人袂当无食物件啦。但是咱所食物件啦，吼，哎，咱伫餐厅，咱伫呢吼，即、这个便当店所包的，吼，你都无法度吼来做主啊。食到什么物件，你嘛唔知道，对不？
有当时伫咱兜家己伫咧住诶，嘛无遐尼啊呢吼，即个呢，健康呢，嘛无遐尼啊有保障呢。即个只油，你敢无用过？我相信足侪人拢用过啦，吼。来，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咱有可能不都防止遮一寡呢吼，即个黑心食品呐、啊。但是你会当为你诶身体做着清毒诶动作，爱食鱼油，因为鱼油就是咱人体当中诶清道夫，爱请伊来甲咱斗三工清毒着遮一寡恐怖诶物质。赶紧甲清清出去，所以讲咧，我听众朋友拢足巧，鱼油拢是一当买一摆。听众朋友一当买一摆的夫妻，人一当拢买，人一当拢买一当分的起来扛，因为爸爸节来买，真正有够会好，吼、哦。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就送一罐。所以讲，做者好朋友呢，吼，那是爸爸节这段时间，一概拢搞买五组，食一单，吼，一人份呢，吼，五组食一单，为呢厝内底吼四口人吼，拢有伫咧食。所以讲呢，一概拢几大班伫咧款。但是你卖讲呢，爸爸节来款几大班呢，迄很省的省吼，加万块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要省钱就趁钱买，身体要健康，要顾，要好咱的身体会清气，排毒遮一寡恐怖的物质，你就是趁钱。卖，赶紧来甲咱来清白，诺诺深海鱼油吼，三宝鱼啊，顶即个蓝色的壳啊吼，来乡亲时代指定是咱来清推荐介绍啊，到指定药房各辈拢可以，但是爱疫苗好吼，或者是我家有登记专人送到厝也可以，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吼送一罐，乡亲们买愈侪送愈侪，一单分的真正甲款等啊，因为你需要。人体当中清道夫，每一个人拢需要。那无食这项哦，真正哦，你的这个健康绝对无法度完整哦。你健康绝对无法度完整。当那只太高油、只那啥物，甲你卡伫体内，伊就伫咧作怪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健康的基础，鱼油必须爱食。来，赶紧甲咱来肯定岗注文，已经伫要截止啊！哈、哦，咱的八月底，哈、哦，八月底完全截止，剩无几工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赶紧卡电话哈，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买愈侪送愈侪，建议你一单份的拢加备起来。诺诺深海鱼油，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嘻哈曾卡情》。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是嘻哈真卡情，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里里村，每一天啊，爱保持着欢欢喜喜的心情，啊，健康爱和咱的亲来照顾，安尼话吼，真正啦，吼，咱的健康得99分啊啦，吼，乡亲和朋友，为什么讲99分呢？吼，这99分还有1分进步的空间，哈，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不管线顶线卡，拢会当卡好通，赶紧卡。因为吼，这个好康的吼，安尼呢已经接近着尾声哦。永庆时代，健康袂等人吼，咱呢这个健康有当下不会等我们，所以讲咱得爱安怎吼？在咱呢吼，这个生病之前，将健康改留掉，一定爱靠吼，这个呢预防加保养吼。卡电话和咱来听下，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 H 机号码是09876133535，来个再来个听众表报个一摆哈。你听个手机号码呢？咱那总共都做不了后啦，吼！即、这个拢会当卡电话直接甲咱来听点讲注文。咱来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33535，09876133535，09876173355，来说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国主耶稣点播《回头太难》，张学友收到来这位形象哦。

来继续看，其实张学友的回头太难，真的有当下的年会到达一个坎站，回头真的非常的困难，尤其是我们一边吃有毒的食物，又没一边去排毒，到时候体内都毒素，回头太难了。乡亲朋友，刚才我们来讲到吃全白菜，这有恐怖不恐怖？很恐怖的。在中国河北省的最近传出到的吃全白菜事件，卫生福利部一品的这个药物管理署回应，中国的白菜属于呢无被允准输入的范围。今年到达中国白菜都无输入查检的记录，但是乡亲，这呢当然因为咱禁止中国的物件输入到咱台湾，不离个哈，这个呢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啊。哦，这一挂呢无良心的商人呐，因为当用另外手法来洗地，啥物叫做洗地？你唔知咱台湾自即个呢吼，越南种偌济白菜，越南因到底咧种白菜，因足少呢，因种的白菜足少呢，但是咱台湾竟然有着越南种真济白菜入来咱台湾，啊，这白菜倒位来，其实咱想话知吼，即个有一挂不法的商人，有着中国进白菜到家呢越南，啊，这个为着越南进入咱台湾，冇这个可能啦。我唔是讲一定会发生啦，但是冇这个可能哦，冇这个可能哦。所以讲，其实咱台湾吼，这几年来哦，有着越南进白菜击败，诶，这种经营唔是少哦，好像也是蛮多的。我讲好像哦，吼。所以讲，用亲爱朋友啊，吼。不管如何，咱已经吃了巴肚来物件，你讲要安怎去验？可能嘛是吼，无啥法度啦，吼嘛是无啥法度啦。虽然咱台湾讲袂当进吼中国的物件入来哦，但是因只要去第三国洗地洗洗，就变成其他所在进入来。咱台湾时常有着越南进物件入来呐。哦，啊，这越南的物件敢唔捌出问题，定定出问题哦，常常出问题。所以讲呢，真正呢，越南哦，这个不法的商人就是用这种哦洗地的方式哦，因为有着中国进白菜到越南作秀的哈，啊，这个赚一手哦，迄赚一手唔是跟他赚哈，这个呢哦，10%、20%尔，我当时也是赚50%哦。哦，所以讲呢，吼，有着中国进白菜到越南，这个有着越南进入来咱台湾，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讲，咱的政府官员爱去查，吼，未使讲查无记录哈，咱台湾拢无为中国进白菜入来哦，查无记录。但是咱嘛爱去查，看嘛为越南进入来这白菜是不是有问题？那是无问题，上盖好。但是如果那有问题，嘛一定爱处理呀、啊，因为这攸关到咱的身体健康呢。乡亲好朋友，甲醛，你敢知甲醛是啥物？甲醛就是一级致癌物，就是一级的致癌物，哈、哦。那是甲醛这个物件，我跟你讲吼、哦，在咱台湾还好，因为咱台湾人够知识哈。你敢知在中国有足侪人弄血癌？哦，这个啊，血友病啦、啊、血癌啦、啊，这方面的这个癌症啊，最主要拢跟着啥？甲醛有关系，中风哦，使用着无好的干料，搁再来就是呢，买倒回来，会倒啊、医啊、烫死哦，啊，再来的毛甲醛，因为你逐天伫你厝内底，这些物件拢有甲醛，你都把它吸进去了，啊，这都是致癌哦，所以讲这有恐怖不？非常的恐怖哈、哦，所以讲有当下咱你起码定定伫咧提醒乡亲和朋友，咱若总讲厝装潢，咱唔通讲装潢好就随搬入去，吼、哦，窗啊门拢总甲拍开，互伊通风一段时间了后，要搬入去才去搬入去，吼、哦，安尼话比较不容易有甲醛的残留。所以讲这个甲醛是很恐怖的东西。一级哦，一级的地感不同吼、哦。啊，咱台湾虽然无为中国呢收入着白菜几百，但是哦，但是是不是有人哦，就是不法的商人，又着中国哈、哦、将这个白菜进到着越南，这个为着越南进口几百咱台湾。听讲是咱台湾有着越南进口白菜几百介多，其实我感觉讲会当食咱台湾的吼、哦，这个呢农民家己种的蔬菜上好啦。
吼，食在地，咱家己种的上好啦。毕竟咱台湾人也是吼比较有良心啦。但是呢，有一挂商人为着要赚钱吼，良心何在？有那个东西吗？有一些不法的商人，因有良心这个物件吗？无啦，只要一当赚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啦。所以讲呢，咱呢算讲相关单位政府官员可能嘛去调查吼，这个呢有着关联，还是其他国家以外的这个白菜是不是有问题？安尼话吼，对咱的这个健康比较较有保障啦，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来，用亲和朋友呢，共享一下，共享一下。要赶紧的，赶紧提醒你，若要赶紧来告别，哈、哦！这个机会过得无啊，爱搁等一等。我常常在咧讲，健康袂淡淡。有当下今年你看这个人介健康，明年伊袂行坐伫轮椅顶啊。有当下你看这个人介健康，明年讲我听到消息讲伊无伫个啊。所以讲有恐怖无恐怖，足恐怖。咱的身体靠咱家己来照顾，要靠别人无法度。但是你会当靠咱的轻，咱的轻本身读中医，吼，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推荐介绍给你的拢是咱好经过严选的，吼，严格算过。来，乡亲好朋友，吼，来乡亲时代，人活的都爱叮当活当。活动愈活动愈长岁寿，所以讲咧，你肯定咧讲双脚有重要无？其实一个人吼，食愈侪回健康钙在伫倒位，就是你的双脚。你的双脚有力，你绝对是足健康诶。因为咱双脚有力，咱就在条运动吼。啊，那是有在条运动吼，咱的身体就会开始安怎？开始呢吼，这个循环代谢拢总足正常。乡亲好朋友，所以你双脚爱够好用。以前咱拢知影，双脚要用，咱就是食。孤独的身家，但是孤独的身家不是大家人都会当吃，而且你个单一只孤独的身家，伊的这个呢功能有限。上好就是讲呢吼，有这个配套哈，内底有一挂配方，安尼话呢吼，会当好咱什么营养拢吸收到。来今要甲你推荐介绍的，这支真正有够赞，而且非常的难得。咱提到美国的制定第二型胶原蛋白哈，真正足难得，这是美国的专利，足侪人拢伫咧吃。哦 ，UC2 哈、哦，全世界拢在咧食，因为你对着咱的骨头足有帮助的哈、哦。但是咱卖单一干啦 UC2 尔，咱搁再加上着骨棒加肉干，也搁有啥？咱身体当中无在条制造的，就是软骨素，也搁有人吼安尼咧，大概呀去煮拢哀哀叫的玻尿酸，咱卖用煮的侵略性。足艰苦，咱用食的玻尿酸，也个有葡萄糖胺，刷入去内底，佮佮你放着猫爪糖。猫爪糖，那总共食了有够的话，逐天累积过，你就会当将这个呢，这条药啊，加掉呢，和这个美国神丹改放下，吼、哦，改放下。来，用亲爱朋友，采取着专利制作的过程，吼、哦，真呢，真正唔是一般。诶，这个呢，吼，公司行号提到诶，咱要提到这种专利的制定非常的困难，而且要内底也够林松的萃取粉，吼，鹿角的萃取。全骨的萃取，哈，也个有林松黄芪多中，哈，会当帮助到咱，哈，增强到咱的机能，促进到咱的循环。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咱身体当中足重要的，咱的骨头内底，哈，筋骨内底拢需要营养素叠加。来，先甲你介绍的这个骨肉用。真真正正吃一段时间过了后，你会感觉讲工作轻松，当晚睡觉拢足自然，吼，骨力爬起来保本地，一克啊1500块，吼，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买愈侪赚愈侪，有食绝对乎你有感受。乡亲时段，赶紧趁即卖八八节伫咧大清山月底全面截止啊！赶紧敲电话来甲俺热情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来甲我遮订工资问，我才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指定要帮忙买会到。赶紧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1: 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的地村，每一天两点钟有在来听，在这为你主持好不？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听众朋友记好条沟通哦。来，听众时段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挂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第二阶段要来开放点歌，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来啊！哈，有这边的三首歌通好点哦。来，邀请听众朋友电话即卖沟通，谢谢你。来，我阿电话挂断起来。来，你好。
12: 喂，李庆，你好。
11: 你好。
12: 我要点迄个陈随意跟林秀琪，心爱唔通好。
11: 心爱唔通好哦。
12: 嘿，对。
11: 陈随意啦，哈。
12: 好，
11: 安尼再来安排哦，
12: 好，谢谢。
11: 好，谢谢你，
12: 拜拜，
11: 再见，拜拜。来，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若要点歌爱卡。现场的电话唔通卡手机啊，吼！要点歌的朋友卖卡手机啊，要买产品只系当卡手机啊，吼！啊，这要点歌都要和大家听到你点啥，安尼才有公平。卡现场的电话，来你好，
13: 李
11: 庆
13: 你好，
11: 嘿，
13: 蔡小虎的，你敢过会想起我？
11: 蔡小虎的哈，你敢过会想起我哈？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14: 好，那 你播一首北风。
11: 北风，好，再来安排，好，来这首优美的你好。
15: 哎，你可以要。
11: 哎，你好。
15: 爱在乎机关。
11: 哎，乔
15: 佑啊，
11: 乔佑哎，什么歌？
15: 爱在乎机关。
11: 什么机关？
15: 安西户。
11: 安西户哦。
15: 哎。
11: 安西户。
15: 机关。
11: 安西户机关哦。
15: 哎。
11: 安是对一个安呐。
15: 啊。
11: 安是对一个安呐。
15: 安都安心的安啦。
11: 安心的安哦。
15: 安心的安啦。
11: 哦，我稍等你找看买来吼。
15: 好、
11: 哦，我真正爱用呢，哈、哦，来，哈、哦，这个乔佑的歌哦，《安西户之歌》，我耳康可能是较无遐尼啊好使用的啦，吼、哦，真正我真正有当时啊呢听无介清楚，哈、哦，啊，所以讲呢，吼、哦，甲大哥加问几句啊，哈、哦，歹势哈，歹势啦，哈、哦，啊，那是听众，比如你听有，你甲我讲一个什么歌，哈、哦，乔佑哦。安西户之歌，嗯，无呢，大哥，我呢找无啊。来听众朋友，若听有的人吼，敲电话起来甲我讲一下吼，因为我可能这个戴耳机吼，可能听较袂清楚吼。咱拄只大哥呢所点播的这首歌是啥物歌？乔佑的吼，安西户之歌，目前我找无啦，我稍等下搁再认真找一下哈。啊，那找无唔是无认真哦。来，再来给咱来听歌，这个龙千玉所带来十一号码头，做伙欣赏。

0: 来，谢谢新家，咱多谢这位大哥呢，吼，提醒一下，你所点播的《乔佑安师傅之歌》，我正无呢，吼、哦，所以讲，家你讲歹势，因为我用电脑咧，吼、哦，找讲，这个什么之歌，吼、哦，啊，乔佑唱的，但是拢无，吼、哦，找一首歌的时间啊，拢无，所以讲呢，这位大哥，你若要听其他的歌，你当打电话起来改一下，吼、哦，啊，若无，我都无法度为你报上啊，谢谢。来用车标咱台湾买入到超高龄的社会，所以讲呢吼，中者食了好还是唔好，这唔单甲咱的营养、甲咱的喙齿有关系。这有一件代志介重要，就是讲食饭的时阵是不是有人陪伴，这嘛可能影响到咱的饮食品质。来用车标呢？你呢？是不是啊？这个食饭拢一个人在吃呢？来，我先接一通电话哈。等我一下哦，你好。
1: 喂，你好。
0: 大哥，无去收歌呢？
1: 无。
0: 你改白收好不好？
1: 我为爱等千里，等正开始。
0: 为啥？
1: 为爱。
0: 嘿。
1: 等千里。
0: 为爱招千里哦。
1: 千里你。
0: 你哦。
1: 哎。
0: 什么人唱诶？
1: 张正凯，
0: 张正凯哦，
1: 哎
0: ，VI，VI， 嘿，
1: 单千里，
0: 单千 VI 什么年就对了啦吼，我真是
1: VI， 嘿 ，VI 单千里啦，
0: 好 VI 单千里哦。
1: 哎，你讲几里的里啦？
0: 几公里的里哦，大哥，吼、哦，我拢爱用摇的呢，拢爱贴机，吼、哦，拢爱用贴机，安尼吼，我无，我得去，我得袂去带着迄个失智症啊啦，吼、哦，你拢甲我客气哈，呵，为爱单千里，我稍等你找看卖哈，庄正凯啦哈，
1: 哎，
0: 哦，庄正凯唱的啦哈。哦好，我稍等下找看有无哈，啊、
1: 哦，好，
0: 听众朋友，咱这位大哥拢在甲咱客气，哈、哦，袂歹，介古锥，安尼甲咱客气哈，咱来逐工受客气，啊，大家来要看买什么瓜，哈、哦，安尼为咱得袂去老人痴呆症哦，哈、哦，啊来讲着讲哦，如果你那是定定一个人吃饭，拢无人陪伴你。非常的孤单，那么也影响到咱的这个健康哦，哈、哦，也影响到咱的健康。等我一下，我来接一通电话，来你好。
2: 小姐你好，
0: 我
2: 有找到啦，
0: 小姐嘞，
2: 安西湖之歌啊，
0: 哦，安西湖啊，调药
2: 你爱拍调药，安西湖，安西你知无？
0: 安西哦，安 K 哦，嘿
2: 啦，
0: 安 K 湖之歌哦，
2: 西，东西南北西，
0: 哦，安西湖之歌哦，
2: 嘿啦，
0: 哎呦，啊你讲，
2: 百岁港啦，
0: 哦，
2: 嘿啦，百岁五条港。
0: 安呢？啊，蛋姐，蛋姐，我找看卖，阮家有无？
2: 哎啦，安全公桥又安西湖之歌的有啦。
0: 啊，你迄、那个安西湖，
2: 我吹掉
0: 了。你是讲安全的安哦、喔？
2: 嘿嘿嘿。
0: 啊，东西南北西哦、喔。
2: 嘿嘿对。
0: 哦、喔，啊，但是你有吹掉，你可能吹掉网络，我家无呢。哎
2: 啦，网络。
0: 啊，我问你。
2: 一个互相的互啊。
0: 哦、喔，安西湖，安西湖啦，吼。
2: 哎啦。
0: 吼、喔，我真气。欸，袂歹呢，安尼逐工互咱听众朋友来摇一下，袂歹呢。
2: 嘿啊，互你安尼杀无？
0: 我杀无，啊你哪会杀有啊？
2: 无啊，我就照咧迄个你念的安尼，甲用调药安西湖之歌，啊就真正有啊。
0: 真的啊，我啊你我念的你听有哦？
2: 听有吧？
0: 安西湖
2: 啦，
0: 安西湖，
2: 我护城水湖个。
0: 我都讲是念安西湖，我都在讲安西湖呢。
2: 安西湖啦，
0: 啊！但是我家真正无安西湖之歌。
2: 哎、哦，
0: 阿姨讲庄正凯这首歌你知道？
2: 巧要啦，伊也讲巧要。
0: 对啦，我是讲伊讲安西湖之歌没有的话，吼，要改庄正凯这首歌为爱，什么力就对了啦，吼、
2: 哦。啊，
0: 你敢有听出来？你有听？
2: 我无听清楚。
0: 啊，你还袂听伊听好听出来？大哥，拍摄哈，你安尼逐工来，我拢感觉足快乐的哈。来，搁其他的听众，比如听伊听一下，看有啥物人听出来哈。啊，这个庄正凯什么为爱什么力就对了啦哈。
2: 应该无听为爱造成力嘞。
0: 无啦，为爱造成力是迄个呢。我拄只甲讲，敢是不是为爱造成力？但是伊讲唔是啊。
2: 啊。
0: 为爱，我看卖，我敲电， 拍电脑看卖啊，哦，这逐工安尼来听伊，真正袂歹啦。
2: 啊，嘿啊，大脑小脑小分量者。
0: 无定无定吼，迄个林刚大哥讲一个无详细、无清楚，我甲咱报明白。
2: 无啦，伊个伊有口音，所以你听较无啦。
0: 嘿啊，盖古锥啊，啊，我都韩班啦，我听无，我嘛是盖韩班。
2: 口音的关系啦。
0: 口音的关系哈。
2: 嘿啦，
0: 安尼哈，你人盖好。
2: 唔是讲无清楚嘛，唔是你听无，是因为伊有些口音。
0: 我装正开哦。听众朋友，佮帮我听伊一下，为爱，为爱什么？庄正凯，我
2: 你着拍庄正凯啊，哪会为爱？
0: 无呢，你
2: 有看麦？
0: 就是无啊，敢那为爱飞，为爱走吹安尼尔。安
2: 尼你着佮放一条啊？
0: 但是都甲大哥讲的无同啊。
2: 啊，无同，听细后，你爱再佮点就好啊。
0: 安尼哈？
2: 系啊。
0: 啊，麦佮好，大哥换歌，无定定定。一天会当听，一届
2: 的，
0: 一天会当听两摆二尔。有代志你担当哈，大哥。
2: 啦，我进来袂计较啦。
0: 青霞讲有这两句就甲放落去啊哈。哈，青霞讲的大哥，唔是我无爱甲你找，事实是真正我找无。庄正凯为爱吼，我甲他拍为爱都无呢，敢那有为情飞为爱走出安尼尔啦，大哥。
2: 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即马讲的这条。
0: 我跟你讲，青霞大哥哥卡起来呀！
2: 嘿啦，
0: 伊卡起来，要甲咱讲拆伊拆掉也唔对安尼啊！
2: 嘿啦嘿啦，好，我等你讲哈，好，拜拜。
0: 好，来，喂，你好。
3: 你讲哦。
0: 哎，大哥。
3: 民国几年啦？
0: 民国几年的年哦？
3: 哎。
0: 为爱什么？
3: 为爱走千里啦。
0: 为爱走千里哦。
3: 哎。
0: 好，为爱走千里，民国几年的年？啊，庄正凯的哦，安、欸、尼我稍等你找看卖哈，哈、欸，呵、哦、呵，谢谢，拜拜拜拜。来，大哥哈，伊个大人不计小人过了哈，啊、谢谢你啦哈，啊，等到尽量听伊听看有无安尼，我真正哦，真正有当下安师傅哈，我拄只真正听无呢，啊，无记过讲咱这个，我跟他对导游个讲袂破的青霞哈，我起来跟咱听伊个听到安尼，但是阮的电脑内底无只首歌，甲大哥讲拍摄，啊，稍等下我再来找看卖为爱走千年看有无哈，来，啊，咱回到着咱拄只伫咧讲的哈，这个算讲老大人，唔打讲惊吼，这个呢无够营养俩，唔打讲惊讲牙口不好，宝贝羊俩，其实老大人食饭上惊。就是有人陪伴无，一个人食饭会影响到咱饮食的品质。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其实伫咱台湾呐，调查结果呢，有超过五成，而这种呢，老大人处于着呢，吼，独居啊，甚至呢，独食，上面这独食呢，就是讲一个人食饭，吼，就算讲厝内底有人住做伙啊，但是因拢去上班上课，所以讲呢，常常拢一个人食饭尔啦。啊，这种情形呢，吼，拢会感觉讲，啊，就一个人尔，凊彩食啦，食糜吼配豆乳啦，啊，无食糜配酱粿啊啦，其实这就是。引起到营养不够，哈、哦！啊，这呢，哦，有人认为讲呢，啊，这个有人做伙食饭，会当提升到咱的食欲，凸显到陪伴已经变成健康老化重要的课题。所以讲，用请，比如你拢一个人食饭，还是有人陪伴你食饭呢？那我吼，我大多数时间我嘛是拢一个人食饭啦，哈、哦！但是因为我吼，这个上班哦，足无用的，所以讲呢，我一个人食饭哦，我都是啊，这个呢。很快速的哈，我袂去感觉讲一个人食饭会安怎样啊啦，所以讲呢吼，对我来讲一个人吃饭呢，我不会觉得孤单啦，只是吼，感觉讲哇，人别人拢是三五咧食饭，有当时我一个人食哈，嘛是感觉讲稀微啊稀微啦。等我一下，来你好，
2: 美清哦，
0: 嘿，
2: 伊是为爱单千年啦，
0: 为爱单千年哦，哦，安尼你听伊听到安尼哈。
2: 嘿啦，
0: 就够听你。
2: 笑
0: 到要死，你笑到要死哦，笑到好唔当死，笑到爱哦，佮活愈久哈，因为笑会当帮助咱身体吼健康。
2: 我拢替伊找哦，我一直找哦，我今日找着为爱等千年。
0: 啊，你安师傅，
2: 为爱等千年啦。
0: 对啦，啊你
2: 合唱的合唱的啦。
0: 啊，你拄只安师傅迄，你有听出来无啦？
2: 有啦，
0: 安西湖那条你也有听出来哦。
2: 安西湖是安西湖啊，
0: 嘿，安西湖对啊，哈、哦，安西湖，
2: 嘿啦，哦、
0: 这个湖上的湖啦，
2: 哈。超前一句话，超越一句话，讲、啊，安尼啦，
0: 超越话，哈、
2: 哦，寡爷我，
0: 哦，寡爷，我只目前找无，哎，我等你去找看为爱等千年，哈、
2: 哦。而且我这句是 为诶、为你等千年呐、啊，
0: 为你哦、喔，
2: 为
0: 爱啦，为爱啦，
2: 为爱等千年
0: 哦，好，
2: 等千年啦，
0: 好，安尼稍等下吼，我得拢来甲找看卖啊，感谢你呢。感谢你，你即卖吼愈来愈搞，连讲你都变成跳机大师。
2: 哈哈哈！好啊，谢谢你啊！
0: 再见，再见。
2: 哦，我听你直播听个都爱笑。
0: 安尼哈，啊，谢谢大哥啦，哈，哈、
2: 哦，好好好，拜拜。
0: 大哥，你爱打工来点歌啊、哦？哈，感谢你安尼带好玩家。快乐的哈，阿哥动动脑啊呢，真的很不错哈。啊，这本来就是，咱每一个所在都有每一个人，每一个所在口音呐、啊、哈。啊，所以这嘛是格兰胜哦，这个科奇动动脑真的不错哈，真的很不错。来，非常感谢大哥多好玩，叫你快乐的感觉。来，阿兰哥回头倒转来讲到这个呢哈，优先的议题，吼、哦，就是讲到咱家这老大人一个人吃饭，也因为一个人吃饭，所以讲凊彩应付。今仔日咱来听别个你讲的，就是，就算讲你一个人吃饭，你嘛得爱安怎有仪式感哦。什么是仪式感？就是爱有菜，爱有鱼呀、啊，爱有肉，吼、哦。啊，再呢，甚至个煮一行汤，吼、哦。虽然咱一个人咧吃，咱嘛是爱家吃好营养哦，唔是讲跟他喝酱呢，爱吃好营养，吼、哦，爱吃好营养。所以呀、啊，咱一寡呢阿公阿妈啊，大概吼拢感觉讲，哎呦，我跟他一个人咧吃饭呢，无酒鸡啊啦，吼，酒鸡啊啦。啊不然就是这个呢导入啦，啊不然就是一粒咸鸭蛋啦，这样就要准一顿，这样不行，你不行刻薄你自己，因为咱一定要吃蛋白质，也一定要吃蔬菜、哦、啊这呢太重要啊。如果你如果觉得说啊，但是我哦，搁在那煮哦，真的很麻烦，而且我用家属煮哦，我也觉得说呢真困难呢，这样要怎么办，不要紧啊，你如果我们的这个秘密武器啊，你就是可以一次就煮两行啊，吼、哦，一盖煮两行啊，甚至一盖的煮三行啊，吼、哦，亲像咱的听有当时啊，那个分段，我那不爱吼，安尼底下呢，吼，安尼煮食伤久啊，我拢是呢，吼，这个煮一个排骨汤来底放笋啊，吼，安尼有当时啊，搁加放两米啊，这个香菇，吼、哦，还是菇的，安尼里头有肉，啊，搁有笋啊，啊，搁有菇。菇类吼，啊，顶管有无？甲煮一碗饭，下骹煮汤，顶管煮一碗饭，吼，用一块呢吼，这个碗买晒啊，啊无用一块吼，这个呢一当底物件就好，啊，家呢吼，这个半克米，吼，半克米就好，你那一两杯加你就半克米，半克米啊，差不多半克水，你别食较烂，你就是半克米啊，就是这个呢一半个加鸡水，啊，加放迄个盏啊，啊，然后你。饭放伫顶悬，下骹排骨吼，安尼滚甲软软软，啊笋啊又够好食，啊你若笋啊感觉讲到哦，即、這个无喙齿通剥，你会当放菜瓜吼，即、哦這个菜瓜、丝瓜、丝瓜嘛是足甜的啊吼，啊是讲咧放即个菜头拢会使吼，看你爱食啥，你得甲放啥，啊有肉有菜吼、哦，啊佮甲放两面香菇，啊是一挂菇咧，安尼话其实得足健康啊啦，吼、哦、就很健康了，吼、哦、啊你得甲腌了，伊得听个汤煮啊，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咧吼。其实呢，吼，你哪种讲要煮食、要煮料有健康啊，吼，啊个好食，你就是用秘密武器啊，你卖去买罐头倒当来配。虽然你是一个人食饭，你嘛爱疼惜你家己，尊重你家己，营养介重要哦，吼。来，啊，非常感谢咱好朋友哈，啊，那是要甲咱的肯定讲做文产品，那么你当卡电话，卡到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阿里听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所以起来听歌，乔佑所带来《今生今世》，做个欣赏。

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今生今世》，这是乔佑跟翁丽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里送给咱的乡亲和朋友，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来，乡亲和朋友呢，根据着交通部112年到加114年的统计哦，最近三冬，你敢知12岁以下儿童呢？哦，这个行人死伤达到3581人。台湾都伫咧少子化，佮因为车祸死亡遮尼济囡仔，实在是互人感觉讲咧，非常的伤脑筋。其中有咧2405个人咧，发生伫6都啦，啊，即个交通比较较乱啦吼，啊，占着全国儿童行人死伤的67%吼，所以讲咧，全台湾学院诶，即个周边咧普遍存在着4大。读册的这个风险，包括着路口甲着呢，行穿线的视线遮受着遮蔽，甲着行人耗志闪闪细细，而这种时间不足啦吼。为囡仔走路甲班啦，为囡仔一边行一边佚佗，迄囡仔嘛，囡仔总是会讲一边行一边佚佗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呢，算讲伊的行人耗志呢吼，伤大啦吼。啊，这人行道呢，跨度不足，也是中等，这拢是有相当的问题。啊，咱来听呢，伫咧干嘛讲呢吼？哦，这实在是当着囡仔哦，安尼呢看不见，还是来不及的困境呢？滴输着囡仔去有车弄掉，啊，咱咧讲的吼，就是讲呢，车就是提包人呢，啊，咱的人走路就是人包提呢，人无包啦，吼，完全无包啦，迄一个弄落去，代志拢足大条啦。所以讲哦，其实吼，和咱来肯回想着过去，像这比如回想着什么过去，过去学校哦，拢有啥？哦，拢有呢，吼，这个天桥足多啦，唔是讲全部啦，吼，学校呢拢有天桥，啊，但是唔知啥物时阵开始哦，吼，咱台湾真侪有天桥的所在拢甲拆掉去，吼，啊，地下道哦，是因为真侪这个可能是流浪汉啦、游民啦，会下骹造成了一些脏乱，或者是讲比较感觉较危险，大家唔敢行，甚至呢，亲像落雨天都会淹水，所以讲地下道即卖台湾已经无啊。我嘛感觉讲地下道呢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我嘛唔敢行地下道，我很害怕。吼、哦，要叫你一个人去行地下道，我觉得你也会害怕。但是天桥吼，迄是开放式的天桥，像这個。就是讲顶管有看黑哦遮雨棚安尼啦吼，啊，我就感觉讲天桥其实哦有它存在的必要，但是咱台湾的天桥拢总哦差不多拆到底尾部啊，恁家附近敢有天桥？我感觉讲应该无吼，应该无，以前可能有，但是今麦可能无啊吼，拢拆掉啊，啊拢是爱行斑马线。其实我感觉讲斑马线对行人来说呢吼就是危险，有当下唔是一寡呢开车的司机吼掉干。讲弄，我当下就是迄个我原来死角，阿囡仔有个细汉吼，真呢细粒子的囡仔，我当下就是无看的啦，吼，没有看到吼，啊小朋友，我当下伊的这个警戒心又比较没有，所以讲呢吼，我感觉小朋友那是呢吼上下学过马路，如果闹天桥，是不是比较较安全吼？而且这个天桥吼。最主要就是老人不方便啦，啊，囡仔爬楼梯那有啥咪，吼，对不？所以讲呢，天桥是不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吼，在呢看到这种囡仔的死伤人数，吼，和我想到过去台湾的天桥，真的，吼，啊，除了台湾的天桥以外，其实在国外很少。好像很少看到天桥啦，吼、哦，那像就这个物件伫倒位较侪，中国啦，中国的天桥很多，啊，中国的天桥吼、哦，因吼会当卖物件呢，有足侪小贩有无吼，迄个家己底下做迄种手工的啦，吼、哦，拢底下。买物件，我就曾经呢吼，伫中国个天桥买着足水个手工的娃娃，迄真正手工做了足水，啊个卖了有够俗个吼，啊而且因个天桥也有乞丐，但是因个天桥乞丐呢，唔是讲干啦底下个你吼点头啦吼，啊底下装可怜啦吼，叫你呢吼安尼爱回钱，因个乞丐有的很有才华嘞，吼、哦、伫天桥下边啊拉二胡啊边啊放一块碗，啊你呢吼看到因个二胡拉的真的还是真。的不错，因为迄乞丐吼，逐工咧救啊，逐工救一定救了足好个啊。你若逐工伫遐咧吼，下下那你嘛是会变成
不是你也是会变成乞丐啦，买啦，你买啦，你也会变成高手啦，喔，别黑白想啦，我绝对不说你会那样，每天会，会久你会变乞丐，不是这样啦，是呢，喔，咱如果每天在那会那样，你也会变高手啊，啊，那乞丐每天在那会那样，而且喔，都会很久的啊，一天啊，因为他就是喔，展现他的才华，啊，你钱才给他啊，喔，所以说他那喔，这个呢，乞丐会那样都很厉害的呢，喔，啊，再来就是什么，写书法。因那遮子乞丐吼，做个写书法写出来，真正有够水，比恁老师写较水啦。我唔是咧甲你骂讲恁老师咧，吼，我无甲伊骂啊吼。啊，真嘞，我是讲比恁老师写出来更加水啦，卖讲比你较水。啊，为什么？因为伊逐工底下写，伊逐工底下写书法，你若逐工写，你咪变乞丐，袂啦，袂啦，袂啦。你逐工写，你会变成高手。尤其咱台湾即卖呢，较少人伫咧学即个书法嘛，对不对？以前呢，学生才有书法课，即卖学生好像比较没有了哈。所以讲呢，吼，你个看。哦，因遐诶乞丐伫天桥顶管哦，诶一块这块桌啊，就开始安怎展现自己的才华。啊，你若感觉讲，哎呦，啊，你写这个书法写了袂歹哦，吼，啊，你得钱好伊，啊，伊得一张书法吼，写诶，好哩，写平平安安呐，啊，是呢，写啥物啊？这个呢，百年好合啊，百年好合，就是看讲你老家一个查甫人做伙起来写安尼啦，吼，不管你是小三还是小王啦，吼。所以讲呢，吼，这个天桥顶管买当安怎，吼，这个包罗万象啊，啊嘛袂作乱呐，啊，都一人一家安尼得对啦，吼。啊，因遐天桥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啥？即卖可能较少啊，吼。有一段时间是不是这个自媒体网红吼做流行的啊？所以讲呢，你得看到啥？因的天桥吼，有足侪网红底下咧练呀、跳舞啊、唱歌安尼啦吼。还有这多彩多姿啊！啊，最主要因的是没有控管，吼，所以讲你在上面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啊，因为人多，所以讲嘛是真安全呐，吼。啊，在呢韩国嘛是有天桥，啊，伫咱台湾即卖被看到天桥好像比较少，吼，台北应该较多，其他所在，吼，连这個。高雄上面也很少看到天桥了，几乎没有了。啊，那是伫学校附近，是不是有存在的必要？我感觉讲小朋友行天桥，比伊伫咧行吼，这个斑马线也更加安全呐。所以讲，动车时从这天桥拢拆了了，到底是为什么？我也想不通。我感觉讲有诶所在真的有天桥存在的必要吼。你到顶管呢，这个遮雨棚加看无好啊吼啊，而且吼这个明亮度爱有啊吼，这个照明要有啊吼。啊，哥再来就是讲呢，有一挂啊，这个圣公老师啊，还是啥物底下巡逻，应该安全性都有啦，比小朋友直接过马路要更加安全。但是吼，足侪人就是边段吼，行天桥，因为爱去爬楼梯嘛，啊，老大人较不方便呐，吼，行天桥较不方便啊，不离个吼，我觉得小朋友走天桥，我觉得比较安全呢。吼，当然啦，这是我个人感觉讲呢，吼，很想念以前那种有天桥的吼一种氛围啦，吼，啊，这个人车的真正直接分道啊，人拢行天桥啊，啊，下骹拢是车，安尼话吼，即、這个算讲咧，行人地狱吼，可能嘛，加会减少啦。来，兄弟朋友，你是不是嘛咧吼，想念以前的天桥呢？吼，咱来听歌，这首歌是江阿文的《断江山》。

赶紧赶紧工商服务，赶紧甲听众朋友报告。咱呢吼，这个月底全面截止，你若报备着，做无彩，绝对会后悔当心肝。乡亲朋友，你肯定伫咧讲健康袂淡然。咱呢吼，平常时所食的起食的那啥物，你若无靠着鱼油甲你排，那么伊无可能主动排出来。靠鱼油也当甲咱排出来，咱就较袂破病吼。啊，咱人吼一定爱会当叮当，咱若是到甲一个坎站。坐轮椅袂当叮当，那么咱的身体就会开始安怎走下坡，而且是非常严重断崖式的走下坡。所以讲，来听甲你讲，这两行一定爱食，而且吼相辅相成的功能来发挥。饭前食咱的骨肉用，吼、哦。早晚吃两粒，早晚吃两粒，伊内底所谓成分就是固咱的筋骨咯，佮甲咱补充着咱的钙质。你有食骨肉用，伊内底有骨半六钙，内底动物性的钙非常的好吸收，吼、哦，无副作用。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骨半六钙，这大家拢知影。过去高发人侪嘛足好，啊，但是足侪人袂当食，用咱的接近耐米方式来人侪，大家人拢会当食，白得白色，吼、哦，白得白色无副作用。用，而且佫有啥？全世界上个流行骨头上个需要的 UC2， 咱提到美国专利，真的真正非常的不简单。所以讲，前来乡亲朋友，骨碌用，你若要互你行动自如，要互你不管食甲几回，脚拢有力，佮有在条件，你就是长期食咱的骨碌用，食愈久，你的脚愈用，食愈久，你的卡路在，要甲行路行远远，都拢有可能哈。骨类爬起来，拢总来就不楼梯甲管理都爬下去哩。用这块骨肉用，绝对对你有帮助。啊，那是循环要好哈，要来排除掉身体当中的垃圾哈。咱都要食身体当中的清道夫。其实鱼油伊不是跟它清道夫的功能，伊对着咱的身体当中，会使讲是全方位的来照顾。所以讲起来，用这块鱼油，这是健康的基础，未使不吃。真正咱来听跟你讲，什么都会使不吃，鱼油绝对未使不吃。这系判咱一世人的产品，判咱一世人的物件。鱼油市面上足侪爱食的单位管顺多顺的，安尼来吃吃很嗨，唔通。为着贪俗去吃一罐的单位无够纯度无够纯的，结果有吃那无吃。乡亲朋友，吃咱来肯甲你推荐介绍三杯鱼啊，哪些个客啊 ？NONO 深海鱼油，那贝贝一定爱记苗好，是来肯推荐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今卖呢，好鱼油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咱来肯在咧讲，足侪好朋友拢是安怎吃惯习啊，身体一直保持足健康，知影这个物件是好物。大概呢，好爸爸节伫咧经常拢是一当。来买一盖，一盖买一当分，真正吼，足侪好朋友吼、哦，有食过拢是安尼买，所以讲呢吼，你到一盖买五组吼、哦，一当分的甲买起来无偌侪钱，但是赚足侪，省有够侪钱，赚着健康都有迄个价值啦吼。古老用嘛，赶快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赶紧卡电赶紧肯定讲注文，唔通时间过吼，再来后悔不及。啊，你哪种讲呢？后壁来甲咱来肯定讲注文呢？九月十号、二十号才要送，拢会使。我只有登记转人吼，拢会当咧。迄个时阵甲你送到厝吼，有登记起来，都拢有准送。所以讲，用千标把握最后的机会，已经来到尾声，把握最后这几工，赶紧卡电话定讲加注。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刷入去，咱来听歌哈。安大哥呢，收点白歌，这首歌我有吹掉啊哈。来，这首歌是这个为爱单程尼哈，这回来欣赏，谢谢你。

0: 分。
1: 哦哦，这真正有够古锥的，我会笑死我。来，嘿，
2: 你安尼种耐心主持啦，啊，我听你的节目听到安尼，互你笑甲出油啦，
1: 互我笑甲出油吼。
2: 嘿啦，
1: 啊，结果，
2: 嘿，买大把水啦，嘿，五罐好啦，五罐来吃啦。
1: 来，这广告听众朋友，咱这位听众朋友有够古锥的。伊讲伊听我拄只甲大哥咧讲话，讲甲伊笑甲出油，结果吼，伊讲安尼袂使，袂使出油，爱来食我大白水，所以讲来搞买五罐大白水。
2: 哦，我安尼吼，听你这无事啊，啊你嘛真有耐心啦，迄个大哥吼，真嘛是，哎呀，一直要甲你点，啊你安尼一直互点，我安尼感觉，哈，哎。足你安尼心肝足好个呢，对大哥嘛足好个呢，够耐心。
1: 啊，本来咱人甲人之间就爱那样，人迄讲话有伊的有他的口音，啊，咱会当安怎？
2: 对啦，啊，我足甘心个呢，我对大哥足甲你甘心个呢。
1: 我嘛感觉足歹笑，你笑甲出油啊，结果。
2: 我啥笑甲出油，我甲你买大把水啦。
1: 在广告，在广告。
2: 好啦好啦，安尼就无管啦嘿。
1: 好好好。
2: 啊，我都拢好啦，迄袂用讲啦，我甲你买遐吼。
1: 好好，谢谢哈。
2: 好，
1: 谢谢，好，再见。迄线卡卡电话甲我讲来，这算广告讲来听。我真让你笑死哦，你笑甲出油啦哈。好，大把水买，拄只讲买四罐，即马去加一罐买五罐。听众朋友，安尼我逐工拢要讲笑话互恁听哦。安尼尽量笑哈，啊笑笑一个煞冻袂掉，你得赶紧来甲我食我的大把水哦哈。好来，谢谢大姐啦，感恩哈。好，再算广告哦，熬一觉。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是孟月娘齁。啊，咱听众朋友甲你讲一声拍摄，因为今仔日实在是齁，这个话题太多啊，所以讲哦，这个歌报不完。啊，若是歌报不完的呢齁，我问阿仔，会搁再呢帮听众朋友来报上齁，有差不多两首歌报不完啦，所以讲咱会肯直接甲听众朋友讲拍摄。啊，即卖呢齁，这个刚上一个哈，乡亲好朋友呢，你若是要赶紧肯购买产品呢齁，你来赶紧啦，因为呢齁，我伫咧讲讲，既然咱要来顾健康啊，既然咱要吃，咱就是呢吼，安尼呢，伫这个时间来买上好，因为啊，这个时间来买，咱有精神啊，会当呢用较少的钱，吃到上佳健康的产品。所以讲，用亲好朋友爸爸一个大精神，你真正唔通搁再呢中毒啊，唔通搁再中毒啊，因为呢吼，那搁再中毒了去呢吼，你会后悔。咱呢吼大腹水啊，嘛咱的歹势，咱呢骨碌用吼，加着咱的鱼油，拢有伫咧精神，拢伫咧精神哈。啊，咱大腹水无啦吼，啊，鱼油加着呢吼，这个骨碌用拢有，赶紧趁机买来购买啊，那无时间过吼，真的绝对的后悔，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打电话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的歌吼播不完嘞吼，有三首忙啊在遮播哈。乡亲朋友呢，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的，加着咱的诺诺潜下去游，和你古话的背起来古了，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哦，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当中大赚钱。啊，那是呢，到这播了后，你拢会当直接卡着我的手机啊来订购助温产品来问。的位呗哈，来电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梁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金庭、德利维达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金庭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维达跟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三十日，就正在八月底吼。哎，咱囡仔拢太开下个呢，阿妈讲好啦好啦，开下吼，你莫去休啦，你讲休吼，囡仔得去放假。囡仔放假吼，大人皆无闲啦吼。新历八月三十日，啊，过了七月十九吼，我那普渡过安尼吼。啊，过来吼，就上大厅的画本啦，要上好夜厅的画本吼，这个上大厅的拜拜吼。而这个白天讲天气不太稳定，尤其身躯边真侪要变作风台的地址啊，但是要未变作风台吼，足个落雨啦。这个白机会吼，落雨我来足多，尤其南部啦，南部到落雨吼。听讲上新一个消息，就顶礼拜在咱头壳顶一个叫沙特尔风台，不然讲要礼拜，搁落愈强。较顶悬吼，准钱入去中国咧，结果伫中国迄个气流吼，顶悬射一人吼，即马射伫下边吼，有可能啦，有可能，即马人气象专家咧，迄个咧家观察吼，是毋是有可能吼，为台湾南部迄个高雄吼，迄个射云阁撞过起来吼，搁在沙特尔啊，顶礼拜讲买入，结果无入，啊，即个落大雨啦吼，结果愈行愈偏咯，哇，大家较放心，毋知讲射一人啦。在中国十二年吼，安尼，各位下边，出海边吼，过来个考到转来吼，安尼，有可能是不是有可能，甲这低气压加了量吼，为下边高阳吼，安尼，佫起来啦吼，哇，这个风台真正唔完走，有人讲到了安尼，气流就是安尼，无得吼，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甲咱关乎，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后里，哇，这样吼，俄罗卡脏啦，火烧火烧严重，人若知影火烧吼，好加好手知影走个不要紧嘞，是惊你无在有走啦。事实有影吼，这个38岁一年，他过来台湾做干咯，差不多正个月吼，叫做妮娜吼，妮娜哦，困觉病着臭个大鼻啦，伊就发现有可能火烧啦哦。上紧发现火烧，到这个一年看咯，外佣干呢，伊照顾主要到厝内一个90岁阿妈阿伯啦，阿伯吼，伊安尼爱呢吼，就丢太掉啦。你们看这看咯，这训练过啦，一看咯吼，安尼爱呢吼，准阿伯爱出来吼。另外一直大楼嘛，大楼吼啊，出边隔壁吼讲弄门吼，到三更里啦吼，啊大细声话，火烧就惊烧火警呢。啊！大家困眠眠的，三更半夜吼，但这间做多少个？都对了看咯，甲这个阿公啊，甲到七岁吼，甲这个查囝啊，这个查囝是完全袂叮当迄种小儿麻痹，相当严重吼。无多，我爱这个阿公啊，这个看咯，我就无代表照顾这个查囝吼，准查囝家己爬咧，用爬咧，无代表坐轮椅，无人到三更总共出来慢慢爬出来，爬出来吼，全部拢救着哇！真正好加载，吼、哦，卡着家己小关外掉啦，都想过出单吼，这里呢，这里看好嘛吼，也是英雄呢，英雄，这里救命文章人吼，后生来讲，伊讲这里一年看好吼，来因到差不多个外位啦，啊，无家己闹爆呢，也是看到火烧吼，也是看到有诶无生命危险吼，迄卫生走较紧呢。结果又无走呢，无走吼，无大劲。总甲阿伯啊，就是伊请来顾这个爸爸嘛，吼、哦，安尼吼呢出来。你们看这看路，有诶好诶，足好啦，真正真好吼、哦。那么相局来讲，时间是差不多点外分点啦吼、哦，半暝时间长嘛吼、哦。台中后里新店诶，这个庄啦，新店庄吼、哦，这所在有诶，这算。古厝啦，三合院回收啦，那相对较为发现哦，内面吼已经小个红爸爸，唔是干一楼尔，三合院呐、啊，就是三楼，全部拢小个像分化落啦，好好。但是相对上较放心，就是多介绍三个人吼，已经伫外口啊啦，伫外口边吼安全的所在。但是火力伤过严啊，总赶紧派支援啊，真侪大队五个单位。来支援吼，总共20台水龙车，百位人员差不多半点外钟啦，搞会爆发啦吼。到这个古厝三合院的爸爸，还有这个查囝吼，查囝用白，小可坐着半辈啦，受伤啦吼，都小里外面嘛，原来袂得冰箱时啊吼，其实伊是一人杀啦，都坐轮椅啊。这个查囝个人坐轮椅，但是阿伯也是绝对无法度。阿伯是完全倒立冰床，人爱照顾吼，当时先生做。那阿伯无难吼，但是人爱讲话啦。有那生理病，迄、那个风管病，开始治疗吼，应该无问题啦。人爱讲吼，那么这个三合院，小甲痒痒，打啊打打，臭会打吼，有可能内面有一挂电路啦、油路啦，有诶无啦，不管吼、哦，这已经开始调查啦。那么。老爸查囝嘛，伫方安病院住院治疗吼，住共间啦。这个老爸查囝，但下晡原本要甲看卖咧吼，都在汽车吼。结果这个一年看咯，拄拄啊，那天查囝换衫裤个无吼，阿公咧困咯，所以讲有那无梦到本人啦吼，干那梦这个一年外头啦。这个看咯吼，伊咧讲伊其实是来台湾2年外啦。但是这换主人啊，伊进前照顾完这无去啊啦，安怎我唔知吼，吼、哦，伊来台湾2年外吼，伊这是第二个啦，这个头家，伊讲因家人对我真好啦，当然是安尼啊，人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咧讲吼，你茫听讲，看路车歹，你看这两天有无？你报一个看路，一年嘛是一年啊，看路，你怕个阿妈叫你看电视，你不看电视，大个咧讲。看咯、哦、吼，真正好得好，歹得歹啦，属实有影。伊讲这个住宿嘛对伊真好啦，得头家啦，阿公嘛对伊真好吼。
那么的印尼看到的讲哈，伊讲当时讲下边缅甸话嘛，等爱滚哈，哦，有听到砰砰爆炸一声，伊赶紧吓站起来，看来讲火吼也未真大，伊先救人啦哈，伊第一时间干那在讲阿公我台北叮当嘛，阿公台北城啊哈，伊总赶紧甲用爱。啊！你看这边本来吼、哦、救人吼、哦，伊嘛知影出来个另外一个人查囝，迄、那个小里巴比严重，一定爱克伦伊吼，无法度呢。我啊讲啊，就无代表可以顾迄个查囝吼。原本要个里要救查囝，但是血势伤过严，实在有那无下手啊吼。准甲阿公挨出来，即时阵查囝醒，但是无法度，嘛就目睭金金，伊都人严重小里巴比啊，完全袂正常啊。伊就看到这个印尼看咯吼，阿、啊、因爸爸。97岁嘛，这个爸爸为民正安起来吼，伊无多无人家斗三讲就用白啦，为民正点我练落来吼，啊开始白，从白出去，外口病全部拢救掉了，哇！你看这会仔吼，救掉白阿囝两个人吼，包括家己嘛吼，啊，有啦出边隔壁讲道通知吼，讲弄门啦吼，火烧厝火烧厝吼，安尼吼啊。后生，我那赶紧为方圆平等来嘛，安尼看着讲全部拢安全吼，哇，感谢个，尤其上个感谢到这个外劳啦，所以讲请一个外劳，这个看路哇，有够重要，你甲看，安尼个规家伙呢，真正有影有够好过呢吼，啊，这个后生来讲吼，伊讲移民小妹小弟爸爸是严重个，完全袂正当个，伊种个。那么爸爸也是靠得起来哈，因爸爸吼从80岁开始的国家金嘛，不是这个啦，三年一轮好歹照轮，就是安尼，伊吼三年就一遍，三年一遍拢请迄、那个像这来看路吼，但是无法度吼，伊讲伊嘛知啦，看路真正有诶好有诶歹吼，唔是讲歹到那样，但是会当将你尽心救归家伙啊吼。无家己先走，无敢讲，哎呦，哦，火烧好可怕哦！我先走，你嘛袂当怪我出手呀！我若先走，袂当怪我火烧哦，好可怕！但是伊无走，伊个顾爸爸，97用爱甲爱出来，啊，佮这查囝虽然无抬头甲斗三工，但是嘛甲通知我来用白出来，等于规家伙全部要救着啦，真无简单啦吼、哦，这个。台中吼，这个印尼吼，啊印尼也看落啦吼，佮做尼啦，伊讲其实这是第二个头家啦，伊第一个头家吼，伫另外所在啦，我大家拢对伊诚好啦吼，有影啊，人就是安尼啊，人吼，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歹，我会讲啊，你嘛对人好啊，迄叫做以德报怨，你才个歹。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歹，我来夹袂。奉还啦，迄句话是安尼讲啦，哎，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什么头拢直直啊，从开春呢都未爽快吼。啊好夜嘞，好个仔。
1: 哎呦，哦、啊你食啥？你边啊？
0: 我都食 QMB 啊
1: ，QMB 吼。
0: 哎呀，
1: 食偌久啊？食偌久啊？
0: 啊，就前几阵我甲伊讲，迄我就关。
1: 哦，安尼哈。
0: 哎呀，啊我搁关一关灯啊，搁啊食。
1: 心肝头拢直直咯。
0: 哎呀，啊不来讲吼，
1: 喘气拢无
0: 好喘。正好严吼。
1: 嘿。
0: 啊，即马搁会直直喘气，拢定啊直直啊喘出来就真困啊。哦，拢大心开呀！
1: 哎呦，好，足艰苦。
0: 系啊，啊，即摆退呀啦！
1: 哎呦，好加载，好好加载哦，好，好，好。
0: 阮先生讲，哎，有效啦，
1: 无
0: 血压就较袂遐夹呢。
1: 安尼吼，
0: 系啊，
1: 哦，就较袂安尼欠完欠加啦吼。
0: 哎，
1: 尤其是这个心脏啦。
0: 那你讲啊，讲像碰布啊，对啦。
1: 对啦。
0: 碰布啊，那碰袂起来吼。
1: 系啊，
0: 啊，就惊呼呼呼啊。
1: 啊，就是安尼啊。啊，即摆拢较顺呀啦吼。
0: 系啊，拢顺啊啦。
1: 哦，好加载。
0: 食饭就好。就较好食，
1: 哎、
0: 啊不，本来拢未食呢。
1: 安尼哦。
0: 哎呀，本来呐，饭堂街拢伫遐看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我老生讲，啊，我看你呐在食饭，都拢饭菜伫遐咧看呢。
1: 安尼哦。
0: 讲啊，都足艰苦，唔呐要食就喘大气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迄就是心脏的关系啦。
1: 啊，拢好啊，吼，拢好啊。
0: 好啊，好。
1: 好加载，好加
0: 载。谢谢你啊。
1: 恭喜哈，恭喜。
0: 那我听你讲哦，我唔知呀。
2: 这个在美国真够奇美哈，好用。美国真够的 QMB QMB 哈 ，Q 的足 Q 迄个 Q 啦哈。其实讲音得啦，音，那讲到 QMB 哇，大家就知，尤其咱之前个棒头个吼，甲大家报一个消息，咱个特别组有四支产品特别组吼，德力凝固精特别组买二送半，咱个雪梨万买二送半吼，嘛特别组吼，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毛白二送半吼，加上个半罐，前四个买好人个吼，无买价钱个，搁在特别组嘛吼。火力民宿毛加上一个前四个半价啊吼，咱吼到今仔日吼八月三十日吼，本来全部要结束吼，迄手运吼，牛价无手运吼，就人个买啦买啦，嘿嘿，牛价无手运公司讲吼，落雨落尾两礼拜咧，对，真正有影，大家足方便嘛，风台雨什么雨好啊，大家派出去吼，所以讲公司特别为着人客吼，啊，拄拄啊会较无用，拄啊今日拄啊换灯开黑啦吼，啊，进前较无用啦，落雨天啦吼，特别延十天，绝对无可能，上尾十天吼，就是到九月七十后礼拜四。咱到后礼拜是九月七十吼，本来到今仔日，全部都要杂志结束啊吼，但是公司为着讲啊，都大家方便啦吼，一寡等雨天啦吼，淡淡滴滴啊派出去啦吼，包括有诶无问题吼，而且特别甲人客吼延十天吼，我啦足感谢啦，迄人客吼甲咱斗提醒讲，后来恁咧落雨天啊，大家派出力嘛，有诶无用噶吼，啊，搁咧水，迄水。

天的时间，有啦无改顿啦吼，大家一定爱把演十天，就是一遍尔，都无过演啦吼，大家把吼。九月七十，后礼拜四吼，那无上台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大家播差不多两点外吼，伫对呢苗栗外海，这已经差不多要四五公里啦。四五公里海边出嚟吼，我那算不遮远啊呢。到海林吼好，到三个人一只船啊吼，结果伊就莫打，到去沿岸莫打，会当驶船嘛吼。结果莫打派去，莫打派去吼，当然船啊固在漂啊，你就无力，佮驶得转来吼。船顶三个人是钓鱼的啦。啊，这三人钓鱼吼，一个胖袂行，一个莫打，沿岸吼袂行吼。啊，这船顶无半人家死，用手压水。我讲这若真正做电影，一个做笑过船呢。迄船里讲，我操，莫打歹去哦，后边啊无物件，就用手压，三个人六只手啦。啊，船压架吼，下苦计袂崩坏。好甲这人赶紧报海巡，出去甲救啦吼，用手压水吼，这是人看电影咧看笑过啦，笑过船吼，实在无代志啊。三个人安尼要甲用手安尼压甲将近差不多要个10公里嘛，两公里迄个所在吼，我压一阵嘛咧，那无伊出去外口平差不多4-5公里吼，安尼一直过来吼，让海巡就报案，再管平过。其实这只船吼，东港是有两只啦，有两只朋友船吼，做伙出去钓鱼啊吼，但是伊都莫打派沿岸派吼，无敢讲啊，啊无敢讲，一个要讲个先。隔壁船、朋友船啦，就跟做伙出去钓鱼吼，一扑一下吼，先走也无通知啦，也唔知安样，奇怪咧，也甲无咧定啊吼。原来这三个讲伫外口讲用手咧压水，下晡两点外吼，人海船这边赶紧接到通知了，用一挂支援看对看下底吼，安检所啦对，然后开始救援吼，到差不多3:30嘛。点外钟吼，确定这吼，这个到买过个桥吼，因为吼，因根本无在条挖起队，啊，船也袂振动啊，我无在条挖起队对咧，这个等下吼好，啊，无法度吼，伊这船本来就配一种莫达引擎吼，佮咧引擎歹吼，船顶也无半人驾驶啦，啊，无在条，上好也着上个手啊，像我阿手安尼用个手。用手压船哦，三个人压你慢看讲船用手咧压吼，迄是真正足歹迄落，船本身就重啊，迄船差船吼，本身就重吼，巴肚吼好。那开始过后，即个救生艇嘛，到迄、那个迄个巡逻组用迄种海巡吼，用绳啊断过了。然后把这只船啊游离身躯边啦吼，甲焊好掉吼，再用迄、那个救生艇吼，海巡的救生艇吼，甲挂离身躯边啊咧，回来啦。这三个吼，讲好哩加载，佮好加载有人报啦，有人知讲我无啥钓吼，奇怪啊，迄三个人迄条吼，唔知从啥位，佮知讲，阮三个人用手咧压水呢。啊，莫打派去吼！啊，规只船啊，钓鱼啊，钓到船，规个莫打引领派去吼！啊，无在条船，也无过啊啦，也无人过啦，无人冲啥吼！啊，只好用手压到下口隔壁崩咧。一个海船甲救着，是三人两夹刀，惊倒人，迄三人安尼软缩缩吼。爱注意咧哈！你看，这样咧钓鱼啊，吼，这个外口边，你相信讲奇怪，船都莫打。有安尼的船靠可能无问题啊，莫打掉胖袂行啦，你用手压断来，真正真古锥，我个在叫电苗链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

0: 啊，恁两分钟上好，啊，两分钟啊，无半分钟啦，水热起来，一直窜，一直窜，啊，一直大心开，用要下骨安尼。
1: 哎呦，吼，迄足艰苦。
0: 嘿，啊，伊要断开，啊，就是去医院看，医院医生，甲我听讲啊，无安怎？我讲我现要断开啊，恁嘛甲我讲无安怎？
1: 安尼吼。
0: 无安怎，我会用要死。哦、啊！我怎啊对现代现在真拢食现代啊，现代的，迄西药我较唔敢，叫阮早时啊食现代的啦。食食的吼，透早食现代，啊食食来、嗯、来两顿都拢食你个啊。
1: 超便秘啦吼、
0: 哦。嘿嘿嘿，啊加迄个做，比如讲迄个做进行啦。
1: 进行啦
0: 吼、哦。啊，迄个维他干，你就讲维他干含含迄个做。迄个啥，迄个林国清做伙食，唔是拜食两项就好啊。我有卡着甲伊讲，你着搞搞，你问你着甲我讲安尼。
1: 啊，你讲即马食食会较袂安尼大心亏啦吼。
0: 计无拢较早拢烦恼，那遐囡仔礼拜要转来食饭，我透早要买菜，拢会紧张啦，现无安怎咧紧张啦。
1: 对，
0: 阮囝拢讲，你太遐紧张，我嘛无爱安尼咧，唔知安怎咧。
1: 安尼
0: 哈。啊哈，紧张了容易死呢。
1: 啊，即马计较稳定啊啦。
0: 嘿，即马差足些，即马透早嘛敢去买菜，无迄阵啊买菜，咱有烦恼讲，有影到半路，
1: 有啊
0: 紧张，有啊昏倒。
1: 对，有影。
2: 喘架吼，人也挡袂掉，迄种喘，咱讲即个碰破啊吼，受伤啊啦，也是退化啦，退化。兼受伤绝对有可能，人误会啊嘛。你平常也唔知看人吼，我讲这句大家上知啊。人若无我先大者先，你拢当作讲嗯，啊别人破病，迄种无坏代志，无好代志，大家吼拢别当挂破事白。尤其吼人的身体，人食愈济话，你会知讲，唔知当时要甲你安怎样，一个各种吼，上惊就是心肺梗啦，心肺梗就无丢无滴啦。袂想讲，哎，小可问问啊，较开始定，甲咱来准备嘛。哦，卡你定了对了，唔是，迄想要讲是胸腔解压起来吼，上惊。突然开车开啊一半啦，出去外口边吼，一半啦，半路啦，我那样。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一定爱对的，这个上保障啊，人吼上有保障，免呢胸腔无代无就压起来哦。一个唱，一个喘，一个安尼，低调调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啊，恁特别做，尽量甲买特别做，就是为着大家方便，大家多爱问题。看到大雨啦，过下礼拜吼，啊，包括安尼，大家处理不方便吼，咱特别甲大家因十工啦吼。本来到今仔日嘛，八月三十日到今仔日，就全部要结束，所有特别做吼。公司研究的结果吼，就是去延十工，那无听从安尼，卡电话一直讲，会去延一下吼，多少问题啦，唔只特别，咱去延十工到后礼拜四。九月七十五，咱的所有特别组，德利林国精、德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甲咱的活力民宿特别组买二送半的特别组吼，全部甲大家用十天的时间，到后礼拜四，九月七十，就真正一定要结束吼、哦。这是咱的特别组吼，大家把握，我来跟到宣传一下。若无详细，敢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甲上好对啦，吼、哦、啊！谢谢，以上广告。

两工前带来中岛，带咱吃安平吼，我那算一个名店哦，人客足多吼，搁只周氏家眷大概台吧，我那开未少分店，各种对对对，迄、那个百货公司周氏家眷吼，做得真成功嘞。那我所在，我差不多三十多年前嘛，打过来台南做工过身吼，这不三十年了吼，当时周氏家眷吼，里面都啊做三料啦。你唔知哦，可能台南人在地较在啦。当时周氏虾卷，迄个订个煎迄个虾卷吼，我倒啊出三料吼。你看人家做干哪样，实在厉害吼，啊，做好吃，做啥？伫做起都拜六个波，迄个时间有哪人上车？一拜人吼，你看迄电视镜头翕出来吼，内面客满呢。所有倒位坐个哒哈，哇，坐个里里吼，安尼专人吼，准一个穿红帽男子入来内面，其实说卡底啊，本来唔知要创啥，伫柜台所在吼，哇，迄个人主家，伊伫柜台里边算小，迄、那个收音机内面就是主家，大家知吧？都是家眷吼，伊种个倒嘞，说明伊家家族啦，哇，超过几百只，几百只家族吼。准地点啦，呢蛇啦，有诶无啦，吼呢，当然嘛，属于造假啊。人有诶无所在，当然是现场底下食了无多啦。你现场底下食，人搞怪来做些代志吼，人家有哪走，我讲有客钱无有啦，伊这拢先算脚个客物件，所以讲你免惊。迄有诶店是，那像这大家造假离国家，都无钱人收啊，伊这是先收钱。干物件好哩，人家一只一半走哦，大细声吼啊，当然走这个家族嘛，做些事哩走卡嘛，对啦，那里肉蛇啦，会不会好好？警察搜证吼，已经掌握啦，听讲这个陈五妹吼，警察查啥物人啦，已经有追到，差不多三十通话嘛吼，差不多八六钟头十二点半啊，即嘛男子陈五妹，伫安全部挂嘴了嘛，桥倒来到。安平这都是虾卷吼，迄、那个大门口吼，这里你比先撮迄个三字的干什么干啊？你好，阿豆一卡底下杀在，做卡底下内面装卡抓，吼，总个倒落，当作你被倒杀，唔是做迄个家抓啦，被扣几百只家抓无简单呢，熟悉啦，你叫用这做卡底下，嘿，蛇个娃娃家抓被扣被几百只。我也不简单，伊足半工呢，啊！你捡规地塑胶袋啊，吼，准加纸吼，啊，甲塑掉嘞吼，到店来一个入去了吼，先撮生意啊吼，准甲倒来，哇！内面吼，伊个料啦、肉臊啦，有诶无诶，一撮的，当中头人客有够多，甜伊甜甜，内面客满，食饭诶民众皆看到加纸，大家嘛走来弄，哦，物件拢免食吼。倒家做以后，准做一道啊！当然这马家无来嘛，好好，是不是人家玩笑有啦？那无靠呢？但是警察们讲，我南早无熟无识啦，哦啊啊，无结玩笑，无欠钱啦，吼、哦！为什么这个代志唔知？反正食物件食到白爽，冇可能啦，冇可能。较好的人吼，都敌人啦。较好食的店都人嫌啦，我甲你讲真正有影吼，啊！这个红帽男子，一个倒家做腰装做一套桥头外嘛，见到到现场，店家有报，已经清气个啦。家做这吼，你若卖讲死地袂走，甲男入去对吼，其实家做家己收走都无，都无，你要哪办？家做本来就是收啊，收走就好吼，已经清气吼。那警察按照店内所摄到迄个监视器吼，加看吼，听讲应该知影啥物人吼。那警察咧讲啦，伊讲我知影啥物人，即卖男子差不多三十通过啦吼，因知影到底啥，但是唔敢讲一个就甲讲出来，安尼吼惊讲未清楚吼，所以就爱确实你找着人抓着人了吼，加问啦吼，做事先第二遍啊咧，大家知吧？第一遍吼，开始唔知为着啥物代志，我那这边。周氏家眷哈，这边第二遍了哈。有人讲，这个的生意好啦，不是生意好，是生意上好啦。真正有影呢？我来跟你讲啊，较早我三十多年前来台南做工过的时，打开始周氏家眷都有啊，但是内面多三料刀啊呢，三料尔，而且拢果肉熟，
啊，这鲜的油啦，哦，你煎虾卷的油哈，啥、哦？当时我来讲，嗯，未歹哦，这间店哈、哦，别人讲迄个安平讲，哎，伊唔是老店咧，伊唔是上早迄个安平的虾卷，哦，迄个老店哈、哦，但是做未歹哈，结果你甲看，物件店面包括人个服务啦，有诶无哈，诶，是毋是做个哈？咱有当只看了看会出来。人客气啦，服务啦，啥物话啦，啊，包括来宾清清气气，有诶无一大堆吼，听讲，结果你看人做甲即嘛安尼啦，实在无简单啦，这都是虾卷吼，啊，这，啊，用刀甲抓，到顶礼拜来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补充讲过一个，咱的特别做电商吼，不能够今日八月三十日的传播赛底要结束啊吼。公司因为人客要求啦，落雨天吼，你看，敢那落雨落尾两礼拜啦，对饮水倒落台无方便吼，加上多个问题，我那特别吼公司甲人客来配合一下吼，咱特别延十天，和大家靠出家手，好不好吼？咱为今日本来要结束，甲后壁延十天到九月初十到后礼拜四啦吼，但是那无应该久啦，到后礼拜四九月初十吼，我那都要结束，所以讲上尾十天，上尾十天吼，到后礼拜四吼，咱都有来结束吼，咱特别做。德利林国精、德利雪梨棒、美国精膏 QMB， 跟咱个活力民宿特别做买二送半足个盒，这种加上福利个即个物件吼，都拢加上个唔通无彩。即个食东西个朋友，阿公阿妈上个盒啦吼，买二送半个特别做吼，咱吼甲你加用十天个时间到后礼拜四，大家到出家酒，到拍算下，赶小报一下吼，那无上侪敢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加抄起来，抄起来吼，来俾卡到哈，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得到使用吼，啊，先一个小我广告一下吼，咱的特别组精神，阿爸阿姆阿公阿妈简单宣传一下，咱特别组精神本来到今仔日啦，8月30日到今仔日上西底吼，特别甲结束吼，但是人客甲咱公司建议啦，因为人客吼，足侪人客讲吼，啊，落雨落尾两礼拜啦吼，啊，佮大家无闲家呢，干他妈卡水啦、淹水啦、落雨啦，吼，无方便多啊，没问题吼。唔只特别吼，哦，大家到出卡厂吼，啊，有者时间，搁再延十天啦，吼。咱个特别做正常，咱个延十天，到九月七十到后礼拜四结束，搁延十天是我那无开久吼，大家那把握一下吼。即马搁有，即马特别做正常吼，搁有吼。本来到今日要结束，但是咱个特别延十天个时间吼，大家到出卡厂，好不好吼？简单宣传一下，到九月七十，因到九月七十后来拍戏吼，咱就真正要结束，好不好哈？那无上台，再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来，喂，
1: 喂，姐姐
0: 哦，哎，你好，嘿，
1: 阿你着借问下吼，
0: 嘿嘿，
1: 伊个外滩真吼，
0: 哟。
1: 呀，
0: 伊就
1: 瓜包油
0: 干好个。哦，啊，迄都你家己食是小可正常吼，啊，你就继续个食，伊就清掉啦，这个代谢呀、啊，代谢呀、啊，吼、
1: 哦。哦，咱人清掉呢？
0: 唔是加减是真高，因咱人上大上大咧清这垃圾，有诶无得肝啊，规身骨上大
1: 吼。是肝有油啦，肝包油啦。
0: 但是属于弯头。不食物件啦，啊，无咧无无咧运动啦，无咧创啥吼，就是安尼啦吼，啊，佮包括做做工过有偌关系吼，啊，食物件第一个为食物件先改，你家讲两项物件尽量会当卖食就卖食，一个就是钱的物件，就减少加啦，钱啥物件，
1: 尽量。哦，无无，迄种无得食。
0: 啊，第二就是甜，
1: 甜食少，
0: 甜来较重要哈，好不好？
1: 嗯嗯。哦，
0: 啊，为大家加油用哈，好不好？
1: 哦，啊，迄个食汉堡啊，是食饱只。
0: 食汉堡较好哦，为大家食汉堡个性质较好哦，哈，好，好
1: 不好？哦，啊，我总在时啊，吼。
0: 哎。
1: 我在时啊，我是讲用唔敢食，惊困未起，我拢会再拢加食三点呢。
0: 好啊，不要紧啊。
1: 汉堡呢？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哈。
1: 哦，安尼不要紧。
0: 不要紧啦，哈。
1: 哦，啊，一讲食一卖呢。
0: 食一变得，哈，哎，食一变得，哎，不要紧。
1: 三点啦。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哈。
1: 哎，我想用哦，加惊困未起啊。
0: 好，安尼介好啊，不要紧啊，食起石头哈，哈。
1: 哦，安尼会使啦，
0: 会使，会使，会使，哈。
1: 好好好，谢谢，
0: 啊啊。好嘞，电话叫我等一下吼。那、要跟咱玩物一寡产品，无上侪电话吼，叫我等一下到接0800-868-999。

那部吼，咱等下现场来，我讲一个案件，和大家听。就顶礼拜要休困，前迄礼拜拜五吼破关吼，一个姓柯男子为了要讨钱4000块啦，对方欠伊4000块，结果硬要讨较高吼，啊讨无嘛吼，迄一年就到对方啦，就欠伊钱4000块嘛吼，就甲用迄个红叉。知影嘛？吼、哦，诶、欸，家己写几啊字吼，欠钱唔还啦吼，出去外口就安那样啦，还去咒诅，欠钱唔还啦吼，无好买啦，啥物话啦吼，佮也金纸啦，迄、那个金纸银纸迄啊吼，伫门口讲吼好。那么来也两间哦，也两间金纸吼，啊，伫大门口喷起红漆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吼，规家伙都唔敢出门。规家伙啊，大大细细，唔敢出门，看到人家通知讲，哎、欸，恁兜去用喷红漆，伊甲看到讲，哎呦，阮兜大门去用喷，迄、那个啥物欠钱唔用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啊个，哎也急也也甲规拖家嘛，迄金纸银纸吼，惊一个吼，当然报警察啦，伊不但唔敢出门吼，准赶紧利用机会出来吼，唔敢等伊啊嘛，出来到路下啦，啥物话唔敢等伊吼，安尼，我讲啊，出来到路下。4000块唔讲清清的，反正有误会啦。我咧想绝对是安尼啦，吼，你唔敢等下，都报警察嘛。那当然警察这边，这都标准的呀、啊，偷笑啊，吼，啊，共抢个，共碰人贼啦，吼，共写字啦，大门啦，吼，啊，也金纸也贵多，搞这抢法啦，危害人生命危险嘛，人会惊吼。到检察官正式起诉嘛，用抢法危害安全加起诉吼，但是法官甲讲吼，无罪。不怪伊讲一个大哥听从吼，卡电话伫节目内吼，卡电话甲讲，当然我会讲啦，全台湾吼，中华法官吼上厉害啦吼，食酒、食毒、开车拢甲放倒去啦吼，啊有诶无诶吼，大家认为有罪，拢无罪。你伫阮兜大门喷漆，而且是白纸乌字迄种喷漆呢，毋是讲。无形的吼，我甲你喷漆喷伫大门铁门啦吼，啥物咧？欠钱名啦，一撮堆啦吼，一定安尼无代志，佮也金纸，也佮银纸，金纸迄也佮几多家吼。伊讲咱的法律内面有一条罪，安那写呢？是刑法的第26条，记好哦哈。因为你真正知影吼，那如果有个法官，你要甲伊骂，你是怎啊学法律的啦？大家吼气甲，夹喙齿夹盖出接迄个职位啦，迄个查某职位啦，迄嘛是学法律啦。伊若要做法官啥嘛无困难啦，哪去考一个吼？迄嘛学法律学甲吼，迄大家是气甲，伊的表现着你是要甲安怎啦？安怎呢？一直有法官，我坐伫顶边咧讲腿也是我咧讲啦。你我咧袂甲安怎吼？法官摕一条罪出来甲你讲，刑法、刑法啦。第26条规定吼，无可能发生的结果的代志啦，绝对无可能造成你危险的，叫做咒诅罪。咒诅罪叫做什么罪？就无形的啊！我甲你也金纸银纸，甲你咒参讲欠钱唔用吼，安尼啥，敢有可能发生安尼？我讲啊，你开始讲安尼，这袂当哎，你鸡腿咧比诶，迄人有当只嘴讲，甲这种这无同款啦，啊要哪讲？我嘛当个。咱的刑法明定啦，咱的刑法明定，前面你天公伯啊，单瑞讲的公事啦，我跟你讲啦吼，你不孝子啦吼，负心郎啦吼，什么的什么话啦，你讲迄怪力乱神，就讲你讲迄个物件较闲的代志吼，你吼爱家己开车，你真正伊甲你照三讲，啊你较细意的开车的呢，啊你真正人心神不宁去开车去弄掉，还是你家己无注意？今麦法官甲你解释一下呢？咱的刑法内面为什么我甲判无罪？咱的刑法内面如果怪力乱神这种无形的法学上叫做迷信罪啦，不是叫做咒诅罪，迄叫做迷信罪。迷信罪就是讲吼，你要相信吗？你真正伊甲你咒诅，讲你要天公，你要雷公公事，你会公事吗？伊甲你咒诅，讲你会为楼顶栽落，你真栽落吗？反正我看到楼顶，我却想要栽落，是你家己心理作用，迄个迷信罪。咱的刑法内面的迷信罪是无罪的对啦吼。我讲哎呦，法官你讲安尼，那该人来去恁家喷漆对啦。人讲恁家的大门吼，哪去用亚金纸、银纸喷漆，伊就知啦，伊就知讲什么叫做你的人的感受啦吼。但是法官都法官啊，
我就跟你讲啊，法官就是安尼啊，我惊做立委啊，我惊做啥物大官好啊，哦，那你登票、你选票的时候，拜托个吼，哎，高姐吼，阿伯阿姆吼，啊，那选掉吼，对我上大。啊，我你是要安怎啊？对不对？啊，对，我特别甲你乱说来吼。法官你讲吼，你实际上已经加害人的肉体啦，什么话吼？这会当掌握？你甲拍甲抬甲你，哦，对，我在这判罪吧。哎，都已经是目睭看会到有形的啦，叫做有形的对吼。那按照台湾的民俗，判罚押金状吼，这是表达我的不满。事实上，你有欠伊钱4000块无？吼，当然是有啦。我咧想，这个法官我小可调查啦。就是讲，实际上你真正欠伊4000块，是伫阿咧分袂清楚，到底是有欠无欠，还是有还无还啊？这边，但是实际上，我实际上是借你4000块，你4000块讨唔还嘛？啊，你唔还来，我表达我不满，我唔再甲你来金纸金纸，佮甲你用一个这边红笔啦、红擦，甲你写大门啦，吼，还是我不满嘛？无你还我就好啊！你都嫌我4000块，滴滴都无代志啊！你看讨唔赢啊个呢吼，伊讲人怕积衰啦吼，安怎样啦？这吼这是叫做精神上诶迷信，是毋是？我甲你讲呢，你著真正会衰，真正叫雷公公，真正安怎样吼？无可能。那法官因种科学个迄种因诶教育，就是讲吼，这个是迷信嘛。我如果甲你讲安尼啦，讲你明仔载就会安怎样吼？那如果安尼，我就不得了哈，所以讲，在法律上，刑法有明文规定一条哈，刑法第26条哈，我用嘴跟你讲，但是无可能会发生的代志哈，这就算无罪啦，是安尼。我跟你讲，你要听讲，你讲讲哦，你等下哈，啊那这个迷信的罪，在法律中不当算罪，所以法官尊也甲判无罪。哇，检察官气甲尿要断掉，讲法官，你即马解释安尼无唔对啦，我相信你的解释，但是问题无同款啊，鱼唔是虾啊。伊今仔日，我今仔日惊是惊这个人呢，唔是惊遐迷信啊，唔是惊遐金砖银砖甲破人擦啦。你讲迷信无唔对啊，迄是迷信啊。但是我惊是惊这个人啊，这个人歹计计，来阮兜，你唔得办这个人，你甲判无罪，伊个愈大办。我咧讲咧听有吧？我是惊实际上实体这个人啦。哎，这个人安尼好坏霸面啊！咧弯刀安尼，喷人餐吼，有诶无诶，是做地无单言个，也金爪吼，我即惊这个人，我要甲告是告这个人。你甲我讲伊无罪，因为伊甲你，伊只是甲你也金爪，叫做法律上叫做无可能发生诶无形诶就对啦吼，安尼算无罪。第顶礼拜我那检察官甲法官证干啦吼啊！对哈，我那边来讲，所以我咧讲法官啦，哈，检察官哈，我等为了案件哈，你也别当讲伊对你大唔对，啊唔当嘛别当讲哇，你得免啊比较，免啊讲，你要甲伊小正，你这么样伊读册读较悬，做个法官，做个什么程度哈，啊推下我咧等的啦，那无你有在了，你做科法官，你做法官，那无哈，推下我咧等无做。那个问讲安怎？伊讲迄个迷信罪，迷信罪伫台湾迄个刑法诶册内面吼，是叫做无罪。就是讲迄个迷信啦，迷信我甲你咒大人，你等下处理吼，安怎样啦？会弄着标，迄时我甲你讲，你并毋是真正要甲你杀去弄标嘛。我若真正用咒甲你杀去弄标，这个现实罪，迄个有罪啦。我甲你咒惨，我讲吼，你等下处理着。行路社区，你的心神不宁啦、啊！你讲有为家就怎么呢？结果我真正弄到病，这人有罪无罪？你也别弄病，真正我就先给你就怎讲啊？你等下小等一下，行路较细个，莫弄到病吼。我真正弄到病，伊讲是你家己无适应。所以讲怎样啊？别来讲，各自讲话啦。现场电话空不空空？8689999。

0: 啊 QMP 嘛好呢，
1: 蛮好哈。
0: 阮囝迄阵就讲堕落了，莫无开啊，怎啊都无听你念嘛。
1: 安尼啊。
0: 哎，阿问伊也唔讲啊。
1: 安尼哦，哦，迄人心中就是安尼，迄人倒来时间哦，两要十开啦，吼。
0: 哎，要十开。哦。啊，无啦，想以后，即阵啊，迄阵啊，较无出海，无工人出来，无做工开吼。
1: 好。
0: 啊，就就大苦去，啊，就大苦都心中都装
1: 不
0: 掉啊。
1: 当受当掉掉。
0: 哎，阿姨去海中点走吼。
2: 对吼。叫做人本身的条件吼，咱条件过来条件，比如讲会造成较少年人啵，唔是老人病。一般来讲，这种心肺功能老人病，那无六七十、七八十吼，该少会调节啦吼，叫做退化吼。那佫较进展，差不多五十挂、四十挂吼，一个的你的体质的条件，第一就伤重啦吼，啊，食食啦吼，重。重咸、重咸、重啥物话啦吼？二，那无就三高，迄有人即马三高，血压。血糖吼啊，有诶无诶吼，三高迄个诶血油啊吼，已经自少年都有啊咧，中班都有啊吼，迄个都伊诶本身食薰食槟榔是其中吼一个有呐着重点吼，佮个心血管诶毛病啦吼，你爱注意吼。所以讲为虾米，你个看，即马较早讲老人病，即马咪老人病啦，即马连中班开始都有啊吼。伫咱诶美国进口诶 QMB 上无丢无滴，上歹存在，佮个 QMB 较高咧。当然，我唔是讲那个过年就当食歹物件，唔是安尼啦吼。当然会当改尽量改啦吼。诶，对身身体无好，诶，生活习惯错，会当改尽量改啦吼。食较清咧，食较健康咧啦吼。啊，得爱运动啦吼，啊，得唔当啰啰吼。当然改这样了，但是做不上会搞。你若做不上会搞，上无你也先过咧吼。咱哩美国进口 QMB 吼，哦，较平咧，白条条咧，短条条咧吼，人穿起无好穿吼，无大件吼，那较早会当招标啦，招运动，即马行几步啊吼，哦，穿甲穿平平，到咱的美国进口个做 QMP 吼，特别早，咱特别甲你用十天的时间，大概定下八嘛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P。咱的活力民宿，咱的连高精、雪梨旺吼，拢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嘛吼，加上一个半罐罐吼，半组罐啦，伫内面吼，咱的这个物件吼，唔只特别甲你讲一年多这边尔嘛，买二送半的特别做吼，特别延十天，搁延十天就是因为落雨天啦，大家出入吼，咱有诶无吼，无方便咯，唔只特别延十天吼。大家一定要把延十天无介长的时间吼，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本来到今仔日，本来咱特别做到今仔日特别结束吼，到咱去特别要求吼，唔只特别延十天，延十天若无介长，大家一定要把吼，到月初十到后礼拜四，咱就有若真正要结束，会当延就延到后礼拜，到月初十后礼拜四吼，就全部真正结束啊，大家。八那波上台，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六八九。

0: 好，来，我无先甲听一下来。喂，喂，
1: 喂，
0: 你好，你好，我等下，
1: 我要爱迄个 QMB。
0: 哦，你要订产品好，无你稍等我者，稍等我者，我来抄者哈。啊，你电话卖挂哈，大哥，电话卖挂哈。好，来，拍摄我唔知我要订产品吼，线来吼，较无用淡薄来，不要紧，改听线来哈。

好，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先歇下来，我稍等报关，你再去卡报关吼，咱电话啦吼，迄、个赠送啦，产品药房无上侪，我去卡吼。好，电话报一下，0800-8688999，0800-8688999。好，我来讲另外一个案件吼，我来发生顶礼拜破骨，好，是第二遍破骨。第二遍这个代志会当判到第二遍啦吼，到迄一天高中啦，高中，你知影讲高中生吼，有诶啦，真正体格真好吼，比大人较好呢。高中啊嘛，高中吼好，班上当时多上课啦，上毋知啥物课啦，有诶陪一大堆啦吼，上课老师当然是上惊囡仔袂听话啦，有诶吼，其中一个姓邱，这个高中诶查某囡仔吼。迄体格好教，迄体格吼，啊，查甫囡仔吼好，准坐涂骹啦。人大家拢坐椅仔顶，伊坐涂骹。我讲，敢是迄毋是啦？我即摆我知影讲，你要讲啥？讲头壳老对来袂拄好啦吼，还是安那吼？毋是迄，伊这是正常班嘛，正常学生正常班吼。老师甲考卷几百遍啦，你毋通安尼啦。啊，人大家先咧坐即个课椅啊吼，咧。迄、那个学生椅啊啦吼，对对对，拄啊即个唔听，无大劲，手杀一支夹刀啦，一直伫遐削削削削削削，一直夹，唔知咧夹啥物件，啊都唔知有夹无夹，都伫遐削吼。啊人边搭边个同学嘛，拢足看对嘛，足讨厌嘛吼，就是啊。老师安那考卷也袂听，去坐涂骹，坐涂骹吼。伊即摆老师实在讲甲挡袂住吼，老师嘛无出手甲拍呢，唔是安那样。老师来讲，你去后壁罚站。你叫我行好，老师就想起个官呢。你起来，你叫我发行上后边，这个教室的上后边嘛吼。发行，伊什么等老师滑倒的时候，准跳起来吼，准抱起对呢，抱起老师甲双眼棍嘛。迄囡仔较细汉，国中生尔，啊，这老师较大，啊，这准跳起来吼，准抱伫老师的脚这边吼，安尼甲双眼棍吼，就袂输，袂爽啦吼，啊，袂甲老师安尼，啊，老师当时。就惊啦！迄、那个动作特别输，老师伊即马即下生个爸起来，脚只边甲要甲双眼棍带挨伫脚只边，老师倒球，因为你人向用一个啊，你爸伫脚只边，你倒球，倒球一个伤大啦，即、這个囡仔准向头撞上壁，都像日本人咧讲，叫做可惜那个，摔球都感觉啦吼。我今日你要爸我脚只边，我今日若拄拄啊，就惊拄啊。头壳去刺较低落吼，伊阵缩我颔棍缩无啥会掉，啊当呢也是缩掉了。阵伊个咱吼，伊个老师有向前嘛吼，阵这个囡仔阵劈一下吼，阵摔去头前吼。这个囡仔阵甲过，这个囡仔袂甲过啦，绝对家长甲过啦。到这囡仔家长啊，得甲过。有人讲下句话啊，你拢无想无问看恁囝是咧创啥货吼？所有法官。看到这个案件头前头尾啦，所有这证都规班嘛，你这规班也是声音啦。我即马甲你讲这证啊，你嘛知讲老师考唔对，无唔对啊。老师要哪唔对？迄老师考都唔这个，啊，包括规班也是声音啦，拢出来做证讲，老师甲讲要几千遍啦，几百遍啦吼。啊，伊就摕剪刀点啊削啦，无大劲喎。老师嘛无甲削油刀呢，唔是，还是迄个动作，因为老师着惊啊。你今仔想用？一个人吼，骂来伊个后壁脚只边个所在，要甲双眼棍吼，啊！你接触着了，老师着叫做倒球嘛。老师眼棍来倒球，你一个倒球，这个囡仔从车最头前吼，这囡仔家长挂这个囡仔个过啦，个过吼。检察官甲东港个事实，我讲检察官你嘛要了解一下，人所有同学大家都替这个老师作证。老师绝对无唔对，老师已经啊考卷啦，无大劲。老师嘛唔是甲摔球刀啦，老师嘛唔是甲拍吼，是先跳起来骂老师，无大劲吼，讲骂老师缩颔棍，佮缩一个袂拄好，家己准向前偏，啊唔只即个受伤嘛吼，小可啦，小可受伤吼，当然家长就过啦，家长甲学生啊过，过再过老师啊。讲老师讲摔啦，老师受伤啦，甚物互害人囡仔，老师受伤，检察官吼。正式起诉，人讲检察官要拜托你，人规班的同学拢出来替这个老师作证，讲老师就是这个证人吼。结果到法官这个所在判无罪嘛，法官一个了解证人，甲判无一定无罪嘛。你搁咱做法官嘛，甲判无罪，上届唔对就是什么？这个检察官不服啦，搁甲上诉理性啦，有咧讲这检察官
所以我跟你讲，我身躯边咧拍球所熟在老师，哪会当退休的年岁，唔免到65岁。咱一般来讲，若退休啦，做工过拢做到65，哪会当到退休的年岁啊？大家都退了了啦。你甲问讲安怎？伊讲即马老师袂做一啦，真正有影。你甲看，像这個，你是讲袂听哦，还是你是真正你的教育是安尼？上届严冬杰做爸母的，国中生的囡仔，我来讲啦，伊也毋知赛何得过啦。我来讲，这就是拢爸母教的啦。等于哦，啊你今日去啥干啥呢？啊你这切破皮，啊对开乌青，啊老师搞我杀牛刀，伊绝对甲你讲安尼啊，伊绝对袂讲伊唔对做嘞。迄做爸母的家己唔调查清楚哦。刚才看到家己的囡仔对手，种就哦，拍拍球，碰碰球，哦，不，我跟你讲哦，你老师是一大堆，搁当着，迄有诶无要调查清楚诶，法律咧检察官什么话吼？吼、哦、对啦，你即马那边讲到即马学生囡仔受伤，绝对老师唔对啦吼、哦。结果咧，咱规班甲所有情形吼。一个班上嘛，绝对做30-40个嘛，吼，大家都讲老师都是迄个经营啊。我即马讲你听啊，你嘛知怎么人对甲唔对啊？结果你甲看，到尾第二遍法官同款甲判无罪啦。第一遍甲判无罪，不服检察官上诉。第二遍法官同款判无罪，你认为安尼有罪吗？检察官伊嘛甲讲啊，当时的经营老师已经做老师做到迄个责任，讲到安尼也无大劲吼。为着管规班，规班唔是干为着要顾这个囡仔呢，规班是30-40个学生囡仔在上课呢吼。伊安尼坐涂骹啦，唔坐椅啦吼，啊骑脚倒底下，摔摔摔摔，唔爱加些物件啦吼。安尼讲到上轻的处罚就是像安尼嘛。老师嘛不甲拍不甲巴，叫伊起来，忙坐涂骹，叫伊去上后边教室罚站，这上紧的处罚啦吼。伊阵起来骂老师啦，都袂输要甲老师输赢吼，共缩颔棍啦吼，缩一个袂拄啊。老师阵惊一个嘛，唔只系倒揪揪一个，这个囡仔阵偏伊头前吼，讲安尼老爸老母出来甲告啦。有人讲你甲看，佮告两遍呢，第一遍佮是检察官主动讲无罪哦，安尼我佮甲你上诉啦。那检察官你是干？你是教这种囡仔爸母是同款教育，有当时啊，人吼，唉，唔知变哪讲吼，像这我讲给你听着，你着听有吧？像这老师变哪做啦？那当着无公理的家长，哇，真咯，好个太，迄有诶法官，那太大讲吼，恁这吼实在真害啦。迄条明仔就是无做就无做，忙啊调工安尼，讲讲迄有诶无诶吼，你嘛知讲囡仔唔对，你袂当讲伊是囡仔就无唔对。囡仔嘛就做唔对啊！咱规班的同学30-40个拢出来替老师做证吼，恁个咧上诉上面会感觉无罪啦，这个发生是高用啊，高追加正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老皮啊，不是要拍卡球啊？
1: 安尼哦，迄孙仔是几岁？
0: 大岁过五个月。
1: 安尼哦，吼吼吼，哦，迄足艰苦呢，迄看到大
0: 哦。啊，不许在电报卡，不许在弄危险管。
1: 安尼哦，
0: 哦。我来跟阮姐讲，
1: 哎，
0: 食这比咧食药啊较好啦。
1: 你买啥？你买啥？你买咱的啥物物件？
0: 活力民宿啊，
1: 活力民宿对上正班嘿。
0: 哎呀，
1: 进步足济哦。
0: 有啊，我阁有甲你，我阁有电风高精啊。
1: 哦，对，你两个合作一只上好，上好嘿。
0: 我就日子拢定好嘛，我叫老师帮我家己去啊。
1: 对，吼吼，啊，改变够有看到吼，哎。
0: 系啦，啊，我是厝个市只咧。
1: 哎，较袂安尼啦吼，较袂安尼咧，像唱安尼咧，好玩。
0: 系啊，我讲你这，看到囡仔都无人有过敏啦，跟着因母啊啦。
1: 哈哈哈！你哈，哎，不要紧，都慢慢进步起来，都好不好？
0: 好，阿姨哥，今日都泡茶吃啦。
1: 泡茶吃上好，阿哥迄个活力民宿安尼哈，好不好？哈，
0: 好，我就感谢，就感恩你，无想未接，还准
1: 活力民宿胃疼吼。
0: 哦，今天啊，我不按胃疼啊，怪个，我再去泡了，啊，再不 OK 了。
1: 好啊，你哈，侬那个吃一包安尼吼，吼。
0: 对啊，不行，侬们温温吃早安。
1: 哦，你个食早唔就对啦吼，活力民宿吼。
0: 我就感恩你咧，无只回转是感恩你咧。
1: 安尼哦，无拢未食哦。
0: 未食住下住下下住下，好个方你先个喷过。
1: 安尼啊，好，好，好，好，
0: 个对，你在讲红天顺手，真蛮好的。
1: 哎，真好啦，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
0: 你为什么胃拢提着？然后我总食这，我总食，我全部人看未出来咧。
1: 胃疼吼，还好。
0: 你胃疼啊，不好，你就是不能吸收啊。
1: 对，
0: 你要感谢你，好，现在我都感谢了。
1: 哎，这物件哈，歹消化啦，肚肚一酸啦哈，打不到下边的哈，哦，安尼歹排便。有诶讲，毋是歹排便，我若便食物件，着装便做装几撮便诶钢管，意思迄个歹人啊，歹人甲你规身躯占条条，你足久诶时间拢无放好人落去胃病啦，迄胃病下落去较少少咧吼，等下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规身躯胃病啦，你着食入去体内变胃病，你若食入去体内吼，甜甜胖胖准无用吼。嘿，我著买汤后你食得好啊！迄个活力民宿的益生菌吼，店员都着像即个阿嬷讲的吼，逐工着唱的咧，逐工的咧，人是无人讲，逐工着唱吼，着拢装活力民宿讲即个物件，伊着规身骨卫兵，上下骨则上明显啦，较袂逐概着想咧到着规包卫生纸啦，囡仔大人都有啦，若无着物件，便食着哦，安尼肚肚啦、点点啦吼，啊，益生啦、歹消化啦吼，搁累。对呀，排排便，一排便排个用地吼，冇地啊，排排便，拿不了物件，即个想要装便所，叫做活力民宿先外挖，我那日那贵宾的宾加数的数吼，我那钢管特别做，我那钢管甲大家应该后日拜拜时，九月七十，拿不够今日特别结束啊，特别做吼，买二送半 K 啊，送半 K 的城市个吼，活力民宿吼，咱不能够今日特别做吼，但是咱特别甲大家应该后日拜时，九月七十啊。够大概十天的时间，上尾十天啦。哦，大概十天的时间到出卡之后，大概一定要把握吼。那无详细卡来问一下，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特别做个延期，所有种延，就是所有得力零果精、得力雪梨棒，跟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跟咱的活力民宿特别做，全部拢总搁在延十天，哦，大概较好出手的机会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房哈，一个太太，人家姑母讲哈，到投资因公司哈稳赚的啦。有人讲啊，这都是较早大家咧，唔是较早啦，佮今嘛话同款，迄个都标准的诈骗，买物件哈，咱趁价价啦哈，迄个团购嘛有啊哈，啊是买啥物话哈，这稳赚的哈好。这个太太总共叫对方客差不多300几万啦啦，都哦。佮加倍偌济吼，加倍三箱，诶，加倍几箱，有看到物件，有看到物件咧，看到贵咧，看到物件，伊都拢因的尾数拢，甚物咧搞啊，投资偌济吼，一届100万，一届105万啦吼，啊，未加加讲，哦，赚偌济啊，即马赚偌济啦，好好，伊还佫唔知哦，已经过哪个月，到顶礼拜六，顶礼拜六可能较闲个管，伫看电视咧听那个广播啦，可能较闲啦吼，听讲，嘿。警察咧宣传迄个诈骗的新闻电话，啊，人咧报的吼，迄唔是我吗？伊讲伊的，搞我足相像，啊，我就是安尼啊。什么人物？你我若要甲伊讲，哦，赚偌济啊，赚偌济啊，吼，啊，要甲客台讲，你再加税金呢，加什么物件？看较有在调，加你诶赚的钱，其实哦，一大堆。伊准你报警，十分钟就抓到啦。哇，有人讲你看是诈骗啦，真正骗你唔知，迄人唔是家己伫遐看讲诶。我看新闻，迄电视啊，甲广播咧，哎，啊，即马咧讲到想我都，我就是想我咧，真要爱注意啦，真要注意哈。我不到这，咱的特别组正常吼，搁延十天吼，赶宣传一下，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全部嘛都要结束啦吼，大家把握吼。那无上台卡来问，讲吧，讲8689999，讲吧，讲8689999，再继续使用哈，大家平安，咱同款，明天见。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3 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来笑声。
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果精、得力雪莉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琪，行政服务，行政电话是0800-333-5599。人有吼旦夕祸福，天哦有这落啊，难免就要落大雨，对不对？嘿哦，不测风云，啊你也想袂到，哦，迄、那个沙德尔啊吼，迄、那个风台佫考倒转来呢，伊走去中国吼，六个省，考六个省，啊讲佫走倒转来啊，靠这代志啦，雨水落干嘞啦。哦，这个雨区啊，吼扩大，台中依然本来是嘉义依然哦，即马变台中依然七县市豪雨，雨落无停，吼，哎，雨落安落无停，啊，搁爱注意哦，雷击。所以德力公司哦，咱即摆办这个活动吼，咱要延期啊，咱要延期吼，来，我短短进一个广告哦。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嘞，街路安尼水阴干嘞，是要安怎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好来说说以上广告，嘿啦，好咱个烟灯哦，有影雨落干的啦，雨落个油棒嘛讲啊，那雨落个阴水阴啊，是咩共散会啦？咱来听众朋友们欢乐干的讲，哎呦啊，饮水都未得出门去。人讲要完满十指啊啦，无，甲九月七十，农历在七月29号啦，今日讲到八月七一啦哦。吼，咱要延期，甲九月七十，甲九月七十，就是后礼拜三，吼，后礼拜四，后礼拜四在农历哦，七月29号，吼，上尾啊讲啊，今日讲哦，就是这个农历八月七一啦吼，这个好意了啊。今仔日哦，气象署阁发布着台中以南七县市豪雨、大雨哦。昨安尼雷公司呐，昨高雄安好像个风台风，风安尼咻咻叫咻安尼啦。啊，雨了一落啊，就足大降个啦，难免阁停，啊，难免足大降个吼。哦，太恐怖！所以即个台中、彰化、南投、高屏啦吼，阁有花莲地区哦，南苏、绿岛，拢有局部大雨发生个几率啦，请大家爱注意雷公司呐。嘿，卡雷的降雷哦，强阵风啊！哦，咱风正咻咻叫，咱正强阵风，忽然呢，好规影厝啊，啪安尼哦。啊，那较结实的所在，吼、哦，食力。那饮水还袂提咧，讲搁来倒翻苦啦，后少代志啦。上紧明仔要发布海警，因为伊对台湾海峡倒来，伊就载中国人搁考倒倒来，对台湾海峡起来。哇、哦，这个真正哦，沙德尔这个呀、啊。这种真的真正天地颠倒病哦，真正就代志发生，已经在中国六关了哦，六省了哦，啊，佫个跨到东岸呢，啊，那加一个烦恼啊，较加一个听中国变烦恼啊吼，啊，佫注意积水啦吼，今日小江啊白崩山，哦，还佫小边啊白崩山有无？年久，逐工咧落安尼落到哦，迄个山干土干袂掉啊，吼，是毋是？连续落雨，山区爱注意崩山嘿，会漏石啊吼，会落石吼，啊，佮水涨起啊。我再跟大家做一下吼，啊，过来吼，恒春半岛把这摆做食啦。这个豪雨狂炸哦，恒春半岛哦，这时雨量啊破40毫米，一点钟哦，车声啦吼，下寮啦，山卡路啦，迄积水积到天都欠靠船啊呢，迄交通拢当拢未过啊，拢未过做食啦，因为短暂时间吼强阵风，这水沟下袂离啦。所以车城下寮地区哦，部分拢积水啦，咧淹啊半日啊灌起去啊，汽机车吼拢纷纷哦激起吼巨大浪花，啊把足侪桥倒来吼，干那用砍的尔啦，硬砍的我都要砍到鬼安尼吼， 啊，新村的山卡路一带吼，因为这个路公埋啊吼，好，规拢用来路边啦，形成一条哦，细条变溪啊，路变溪啦。这个警察人报案了后，已经紧急派员哦前往。你甲看恁那边出门，是不是？所以得力公司来想想的，讲咱公司吼，又阿无阿个淹，个淹，和大家这个路吼哦，爱保护家园嘛吼。啊，免烦恼讲哎呀啦，啊，咱要杂志也免怎吼，别紧吼，敲电话。哦，卡电话和这个咱的经销房安尼得，啊，那唔知经销房的把紧，哦，甲卡电话来遮得好，吼，安尼也可以哈，哦，这个安尼有诶风吼，恁拢伫厝里创啊，雨水啊，烦恼田园啊，淹水啊，是毋是？哦，啊，那这台中哦，台中这两个区域吼，才七个月尔，台湾骗偌济啊，8亿5千万啊，嗯，这。这两啦，这政府两下就代志安尼啦吼。这诈骗的案件吼，无停的啦，数据增加无降低啦吼。这一个议员今日咧咨询吼，依照伊调阅的资料，去年一年会当讲是台中市啊，每一区啦吼，拢有诈骗啦，每一里啊拢受灾害啦。要求警方除了吼爱打诈以外，爱更加加强宣导啦吼，啊来落实全民防诈。哦，对这件代事，台中市的警察局局长吼吴敬典呐，吼伊就咧讲，台中市早起的件数，甲这金额吼，甲去年比起来受减过啦。哦，但是打诈吼，诈骗同款是吼，是中央甲地方哦共同努力啦。哦，啊，这议员就讲，最近南屯第四分局针对南屯盘点诈欺高风险的这区啊。拢统计伫对南屯的这早起的件数吼，上界侪五个里啦，彩顺上侪吼，上界侪啦。这个五个里，伊一个调查个发现，就等下去年一月甲七月，南屯吼每一个里啦，吼拢有这早起啦，受损的金额吼是大业里、大业里4000多万，上界加是宝山里272万吼，啊，大业里是4000啊吼，是4000多万呢。哦，啊，这宝山里272万，25个里当中吼，大业里金额4000多万，丰禄里吼2930万，春霞里嘛2841万，其他的三义里啦、文山里啦、黎明里啦吼，甲三地厝啊吼，三处里拢超过1000万啦。哦，系啊，恁是拢无咧听 BBS 广播网呢？诈骗寡济，都即马我讲吼。现在要行肉，行肉做一点生意，不然去网络看到熟你就要买，那诈骗，很多，像买水来，水来之前是水蜜桃，来个奶鸡，奶鸡还有还放了什么？肉粽，这个肉粽多，肉粽，贪俗，接着去用骗，诈骗骗，了几百万，来换奶鸡，来换水蜜桃，水蜜桃说，12粒，跟300块人免运费。好好安尼啊，一寡一顿只食米，唔知米价，迄个拢无咧买水果啦，唔知基本的介绍偌济啦，食米唔知米价，再叫伊骗你，吼，迄网骗的呢，迄网骗几啊百万呢，因为你对口做甲你洗啊，伊买口无白使贪俗，啊，过来中秋月饼，哦，即个中秋月饼嘛，有迄一夜市的吼，诶，网站爱洗爱注意哈，啊，贪俗哦，人家俗，哦，熬起阿爸。哦，安尼哦，天天飞下底收的啥物货拢中有哦，满汉全席哦，我才900块尔，你看我贵嘞。倒讲话，抬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生意无人做啦。哎、欸，恁知唔知啊？即马来个要诈骗过来，还有诈骗做到接地气的啦。之前这水来也把人骗的啦。哎，哦，这人选地来哦，安尼一箱才大箱哦，唔免300、250尔，唔免运费哦，安尼把人骗的，对不？你若讲网络你会减，你实体店面甲问看卖啊，看人来也卖偌济。哎呦，夭寿贵哦！你卖啊贵，慢慢我谈网络呗。哈、嗯，如是啊，对不对？哎呦，你一箱啊1000块，1000块差不多有诶有4粒诶，吼、哦、4粒较大粒诶吼，吼、哦、4粒。哎呦，你1000块，哎呦，人诶网络较俗，嗯，啊都含分非常便宜，把竟然非常迄个3-400块尔便宜，总共便宜把300-400尔。啊，即落有即落面有坎有岩面的兼空坎的无啊？嗯，哎，都贵的啊，真真正正面啊，才一分钱一分货，一年才一收尔，一年才一收。啊，较大粒才碎掉，你看啊，你唔买？ 你讲啊，网络甲小妹拢要听伊行，像我呢，你空卡嘛嘞？套他的代志啥物做啊？哪有可能啦？无可能，迄个要骗这小贪两家人咩？好对哇，你若唔知米价，你嘛去大卖场看看一包米赚偌济钱，有无？咱全台湾无同款，白种人无同款的米价，咱进口的米的米价，啥物嘛知影？无大粒来啊，即卖咧来啊咧大出，你嘛听伊甲比较一下，对唔对？嘿啊，好，你看到望会到介绍伫遐。你都唔呢？你偏偏要去买，你看袂到。你看手机哦，大盘嘛翕啊，足水当当。好，大盘嘛翕啊，有够大盘。结果收了讲，人家人家只大盘，你就甘愿骗你我倒去，对无？要真真正正，还是实实在在倒啦，真假难分啦。坦白讲啦，真假难分啦。做侪拢买着假哦，啊冤大头啦。我就讲啦，好好，我来讲，我怎啊知影？我一个朋友，伊拄啊去因拄啊食买透天的，也买透天的。啊，迄个伊交厝吼，啊，因即摆咧整伊内底。啊，伊讲因着因某吼，因某讲看着讲啊，网络有迄个会当规片规片吼来做装饰吼。迄个因讲想阿妈用剃厝，剃厝甲贵阁无水吼。安尼，啊伊若铸造做铸铁做水哦，吼铸铁做水哦，伊无用迄，因某着讲去钉，啊叫伊钉吼。伊寸就扭唔对，伊甲夹来吼，伊甲夹来就是银宝寸，但银宝寸就扭唔对。迄个寸就下迄落报几号报了唔对吼，爱三百外公分啦吼。银宝甲讲一百六十公分，啊差一半呀，吼一百六十几甲三百几差一半吼。叫人去咧讲，你报我这公分哦，差不多几地都够啊。爱落来迄一地吼，清通库啦吼，一地伊讲卖几公分，我袂晓讲，伊啊像那个六十公分啦吼，宽六十公分啦吼，啊长百二公分的啦吼，长卖百二百啦，袂个。因翁咧学我听，啊，即卖因某因翁甲斗球，哎，还佫袂歹吼。啊，即卖因某说，哎，阿婆来来比价，哦，即阵即件无比价，哦，即一台千几块啊，遮贵安尼吼，哦，啊一寄六袋来，就讲偌济钱吼。即卖因某就可以买，因某讲去虾皮买，讲啊，我即间，吼，即一台差三四百，惊死差遮济吼。讲差三四百一地哦，吼、哦，甲当同款的哦。即马一寄来尔，好，因某足欢喜，甲翁公公足欢喜，甲我朋友公公足欢喜，翁头学我听啦，吼、哦，讲足欢喜啦。即马因翁就提讲，啊，这都错的呀。你竟然这是塑胶足水的，啊，这是错的，这是假的呀。你看，啊，色也无同款哦，啊，寸就同款哦，啊，结果是错的啦。啊，都未用钱，这拗着当当伊啊。讲惊死你，讲看这，啊，都谈上一地，讲差三四百。啊！伊个定遐讲，伊个定遐讲话几啊千呢？目头的话几啊千呢？所以一地差，一地讲差三四百公遐啊几啊千呢？哦，伊转伊讲啊，你要这地都好，你都这地你还阁叫别位个讲啊，别位较俗啊，这完全无同款的物件啊！啊，因某转边啊，这经过定个定一万八的批啊，安尼有十八万要无？我即卖人他还吃把柄啊！即卖人想要对一件代做无信任感。你连寄第一批来，你都看有对啊！啊，这批材料足好诶，吼、哦，咱塑钢啊，啥物玩意啦吼，都材料足好呀。你若搁比较较俗，结果上面都无好货。赶快寸少哦，讲变破臭，因人讲迄个拄着破呀，吼、哦，惊死！你看这有骗人大无？所以你若是买惯性、食惯性，安尼实在就好啊。信用品质有够有对，安尼就好啊。你莫去贪俗啦，迄只是一分钱，只一分货。哦，网络讲网络真真假假吼，真正真假难辨呐。咱看无解呀，我希望呼吁咱大家，我咪讲做网络拢无好吼、哦，我是讲你一定爱比较，爱比价，唔能哦，这中秋做澎湃来哦，今年哦有偌山顶兼海味嘞哦，哦几项佫挂几项哦，有够俗的哦。你来个来俗好啊，哦来俗好，但是即卖物件哈偌俗，我问你，那咧款鱼的款肉的海产有哈分偌俗？对不？迄应采即马我迄工背一背三十，即马风台呢一背变六十万呢。应采呢，迄工我咪讲我背一背三十块呢，足水无？即马讲一背变六十万呢，这是得了？刚采就遮贵啊啦，十背就六百块啊啦。要食菜，食无三背应采要上西天，所以买三背应采吼。三背都八百啊呢，是不是？哦，所以讲，足侪咱好用啊吼。即咱拢老一波嘛好啦，因老袂晓上网去看物件，甲袂也袂去用骗你啦吼，嘛歹讲去用骗，即个诈骗嘛是诈骗嘛讲哦，该叫老公叫老婆，你爱甲要死安尼，迄嘛是网络， 对不对？嘿啊，即马金光党诶，较无咱金光党啊，咱会惊人来咱。袂讲人甲接触，拢是甲电脑接触，甲地啊，甲电脑甲手机接触，啊，结果拢拄着歹人，你有看啊？讲真假难辨啦。但是你要买物件去啊，你若个实在店买惯势就好啊啦。你讲哎，倒啊贵哩情况，迄红台我听我要笑死，我哎呦，阿英某那生即型诶，啊都爱要比较，不然英某足欢喜呢。吼、哦，我比较即个即地，敢那一地呢？哦，哎，即摆讲叫十二地，讲我万几块。伊个叫旧个迄间啊，讲万几块一地，就千几块啦。啊，伊叫迄间讲，较俗讲，我存七八百块尔，你啊看，叫来是错个啊，够恐怖吼，够恐怖哦。讲咱物件啦，买惯是食惯是安尼，就实在就好啦，对不对？实在啊，加减两针钱啊，红赚拢是应该吧，对不对？你特别赚人个钱啊，你当唔了，唔赚人，唔忙人赚你个钱。啊，生意大就是安尼嘛。啊，我是生理人，但是我就做代志适用你，搞买偌济，我你偌济实在好，安尼就好嘛，敢毋是？是毋是？对啊，吼，大家嘛要趁钱，你无做生理人，你嘛是要趁钱。啊，有做生理人，当然嘛要趁钱。啊，无要做穷的，不是要蒙遐蒙对啊，蒙遐趁穷哦，对不对？哎呀，对啊，所以讲，拢是安尼啦，吼。啊，但是咱即摆我讲，啊，咱的得力公司吼，咱的咪咪啊就管不帮咱即届，因为遮风雨太大啦。饮水太济啦，唔敢啦吼，所拢工商拢有啦，损伤着吼。啊，你着甲咱药房，我们送回出去无在调啦。啊，无恁若要出门，恁若无在调啦。啊，所以恁即摆办这个活动吼，咱再出个延期吼，咱再出个延期啊。来，我短短甲进广告嘿。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得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流干嘞，厝安尼阴干嘞。走路安尼最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药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得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力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改送哦嘿。那你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那你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1: 李旺啊，
0: 好哩，
1: 美食
0: 真行，为他干。谢谢你，六大
1: 条
0: 拢有食到呢。嘿啊，啊，够解顾
1: 着，还甘食。哦，顾真好，袂歹啦。
0: 赞啦吼！
1: 你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啊，够方便利便啦。
1: 嘿啊，
0: 无像应该点个怎啦？
1: 哦，拢食啊，真好。
0: 无啊，我听你讲安尼，食用加赞赞。
1: 啊，你遐经常甲月底尔呢？三十一号。
0: 啊，你敢去碰？该了，到位先走。
1: 活力民宿啦。
0: 啊，活力民宿。
1: 再买一座。
0: 活力民宿要搁买一座是安怎？
1: 啊，食了袂歹啊！
0: 啊，那火力民宿你食哪好？
1: 啊，哦，要伊啊，啊，食较袂。

0: 叫我轻松嘞。
1: 有够赞了，啊，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的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0: 系啊，我嘛不敢下伊
1: 个。系啊，真正是瑜伽要甲你报吼。
0: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嘞啊。
1: 啊，真的啊。
0: 我甲真香做伙食嘞，关药啊，安尼啊。
1: 关药，你食关关，咱关药关键嘞，健康勇健，认真拍拼
0: 啊。系啊，我即摆在想讲咩嘞，特别早已经去买山竹啊。
1: 哦，安尼，好，买第一项啊。
0: 买 Q 啊。
1: 哦 ，Q 该顾着的，爱食爱食吼。
0: 我
1: 加迄个香菇酒，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桌的。啊，谢
0: 谢你安尼找着
1: 方啊，顾身体啦哈。系啊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嘞。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我食八十面 Q&B 哦。嗯。啊，雪梨湾个维他干哦。
2: 哎。
1: 啊，你用咧顾安尼哦。
2: 有啊吼，真好用。
1: 真好用哦。
2: 我食半罐了都。差足济
1: 啊！啊，无你本人啊？
2: 我被他干成狂叫，甲满世界都叫。
1: 安尼来，我肝该都出，出问题啦。
2: 迄时你往拢读考落安尼，轻轻讲，我惊到偏偏。
1: 哎，无营养俩，你来看吼。
2: 系啊。
1: 营养无够，讲讲偏偏，哎，爸爸都袂使哦。系
2: 啊。啊，做八十人去吼，我那脚脚底正好拢穿，该穿啊穿袂起。
1: 安尼哦。
2: 对，阿舅妈好介济啊！
1: 啊，你舅妈几岁人？
2: 八十一。
1: 哦，八十一会跟人打电话才搞。
2: 哎呀，哎呀，
1: 哎呀，过身的，安尼人足快活吼。
2: 哎呀。
1: 啊，免食药啊，人安尼足快活咧，电充哦，爸啊，营养有够安尼。
2: 对啊。
1: 哦，啊，关机能过勇健，啊，为啥敢勇敢解毒第一名啦？
2: 我八十人去，用啥拢食三粒呢？
1: 哦，拢啊，叫三粒咧对咧呢。
2: 哎呀，早上一杯
1: 的哦。哎呀，哦，安尼不管你咪较紧好啦。
2: 为他干早上两粒。
1: 哦，早上两粒啊，吼。哎呀，哦，啊，你样顾身体有够好的好。
2: 哎，我安尼食。
1: 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世界行，较袂安喘鼻屁
2: 啊
1: 啦。
2: 对啊。
1: 哦，即阵压过来，你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脚倒硬，咱袂堪要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咧。
2: 哎呀，你那套车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1: 谢谢你，啊你阿婆哪里？
2: 哎呀，
1: 好啊，啊祝你勇健啦。
2: 好，谢谢。
1: 啊祝我旅游嘿。
2: 哦，谢谢。
1: 好，来接等啊。
2: 好，拜拜。
3: 我较早我捌食，你从几十单转到迄个恁当个主持
1: 人。哦，几十单个啊？好，你看咱这几三米足久啊，讲吼。
3: 啊，我就是现在欠安那，因为我开刀开骨力解手骨咧受伤啊，然后行到。
1: 哎，可能无用
3: 啊，
1: 只啊行路
3: 会
1: 拖，会撞上。会拖啊，偏偏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3: 对啊，我是讲，
1: 唔
3: 知无够营
1: 养还
3: 是
1: 安怎，
3: 我
1: 后背
3: 我想
1: 着
3: 讲无食
1: 侪，我
3: 前
1: 摆
3: 阿爸食
1: 真高兴
3: 啦。
1: 你开啊，一摆刀，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诶啊。熬啊，六十四四甲配一杯啊，安尼
3: 解
1: 好啊。
3: 我今仔要来看咧，要来看个口罩，我算下拄仔两万一啦。
1: 哦，啊，两万块赚几千。
3: 我
1: 现在有看开啊！哦，安尼好啦，甲讲，阿伯做一只，安尼开好啦，两阿伯咧食，安尼加做好。
3: 因为阿反正有咧保养，有咧食，
1: 有咧开床啊。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有咩保养？
3: 我几岁人？我七十几岁
1: 啊！七十几岁现在有安尼最好命。
3: 我老公嘛，
1: 我老公嘛七十几岁。啊，恁老公食火力
3: 民宿，感觉
1: 高调。嘿。啊，恁在家做用呢？
3: 啊，就是保养拍下挺好，拍下挺加气人。
1: 安尼哦。
3: 我就是要食，一早一摆，一晚一摆。
1: 好，对，啊。
3: 两公斤。
1: 嘿，对，啊，食偌久啊？
3: 伊都要食一克啊，瓜呢。
1: 好，安尼啦，安尼豆豆调，豆
3: 豆调。我是为了
1: 一罐两克啊。安尼呢吼。
3: 搁到
1: 月底吼。嘿，对。
3: 搁来买
1: 两克
3: 来。
1: 啊，今
3: 我要搁来买
1: 两多啦。好喏，啊，谢谢大家哦，九月七十，咱的活动延期到九月七十，因为天后壁雨一直落，全台湾一直落，落到歹出门，是不是哦？再次延到九月七十，嘿。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啊，你去看了无？感谢你，买定就爱照去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哦，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健康的回馈金， 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啊啦，唔知道就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我大人顾甲遮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介绍房送位送美丽啦。哎，这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赶紧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无搁咧赢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来，说说以上广告啊。要跟大家分享啊，甲厝边隔壁讲的吼，咱因为落雨天啦，四季积水唔敢啦吼，要出门拢无方便，哦，咱药房送货嘛无方便，做咱应该九月七十无吼，应该九月七十吼，谢谢大家，卡电话到，祝你健康，祝你勇敢，把握这机会。哦，本来你咧中途咧蹲底咧咧想咧卖咧唔咧，你即摆演技哦好啦，甲你刮落啦，对啦，刮落你就勇敢啦，哦，刮落咱就健康啦，卡咱这款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天公伯伯斗三工啦，伊话你健康勇敢啦，啊，看无着佫加十工啦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五一零唱歌，心肝乱糟糟啊。

咱台湾有当时有当一寡行业嘛，足恐怖吼。这非法吼的繁殖啊，你饲个狗啊，生狗啊无？我应该在面一路红山镇迄菜市后一个，迄一个太太用在遐卖衫，啊伊有饲一只狗啊，像迄吉娃娃，啊伊无声。你看到你啊，喵喵喵，伊那无声，因为伊声都向加掉呀。因为伊真应该这只狗啊，就是繁殖场的狗母，专门咧生囝。嘿，啊，袂当改啊，怎做要求改伊声带声大高长，所以你看伊咧喵喵喵，无声。嘿，啊，即咱台湾非法吼，而且繁殖场经建哦，五地狗啊尸体，哎，狗啊瘫痪呢吼。瘫痪你这只狗啊吼，规身躯拢生虫，惨死。啊，这场的主人哦，被受虐待判刑。啊，伊伫外口，伊是大神人呢，恐怖。穿袈裟也无一定就是牛啦，穿西装也无一定就是好人啊，对不对？对啦。我讲吼，这个土狗啊繁殖，因咱台湾土狗有认证，伊买吼就是迄个镰刀院。一个镰刀啊，一刀啊，翘翘弯弯哦，伊买了啊，迄只土狗啊，吼、哦，咱台湾土狗是国际认证哦，吼，这土狗的繁殖场哦，这个山中神犬啊，吼，山中的神犬，这负责人叫郑文庆哦，是咱台湾土狗啊的富裕专家呢，你来看，该学个偌好听，台湾土狗的富裕专家，哦，郑文庆啊哈，你咧郑中基啊哈。啊，毋过进前煞吼遭到民众个检举呢，非法的经营吼高沙犬吼个繁殖场。台北地检署个追查了啊，发现即个郑中基个吼，即郑三庆个，没有郑文庆个，疑似吼虐待动物，该以违反动保法吼提起公诉，即公诉吼。台北地方法院今日依照着这個动保法，哦判这郑文庆要拘役50天，哦当一颗罚金啦吼，这个并科罚金21万，哦个人上诉。这郑文庆因为伊深深受到台湾土狗啊的吸引，吼伊专做专心落去研究台湾的土狗啊，而且伊来富裕哦吼，台湾吼比较比较罕见较少的吼，这个大型的台湾犬。啊！伊更加因此被誉为哦台湾土狗的专家呢，那偌好听，好名好声，对不对？嘿，过去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伊讲吼，甲讲哦，这个电视制作人啊，吼，周游啊，吼，佮有三立的总经理啦，吼，吼，拢来甲买过狗啊呢。然而呢，刷来呢，所有民众吼，检举这郑文庆伫个新店的山区非法的经营着高沙犬的繁殖场啊，吼。迄狗仔咧生团安尼啦，你袂狗仔囝啦。即、這个台北市动物吼保护防疫处吼，人来报案了后，伊就展开着稽查。而且伫2024年4月17日吼，现场查获68只的狗仔，唔嘛讲哦，无注狂犬病的疫苗，佮出现着即个饲养吼不当的情形。而且伫现场吼发现着5地吼狗仔尸体，唔嘛如此哦，佮有人员吼现都看到哦。部分的狗仔阿妈棍哦，去铁链啊卡掉的。阿妈棍因为受伤流血，迄规身躯布满跳蚤、胶爪、目屎。这个动保处啊，吼，在第一时间稽查时阵，发现其中一只狗仔已经出现着脚拢瘫痪的、袂行的情形。这个、动保处要求这姓郑这查甫人吼，爱带狗仔去医生看。第一届哦吼，那么第二届的稽查时，这只狗仔已经死去啊。落尾确认。这个姓郑啊吼，伊无好啊个照顾这狗啊，致使着狗啊死去。所以新北市动保处吼，落尾个依照你无照无执照繁殖，无执照买卖吼不懂吼，你饲狗啊，啊你无替狗啊吼注打这狂犬病的疫苗，等等这事项，对这郑文庆吼，该开116,800块，116,800块，而且函送台北地检署。哦，啊！这案件咧侦办的这期间，有兽医作证哦。迄只死去的狗仔，伊还未死之前，规身躯拢是目屎，拢是虫，虫咧烂咧蹭，因为伊肉烂的，啊，拢规身躯虫咧蹭。所以判断，这只狗仔瘫痪的，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啊啦。
伫遐袂顶袂当一段时间，伊会甲囥伫遐，嘛无甲整理，啊嘛无甲带伊看，伊叫医生看，拢无怎放了，随在伊安那自生自灭。我嘛如此哦，迄只狗的四肢啊吼，拢有严重的这残缺，所以台北地检署认为，哦，这个查甫人啊吼，伊应该是吼无好啊照顾这狗啊。哦，主要地鼠着伊有严重哦，卡手啊吼残缺，所以因此啊，伊的行为已经涉及哦动保法，故意挑敌伤害，各予动物遭受着受伤害。哦，对这个动物啊，卡手啊严重哦残缺，啊不着重要器官的功能哦丧失，而且罪嫌，所以该起诉安尼。好个真好听哦，哎，该好个种台湾土狗的富裕专家郑文清啊，哦。夭壽啊！你看这种美其名讲伊做啊偌好，都偌好有无吼？系啊，啊，这个人模人样啊，后壁拢做一寡吼，安尼人看到安尼手段有够粗残的代志啊，是不是？系啊，可恶至极的，那我懂。来，咱来听第二首歌，这首歌哦，食过这白树头。

0: 好，吃果子拜树头吼。啊，我进一个广告吼，永远拢是一分钱一分货，这是董事长的坚持。你像咱的维他干吼，伊是德国进口入来士林马林哦，全世界认定德国进口的士林马林吼上盖好，伊的成分上盖纯。所以咱德利维他干是针对观众在落药的。哦，你若在吃维他干的人，我希望你咱的林果精也加的。哦，林果精这个办法当林果精也加的吼。嘿，啊个咱的真型，做一个人吼。即个带骨泥病，循环无过，酸抽疼麻痹，狂行丢丢端。即个天气虽然做水灾，但系你身体目睭特别是足艰苦。哦，你该酸的、该抽的、该麻、该丢的，哦，像你隔日毒就爱毒爱毒爱毒爱抽爱抽，足艰苦哦。你爱食真型，听咱一句劝，咱的体内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啦。你循环爱顺畅，爱食着好的产品。咱的经营唔是化学的呢，咱的经营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大家有如何？叫治疗效果，伊才有法度挽你旧年的病母啦。而且伊有身份证号码，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伊有身份证号码哦。挽你旧年病母就得你钱。你若感觉哦，即阵物就咧落雨吼，啊，你该酸该胃该肿该疼该麻吼，丢丢单足艰苦的，你来个食真型。拍好过，一起通拍百病都无吼。啊，你营养素无够，光吃吃形形平平平的这样。食甜的啦吼，还是讲食这个药水啦吼，迄无效啦，无效，你无血啦。我讲，你若身躯欠这个血，你阁食啥物补品都无效啦，伊都袂吸收啊。你着身躯爱有血充足啦，你慢慢食一个补品啦。你毋知影，你的身体血脑充足，你免食瓶瓶罐罐的补品啦。你加食还袂冲啊？你身躯血啦、气啦、通血啦，往身体自然会健康啦，祝你健康哦，吼，啊，祝你往行血。
1: 哦，八十啊！
0: 哦，八十岁哦。哎，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1: 啊，就这两天会喘呐，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脚脚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
1: 啊。嘿啦，啊，就是即款，就即个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板就胃吃酸足艰苦的。
1: 嘿啊，胃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你即嘛话，啊，拢有信心嘛啦？
1: 食药啊，药啊，叫人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甲试话真好困看麦
1: 啊。食看麦啊，无拢定咧膀胱板。
0: 佮足艰苦的。
1: 拄条拢袂。
0: 嘿，无食巴肚呀，食些物件，不食一吃生巴肚肚肚疼疼，安安。哎
1: 呀，
0: 甲试看卖了嘿。
2: 人讲我食真香，哈，我食真香，食。不是我食十几罐，我食十几罐，尾后我即摆我食买块嘞，食一块嘞，脆皮啊，脆皮啊，我好食嘿。刚我要吃真香是刚食三顿两粒，啊，我即摆我食一块嘞脆皮啊，我就一天食四粒六粒安尼食哈。哦，你真正。我本来我全身，我讲我会憋气，我会中风，我今麦食啊，真的真正有够好。
0: 你讲你本来哪样想要食？
2: 我就是讲我颔我的脖子啊，颔骨遮哇，硬噶咧，我一直一很久一直在中风，啊鼻子又过敏，我也吃那个什么活力敏素啊，哎我拢有食，我今麦食够好，食够起码我讲你我咯，真正有够好咯。
3: 哎，咁讲好，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诶。你冇讲我食之前咁 Q 啊，我昨日我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赶紧去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3: 哎呀，心脏啊，但你冇早唔得去个三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未只喘啦。
3: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3: 我七十五啊。
0: 哎，少年诶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3: 我叫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我食你个食个，然后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啦，啊叫两家伙。
3: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利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最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药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利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这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 要得你人工粉送人工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他送哦。嘿，我们八兆元 Q&B 送八兆元 Q&B，那你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继续继续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在厝恩堂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哎，无多啊吼，嘿啊，无多啊，这沙德尔个德皇科登来吼，佮今日个下马仔，马仔会发布哦，海景、海景、路景，袂是海景安尼吼。但是咱的路上啊吼，后壁佫有风台，佫底下袂了来，吼，风台就真正有侪吼。这个六月初一哦，一雷吼，吼地高台；七月初一嘞，一雷嘞高台来，吼，像要做梦啊嘞高台来吼，对啊，是不是？爱用行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还留着？
1: 嗯，
0: 还能走吗？你以后开一家钟表店好不好？
1: 那你来当老板娘。

0: 有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9: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

流浪到台北，吼吼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翻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好，咱来电话刚刚都把它利用哦。恁有人咧放迄个念佛的机无？念佛机啊，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念一念用迄机械咧念的有无？念的够好。你呐用日夜吼播放念佛机呀、啊，念佛的机啊，家己咧念迄无吼？啊，真正迄个有功德吗？嘿，佛陀哦，伊一句话点醒众生。古早的林恩师吼，林恩师有一个吼。这个古直吼，最后吼，伊个名叫古直吼，这个僧人呐、啊，啊，伊这个精通吼，伊精义，啊，伊定定吼，突然办大念佛，嘿，伊咪就是要讲伊啦吼，啊，因为伊有一天，伊得到一台足神奇的念佛机，吼、哦，念佛机，吼、哦，啊，只要来上紧发条。伊就当代替日夜吼来念诵佛号，所以从此这古智啊吼，伊叫古智啊吼，伊就将家己的修行全部拢托付这台吼机械，伊家己就逍遥自在。一直到有一天，一个身边的老僧，伊经过林恩师的时阵，伊听到这个念佛的声音，但是那无看人影，吼，伊就讲一句话。彻底改变了这个古智啊，吼、哦，而且修行之路。哎，伊讲的这句话究竟吼有何力量？会当我这个古智啊如梦初醒。这个、林恩师啊，坐落伫群山环绕之中，四季哦风景有够水。这个寺院虽然无做大经诶，但是做清净诶，做优雅诶，吸引了足侪人吼前往来礼佛的信众。这个诗当中主持妙音法师啊，德高望重。哦，伊的座下有十几个弟子啊，吼，其中了这个古智，因为这个古智啊，伊出家进前，伊是当地一户吼，这个书香门第的公子，饱读诗书，聪慧过人。20岁迄年，这个古智啊，伊经过了一场大病啦。哎，大病初愈啦，呀，大病初醒啦。这个、病中啊，伊看透了人生无常啦，所以伊就决心剃度出家，追求解脱之道啦。所以因其聪明好学，足紧的哦，就变成林恩师啊，林恩师当中哦、啊，一个足出名的一个僧人，哎呀，伊这个精通经义哦，啊，讲经说法哦，啊，颇有见地。那么这古智呢，伊有一个吼鲜为人知的秘密，是一个足懒散的、足懒惰的人，懒散佮兼懒惰，会落得足落得的人啊。表面上伊是一个足勤奋的修行者啊，但实际上只要人无人看到，伊就秘咧吼落得，秘咧咧懒懒蛇。吼，尤其就是每一工念佛的功课，伊常常敷衍了事啊，心不在焉。伊认为家己已经吼、哦、通晓佛理呀、啊，区区念佛，还不过的一个行书名啦，形式罢了。台湾有一天，林恩师来一个晚风，会做生意人，这个、人叫做贾通，伊就带了一台吼、哦、一对西域炸到蛋来吼，诶、哦，各种这珍奇异宝，伊准备要献哦这个寺院啦。啊，这个古智呢，伊就受着师父的委托。去负责接待这个吼、哦，这个施主啦、啊，啊，大师啊，大师啊，啊，这吼、哦、就我这摆吼、哦、对西域吼、哦、所带动一件珍事，做稀世的珍宝，要献了贵师呀、啊。啊啊，这个贾通啊，心比哦，伊就讲哦，我来讲，
我吼炸蛋即个吼，你来看，一个这个茶的壳啊，啊这个、骨质吼给接过来，做细伊个拍好开，就看内底就一台吼，朝咱的这个手盘的大吼，一节铜的做的物件，啊这个形哦，足奇怪，伊是唔捌看过。哦，啊，顶管了刻满了复杂的花纹，啊，个符号，哟，啊，这是啥物啊？这个骨质吼，你看创这物件看无？啊，这个甲通改讲，哦，这是吼稀世珍宝呢，这是西域吼，诶，这个人因所做的念佛机、念佛机啦，啊，这甲通个解释、解释哦，你来看，你来看，这大家睇起吼，啊，这有一个烟线吼。啊，叫你等诶，你啊转，善尽发条了后咧，你甲看，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伊就自动吼咧念阿弥陀佛的圣号，日日夜夜拢未停诶啦。根据讲这个功效吼，就等于咱人亲口吼咧念同款，累积吼无量功德啊。啊，这大班段兼咱写这古字啊。好、哦，一听到了偌欢喜呢！伊讲主哥这台念佛机啊，那真正会当吼，安尼来日来念，暝啊念，哇！安尼唔是会当代替伊日念哦，日夜定定咧念念这经，一只刚功课，啊，就教我这台都，我都免念啊！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啊！吼、哦！施主啊，你有心吗？你有心吗？吼，这假通嘛吼。有啊，施主啊，你有心？你真有心？我吼一定将这宝物吼，给钉献了我的师傅，和师傅去看。这个骨质表面上足恭敬安尼讲，但是啊，伊悄悄人呢，伊的心肝底啊，早就拍定主意啊，伊想要占咧家己用啦。等待这个吼，这个假通啊吼。伊离开了后，这个骨质啊，伊并无将这念佛机啊，这台念佛的机啊，甲提起了师傅，伊颠倒甲暗藏起来，藏伫家己身旁啊。伊就依照这甲通改改的方法，细伊啊，上紧发条，伊就听哒哒哒哒的机械声开始咧动咧动咧动，刷了一阵就出清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都在机器当中传出来呀、啊。都听到安尼哒哒哒哒机械声，哇！这个传出来，这声就南无阿弥陀佛的、啊。虽然是机械，但是字正腔圆啊。让人听到耳目一新，这真正是有够神奇的啦！哦，伊就安做赞叹，这古字做赞叹，伊就马上想到吼，这台念佛机啊的妙用啊！就对迄天开始，这个古字啊，伊就开始用新的修行的方式。伊每一天做早课的时阵，伊就悄悄转啊，将个念佛机藏在伊的这个手啊内底啊。当当大家做咧诵经的时阵啊，当到大家咧念啊，无就大家即个吼各自吼禅修的时阵啊，伊就把这念佛机啊，放伫房间的一个壁角，赶快来转好安，可以代替家己念佛经啊。那么伊呢，就当看经册，啊无就眯一下，啊无就酸吹七头，哎呀，逍遥自在呀、啊，唔免念经啊啦。啊！若到三更暝半的时阵，这台念佛机啊嘞，会赶快做静坐，来发出着阵阵的佛号啊！啊，骨质嘞困啊，咕咕叫啦，伊全无修行之意啊，全无修行之意啊，就安尼，一天过一天，这个骨质渐渐养成了挖靠这个念佛机啊的习惯，伊家己几乎唔免亲靠念佛啦呢。一个月后的某一天，主持啊，就是妙音法师，伊咧巡视寺院的时阵，都来到哦，这个古寺哦，伊的禅房哦，伊的神房的外口，伊都听内底哦，有传来持续咧念佛号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法师本来想讲哦，咧学了古寺呢，
做用心的，但是当当伊轻轻给推开门啊，撒个开的时阵呢，伊煞发现骨质倒伫门前困啊，光光叫，困到我入来，伊拢唔知人。但是这发好咧，赶快对这壁倒遐咧，吼、哦，这壁角遐，然后就做神奇的装置，哎、欸，这是啥物物件？因为法师唔捌看过嘛。法师哦，伊无惊动着骨质哦，伊无甲叫起来，伊就踮在个门关起来，伊离开了后。隔两天下载做早课，这个法师啊，伊就将骨质吼，改、哦、来单独改留落来。哎呀、啊，这个骨质为师嘛，哎呦，我听讲你最近吼、哦、修行做精进的呢，日日夜吼、哦、不醉吼、哦，安尼你的不醉吼、哦，安学佛呢，啊是不是如此啊？这个法师做平静的甲问，这个骨质啊，伊心中全是惊着。好，但是伊足紧的温住些神心神哦，足恭敬回答：啊，师傅啊，地主哦，惭愧啊，迄唔敢讲哦，精进啦，啊，我只是尽职哦，尽我家己所能而已啦。啊，是你家己咧上经的吗？啊，是迄个对哦，西域所来念佛机啊？哎、欸，师傅那知影吼、哦，因为这师傅一问来问讲，啊，迄台机系。是迄在咧念，还是你咧念嘛？哦，这个时阵骨质惊者要见鬼个啦！啊，师傅明察吼、哦，地主罪过，地主确实是输中了吼、哦，迄台念佛机啊，可以代替我家己念佛。这个时阵法师就叹了一口气，叹了一口，唉，骨质啊，你敢知影念佛的真正意义啊？这个骨质头咧咧咧，唔敢问，唔敢应半句啊！这念佛不只是口中念佛好，更加重要是心中的意念咧念这个佛。这时阵净化你自己的心，会增长善根啊！如果只是机械咧念念念，也是讲哦，机械代替你来诵念，来念诵。安尼是要咱达到修心的目的咧。这人古智吼，好做给这件小，伊做惭愧讲哦，地主愚痴啊，以为只要有符合声音，就当累积功德，想未到，竟然甲佛法哦，会正真意啊，背道而驰啊。这个法师语重心长，伊就讲古智，你天资聪颖。但是你常想过巧啊，聪明反被聪明误，等到阻碍着你的修行啊。法好贵在吼实修实证，唔是伫表面的形式。从今以后，你要放下这台吼念佛的机啊，老老实实用你家己的嘴，用你的口念，用你家己的心意，方为正道啊。这个骨质哦，就连连一靠修一靠修吼，地主修教，地主修教。在法师的这个教导之下，骨质的决心改革自身，将这念佛机啊，甲修起来，伊无要阁用啊。然而嘞，积习啊难改啦，成条的骨啊压倒下袂落啦。当然无偌久。当当法师，伊就出外云游四海的时阵啊，无人甲伊监督啊。这个骨质会阁悄悄甲伊台念佛机啊摕出来，伊安慰家己呢。哎，我大拄啊用一遍尔啦，啊我久久啊用一遍尔，我无逐天用，我只是偶尔用一下，减轻念佛的疲劳啦。应该无要紧，应该无要紧，师傅无提醒伊，应该无要紧。就安尼。骨质一个的等于就是进前依赖这只念佛机啊，会落啊啦，会老路上啊，又个依赖这台念佛机啊，伊甚至就找到这个借口外出去这个山间哦，有一个较隐蔽的这个山洞内底，伊怎家己要走出去外口吼，来设立一个小小吼修行所。来放这台吼念佛机啊，好一直也不停不停哦，来念诵佛号。啊那伊咧，则只需要偶尔吼上紧发条安尼得好。第一看来，安尼咧，会当维持表面上吼
这个精进的形象，各当托得闲清闲，就在这一天，古志住在山中台内底哦，咧悠悠哉哉咧泡茶啦，听着这台念佛机啊所发出哦阵阵念佛的声，伊心中暗自足得意的呢。突然间，山洞外口传出着脚步声，一个青云的声音甲问：这个佛号声如此的特别，唔知是倒一位高僧在处修行。这个古智哦，好紧的紧起来，伊就看外口徛一个穿白衫，吼、哦，一个老僧啊，哦，衣衫褴褛，阿弥陀佛，一种老衲老僧的我。都要经过这个所在，有听到佛号的声音，一直念念不停的。我特别来拜访同修的老僧，双手合十，伊就讲哦，啊，古智足难约足歹势，哦，伊就足歹势足见笑的哦，伊就一直讲哦，啊，这不是我咧念啦，这是这台念佛机啊咧念的，伊是主动咧念诵的啦。这个、时阵，这个、老和尚足好的呢，伊就惊我甲看嘛呀一下。详细看这台念佛机啊，了后见老僧啊，伊就笑笑。哎呦，啊这台个安尼生啊，这尼啊好看，精巧的装置，爱当带人念佛咯。哎，但是唔知是唔是会当代替咱人累积功德呢？哦，这人我都唔知呀哦。哟，到底是对还唔对？马仔，咱家来甲讲一篇。讲给大家听，用电动的念佛机啊，你敢赶快得到赶快的功德吗？

0: 一个广告哦。
1: 啊，阮大家就看阮汤家呢，啊，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好，安尼哦。
1: 嗯，啊，阮大家要得过我食，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导演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定煮咩冻底话咩伊啊，我谂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从从从啊，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1: 哎呀、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大就讲，我来食单，但无通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1: 哎，对，所以恁迄家长啦，就家亲长来叫来在。
0: 哎呦，谢谢你。迄做侪人像爱做讲话，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啊。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就做来在食，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刚才我食一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当开两罐啦。先话讲，阿娘你煮来食转啊，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一罐食好之后，即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已经个电话点早看，当已经讲会在在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1: 啊，已经我讲我食单，我讲我食 QMB 啊，我讲已经啊 QMB。
2: 哦，我诶，请假，用要订伊呢，身体拢歹啊，我即马拢无，逐日食饱，到处食三顿啊，食饭安尼尔啦。
0: 啊，因为都心，
2: 无咧状态啊啦。
0: 心脏未堪咪啦。
2: 未堪一啦，我七十一啦，我未堪一啦。啊，我即马就心脏出问题啊，我就再去时啊，早餐食了后就食一粒心脏科的药，每再去食一粒片啊。
0: 好。
2: 现在就食三摆，就 QMB 安尼。
0: 反正 QMB 啊，即马感觉安怎样？
2: 拢总完全，拢总心脏拢完全未清甲半个啊！
0: 啊，无恁个咧清个是安怎清？
2: 好，一清甲强要定个安尼啦。
0: 真诶足恐怖吼！
2: 系有啦，
0: 迄无拄着，毋知讲迄个感觉啦。
2: 啊，你即马食着，拢规个二十四小时完全拢未清甲半个啦。啊，暗时啊十点半食，食食暗时啊甲困，佫足好困，拢完全未清甲半个安尼啦。
0: 啊，食几罐尔啊？这感觉啦？
2: 我食第二罐就感觉，完全拢未清甲半个。啊，我即马食已经第三罐，又要食。要过来买，过去也要钱，要过来买几罐啊？
0: 你家吃，我你走路加足快，我较袂喘干的呀。
2: 哦，完全拢袂清。
0: 哦，够好，好吼。
3: 第一，你松快啊，走路做好喘呐，因为我有较胖，啊，并且咧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3: 嘿嘿嘿。
0: 啊，袂喘掉，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3: 嘿，对，你喘好，一喘到电脑，从这个心脏要搞出来，电脑打 B B 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3: 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因为阮努力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起来喘噶，反正迄心脏就要跳，鼻水就要跳出来呢。
0: 迄无拄过，唔知才艰苦啦。
3: 对啊。
0: 啊，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3: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在说要不能食啦，吼。
3: 啊，足多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只报病，伊咧讲我讲，你只失败，未歹，我会对过，我对过我冇。
0: 发展圈美是美国原装进口哦，
3: 谢谢，
0: 拜拜，谢谢。咱说了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哦，对啊，你请讲来。
4: 哦，心脏安厉害，直断呢。
0: 用断用断
4: 啊，无要断死啊，断几波呢？讲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呢。阿头咧食拢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
0: 嗯。
4: 啊，我都搁天天在搁食，在搁食。
0: 嗯。
4: 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的心脏，足快活，暗时啊嘛，我袂困会香呢。
0: 因
4: 为阿哥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4: 阿哥食恁的真香，我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满爽快啊。
0: 嗯，爽快加轻松加吼。
4: 嗯。
0: 有够，因为
4: 我心脏安弄啊，到要破去啊。
0: 哎，弄个会起青筋
4: 嘞。我都挡袂掉，坐我都坐都坐袂掉啦。
0: 啊，无坐无变啦。
4: 倒嘛倒袂掉啦。
0: 我半天都爬不倒吼。
4: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吃看，啊吃头啊，你吃拢唔知哦。
0: 嗯
4: 啊吃管不了了，拢知。
0: 就感觉啦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
4: 嗯。
0: 安尼暗，啊无你本来我歹放的哦。
5: 吼，啊迄有，迄只有够歹放的啦。
0: 真的哦。
5: 诶，啊吃啊，今嘛好，今嘛有好个啦。
0: 好是较好摆安尼呢。
5: 哎呀，啊我拢啊吃两包了，我唔敢食包啊，我惊迄个牙开。
0: 啊无你牙开安那？
5: 我牙个啦，我牙开伊个，我闭起哩。
0: 啊，顶啊足艰苦个呢。
5: 吼，闭起足艰苦，就我食乌啊哩。
0: 喂，啊个用乌个哦。
5: 哎呀，即马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间就好啊，食无要紧啦。
0: 哦，啊，即马较好排便啊吼。
5: 哎呀。
0: 较好排便啊，唔免咱顶个呢啦，有差啦吼。
5: 啊，好啦，好。
0: 生啊，心无拢偏啊过敏啦。
6: 嘿有。
0: 啊，孙啊，三岁啊，过敏啊。
6: 嘿
0: 啊嘿啊。啊，即马啊，你是生活孙啊，教好是生活后生教好呀。
6: 后生教好。
0: 我是后生教好，到孙啊食安尼哦。嘿。
6: 农村较袂到，叫我去买，去买。
0: 哦，食了有好叫你去买嘛。
6: 嘿
0: 呀。妈妈查到这，伊较袂安那，袂本来偏安那。
6: 本来食感冒啊。
0: 我得感冒哟，
6: 不然我得感冒嘞。
0: 哦，感冒啊，拍个像安尼是啦。
6: 嘿，啊，无得酷酷扫。哦，遐扫扫足久了。
0: 扫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这即马加足快活吼。
6: 有操。
0: 哎，老爸看到讲叫妈妈搁买。系
6: 啊，啊，我拢
0: 去。那你高家呢？片啊，贵宾拢好，伊看偌好。
7: 这食无妥呢？
0: 食无妥，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像哪？
7: 系啊。
0: 啊，你家己肠啊，食了好不？
7: 好，真好。
0: 真好啊，吼。
7: 啊，搁嘿，球庆。我今日开几啊万，
0: 开几啊万，啊 Q 店甲你过安那，
7: 开700,000去啊啦，
0: 有这个开瑞哦，挂你个挂孙仔个啦，
7: 嗯，
0: 安尼宽着吼，足欢喜个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 Q 店你安那好啦
7: ，Q 店都食了吼，
0: 嗯，
7: 哦，这心脏做哪来呢？
0: 靠你行啊，较快活。
7: 我70几岁
0: 啊
7: 呢，
0: 哦，你也70几岁啊？哦，
7: 你看我讲话够迄咯，
0: 哦，讲话勇敢个呢，你敢嘛讲？恁这下呢出去佚佗，人敢咪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7: 就讲我拢未穿。
0: 啊！你咧享受你的勇敢啦！
7: 今日开80,000+，
0: 今日开落啊！哦，
7: 阿妈，我无好你面试，
0: 真的吼、哦哦！
7: 我妈妈讲无 Q 天，啊，无啥，我讲好。
0: 我爱妈妈，你食 Q 天的呀？
7: 有哦，4,000,000+。
0: 哦，恁早叫我咧食，
7: 伊都咧做老师啊！
0: 哦，做老师啊！啊，你啊，即卖伊巴掌圈没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咧讲话较袂遐忝嘛哦。
7: 啊，谢谢啦！
0: 老主顾客啦哈！啊，甲先生问好哦嘿。
7: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9月7日。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9月7日，咱叫王曼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来，以上广告。哟，那刚讲的哦，嘿，甲九月七十哦，转台湾300多间经销房继续为咱做服务，电话甲卡通，祝咱身体健康哦，0800-33-55-99，0800-33-55-99。3355599，你甲看吼，你拢爱听，哦，啊，你甲阮带神命，因拢你拢无食，你拢无食，甲听得过，甲像呾在念佛经咪同款，你是放了念嘛，你也无对心肝念出来，甲有同款，迄费用一定无同款的嘛，啊，所以讲你甲阮听得就过啊。啊，听得就过，啊，今换一个起来讲，啊，一个换迄个起来讲，今换迄个起来讲。我就是让林刚换你起来讲吼，系啊，啊听下过，听下过，袂勇敢啦。听咧，你阿咧想，哎呦，我嘛是像安尼呢，我嘛希望像只勇敢咧，安尼就好，安尼就卡来个听。哦，即摆是要互健康兼勇敢，好吧吼？啊，电话甲卡，0800-33-55-99，听咧就过，有人听几啊十档啊，听咧就过，身体也无勇敢。有人听了随机买，伊就随勇敢。你看吼，迄个缘分啊吼，就大勇敢，0800-33-55-99，哦，0800-33-55-99，天要助你啦，虽然咧落雨啦，安尼佫延续十天啦，互你本来啊卖咧，安尼场拄到咱圆满做十节时，即马咧嘿奇迹出现，佫加十天啦，互你有机会勇敢的机会。啊！你就唔当错过人过呢，吼、哦！这个机会是你家己有家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真的啊，对不对？我给一个机会嘛，你本来想要买的，唔好，即摆下定决心，好，我要顾身体，爱顾啦，无顾袂较快活啦。你也看这个45岁尔呢，竹科啊，嘿哦，竹科的工程师吐血，是安那？因为长期胃食道逆流，爱拢无差别，也干嘛都一车算尔啊？可能今日食的物件啦，啥物话安尼吼？一个检查的话，伊就食道癌，哦。你若身体小小一个镜头，你来叫医生看。啊，我无用啊，对啊，像有肾癌就用啊吼。嘿呀，肾癌就有用啊，你阿咧对，是不是？对吧？40几岁呢？45岁。这个主科的工程师，工课压力足大足大，你也足侪钱。你看台积电讲一日就200万哦，菜鸟就200万哦，上侪你也600万哦，安尼啊话，惊到一当赚600万哦，哇，够厉害哦！一张头路呢，不是该做头家呢，为该做头家，小企业嘛无领再值钱，一当嘛无赚个600万吼。嘿啊，讲入面啊，基本的差不多领领，要一当有200万的，无怪伊那那血汗钱嘛，来操来磨来吞拼第一的吼。嘿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呵呵哦，安尼。啊，因为这45岁，这个主科工程师哦，工课压力较大，啊，常常应酬。哈，伫个工程煞阁应酬啊吼，啊长期食薰啉酒，啊阁有胃食道逆流，啊但是吼，伊无按照起工食药啊，有去看一下医生有开药食，伊无照起工食，啊也无去照胃镜，嘿安尼，啊怎睏久哦，突然间怎吐血呢？啊大便哦乌色的呢，送去病。甲发现伊胃啊吼，胃食道的交界的所在有差不多1公分的肿瘤，该切片哦，确诊是第一期的好佳哉，第一期的食道癌啦。所以医生就提醒吼，这个食道癌早期的症状无明显，吼，甲肝同款无明显，吼啊建议哦，一年还是两年接受胃镜照一届啊，安尼。即马照胃镜较快活啊，无像阮介拢胃镜，要收个足大、足粗、足大支个，吼、哦。只是检查拢无快活啦，检查你像大肠镜是阁还好，大肠镜袂艰苦吼。而且即个照这照这食道吼，即、哦这个照胃个这吼，照照胃个这个，这照胃个这实在有较艰苦。迄阵啊，都脑再来喷麻醉药啊，哦，迄只较艰苦，但较艰苦嘛是一届尔。总比生歹命化疗，逐工的迄足艰苦的呢，迄若一个疗程一个疗程足艰苦的呢，是毋是？你是要一摆好较紧，还是要拖几下摆，囥啊背啊变尾气？啊，你食甲一苦，结果连命都救无倒来，你甲看，何咪苦啊？何咪苦啊？吼！即、這个中国医药大学成立附设病院，胸腔吼外科病院吼，即、這个谢义山吼，谢义山，义山，谢义山吼。三嘛哦，下二三哦，伊在咧讲，这个患者经过这個电脑断层，佮这个电子摄影的检查吼，发现伊的胃啊，佮食道的交界有一个超1公分的肿瘤，而且咧出血哦。切片证实就是第一期食道癌哦，啊，经过完整的评估了后接受治疗哦，啊，这个医生谢义山医师伊在咧讲，食道癌早期的当讲是无明显的症状啦。超过90%的患者，一直甲出现着歹吞啦，吼、哦，物件要吐了，那是脑壳壳啦，安尼啊，啊，体重会减轻了后再去就医，往往拢已经是晚期啊。啊，这个患者吼，伊等到因为肿瘤出血，怎好提早发现？啊，若无像这做慢皮，无用啦，吼、哦。好佳哉又流血，伊若无流血，囥啊变艰苦啊，对不？哎，啊，这个、谢义山医师伊就讲哦，咱的亚洲人。那是因为酒精代谢相关的基因的缺陷，就咱面的面红这，这咱的缺陷，这是咱的人症。咱这症的人就是会安尼，一半以上哦。哦，因为酒精代谢相关的基因缺陷，所以啉酒就容易面的红。哦，这代表酒精代谢的能力足歹。啊，所以这种人就食道癌的风险的嘛足悬的。佮加上食薰、啉酒、补不能、熬夜。这更加拢属于哦高危险群，所以长期呐胃食道逆流，也都是这个重要的危险的原因啦。卫生哦，做生的呢，哎，卫生的腐蚀咱食的所有物件，你甲看，
的消化人所吃的东西，你看，所以卫生常常刺激到你食道的黏膜，怎样造成这个食道常慢性发炎，可能就增加癌癌变的这个机会。这个食道吼，胃食道逆流，咱常讲火烧心，胸腔常烧烧，吼这胃酸逆流，你睏吼会叫胃酸杂掉呢，这种可能出了难熬哦，像咳咳、慢性嗽，无就声烧声，所以这医生就提醒，你若是这症状常常一直重复发现、重复发作、发作，这不应该跟他一吃药啊，好缓解哦。为了讲卫生、卫生、卫药啊，定在低调，你低调唔你应该接受胃镜检查评估，你的食道会病变。治疗方面吼，早期的食道癌，你若是局限黏膜成立，咱的食道黏黏，这块黏膜吼，常常这块叫破去。那正开始这块破呢，会当透过内视镜给切掉。哦，这一公分的这让它切掉。好，若是起码较深有针入去啊。有争议，但是还袂断起哩，原位癌还袂断起，即用手术甲割起来就好啊。好，那局部的末期的较晚期，通常爱接受同步放射线，佮有化疗治疗，佮家来家个开刀。哦，那是以远端转移一断出哩啊，啊都爱化疗，啊无标靶，啊都免疫治疗。你看，拖咧就济啊，迄个咧开机会啊，迄个身体就足痛苦艰苦啊，你身体也无病本咯，开了食啦。对不，无病本啦，吼，系啦，我希望讲，请这医生提醒哦，要来预防这个食道癌，应该戒毒吼，荤啦、酒啦、不能啦，来控制胃食道逆流，尤其是啉酒面容易红的人，有长期胃食道逆流，佮同时有食荤、食酒、食不能，佮熬夜，建议你一冬至两冬去照一解胃镜，提高早期发现治疗机会啦，嘿，祝福大家勇行行，嘿，还唔够意义，对我对不对？系啊。对，来，阿吉来唱这首歌，你哪会离开？你哪会离开？

0: 好，来安吉弟弟哦，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啊，你去看啦不？感谢你，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只，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啊啦，唔知对警察有帮诶。其实今天他想说，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说大家顾到这么好，如果每次办完大家拼拼叫，我们的经销房送会送不理啦，这次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给我们吃看看咧，现在有听到咧，有健康咧，有充到电咧，有补充营养咧，人家有元气，人家有体力咧，过敏没跟你压咧，这样就对，这样就对。
1: 好，
0: 来谢谢，咱这活动哦，咱个 Andy 吼，因为落雨啦，四界都落雨，全台拢落雨，落个厝也淹水，然后厝也淹水，好水好卖哩，连续雨，要过来，要过落，唔敢嘞，唔敢吼，咱有办法讲，足济所在都无道具，无道具送回去吼，咱说咱的 Andy 吼，咱这活动咱的 Andy， 希望恁方便，吼，希望咱方便，嘛希望恁安全吼，所以咱这 N 加九月七十，吼 N 加九月七十。我甲厝边隔壁讲吼，得你吼，爸爸节感恩回馈吼，按咱按家即个九月七十，吼咱即个完满做杂志吼，厝边隔壁咱讲讲咧，来经销办个款，若唔知要对款咧，敲电话，若拢真正拢听了过，爱袂当爱听，你真正愈来愈勇敢，相信咱得你公司一摆。你也得到健康一届吼，咱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咱个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达到咱可可，谢谢以上广告吼，嘿呀、啊，咱再多个人，就互咱来当清理家园的吼，属龙刚凶啦，这因这落大雨淹着水的吼，哟唔敢哈，阿爸紧啦，你身体够勇敢，咱有机会东山再起。咱讲对唔对？这天做大啦，我都万有啦吼，伊都咱落。天落要落雨，天若无雨咧，咱无补啦。伊若一落雨唔停咧，咱嘛无有法度啦，吼、哦。就是安尼。但是咧，家己要保重好自己，吼、哦，祝大家老朋友再次谢谢你，吼、哦。若新朋友再次欢迎你，你就感受到，哎呦，胖真正天意啦，真正天意。我过因只十公庙，咱下定决心，好来个过，我来个得你结结缘咧，吼，来个得你个结缘。诶，健康爱勇敢吼，谢谢大家。那讲讲了诶，咱时间嘛来个即买啥食？咱即个电话记录起到，365天拢当卡，一天24小时拢听好卡。吼、哦，咱如果你好即马想想好，咱来个订。吼、啊，规年份诶啦，因为咱老朋友拢去买规年份诶，因知规年份诶省足下好，省足侪万诶，省几啊万，吼、哦，这是事实啦吼。好，谢谢大家，即番电话甲记录起来，0800-33-55-99，这礼拜吼，拢还阁会落雨，哦，这落雨所在扩大，哦，变咧台中以南来，拢总还阁会落雨。那要出门出外上班下课，拢爱注意细意，好吧吼？谢谢，好来，那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零果精、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V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食鱼啊！哦，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本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大夫你好。我吃那个三星金宝啊，吃了我一挂瘤拢无去啊。
0: 什么瘤啊？
2: 现在一粒一粒安尼啊。
0: 啊，伫多伫多啊？
2: 伫手诶。
0: 手哦。
2: 嘿。
0: 哦，迄叫做脂肪瘤啦。
2: 嘿。
0: 脂肪瘤。
2: 啊，拢无去啊。
0: 啊，无去啊。
2: 嘿。
0: 啊，你有甲帮无你知？
2: 嗯，啊，我都有啊。
0: 哦。
2: 啊，都甲帮拢无去啊。
0: 哎呀，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嗨，好，阿妹谢谢，感谢你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
2: 嘿，
0: 请讲下来，嘿。
2: 我转乡啦。
0: 来，讲重点，你请讲下来。
2: 我迄啰食迄啰做三宝吼，
0: 三鲜金宝，
2: 食到三十罐哦啦。哦。啊，迄啰做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暗时啦。
0: 较袂暗时啊，较袂搞药。
2: 对啦。
0: 哦。
2: 啊，我食到三十罐哦啦。
0: 好，不要紧，健康较要紧哦。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今日报告的好消息啦！哎，我甲公司清楚呢，就是讲啊，因为咱即届咧落雨介济啊，所以做者药房哦，做者人无法度去客呢。所以咱公司呢，特别延长，特别要好好变方便，特别延长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延长十天哦吼。那么这十天来这边，咱咧好变咧，你若讲啊，我到月底才有钱，无要紧，会当我恁方便，会当我恁先登记，会当登记到月底才出货哦。所以好变咱大放送。大放送啊！阿伯讲，阿春讲，咱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阿恁经过有帮登记，经过有帮关哈，所以咱后边咱延长啊。阿来，刚阮台台延长到高尾车站，会当登记到三十号才出货，拢不要紧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嘿，卡里位。
0: 哎呦，接姐来，谢谢，邓姐来，谢谢。来这个，稍等一下来。那么后边的跳详细无，就是讲咱的江门大油台到高尾后个月高尾车站，但是高尾车站来这边来底吼，你那是讲要登记到月底才到会的人不要紧哦，咱会当登记到高尾三十号才到会拢不要紧哦，火力分边。大放送，为着要好好朋友呢，会当大家拢送到，因为两单盘在犹太一拜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吼，来，你妈贝利好，你好，
3: 哎，
0: 哦，你妈贝利，
3: 现场大户，
0: 哎，妈贝利有听到我那犹太演讲无？
3: 有啦，
0: 哦，
3: 没作者啊，
0: 哦，没作者啊，吼，好，阿贝贝听什么歌呢？
3: 先说个，
0: 哈，
3: 苦难咯，哈哈。
0: 苦蛋了，哈哈，好，等来安排哈。
3: 好，那也是嘛。
0: 爷爷都担心嘛，是得好，好，拜拜。
1: 中奖。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啊，我是美空漫画。
0: 空漫画，啊，你敢有歌吗？
4: 啊，
0: 你有歌无？你歌，你有加嘛？歌会商品无？
4: 我是要给你点歌。
0: 啊，是讲你无歌商品哦？
4: 无。
0: 我无哦。
4: 嘿。
0: 咱现在只有吗？
4: 嘿对。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嘿？
4: 哎。你自知的，
0: 好喝 ，OK，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嗨，
4: 副总大副好，
0: 好，你好，你好，咱这注意。
4: 我叫二林陈大姐，
0: 二林哦，
4: 嘿，
0: 好嘞，要听什么？
4: 生鱼食水甜，龙虾鱼酱诶。
0: 生鱼食水甜，好像有放过。
4: 水哟，
0: 食水甜哦。
4: 嘿嘿嘿，
0: 好喝，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爽遐吼，
0: 哎是嘿，
5: 好，我要叫，
0: 搞完未？好来接接哦，谢谢，来谢谢你。上六
5: 重庆包，
0: 上六组，哇，
5: 六组，
0: 几组啊？
5: 原先
6: 我人足好个呢，我若叫伊都拢甲送甲出来啊。
0: 你讲你叫伊送几组？
6: 啊？
0: 送几组？
6: 六组。
0: 六组啦，哦，好啊，好，
6: 好吧。较早三成是拢。嗯，一罐一罐的安尼，啊，即马挑两罐送半罐的。
0: 对啦，即马我咧油菜，你来买两罐半罐安尼啦，安尼较会好啦。
6: 对啦，啊，我拢照原因甲送。
0: 不紧啦，阿桑，你今日车又放个你关就好啊哈。好，谢谢。来，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7: 四川大夫你好。
0: 要听什么嘿？
7: 哎，要点点亲亲。
0: 哦，安尼，我两个甲来甲你唱哈。
7: 好，真欢喜耶！
0: 好 ，OK， 好，拜拜，
7: 再见，拜拜，
0: 再见，谢谢。志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
0: 你好，
8: 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8: 没过来，进来了。
0: 没隔壁，没搞妹呢。好，邓姐来，我靠个这边，啊，谢谢。来哟，跟咱大报告，一个跟咱报告啊，咱的感恩队有台烟灯。因登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但是咱个大方送，或咱个好朋友当登记，登记到高尾三十岁以前的高尾拢不要紧哦吼。所以咱个好朋友也想要买较济，希望你会当哦，即个犹太个买较济不要紧，啊，咱个大方送，时间拢甲咱因登哦。希望好朋友听到人则较紧哦，来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哎、欸，是嘿，
9: 哎、欸，那这是助理吗？
0: 啊？
9: 谢谢
0: 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0: 喂，谢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我点歌台好吧？
0: 啊，这几位嘿。
10: 廖啊。
0: 啊。
10: 大朵，大朵是廖。
0: 廖大姐，我给你建议吼，你唔要一开始就先卡，你拢一开始就先卡，啊，你安尼先卡，我爱个头前，爱个报片头。
10: 我今仔日卡好卡卡。
0: 哎，你唔要先早卡，你先早卡，我接你袂到哈。
10: 好好好。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10: Q1
0: 好好带你安排哈，
10: 谢谢你哈，
0: 你好，再见哈，拜拜，谢谢。哪里你好，
11: 李秀山，
0: 哎，你好，
11: 我那边
0: 我丢，你搞安排你来接接来，嗨，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恰公喂，恰公喂，
12: 喂，你好，谢谢，
0: 哎来，快接接，先接接来，嗨，好，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2: 喂，是什么？
0: 林大姐呐。
13: 你好。
12: 哦，我们家爱你爱八岁。
0: 你有听我讲，我即卖烟灯无？你有听无啦？
12: 有啦，我爱今仔日要六组啊。
0: 哦，你有要加六组？
12: 有。
0: 啊，你有那大出手呢吼。
12: 有啊，我今日。恁讲到今仔日呢，我讲
0: 唔是啦，我拄只咧开一开始有讲要因登到高尾车站，你拢无咧甲我认真听，啊，恁拢无咧听。我讲因登到高尾车站，啊，恁会当登记，恁若讲要较慢，则收袂要紧，到高尾三十号以前拢袂要紧哈，会当互恁方便啊，哈。
12: 我会知。
0: 好啦，有光就好哈，有光就好。
12: 我们家没爱人啊，白晒。
0: 好啦，好，再见，拜拜，好，谢谢。
12: 拜拜。
0: 好来，我是小弟，你好，嗨。
14: 喂，秀爽呀！
0: 啊，是啊，你好，你好，嘿。
14: 啊，我今日恁吼过买六组呢。
0: 哎呦，哎呦，
14: 啊，我就是恁遐买四组，拢食到袂歹。啊，我你讲下啥有优惠？
0: 好，
14: 我今日过去甲款六组起来。
0: 对嘛，有咧正食到好了，加光几组啊？无后摆就无优惠啊，对无哈？
14: 哎
0: 呀，安尼好，安尼好，好好，谢谢，好，
14: 感谢，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啦，
14: 我食了袂歹呢，我今仔本来拢袂困，我真会困起
0: 来
14: 呢。
0: 来，三平，我问你，你是食阿亚德纳是不是？
14: 嘿，阿亚德纳啥行都唔食。
0: 啊，今仔较好困啊你？
14: 啊，
0: 有较好困呢？
14: 有啊，有较好困啊。
0: 哦，好，安尼好，安尼好。
14: 对老师嘛，有较安全啊，较免咧烦。
0: 哎哦，较热啦，好好，
14: 我三项拢食。
0: 好好，阿伯中哦哈。
14: 好，
0: 感谢阿妈，谢谢你，好，谢谢来，好，谢谢。以上功德完毕，等下节目很简单呢。
1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5: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15: 你秀爽呀？
0: 嘿，
15: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15: 哎，我要买物件。
0: 我来个听起来。听听好，谢谢。来，李慧你好，来敲公位。
16: 谢谢。
0: 啊，你唔得公位，你拢唔公位啊？
16: 我有公位啊。
0: 你拢公位做慢嘞，我拢听无。你到底是要讲无啊？系啊。
13: 哪只？
16: 有啦，谢谢。我们拜托你唱迄个。
0: 你是赖小姐吗？
16: 梦男牛，梦男牛。
0: 你是赖小姐是不是啦？
17: 圆圆的才
16: 是。是的，嘿，对。
0: 你阿伯若无卡起来，我一定，你卡起来无出声，我定挂电话哦哈，拍摄哦哈。好，谢谢。来，你好，对不起，那边电光先停止，咱就要拜别了。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拜挂拜别了啊，嘿，谢谢。
16: 无啦，我要买物件。
0: 买物件啊，来，一线姐姐来。哎，对不起。来呀，各个人报个一摆，跳详细无？像咱的林大姐呢，搞不清楚哦。人我是讲哦，咱的感恩的大油台恩腾公司呢，阮甲公司拜托呢，因为大家拢总落雨无方便去摇房关，摇房嘛讲话人客无方便去关了，所以恩腾到高尾车站，咱的感恩大油台油台恩腾到高尾车站。那么高尾车站以前你那是先登记，你当个啊。当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呢，你也会当九月三十号以前搞不要紧哦。大放送啊，大乌蛋安尼有大放送无？
17: 是，
0: 活动客方便嘛？登到月底以前，恁看上九月拢不要紧啦吼。所以咱那边你若要登记，人较紧嘞，经过有帮登记还是看来山顶都可以的哈。那咱今嘛先请大乌来讲的啥？讲的气象节来，谢谢。
17: 是啊，咱这个有一个风台，因是新出来。伊是去中国了，佮要行转来回马枪，吼、哦，即、這个是咱进前迄个吼沙德。啊，即、這个风台吼，进目前伫海南岛遐有机会，吼、哦，明仔载看了知吼、哦，明仔载看伊到底是要佮行来无？有可能伊行安咱台湾的西南平家起来，有足大的机会。造成咱嘉义以南大雨，超级大雨，因为咱南西南平南平才完全无山当挡，所以讲这只造成影响的是咱这南部这的这个天气吼，绝对有超级大雨，那是来的是超级大雨了吼。近看起来，这两天咱有讲过啊，咱南部台南高雄屏东到拜日进前拢是大雨啊，山区还会止暴了吼。啊，咱这个拜三和拜四这两天是冰冻加台东落雨落加止暴哈、哦，所以讲咱来看，这是台湾一半，南平才弄咧落雨，啊，就跟风台过来的话，安尼几礼拜全台湾弄落雨，会是这个样子啊？到底明会来未？还看明仔哈、哦，明天看怎样讲，
0: 希望不要来啊！
17: 看怎样讲也砍掉呗，那是砍掉。安尼，咱这个南部这嘉义依然伊是受伤介严重，因为咱高雄已经落架
0: 要超。他干嘛要回马枪啊？这个、
17: 哦、是是，所以讲咱已经落十几工啊，受不了了啊！希望沙德不要来喽。
0: 是的，嗨，你好，你好，
18: 你好，是啥？我来叫
0: 哦，要搞咩？来接接哦，哎，二仙接接，啊，我来给你报关来先。

0: 心里加最低呀、啊。那么这是龙清说，请问喜人就于陈大姐收电话来，谢谢您。你好，你好。
1: 喂，
0: 来讲重点的，请讲起来嘿。
1: 哎，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食了哪好嘿？
1: 我食三鲜三宝吼，我目睭大眼睛吼，啊，今麦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咧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你。
1: 嘿嘿，我好足济啊，我食两暗尔，都好啊我。我今天就够给恁订，
0: 我够讲订你，哎呀，感谢大家，哎呀，咱这么缘，哎，有缘等到，应该跟我接触啦哈，好好，谢谢。来，稍等，稍等起来，好来，三品的吴姐来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嘿。
2: 哦，
0: 嘿，
2: 他这个啊，合理民主的哦，嘿，就是去年就安尼啦，吼，啊，皮水就老啊，塌巴上啦，哦，啊个。在边呢，那啊，党啊，党部站出来啦。
0: 啊，几万，
2: 我几万，几万人那是好啊啦。
0: 啊，那你再看你看你啊，大哥，哟，啊，继续看你哈。好了，感谢你好，谢谢。
3: 因为他们在不知道可以用。
0: 哦，安那好，
3: 加了哟。
0: 嘿嘿嘿。
3: 就为二班都没。
0: 啊，是哦，哦，好棒好棒。
3: 啊，你唔得说话呢，我跟你买，还是我跟你讲真正。
0: 好啊，感谢你讲真正，到了嘛讲真正，嘿啊，感谢大哥哈，谢谢你，谢谢，感恩哦。就是这样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4: 三鲜金箔。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4: 钙过鸡，
0: 这两罐，咱一组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吃个古来行古来种啊，就是咱的三鲜金箔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起码趁这机会，犹太咱的关灯啊加。你请来咱这摆犹太哦，去跟灯哦，咱个公司拜托，因为介济人不方便，贵有房客，起码跟灯跟灯到，那你。江门大油台沿登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以前你若是先来登记，甲咱登记呢，会当互你方便的到会当高尾30号以前拢比较紧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难得的机会，因为我就想讲这个油台哦难得的机会，你会当先登记，经过有帮登记啊，去咧山顶登记呢，咱拢会当互好便方便呢，咱的会到高尾30号以前上高尾拢无问题哦吼，所以咱特别沿登到高尾车站。高诶，车站以前爱先登记哈，虽然好朋友那有咧叫有咧用诶人，那么希望讲加关挂加现挂呢，这是一个机会哦。啊无，本来是到今仔日为止呢，所以阿伯那有听到的人阿伯关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诶哈，来紧来登记哦。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4: 大准你讲，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小船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伯要登记呢。好了，接进来，谢谢一线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6: 是谁啊？我没个叫三品
0: 了。哦，阿丽也要登记来，先接进哦。嗨，谢谢。来要登记，人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哦，因为咱的单位哩方便，一旦虽然讲咱是江山到高尾车站呢，但是一旦互你方便的登记到这个高尾30号呢，再给你上高哟。互你方便，表示阮的是大方送，因为咱这个犹太啊，你若无登记到呢，到高尾啊，到两单半才够犹太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卡手要紧哈，空吧空空。
4: 469469，
0: 嗨，谢谢，来，今麦个请到我来跟我生活常识，今麦电话通一旦卡里白哦，来，谢谢。
4: 系咧，来个贵分享，桥都拜人真多，但是要来个贵分享，这是好消息哈。九月一号开始，交通部讲吼，要来加这个我都拜这个公司吼，作为来这个办这活动。叫做交通安全委哈，叫做零违规零肇事，这有啥物活动？这有啥物好？那是讲吼，你只要符合资格去报名你这条件有符合的人你有机会让来个抽奖比如讲抽机车啦，抽手机啊啦，这真的相当的棒哈，这机车哈，你有点咧。起来人，你来讲零违规你就是无违规吼，这警察吼等啊，这来给你开单位。哎呦，你有机会在这个某一个时间的时阵吼，你让开始来参加抽奖所以讲交通部，你让去网络看一下 八月二十八号开始报名哈。啊，当然愈早报名抽奖机会愈多啊，也能去这个公路局还是监理所的网站可以看到哦。
0: 是，哎，来谢谢。来，你好。你
7: 好，
0: 我是新
7: 龙祥妹。
0: 新龙祥。我头拢要接咗呢吼，我接咗呢，谢谢谢谢，三拢有人吼，拢有买人吼，哇，感谢感谢大姐，哎，你电话干得怪怪呢，感谢你哈，好，感谢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那边登记嘛，当贵药房登记，先个登记啊，啊，请药房呢，这个先和你登记。啊，当然啦，你那讲你叫较侪回，然后较侪产品的人呢，那么你买单吼，请麻烦药房呢，这个先和你控制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即马就是要和好朋友方便，因为呢，咱单订两单半，迄两单半才犹太一摆呢，唔是。我唔是一档犹太三拜呢，唔是啦。所以要赶一组两组的人，根本都无够用。所以咱的好朋友，咱金钱来使，咱钱行啦方便的人呢，趁即个咱个特别因等到高的车站呢，你得爱两早经过有帮关，还是卡起登记拢比较紧哈。那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不但我是传递好，你好，喂，你好，
8: 哎，
0: 嗨，嗨，是阿伯哦，
8: 啊，我登来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8: 搞个关老。
0: 好，阿伯邓姐来，老朋友，老朋友邓姐来，个听姐哦。嗨，谢谢。大户过来加工的一个较简单的、简单的这个生活常识的话，来谢谢。
4: 嗨，啊，咱这大概人都爱运动啊，为特别各类专门爱运动，运动部啊，就是李阳先生以及主持的运动部哈。啊，以东推出哈，高维和高宅一位对推出就活动叫做挥汗有礼，你只要符合诶资格，啊个运动，啊个这记录上传，传去你这个网络吼，你就会当去换物件。哦，啊，什么人？
0: 这有没有标准啊？
4: 啊，伊讲吼，这个只要你是民国九十八年年底进前出生的人，拢会当参加这种运动、流汗啊，即传即个资料吼，你会当有即个换物件即个活动，你会当参加啊。到十一月底，有想要了解的人，会当去运动部顶馆网络看着。
0: 嗨，谢谢，来，我先来个唱歌啊。那么，咱要跟咱买家人买，咱要跟咱登记咱的好朋友来较紧的哦，金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我想个唱你妈白歌呢，苦断了，哈哈，来谢谢。

0: 谢谢酷的呢，哈哈。那么这首歌的本歌叫《九段之母》，单曲歌呢叫做《祖庙的魂》。那么这是咱的礼麦白书店没有来，谢谢。
1: 哎，是
0: 啥呀？是
1: 嗨。我有跟你客六座，我去有房客。
0: 我你去客六座。谢谢哦，感谢阿姆起来跟恁讲哦，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是。
2: 好，感谢你。哦，
0: 干妹来接接，二线呐，谢谢。来，我带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关山拼无？啊，那为了看你要跟咱讲一个呢，和咱分享一个哦，哈。当然啦，这个我安尼休安尼休哦。其实呢，我今日甲公司的经理讨论的是讲，真正是介只药房反映讲哦，啊，咱这天气拢落雨啊，有介只人客无方便去药房睇，尤其是老人家。那么呢，当然啦，嘛是因为安尼嘛，介只有嘛，介只人客卡来甲咱讲哦，啊，都无方便出门安尼，所以呢，咱这特别延长十天啊。啊，延长十天呢，够一个希望讲哦，大家拢上会到呢，啊，够互恁登记，所以当登记到九月底。为了什么呢？因为阮这个外秀山。我两个犹太诶，就两当半叫一拜啊。我唔是一当犹太三拜，所以呢，这种机会足难得，很难得。嘛是希望讲啊，天气安那拜啊，天气无好，我嘛希望恁省钱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大家哦，拢一旦买到，一旦省到，买一组省一组，买两组省两组，买一组就省1250块呢。啊，那买两组就省2500。所以当然啦，买一单分一旦省15块安尼啦吼。所以嘛，希望好朋友呢。多多利用这个机会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啊，我先生你好，
3: 哎，先生，
0: 哟，
3: 我要给你报告一个，
0: 哦，什么报告？
3: 你该提十组，我拢总提40组，
0: 啊，好棒哦，
3: 哦哦
0: 拍手拍手，
3: 哎，多谢哈，哎，来，我给你，你来讲，爱给你讲一个啊，
0: 谢谢，感谢感谢，
3: 哎，爱给你讲一个，我来给你讲啊，
0: 感谢感谢哈，谢谢你哦，哈，
3: 谢谢谢谢，
0: 祝你成功啊，
3: 谢谢谢谢。
0: 啊，就是安尼有需要，咱就加关挂。啊，若讲咱金钱会使，人我那加关挂安尼啦吼。啊，我那再给咱家己咱啦吼，卖变强啦，我袂家己变强哦吼。来，即马需要给咱的好朋友应该注意听一下，因为咱这天气那热，咱的好朋友当然咱落雨天气较无遐尼热，严格也蛮袂记的。只有那啉无够，无定定用饮料，啉饮料，啉青菜汁啊，啉咖啡呢。代替的啥？代替的北碟是不可以的哦。这上的油脂哦，咱今麦先请到了讲的啥？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4: 嗨，来个各位提起哈，咱这个油脂哈，哎呀，咱有的时阵哈，就爱食迄种好料的，食咸啊，食火锅，食油脂都会啦哈。咱好食物件食。啊，但是你也有可能今仔食较好啊，明仔载就食较卖较好哈，爱甲即个调整者，因为通常你食较好的时阵，拢是食足多，也较伤重口味，重口味的物件通常拢较侪，即盐啦、糖啦，就是爱料理嘛，要料理啊，料理即讲加工过程较复杂的时阵，就是应用拢会流失，啊，有较侪加工的料伫顶悬。哦，一定会安尼啊，但应该可以想象出来。所以讲，咱这里食烧好的时阵来想，咱有可能这礼拜啊，食一盖就好哈。啊，当然啦，咱这里食糜有做阵干嘛讲啊？这胃肠无好的时阵啊，这也是讲。

0: 去病医啊，啊，无喙斗的时阵，也是讲初一十五哦，要食糜，但是食糜无一定是100分的健康。安怎讲？你看，咱糜拢配啥？啊，阿公阿妈拢配一些韭菜、
1: 豆露，
0: 哈、嗯、啊，这豆豉哈啊，当然有做最种东西加工料，加工再加工，哈啊，甚至讲有色素较多。当咸当甜啦齁，比较咸比较甜啊，你看吃寿司的朋友喔、哦、你用整年头当中吃这对不对，哎呦啊，这还好，我没法多啦，我就没其他东西通吃，所以说你要开始来改变，你要去想什么怎么来吃要调整齁、哦、啊，当然吃寿司的这酸点嘛吃多，但是你去你有吃过寿司的朋友去外面餐厅吃寿司吃到饱那种喔、哦、那跟食真的肉相像，但是你看伊即个每一个料理拢是有过多的加工，吼、哦，不管是用香菇去加工，也是讲哦，顶碗迄
1: 砍筋。我曾经吃过吃到饱的素食，然后它里面的料都是加工的啊，比如讲瘦鸡啦、瘦烟尘啦、瘦那个灰腿啦，我、嗯、就、嗯哦、口感真的都一样、欸、
0: 是，阿哥爱砍筋啊，对不对吼、嗯哦？啊，所以阿哥甚至讲咧汤内底哈，那味素爱加较重诶。为虾米啊？因为这汤底哈，唔是香菇，香菇哦，但一个讲着香菇啊，所以讲就唔香菇者，啊么搁有虾米？加他们家味素，对不对哈、哦？所以讲，食寿司，比如你家己爱加调整一下，啊，有多讲香菇，香菇真好啊！啊，但是你最你有咧食香菇啊，我食寿司啦、啊，我你不管是煮汤、炖煲，对不对哈？还是一般的菜咧料理，你拢有食咧香菇，大家。
1: 可以普林较悬咧。
0: 是，食多了啥？痛风机会悬。啊，当然咱这痛风的人想要了解哈，第一是迄个汤，唔是讲食海产哈，是反而讲食迄个汤，所以讲有药治不好的朋友，煲汤卖点伤济。
1: 是因为呢，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呢降低，咱的血病也无够六十个人啦。那么你就是表示要注意啥，不是讲唔卖乱食药啊，你安尼有真济，比如讲大对啊，大夫讲的煲汤啦、青菜汁呢，这里嘛是袂使食。上个是呢，饮料卖啉，啊，咱就甲啉白茶就好啊。因为啊，西药剂拢唔是好代志安尼啦，西药要变成血管嘛是增紧啊呢。所以咱一定爱记个，家己的肾丝球过滤率个过好啊，绝对忙愈来愈弱哦，愈弱的变成个爱西药剂。哎呦，啊那膀胱甲尿道那无好，咱拢甲咱鼓励好朋友呢。咱啉茶就是爱慢慢啊啉嘛，吼、哦，这介重要。啊，佮兼要打卡底，上个是佮兼做提肛华哟。甲咱建议好朋友来试试。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秀爽呢？
1: 嘿是，
2: 我麻到啦，佮加加。
1: 好，可不可以加嘛？来接连线喽。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好。哎，秀爽你好。
1: 何是你好，嘿。
3: Hi、我新听众。
1: 好、哦，你好，什么贵事吗？嘿、hey.
3: hey, ，我想讲你三千新报吃着的
1: 品好不？但是我今天来二线直接，嗨，谢谢。

0: 晚，那么这些林英美所请的学生，就是这个巴德的廖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
1: 较好啊，正常拢有较好啊。
0: 三千全部食了哪好？
1: 我迄手啊，等下迄，唔知算尿酸还是痛风，拢有破石头啊。镜头啊，白个啊。
0: 啊，即马咧？
1: 即马拢消落啊。
0: 哎呦，迄个痛风啦，我安尼消消落去啊。哦，
1: 系啊，
0: 安尼好啊，继续加油哦哈！安尼你食食嘛是爱强哦，阿姆大姐爱强嘴哦，哈爱强嘴好，好阿保重哦，谢谢，保重哎，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对哦，我来讲重点来，产品老不接，请讲起来。
2: 产品顶部我食迄吼，迄棒药吼，有一个味啊，骨头啊，即卖较无味，
0: 较无味啊吼，好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哦，大哥，咱油台讲，哎，跟我去接无哈？好，谢谢你。你讲你较早有算个听我即马嘞，好不好？三秒
3: 食，啊都食头，你来食头两年了，好啊，我都
0: 继续
3: 等下早唔食。
0: 哦，阿哥，看嘞看嘞，好好好，看
3: 嘞。啊，那卡达乌吼，卡达乌食，哎呀，钙骨质吼。
0: 好好好。
3: 哦，啊，我嘛是食的，嘛是对对咧食啦，都我都。
0: 好，继续噶，看嘞，看嘞哈。好，大哥，谢谢你哦，感谢你，好，谢谢，感恩哦。
4: 啊，卡食啦，你点卡好。
0: 好，你食了干哪？你食了那个张大姐，还三片。
4: 我改讲讲，代谢足好个啦。
0: 嗯，啥物改好啊？
4: 代谢啊，佫较袂高腰啦。
0: 较袂高腰啊，我呢好啦，但身体
4: 较好啦。哎呀，佫较好，有较好困。我拢算讲干哪食早安尼尔。
0: 有安尼，安尼看嘞，看嘞啦。安尼好啊，好啊，啊你若是身体好，你继续甲看哦。啊，咱犹太国高火车站哈，好，谢谢。你若不接，讲重点下来嘿。
5: 嘿，我食迄三全健补哦，即摆暗时啊，唔免起来放足侪解尿诶。
0: 哦，安尼好啊。
5: 好。哦、啊，过来就是牛酸，原底有食牛酸诶药啊，即摆唔免食。
0: 我安尼哦，哇。安尼你有求生，我看才真求生。好啊，保重啊，食些来求治哦。好，谢谢。玻璃的
6: 我
0: 这啊，
6: 我头我一百空五，啊来到十几，一直下降，啊来到七十几，啊即摆我都打电话去问恁的助理，恁助理讲叫我啉寡茶，今都提升到八十八。
0: 哎呦，好好好，真好，你冇搞掉
6: 咧。拢无安逸咧，我全部的测验台拢无安逸。
0: 啊，无安逸较好啊。好啊，保重哦。好，谢谢。那上济人食，上济人喝了，大家食喝拢各在管，各在买，拢是食咱这罐
7: 三省金宝。
0: 你都免烦恼，这罐真爱管灯个食。他咱今嘛有咧犹太，咱的新朋友爱管灯个食。啊，咱老朋友加管管，加买管，因为咱这单扛三单，扛三单都无问题哦。你所以当你加管管呢吼，而且呢，咱今嘛个犹太哦，沿等到高尾车站。九月十号，所以咱咧喝冰为着啥物呢？希望讲喝冰呢，大家吼，无分冰柜有房关的关系呢，啊不要紧，咱即卖有房拢赶快会当开放了啥，或咱登记，好咧。虽然因登到高尾车站，啊恁会当登记看要，登记到高尾三十号不要紧。所以呢，为着要和大家当犹太着呢，所以咱经过有房登记哦，啊是要看见山顶登记都可以的吼。啊，唔，他们就是登记到，干那到高尾车站呢啊，啊不要忘记了，以上。公哥，当然这部很丢人的
7: 多准一杠，
0: 谢谢。我是传递员，你好，喂，你好。
8: 哎，哎呦，我叫是罗。
0: 好，我叫人家的，来个贴前线喽。好，谢谢。来哟，继续卡，继续卡呢。咱的电话这么容易通的，当个卡里边来，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我想问你哈，
0: 是
9: 上海吗？
0: 是，我就是你好，嘿，你好。
9: 我想问你哈，你刚刚在节目中弄在讲讲那个什么，实施球不能超过多少？
0: 不能低于六十。
9: 不能低于六十。
0: 嘿，他不能高于一百三。嘿，来，一线啊，二线啊，这边来。哦，你等一下，等一下，谢谢。来，我先
10: 生，你好。小姐，我就问
0: 一下。好呗，嘿。
10: 三
0: 片的不是糯糯皮羊嘿，安娜。
10: 不是三千三
0: 啊，三千肩膀，三千哦，安尼我放给你来接接哦，哎，三千接接来谢谢。来呀，我今 么先来个大户来个唱这情亲亲，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黄大姐说的没有？哎，我两个先来个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7: 数六九，数六九，
0: 来情亲亲，谢谢。

0: 谢谢简青青，到这什么样情我不记啊，
1: 不记啊，
0: 忘记了，啊，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我两个人说请来，谢谢，感谢，你看到，那么这是咱的这个，我看就是黄大姐说店名哦，那黄大姐是我们的老客户、老朋友了，卖公客户啊，公朋友，来哟、哦，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里边哦，因为呢，咱今嘛有犹太，咱去犹太哦，咱本地是到今啊日，啊，因为咱。这段时间犹太期间的全部拢落雨，所以呢，为着要好咱的药房人客方便可以退关的，咱特别延长十天到九月十号高尾车站啊。但是呢，各位特别好好朋友当哦，会当手这个较灵，金钱较灵呢，我阁特别好咱的好朋友方便，会当登记到月底个上会拢不要紧哦哈。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2: 秀山大富辛苦。
0: 别，
2: 谢谢。做来听莫该等下这个明天要复诊。
0: 哦，好，好，阿你保重。
2: 听到才可以睡觉。
0: 好，阿、保重哦，哈。
2: 阿、你也保重，大家保重，
0: 大家一起保重。好，
2: 再见，拜拜，
0: 拜拜，谢谢。
2: 唱得很好。
0: 好，给你们感谢，好，谢谢。
2: 有啦，高兴，高兴。
0: 不要，不要，好，谢谢哦，好，拜拜，谢谢。你好，
3: 你好，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3: 哦，我因为我食迄、那个哎呀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3: 嘿，
0: 好，
3: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改好困安尼。
0: 好，好啦，安尼个改两层毛巾，哟，啊咱咧犹太教教会车站无，哎，甲大家讲一下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4: 我也食你哎呀德纳，今嘛结果好困咧。
0: 哎呦，啊，较早是安那袂困的哦。
4: 啊，即马可能过年期到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那较好困、啊。哦，来，安那你得继续看的哦。哎，莫放掉个盖两等哈。好，感谢姑娘，谢谢你保重哈。好，谢谢你。商品也不进来嘿。
2: 你讲我，你讲我做咧打卡底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咧，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2: 好，好嘿哦。嘿，嘿有做诶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2: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过去。
0: 好困的对啦吼，好，好，谢谢大嫂，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买个加阿雅德纳一组，啊，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个房间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啊，而且呢，咱个呢，今麦个个哩延长啊，咱个江门等于台延长到高尾车站，所以咱个便利当利用这机会，较紧嘞，经过个房登记啊，还是看个刷定登记，因为咱是高尾车站以前啦，登记人个当延到我这，一旦我哩讲。啊，九月三十号以前送到恁兜拢比较紧咯吼，所以这难得的机会，阮本地是公司无要安尼做啊，但是因为考虑到即届落雨啊，真的落了太严重了吼，所以嘛，希望好朋友利用即届机会，咱有特别延长的观念呢，较紧去啊登记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1: 多准备讲，
0: 谢谢。
5: 就我呀，
0: 是的好嘿，
5: 我要真搞你吼。
0: 嗯，对，
5: 就是这困哦。
0: 嗯，
5: 阿贤刚刚这边啊，哎，叫呢。
0: 这固然种原因啦，你是不是有困眠无饱？
5: 就你记得困未起？
0: 哇，你登机来了，来现在就叫。嗨，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喂，
0: 哎，是，你好。
6: 是啥、啊？
0: 哎，是。
6: 我要改变呢。
0: 哎呀，二线姐姐，大姐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那是要加恁呗，还是恁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卡里吧？哈，因为考虑到什么呢？考虑到大概哦，这段时间来拜拜啦，过来就是这个小朋友注册哈，大部分是小朋友注册，
1: 开学。
0: 当然，那么是希望好朋友的恁的手头方面啦，较灵的，你也当加倍挂。 因为咱买着就是省着，咱要省钱就是爱趁即阵哦，有咧犹太哦哈。来，咱即马先好评咧，咱咧注意着啥物咧？当然哦，咱蛮贵的，因为咱过度疲劳人哦，容易的啥，会困袂起。咱困袂起，佮一个器官有关的是啥物咧？肝。肝，现在是肝炎的人，一般拢较容易困眠无，过来过搞眠梦。那么咱即马目前，咱台湾平均差不多三个人个像啥肝包油。那即马请大家来讲这肝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肝肝呐哈，这肝真正是袂讲为器官，所以你要甲照顾时阵，通常发现的时阵拢是肝哈，唔是脂肪肝，不然就是肝发炎嘛，都是有点发炎状态啊。经过这个卫生福利部上新的资料，肝癌啊，当然是咱排前几名的这个癌症。一般来讲哈，这个肝先发炎、纤维化、硬化了后，后来就变成肝癌哈。有人讲啊，这个肝硬化了一定会变肝癌吗？应该是讲机会真高哈。尤其咱这个亚洲人哈，亚洲人就是咱大的这个东南亚这边都算哈，东北亚哈，日本啊、韩国、中国咱啊，啊到这个马来西亚啦，这边拢算了哈，亚洲人。那你基因内底？只要有，这是一个大型的研究。只要你体重过重，你少年的时阵就体重过重，你以后绝对有脂肪肝。你以后因为这基因，佮加上你无咧控制体重，以后你这肝出问题机会哦，比正常人佮高50%以上，会变成肝严重病症啊。所以讲硬化了，是毋是佮有其他疾病？会有哈啊，当然多注意。所以咱当然卖干嘛讲哦，我今晚无感觉，因为肝袂讲话啊。好啊，每一当差不多4-5%肝硬化患者会变成恶化肝癌哦，4-5%，很恐怖啊。这纤维化，什么叫做纤维化？纤维化就是讲哦，迄、个细胞组织已经无法度去使用啊，就是翘起啊。变成一部好物件底下，无法度去再生啊，无法度生出来啊，肝不是让再生吗？去生出来，伊也是讲硬化、纤维化了后就无大哈，所以讲咱的遗传啊，咱基因的遗传，拢较悬的人有这种肝的病变。所以讲咱台湾人够一个哈，咱这个无法度把酒精完全变成最后产物，无法度变成 CO2H2O 后壁遐哈，咱他按这个乙醇，咱醇变成醛的掉了呀。哦，就是讲对咱身躯无好的物件啦，伊无法度够继续安尼个分解，所以讲酒卖啉伤多啦。
0: 嗨，散开哟。
7: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
1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耶、yeah, ，不用煮，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爱听爱把赛。那么这里邱淑金说起名哦，喜人节林大姐说的没来，谢谢。来，丽你好。
1: 你好，
0: 你们讲好话吗？
1: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哈只用瓜，瓜包油，
0: 瓜包油，吼、
1: 哦。嘿，我食你这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1: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就对了吼，这样好棒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
2: 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哎、
2: 欸，喂喂，你好，
3: 啊，啊小姐，
2: 是是，阿、啊、三，我来做节目，
3: 你好，
2: 还没你讲
3: 起来，天哈，
2: 我来三片，
3: 就这样子
2: 行啦，哦，感谢感谢，嘿，
3: 啊，我今我请教你，我去检查哈，
2: 检查什么？检查身体呢？
3: 检查身体啦，
2: 好，
3: 那是讲这肝有脑较好啦，哈，啊，这个有脂肪零有脑较好啦，
2: 哦，
3: 啊，就是继续食那个。三成人保
2: 养哦，继续个食个看呢，阿桑，你的年纪个食能力，食能力，我呢食早唔得好，阿个继续个，
3: 哎
2: 呦，身体阿桑，咱身体个够好，阿咱今麦个我咧犹太水里面醒啦，唔醒，哎呦，嘿啦，身体较紧哈，好，阿姆保重哦，谢谢。
3: 好，我食了袂歹啦，
2: 我食了安那好，
3: 啊，真好，
2: 好，刚讲重点嘛，
3: 我迄个关指数拢。弄好地理照片
2: 啊！哦，去检查无？
3: 有啊！
2: 哦，
3: 打专心检查了呀！
2: 哦，专心检查过啊呢！哦，安尼好哦，好，林阿伯安平的林阿伯，好，感谢，保重哦，好，谢谢，感谢你。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钱包，大家拢是吃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吃，趁这毛咧犹太你也关灯个吃啊。你要干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我家己带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吃咱这罐三千钱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吃一罐低咧五罐，要吃来吃这较好，较免吃个重复，较袂吃个贵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那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每天放过来个药人，那接来个食咱这款三险金宝。那么呢，本来是要讲囡仔囡仔，但是咱特别个公司拜托吼，因为咱有真侪好朋友呢，无方便过有旁观的落雨的关系，所以咱特别延长，延到高尾车站。9月10号，所以高伟车站以前你老乡登记的人，贵有帮登记是来咱的山顶登记呢，会当我哩登记到月底才送回，送到恁家不要紧哦。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咱个大放送，大放送，恁得爱把握这个机会呢。啊，我给恁建议呢，咱明年都要发10000块呢，咱即马先起来买啦。即马有咧犹太啊，明年多那无犹太啊，你得无法多买啊。所以咱即马两张来注文咯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就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469469啊，所以我拢讲哦，咱人爱平常时爱欠。有欠才有底，但是咱若是该开，咱嘛得爱开啊。吼、哦，你讲要省钱啊，当然好啊。要唔过若是成功，我即马我咧犹太吼，这种个就是不只是省钱呢，而且佮对咱的健康有帮助。这种我得希望恁呢来当我用这个注文，金钱方面来当加注文挂。啊，你买当先起来开啊，明年多10000块要发啦吼。啊，明年才有发啦。啊，不过咱即马先个用啊，对不对？迄个啊，无难得的机会呢。我明年多我都无犹太啊呢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两张注文啊，紧登记哦，赶快登记嘞，谢谢。你好，
4: 喂，嗨，谢帅啊，
2: 是我谢帅，你好呢，嗨，
4: 喂，改革，
2: 没关没，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咱个另外一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不常收听啊。台广和平日咱个转一波4点到5点收听啊。那么咱不常收听啊。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落地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日咱个转一波的3点到5点的100.2.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都这样算看呢，一个暗就是安尼讲啦。伊讲是啥？啊，你别叫咱的人客吼，迄明年多要发一万，即卖你明年也无要犹太啊，对不？你即卖有咧犹太，趁即卖先买啊。哦，对对啊，我那无安尼讲哦，我那无想到。请阿三个先跟我讲，伊个听我讲话。阿妹，谢谢你啊！你给我想到这点，我无想到，我是讲，啊，因为咱大家。是安尼啦，我较无爱勉强咱的好朋友。就反正哦，咱的金钱方面啦，会当啊，咱就加买挂。啊，你咱都是有咧食的人，啊，你个有咧用的人，咱就加关挂。啊，你那新朋友，你别趁这机会买你啦。唔捌食过，唔捌买过，你就想哦，咱别人食个你好，唔是真个假？哎，是真的啦，拢是真的哦，哈。那么我要来个讲了三只鱼呀，嗯，然后听过，咱个听一摆有三只鱼呀，一只是母爱的鱼呀。一只是好住的鱼呀，一只是这个对故乡真思念的鱼呀。那么第一只叫做母爱鱼呀是啥物？迄种海内底深的有一种叫做大马哈鱼，大马哈鱼这个母的吼，母的马哈鱼吼，伊生卵完了也收伫边啊。啊，迄卵哦，捕鱼啊，捡出来了呢。我说无通个食，伫深海内底无通个食，怎么办呢？拢是靠妈妈，食妈妈的肉。这个妈妈呢，就忍着疼，和伊囝安尼个教，安尼个教。啊，鱼啊，那大只，这个妈妈，我那再见啦。啊，嘿，我听呢，安尼这个妈妈伟大无？有，所以讲世界上上伟大鱼啊，是诶，还是对是讲马哈鱼，就是。这个很稀有的鱼啊，鱼类我冇看过了哈。那么另外一种鱼啊是啥？叫做乌鲤，乌鱼的乌啊，鲤鱼的鲤哈。那么这嘛是真正是真特殊哦。这种的鱼啊，囝鱼啊，这妈妈鱼啊，囝啊生出来了，这个妈妈母的鱼啊呢啊，总变成目睭青的看无，啊，都无都去讨价对不对？得要把刀腰啊怎么办？一旦个扑迄种鱼卵哦，那扑个鱼仔囝出来，这鱼仔囝我友好呢。迄鱼仔囝大家吼，大家哦，不忍心妈妈把肚腰呢，一只一只拢塞入妈妈嘴来对面呢，哄老母食呢。哈、啊，老母挖过来，但是啊，伊个囝呢，可能存无十分之一。要唔过这个啥，为了妈妈奉献到家己上一生命，这个又是得病的。这个叫做这种鱼仔叫做好住的鱼仔。然后第三只叫做鲑鱼，每一年生两个季节呢，这个鲑鱼有够辛苦的对啊，龟仙姑拢凶呢，有千方百计呢，按这海洋海啦吼，啊啦又够 K 啦，又啊个被瀑布淹在，啊个又个这陆地上的河流呢，甚至啊有真侪灰熊，迄熊拢专门食这个啥鲑鱼。所以员工是有够凄惨的啦，一路上哦，要倒转伊出事的所在生卵呢，伊员工是哦，无死拢半条命。啊，那会活的吼，有那是幸运啊，无活的去有人丢去的啦，去有人掠去的，去有熊吃去的呢，真正有够这无以数计哈。所以呢，这不幸骗过的这堆一掠的，或人掠的鱼啊呢，这个鱼拢。已经把伊所有身躯的脂肪拢啥耗尽了，真无简单。等又等到伊家己出生的所在呢，伊的生命是上个重要，就是迄个时阵较紧补能，较紧个生能。但是生完了，这只鲑鱼咧就再见了，就走了。所以恁一旦看到阿拉斯加还是种个加拿大吼，一旦啊鲑鱼生能完了，恁来看迄个壳，伊足臭的，迄个壳哦有够臭，为什么？拢鱼仔死去的。是死去的鲑鱼，所以这种鲑鱼叫做啥？相恋之鱼，思念伊故乡的鱼啊。所以咱人会想讲哦，鱼啊，真有人性，比人佫较有人性呢。啊，咱哦，咱人的生命，咱来到这世间是妈妈甲咱生来，咱的生命意义呢，就是讲哦，咱来家己想讲，咱的价值伫对啊。咱袂输讲哦，哪一档就是。爱会记友好父母啊，无虾米人生咱的啊。你也看人个鱼仔囝个会互妈妈食嘞，啊，咱是无安尼啦，对唔？人讲伊个父母个个安那歹嘛，袂去怕死家己个囝。不过即卖这时代有无？有，真的有，真的有呢。父母哦，怕死囝呢，真的有呢。哇， 老爸老母嘛有啊，有种老母无尊重的老母嘛有啊。所以呢，咱来到这個世间哦，咱的使命是啥物？你知？爱把家己的生命活好，活好精彩，把咱的人生的路行到最后尽头的时阵呢，上无至少啊，咱会当照亮别人。但是咱唔忙成个蜡条香槟烧呢，干嘛真的烧到家己呗？哎、欸、呦！所以咱就是要照亮别人，爱护家己呢。这个生命活漂亮。上个重要的啥？咱的责任，人生的责任，就是咱的做咱该做的工作。你只要那是咱的工，家己的人生的使命，家己做有好呢，我干嘛呢做优多啊？安尼就很好了。哦，当然，咱有能力，也要给人帮忙呢。这给人帮忙也是很棒的。所以咱拢是一群哦，孤单的鱼啊，同款，无小心呢，游来这个世界。哇，这世界给咱收留啊！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的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活下去，把咱的生命给活精彩，给活漂亮哦。来，咱那个唱水长流，来哟、哦，咱的好朋友，我都只讲过啊，咱今麦犹太哦，咱。本来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呢，咱无，咱即马因为甲公司拜托呢，特别延长到九月车站。咱的优待特别延长到九月车站，但是伫九月车站内底吼，以来呢，你若是要甲咱登记的人，你当登记，登记到，互恁登记到月底甲收着会比较紧。但是你爱来登记，你若无登记，九月车站过都无啊哈。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咱不管是咱是好业还是善，拢是爱健康。善食人更加爱健康，对不对？不然你人无钱，佮身体无好了怎么办？虽然身体够好，就是要靠平常时保养哈。我先来个唱歌，水长流来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别可能登记的人较紧呢，啊是咱的好朋友经过有帮登记哈，请有帮甲你留细管的起来哈，来谢谢。

0: 昌牛，这个一人唱哦，这个当然啦，费玉清毛唱，因为是我是，也是我偶像哈。来哟，说那个六不那个卡里吧，我等你现定位空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朋友帮。嘉林妹，咱的好朋友，咱的感恩犹太呢，我有讲过啊，咱特别延长到高尾车站9月10号，为着要好朋友方便，咱个特别呢，和咱的好朋友当登记，登记到月底以前上到领导都可以的，大方送。要么我得甲公司讲，要么因无就是大方送，和好朋友方便安尼啦，无我两单半只犹太一摆啊，所以免大方送哈，来谢谢。但是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呢，为什么呢？我拢讲过，人若艰苦的时阵破，讲歹听就叫做破病；人若艰苦的时阵呢，你才会知讲健康的可贵。你去病应该惊一人，倒伫眠床的人，倒伫病床的人拢袂快乐啊！所以当然我嘛定来希望好朋友，咱尽量就是啥，卖得着慢性病，尤其是咱真接讲了啥糖尿病，有糖尿病呢，伊病发症上侪啊。包括目睭是红头到脚，目睭啦、心血管啦、空嘴眉巴啦，佮包括了啥西药剂。哦，咱人诶无代无是得着慢性病未？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啊来病，叫做慢性病。一旦若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根。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即马要讲啥糖尿病，拢未长根。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嘴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嘴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去强嘴。啊，无你个试食，你个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个一试落去了啊，唔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好啊，免食药啊吗？拍摄袂长筋，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呐、啊，大七成至高血压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得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尤其会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高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我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一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路，较紧个血路甲通啊，敢我都通。无通无大劲的去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了就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机会。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毋是绝症啊，无唔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会得到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常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未不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的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油脂，甚至就过滤离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搞不好怎么变成爱西油脂。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定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休克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管物件袂当食，助理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甲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较好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敢会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会甲你讲食较少的，要唔过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袂，一般咱拢袂，咱拢会食较好啊，即、這个规盘食较了。所以呢，包括番薯叶啊，你嘛是上好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放，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唔过我樱桃食3粒至5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3粒至5粒。 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糜烂、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底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系？食，拢跟食食有关系。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把握，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譬如讲，你会当像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个食袂要紧。啊，你绝对袂牙会疼，但是咱无可能讲，啊，你逐天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难道无其他物件当食吗？还有啦，啊，既然啦，咱定讲过啊吼，咱尽量卖好家己的啊，咱的病引起的并发症，虽然会当卖食是上好，啊，对咱讲的啊，因为咱七成拢是跟啥食是有关系。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你平常时你有感觉说奇怪，会有奇怪鼻子来鼻子阿摩利亚味，如果是鼻子鼻子阿摩利亚味，你就要注意到什么油脂、啊、你如果鼻子胖胖甜甜的味呢，你要注意糖尿病。那如果是鼻子苦苦的味，要注意什么肝、啊、如果是鼻子臭臭的味呢，哦，要注意你的是不是有牙周病，还是我们的胃的问题吗？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一人就是安尼啦，哎呀，伊感觉讲奇怪，身躯那点片了，胖胖个酸酸的味安尼啦吼，哇，一个去检查身体的，你检查这个人糖化血色素过关，标个十四，啊，董阿伟怎么会这样子呢？原来这样假使拢无咧强吹，伊竟然唔知有糖尿病哦吼。所以咱上恐怖是啥？唔知家己有糖尿病，结果食了过多，结果食个引起的病发症咧，这才是麻烦。所以咱平时一定爱强吹。哎，而且你定个牛，本身的血糖甲本后的血糖，而且个牛的啥糖化血色素哦哈，哎，这拢是为了啥物呢？健康，拢是为了家己好啦。无你无要牛哦，唔通呢，啊，唔用感觉，一定要用牛的较好哦。过来，来小丹，你好，你好。
1: 哎、欸，小丹。
0: 哎、欸，小丽好。
1: 哎、欸，我先到哎，糖分呢？
0: 糖分的哦，功德力哦，来，先开直播。嗨，谢谢。

0: 来，谢谢孟兰柳。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回来的赖大姐、赖小姐说店面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秀爽，你好。
0: 好了，请讲下来。
1: 哎，我食恁的迄个
0: 产品好不姐？
1: 环境真好
0: 吼。嗯。
1: 我本地血糖拢八，迄个是糖化指数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1: 我食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大哥，安尼好棒呢。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安尼犹太到高伟车再问哈。好，贵友帮登记哈。好，谢谢，谢谢你。做什么的钙好？
2: 就是吃三品金宝。我平时在我拢
0: 三品好不？因为吃了那好，
2: 阿姨都血糖啦，血糖哦，从那把酒无啥看，
0: 然后酒无啥看哦。
2: 啊，有去大病，然后等来了开始一直想吃，七八年有啊。
0: 啊，吃了
2: 好。今嘛好，今嘛拢会过来做康轨啊。
0: 哈，会当做康轨啊？
2: 嘿啊，阿伯，
0: 血糖正常无？
2: 血糖他6.6啊，
0: 糖化血色素6哦，哇，安尼好呢，这样很标准了呢。哟，唔该你叫伊食新闻那个来强吹哦哈，好保重哦，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3: 你好，
0: 嗨，你好，
3: 你好。
0: 来，车工的来。
3: 哎，秀爽，哦，我食你的三明根宝，食咧。吃了十年
0: 了，吃了怎么好？
3: 吃了很好，
0: 怎么好？说重点，
3: 糖分都控制得很好，都很饱，尿酸，
0: 尿酸哦，还有尿酸，尿酸好不好？
3: 有啊，我那有尿的，现在是你叫我等下，这最近的这三点半有帮，
0: 没关系啊，咱前几天帮挂得好，阿伯，啊，咱现在特别运动哦，嘿，到高伟车站哈，好，啊，这过有帮登记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秀贤。
0: 哎，
4: 我草屯信赖，我
0: 拢
4: 有长期4-5年拢用你三省经过啊，血糖血压拢有降下来。
0: 啊，跟我检查？
4: 有啊，我拢固定的呀。
0: 哦，爱检查哦吼。啊，你有检查说你拢这么恶劣吗？
4: 还有血糖，那我饭前有高一点点，109。
0: 还好哎，109，101以下不要紧啊。安尼可以的啦，嘿啊，保重哦哈。好，大姐，安尼保重哦，赖大姐，谢谢，谢谢你。
5: 2.6，
0: 不，您哥哥本来是
5: 七，我二哥
0: 七点七点二，今麦6.6哦。
5: 对哦，伊工作爱食食茄。
0: 啊哟，迄袂使来上顶
5: 啦。伊工作爱食食茄啦，
0: 迄袂上顶。
5: 啊，伊今麦袂当食食茄啦，我就改讲哦，闲啊，你袂当食食茄。
0: 你上顶
5: 啊？伊讲伊治着糖尿病啦。
0: 哦，
5: 来来来，哦，我准啊，一人。
0: 啊，你准啊，介绍你啦。哦，好，大姐，安尼好，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哈。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这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来呢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噶。三省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省金宝加盖过一加三省金宝加阿雅德纳啊，那你得当上了两罐四罐，顶个当省了2500块呢啦，所以咱的和平那边，那其实我们犹太时阵，我想怀疑，因为我为什么呢？我感觉讲会当。互恁帮助恁呢，互咱的好朋友当省着钱。当然我替恁欢喜呀，我家己嘛爱买呀，我嘛省着安尼哦。所以希望好朋友咱即摆哦，咱个特别犹太人甲因登到高伟车站，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恁阿伯官人阿伯家嘛人经过有帮家嘛哈，啊恁买当个登记登记噶，恁买卡去商店甲咱登记哦，会当登记到呢，到30号以前送到恁兜拢无问题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
0: 王秀爽，你好。
6: 秀爽，
0: 还是嘿。
6: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嘿。
6: 这糖分哈，
0: 嘿，
6: 原来食食有关系啦哈。
0: 有啦，当然有关系啊。来个接接哦。好，阿伯等你哈。好，来，谢谢，小蛋姐哦，谢谢。来，你好。
7: 喂，小姐。
0: 喂。
7: 说你们买的吃糖分的药、
0: 好，我叫人给你解释。来，二线哦。 嗨，谢谢。来哟、哦，我要来给唱歌啊！那么你那边跟咱登记的，咱那个朋友，咱到九月七十以前，你也当登记不要紧，好哈。我咱登记啊，你也当登记到月底以前上，跟咱到拢会当哈。啊，我先来给唱这首《南阿萨奇 Q 莫阿美拉达》，来听我唱歌，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南呀，南阿萨基哇，叫么阿美达达登起啊，给那个长期给那个热的好啊呢啦。啊，我应该讲烤箱，烤箱叫我叫么阿美达达。高雄今那个热火，哎呦，大刚热安尼热拢袂煞呢，就是安尼热火吼，咱咧去变做一人无方便去药房挂产品啦，咱药房嘛哎呀叫安尼啦，所以咱特别吼公司有讨论了呢，希望和咱咧去变方便，咱特别个犹太沿个高伟车站。我连上进药房客，啊，或者是卡个线顶拢不要紧哦。啊，可以当我的登记个大方送，我的登记到，会当到月底收到回拢不要紧，安尼有好无？好啦，好，这我一直争取呢，爱争取呢。啊，当然既然要送啊，就较大方送啊，对不对啊？我连会当登记啊，登记到月底啊，啊，你个药房登记嘛，不要紧啊，拢过药房个登记安尼吼。希望好朋友啊，请你多多爱争取的咱这个。多多利用咱这个犹太的好处，希望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哈。好，来谢谢。来哟，我拢讲过，不管是好也善呐，咱一定爱身体健康，个会当家己走路上盖好，尤其是你的脚，这个脚盖重要。所以我定讲过这句话呢，干嘛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来个骨头过好，和咱的脚会走路，咱特别都不爱哦，到时袂走路。啊、哦，有个请人给你照顾，一个月开了三四万块哟、哦。咱人啊，几千块的骨头，你敢知咱几千块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肌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期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哦，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哈，伊讲咧，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个差不多嘛，哈。但是伊讲个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哈，要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哈，要唔过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只骨头内底有200克骨头，咱边啊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的需要的99%以外，佫有一个腱肌吧。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拢总只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这则会，我那是客人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我这，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啊那呢，我来补一个月、三个月个补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带呢，安尼酸，安尼疼，还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个啦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个食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袂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噶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那边40岁， 四十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哎，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搁来减做啥？减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搁减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今天又接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多，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卡腿腱肌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过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里的第三节卡啦吼，所以爱补充钙质无？要啦，大刚爱补1200mg那么高1500，所以你爱补，你唔好讲哦。啊，我拢吼好好的好啊，无呢？等下你酸痛时已经是严重啊，已经到中度、到重度啊呢。所以咱就是爱两三保养，上是四十岁咱就开始啥补充钙质咯。你唔好等下七老八老，咱咧讲七老八老拢是几岁？七十八十啊，对不对？所以两三保养，补充钙质以外，个兼拄则讲的运动，个逆卡位哦，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是你好，
1: 这么好，
0: 哎，是这个，
1: 这个神经片有啥物好食？
0: 哦，这较麻烦呢，来先接招，还是谁？

0: 到前瓜米拉多相送，那么这是高向鹏盖的方一平说起名来，谢谢。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在秀爽小姐你好，
0: 哎，下讲起来，
1: 你的三省新报甲盖过阵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1: 哎，卡达乌的生哦，食落拢好去，
0: 食盖过阵哦，好，阿哥有啥？嘿。
1: 啊，该三十斤
0: 包哈，
1: 嘿，
0: 加了嘛，足好个。安那好，安尼两下做只好，阿姆感谢你，好，谢谢。好，阿那有台哥跟我去做无哈，好，谢谢。
2: 我最想要盖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2: 因为哈，我脚会酸会疼，啊，打药补着无哈，今麦两面打。
0: 你讲你食咱的盖过节啊，本来脚会酸会疼。
2: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疼。
0: 吼，
2: 哈，啊，就要打药啵。
0: 吼，
2: 啊，我食了盖过节，食到今麦吼，拢未疼，唔免打酸疼药啵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大大嫂感谢哈。
2: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不爱信的。
0: 嗯，
2: 我迄吼，骨密度吼，
0: 骨的密度，也
2: 迄盖过节吼，骨的密，骨的密度吼，
0: 嗯。
2: 啊，食到迄钙骨质吼，有升较悬起呢，
0: 升较悬哦，
2: 有升较悬。
0: 安尼好啊，
2: 因为两年前我有检查，
0: 啊，
2: 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这么较悬呢吼。
2: 嘿，是。
0: 我呢好呢，安尼好，大嫂，我嘛替你欢喜哈。阿姨阿妹，安尼好，大嫂，安尼好。啊，咱犹太哦，啊，因到高位车站无哈，好，啊，你家贵有帮瓜哈，嗨，谢谢。你好，你好。
3: 我要讲好诶，
0: 哎，请讲下来嘿。
3: 我食迄骨骨咧，
0: 哦，
3: 啊，我脚吼，我明天在要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哪嘿？
3: 我脚食哦，对啊。
0: 脚酸呐，我得酸啦。
3: 脚会揪筋，
0: 会揪筋哦。我你拿就会记啊，你拿就会回收呢。啊，那边起码别啦哈。好，安尼好，谢谢你哈，谢谢。你好，你好，嗨，
4: 哎，
0: 来请讲，哎，哎，请讲，哎，嗯，
4: 我得用用恁的，
0: 嗯，
4: 什么三
0: 零
4: 零八了，好，啊，
0: 吃了那
4: 好，用了，我吃了拢真好了，
0: 安那好，安那好，嘿，
4: 啊，吃了我都顶个脚硬啊，拢会疼，啊，即马较袂疼，
0: 哦，脚头乌，脚头乌就掉了吼，
4: 掉了，
0: 哦，较袂疼呢。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按摩，感谢你，谢谢。如果那是咱那边，你得惊着咯，软卡软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过质。是，虽然我咱两百公贵哦，咱这钙质的物件，你爱食对，爱食最营养，其实都好。而且小朋友买当食，小朋友当会食几粒食早没哦。那么咱这么感恩的犹太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特别希望好朋友呢，会当方便个过个房体呢，那延长到九月七十，因为落雨伤久啊，所以咱特别延长哦吼。九月七十以前，只要你那是过个房，你当先个登记，还是开开刷点个人登记呢？你当登记到月底才出货，你不要紧吼。所以就是要咱方便，就是要咱省，就是要咱省啦。啊，你个唔知咱省，我就无法度啊吼。所以呢，尊敬的旁观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你好。
0: 嗨，我是小黑安娜。
5: 啊，我个做客户。弄不到，手骨的啊不到。
0: 阿妈，蛋姐来，阿姨先个直接。好，蛋姐，谢谢。阿姨，小蛋，你好，你好。那我秀爽，你好。
6: 秀爽，请搞这。
0: 别，请讲下来。
6: 你盖过节哈，对卡头有
0: 好，冬天好，二线哦。对不起，刷卡，好，谢谢。那因为我这摆呢，雕工个被淹灯了。十天呢，我过去犹太唔捌讲延长吼。那么这个特别延长十天，就是因为咱犹太期间哦，迄个月咱这个月都拄着啥，拢落雨啦。 啊，所以对变成呢，对足侪人来讲哦，要出门不方便啊。虽然特别我甲公司拜托呢，和咱的好朋友能够延长十天。那么这十天来对面呢，就是希望好朋友你经过有房客，还是来山顶，啊，你会当登记。上个重要是阿彪，我即句话你也记起来，就是会当我你登记，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呢，甲你送个恁到户里。上个重要的是啥？没有人性啦。就是要让你省钱就对了啦！啊，我就说的是，既然该被开放省钱了，那就干脆给你们省钱啦，对不对哈？啊，你那听话的听话啦，啊那阳性的阳性啊你啦。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所以呢，这波就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是要跟咱买商品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阿伯找我去上个卡拉尼瓦高雄的电话，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昼十一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意，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都只讲哈尼济话，恁有了解我的用意无？我的用意就是要希望互恁省钱，因为呢，咱做生意本地就是有一个啥，有一个成本低的，啊，你成本啊减少呢，公司就减赚，啊，但是咱无可能拢做减成本哦，增加诶这个这个当然较无可能嘛，所以咱只有犹太时阵才有，才互恁是，才会当互咱的好朋友省着。啊，既然个是安尼呢，当然我得甲公司要求啊，和咱的好朋友呢，贵生活够贵啊，是生活够贵的，就是讲和恁登记到月底以前上交会比较紧，安尼算是延长，和恁延长，对不对哈？来，时间的关系，稍卡等你哦。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6: 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么做梦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瑟龙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8-7-0-8，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3 QMB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今日呢，节目开始哦，要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也是有关心脏的啦哈。昨看到韩国有一个男演员啦哈，韩星呐，叫李永柱的哈，讲伫个即个8月29，今仔日已经是31了嘛，安尼是拜六嘛哈。伫个拜六，因为心脏麻痹过身，会卡44岁呢，真正有够少年。啊，生做也是真正有够缘投啦哈。啊，雄雄从安尼分段穿开哦，一寡伊的粉丝啊、粉丝足唔甘的啦。啊，那只少年的戏啊啦哈。其实喏，伊个。这少年的因为心脏麻痹吼，往生去，这医生讲有一部分我来看家族啊遗传是有关系啦吼。啊，所以说不论是你家族遗传吼，还是后天的啦，那按照着咱卫生福利部的资料在咧讲，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着全球每一冬死伫心血管疾病的人数吼。大概有1800万人啦，这是我那相当恐怖的数字啊哈。所以根据着这个卫生福利部的111年国人哈，咱台湾人啊哈，卫生福利部公的1111年的时阵哈，咱国人死因统计结果呢，台湾拢总有2.3万人，2.3万人是死伫个这个心脏疾病，所以咱们按照这个。生理时钟安尼改伊一个计算起来，平均大约就是22分钟的有一个人死伫个心脏病。22分钟哦，这平均测哦吼，22分钟的有一个人死伫个这个心脏病的对吼。心脏病当然啦，包括足侪啦，唔是讲麻痹是一个统称啦。其实你讲讲是唔是心脏玻璃啦，亦或者是讲心房颤动啦吼。啊，是心血管的这个问题足侪吼。好，啊，唔过呢，那要甲总归一句话啦，无论讲是什么种的心脏病啦吼，总归一句话，有心脏病的人大概啦，嘛拢有这个三高的问题啦，三高的问题。卫生福利部来讲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的三高患者，未来得到心脏疾病风险，就是高过一般人的对了哈。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调查追踪显示哦，代谢症候群就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这就是拢叫做代谢症候群啦哈。血少，罹患着心血管。诶，时间大概就是讲，你若代谢症候群，有这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你后壁面哦，你得着心血管疾病，诶，时间大概4.1年、3.9年、4.5年，就是伫个五当来，你的心脏就无改好啊啦。你只要脑这病，你伫个五当来，你得着这个心脏方面的毛病。诶，几率就是比人搁较悬啦。好、哦、啊，知道吗？即马来，上个要义的就是，你得着这个病，你敢知？有的人也还不知道呢。你有三高，你有三高无？有的人也搁唔知。比如讲像糖尿病，好唔好？你要得着糖尿病，一定有一段时间呢。唔是雄雄得糖尿病，你爱知？糖尿病病程搁更久了。 骨力当，就是讲你骨力当前，你就已经有糖尿的问题，你唔知道，差不多经过四五当的时阵爆发起来呢。糖尿病唔是胸胸的病哦，讲胸胸发作起来的病哦，是你已经早都埋下的这个炸弹，隐形的炸弹在那边了，只是时间还未够，还崩起来呢。好、哦，恁千万唔通动作讲，哦，啊，这糖尿病，雄雄去检查讲，啊，我靠，雄雄得着糖尿病，介好笑，即句话就是介好笑。迄咪雄雄诶，迄是已经骨力重啊，炸弹已经待伫遐，是这时阵崩起来呢。好、哦，所以讲，除此外，就是根据着2017年到2020年啦，国民诶健康营养状况变迁。调查结果显示，敢若有6成7的民众知影家己有血糖，或者是血压无正常尔，也佫有2成3的民众知影家己啊，就是嘛，你讲血油这部分嘛，只是有2成3的民众知影家己有血油的问题，就是咱的血脂不正常安尼尔，就是这样子，就是讲病视感较低啦。啊，足侪人有得着这个三哥，家己也阁唔知的啦，啊，家己也唔知的啦，吼。好，所以讲卫生福利部就提醒了，美国研究发现讲，猜出着心血管健康的八项行为，就会当延长着咱这个寿命，并且减少着罹病的风险，然后罹病这個风险。要安怎来预防呢？第一点就是讲食较营养的，啊，营养就是以低糖、低油、低盐、高纤、甲原型食物为主，啊，减少食一寡甜不不的饮料。好、哦，来吃的营养哦，啊，营养的加糖、加油、加盐哦，啊，高纤的物件加食寡哦。啊，重点会当食原型食物是最好，麦阁着去加去胖的迄落物件吼。啊，减少再来着减少着咱即个含糖的饮料。吼、哦，即卖的人吼，着是甜的饮料啉伤侪啦。再来吼、哦，第二点着是爱叮当，要我讲着爱当活动活动，要我爱当，所以较莫坐伤久咧。会当徛咱着莫坐吼。哦当坐咱就卖倒啦，安尼啦吼，所以减少久坐，每一礼拜进行的中等的吼，中等的或者是强度的运动，差不多150分钟安尼就对。啊来，有食薰的爱戒，哦，戒薰会当降低这个心肌阻塞的发生率。再来爱困有够，睡眠充足，每一暗困眠的时间保持7点钟至9点钟。再来要管理自己的体重也很重要，理想的身体的质量指数就是 BMI、这个范围值是 18.5 到24、啊、男性人的腰要小于90公分，男性人的腰要小于80公分、啊、再来控制血压，牢记722口诀。什么叫做722口诀呢？就是小连续7天咱爱量血压，就7天拢爱量哦。好，阿妹爱量727，就是小连续一礼拜；22就是早晚要各量一次。好，早晚各量一次，每一回量200，取它的平均值。啊，所以咱的这血压应该就是爱伫个百是以下，甲一个就是咱的血压上无。你就忙给他关到80去了啦，啊，正常都是120到80嘛，对吧哈？这旁是上水的啦。啊，如果那关的，你唔通关到80去了呀。好，啊，加你唔通加到80落去啊。但是你加这个部分80，你那是伫个90去了嘛，唔好的啦。好，大概是这样哈。好，再来就是控制着咱的血油的定期监测血脂值，就是那血油值，中胆固醇应该是爱小于200，就是爱低过200。三酸甘油脂爱低过85。啊，如果你那袂晓，就你给医生给你检测，去病医诊所给检测也可以哈。卫生福利部就是鼓励咱民众会当运用成人的预防保健啊，劳工健保啊，劳工健检啊，劳工健检。 老人健检，就足济管道拢会当互你去进行着健康检查。那是报告出来是红字的就对，咱得爱赶紧的回诊确认追踪，或者是要治疗哦，这些动作当然这也是医生评估啦吼，需要治疗无，这也是医生评估哦。所以讲这几点吼，咱用亲都比如做一个参考啦哈。这带心脏病人遮侪哦，尤其食老啦，啊你也三高的啦，这心脏大概十个高的无好的啦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甲伊报卦哈，要来报哪一首歌好啦？健康免开钱哈，这是轻松的歌曲，来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我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还有一个交通规则哦，唔知恁知无？嘿，恁讲啊，那有驾照的，就是一定有去考试的嘛。你们一定有去考一些交通法规的嘛，对不对哈？应该拢会知，但是呢，今日要讲这是你有驾照的人，你有驾照的人足侪嘛是拢唔知，啊是倒一条啦，就是哈，咱咧开车的人，那像这几天南部是不是落雨落甲真正足侪所在拢淹水，对不对？啊你若开车的人，你安尼咻过，啊迄水花会不会喷起来？会啦，恁拢唔，恁伊个开车的人拢唔知恁那水花咧喷起来吼，甲人个骑奥多麦啊，安尼，迄个喷甲规身躯澹漉漉，迄种感觉实在是足歹个咧。真个呢，我较早吼，啊骑只奥多麦，我较早无车通开个啦哈，啊骑奥多麦，啊就是吼，去互喷啊，我感觉因足故意，我觉得我。我的感觉不是无辜的，是只超工的。因为迄条我咧出迄条路吼，伊无介大条。啊，迄条路你若伫出出入入，拢知影。若落雨天的时阵，啥物所在会淹水啦？因为差不多固定去几个地段较低所在。啊，足超工。那骑奥多摆，伊嘛知影讲遐有积水吼，你嘛小可减速者，毋是好。弄蜡烛香，咻一下爱水，我喷起来。真正虽然讲咱有穿雨帽，但是迄个安尼喷着沾着吼，即个身躯无澹，但是面有澹啦。啊，起毛出歹啊，真起毛出歹。不过当下虽然起毛起，我心内 OS 甲家己讲：西林伯啊，有一天恁祖妈妈要来开车啦，我敢喷啦，喂！不啦，这我袂讲的啦，真正不是安尼。迄当下吼，迄种不认输的个性搁压起来啊，你知影无？西林伯啊，有一天我呐要来买车来开啦，咱得唔免你红喷啊啦，真正是安尼吼，所以那种感觉真的是很不好啦。啊，你跟我讲，还换吗？这也是交通条例嘛？是的，本来就是有罚则的，只是恁唔知呢。好，所以。这是根据交通根据道路交通条例的第四十四条哦，第四十四条哦，只要水花你泼湿路人，就是你用喷淡到路边也好，骑倒也好，你喷淡到路边的人，就是已经违法了。如果没人检举就好，哪有人检举违假，那最高科罚1800块。罚甲遮重哦，是哩。老人甲你检举，食饭甲检举就好啦。老人甲检举，就是1800块摕出来，摕出来那边啊。对，要罚款的哈，要罚款的。那这个条例一出来咧，就有人，就两边个看法嘛。有驾驶嘛咧讲，讲伊个。因咧开车，因咧开车，根本就唔知影讲头前是有积水啊，吼！啊，我讲你就是开足紧嘛，你就是开足紧，唔才知，唔才头前有积水，挡袂牢都好过啊！啊，你啊开慢慢，你就知影，你若有看到积水，你就减速啦。唔是有看到积水，你搁较拉紧啦。啊，话讲的是拉足紧的啦，啊，看到积水也袂互动啊，都。为什么鬼啊？就安尼吼，所以有些驾驶就说啊，行进那个积水的路段啊，我们根本也不知道啊，啊，所以这个也要罚，那当然要罚，车速快嘛，一定原因的啦。你是安怎无啊？导航个讲啊，减速一下，啊，卖好个水要喷只管你敢喷着，哎，就是你拉手紧嘛，对不对吼？好，啊，再来就是原来有驾驶认为这个规定。太合理啦， 伊讲因为有一挂驾驶人经过的积水处，伊唔是减速，颠倒开啊特别紧，啊，这就足超过伊的。伊刚抓到，伊足欢喜，点知？迄安尼，迄个喷起来，刚喷到，伊足爽的，足欢喜的，又快感，真正有种白目啊，你唔知影？真的，好，所以讲嘛，有一挂驾驶人讲，家己白白开车嘛安尼讲，你也想看麦？啊，因为有一挂驾驶人经过积水处积水的所在，颠倒伊个开愈紧，吼，完全无咧顾路人，乌都歹啊，还是走路的人的这个安全就对。所以那是安尼发啦，这人发是应当的就对啦，无过分啦。好、哦，无过分啦，啊，所以说啦，尤其南部这几天哈、哦，那个真的是哦，小连山落尾两礼拜呢，落尾到两礼拜的点，做者所在真正是拢积水，无淹水嘛，积水就对啦，吼、哦，地势较低嘛，拢有困难所在，拢一定会积水啦，哈、哦，所以根据着警方的讲法的对，你只要那是一碰到哈水花溅起来的水花一碰到边爱骑士或者是过路人的对，只要遭到民众检举就开罚。所以讲驾驶人哦，几乎是无从申诉的。你怎么申诉嘛？无路用啦，也没有用啦。所以警方这交通警察就是提醒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务必减速再减速啦。啊、不然你就选择绕道而行啦、啊、我选择绕道而行，我等放尾个等口心麻烦啦，结束不就好了啊，当然你要结束你就绕道，咋说啊，这所在都开始水啊，你就你每天在出入的所在什么路段什么所在积水，你真的会知道、哦、你真的会知道。所以你如果今天说没事一天喷到没，你就绕道而行啦、啊、否则不仅可能的是遭遇车辆泡水抛锚，更有可能被开出一张1800的罚单哦，真正是袂好哈、啊，好啊。所以讲积水的所在，咱开车较慢呢。你讲啊，这路我毋捌开过，啊，我毋知这所在积水，啊，你著开较慢呢。哼哼，啊，就看到啦，减速啦，莫咁喷的，安尼为主啦，好不好？哇，好，谢谢，感谢，感恩乡亲的不做分享，所收听节目 B B 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听轻松的，心花开。
1: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唱。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来哦，咱的霸气十足啊，爸爸姐啊，爸爸姐，咱林国金说的王 QMB 活力民宿家庭和特别组的优惠活动，就到今仔日呢哈，今仔日31啦吼，31啦，今仔日哦，阿君嘿，啊，所以最后一天哦，是的，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啊，啊，你摸未啊？啊，阿妹莫，阿妹莫，今最后一天，唔赶紧，赶紧冲哦！啊，你讲啊，都落雨啊，啊，都不未出门啊，还是讲啊，我都今仔有工课啊，什么啊，白掉啊，慢慢啊，都去药房啊，吼！啊，你有健康吧？你就有听君的节目嘛，吼！啊，无你真煞袂晓手机啊，个嘞，哦，就甲敲电话给药房啊，叫伊紧甲你留，还是紧甲你送啊？啊，我也唔知药房的电话。三班唔接呢，你不要卡来我家咪啊！我电话都特好记的，0800279279，要279卡两遍嘛，嘿，0800279279，你真卡来我家，要问药房的电话，就卡来我家，还是规心伫我家落落的呀？我叫人给你送过，阿妈可以呀、啊，反正就是最后一天了哈。忙个得，忙个舍哈，哦，一年当乐乐呢，啊，就是拢咧当这爸爸节呢，啊，你个种啊，好这机会第一面头就说过哦，啊，你唔去啊，药房。

啊，所以咱迄个乡亲的，比如健康不能等啦。虽然讲咱若要等明年，还佫有优惠对无？但是你的健康也袂等一下啦。因为咱在咧食产品的人，阿君拢讲，准则你进食阿君的六条，倒一条你已经有改善了嘛。但是你嘛是袂使停啊，爱砍的砍的啊，哦，卖停，袂使停哦。讲啊，我有改善啦，哦，啊，得个停，哦，若停你就无采迄趟牙刷啊啦，水得佫停下啦。拢爱逐工食，只是讲咱若有改善，咱着伊着砍嘞砍嘞。比如讲，咱照三顿，一顿一条伫咧食，哦，咱变成会当讲，毋免照三顿食，咱食两顿，安尼着可以啊。念一顿起来，啊，甲砍嘞砍嘞安尼，啊，身体调嘞调嘞调嘞，吼、哦，一直甲吐伫个迄个上界，人讲最佳状态啦。咱若咧砍嘞砍嘞，身体永远拢呈现伫个最佳状态啦。啊，无年纪一当一当加啦。咱的身体机能一当一当提啦，啊，尤其来到一个岁，差不多七十岁过后，咧提要搁较紧。迄医生因讲叫做断崖式衰老啦，咱的机能伫七十岁过后，你若无伫七十岁进前有这个保养的观念，对，你伫七十岁过后，你身体咧落架是速度有够紧的紧啦。所以当活过八十岁无，也唔知道啦。但是你若伫个即个七十岁进前，也是讲咱着到七，咱着七十岁即旁，也阁知影行安尼顾咧、停咧、停咧、停咧，后尾甲食到八十岁至九十岁，也阁有机会咧啦。而且，食侪岁阁爱健康啦，食开咱即个活咧就着会趣味啦。哦，啊，若是讲吼，敢若要一口气喘，要喘到迄落热热长个，迄真正是你痛苦，顾你个人也痛苦啦。迄拢爱开钱诶啦，这实在是，人讲讲看不到尽头诶，看不到尽头。即种日子生活是过得足恶杂诶，啊，过得足无奈嘛，足苦恼诶，真的。互你，然后放过自己啦，互你幸福，你家己一个健康啦，幸福一个较好海啦，好毋好？所以讲开一撮撮仔钱，会当甲咱身体顾起来，这是比任何投资搁较趁钱诶代志啦。这叫生健康的利息啦，啊！你唔通只唔顾死搞健康的负债，你甲伊讨回啊钱的时阵，你就知道真正是痛苦的。安尼知道吼，我讲健康拢是一个观念啦，观念啦，通自然健康啦，所以讲观念足重要啊，正开始来保养。吼、哦，老有岁啊，老的有碰补啊啦。你后三个碰补啊，也是快歹啦吼！啊，你搁来食一个回来，你碰补啊，电脑用个差不多啊，拢是爱歹去的啦。啊，拢说啊，困困的就顶下去啊，啊是用上奖金，吼、哦，你碰补啊都有问题，这种人你得更加爱顾啦。我顶下讲受伤，诶，心已经无用，受过伤，咱的碰补啊受过伤的人就对啦。大概你迄个碰补啊，搁用差不多加加十当年啦，袂当较久啊。真的啦，我甲我拜六去甲一个朋友念香，就是因为伊碰不到手术过，啊，伊迄就是受伤的心嘛，啊，所以当时无好阎罗王吼，甲调去做兵，佮救我算足万幸的啊啦，啊，但是咧，迄个受伤的心用甲真我甲算算真正多十担啊，所以差不多十担有啦十担多十担啊。啊嘛是安怎困得起呢？就是安尼困得起的，哎、啊，真正足好足好足好的朋友啦。所以我顶礼拜六我有请假啦，因为人生最后一程了，毕业典礼无上，我自己也过不去啦。我心内原来跟自己过不去，迄足好的交情，真正相当好的朋友啦。但是有当下想倒转来，迄、那个受伤的心吼，伊会当搁好用甲整个十担，甲天照命照十担。嘛是算 OK 了啦，吼、哦、算 OK 了，所以我拢讲吼，即马唔是干那老人吼，咱这伙人碰补啊，无咱呢，你看像我拄只咧讲咧韩国迄男演员咧男星啊，男星啦吼，44岁呢，嘛是安尼得转去啊，哦，得困咧得去啊，介恐怖哟，吼、哦，因为咱即马拢过了上好食食啦，哦，你讲收油啦，你讲我。敢会收油？你目睭看较会准呢？食一个便当，你敢知迄油着偌济啊？你敢看会着？对不对？你敢那知影好食无好食呢嘛？无你想讲这个油有没有过量了？对不对哈？尤其爱食迄个煎鸡腿的，对个吼，
好赶快啦哈，这个都要注意啦，用油通通的物件吃侪，咱家己都唔知啦。吼，啊无的，逐工都一定要一杯饮料的啦，吼，一定要一杯饮料，啊，佮倒来佮加糖的迄啦，啊，哎，像奶茶无，文心老师无，讲伊拢爱食奶茶，即马拢改起来，知影迄袂使，迄啦，谈甜到久来吼，就艰苦啊，因为伊迄种唔是单糖呢，你比如讲像咱德利林果种，小块甜麦甜麦吼，伊是单糖呢。诶，含迄种迄诶香糖、蔗糖、果糖是无相像的，单糖是糖尿病人咧食，你来知？所以糖尿病人唔是袂使食甜，是恁爱食恁专用的甜，吼、哦、专用的糖，袂使拢完全无食甜，咱身体袂当无甜分咯吼。啊，但是恁爱食恁专用的，所以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精，食开始发酸甜酸甜，但是伊嘛是发甜，但是伊种甜就是叫做单糖，是糖尿病人专门咧食。恁得爱食这较健康，好唔好哈？好，所以讲，迄个胖脯啊，哦爱顾，啊咱迄个爹地爱拍林果精、雪梨王，这得拍爹地嘅。尤其林果精是拍咱身体爹地上好嘅一支产品。吼、哦，啊雪梨王，你那是哦生吧，就是咱食了吼，吸药出去药落食少。哦，啊，营养吸收有限，甚至就是你家己本身吸收就无好诶，啊，佮再来一种诶族群，你一定，我讲一种诶族群，你一定爱啉雪梨王哦。恁爱听阿君诶话哦，就是恁本身食素食诶人，恁食素食诶人，恁诶营养是无够诶，啊，你长期伫即个营养欠缺诶情形之下，食老会无肉无脱。好，肌少症真正找你哦，无肉无脱的影响到寿命哦，无肉无脱，你行袂远，无肉无脱，无风无雨倒大树，唔知安怎是家己软脚的哦。哦，啊那跋倒骨折吧，你的时阵倒眠床倒轻轻，啊看袂有伤拖哦。哦，敢那杨行，你讲我唔是去讲两三礼拜前，咱一个阿姊是毋是有敲电话来，讲伊对楼顶连落来，我们看起来那连来，伊讲哪杨行连落来，好加在一蕊足大蕊尔尔，佫无脑震动。个也无骨质吧哩，哦，因兜性命有保庇，啊，若无即些真正着代志大条个啊，安尼知吼？所以讲，咱食食了爱有肉，有肉，咱才会有即个健康本。啊，简单讲，若人啊，一半头啊咧无舒服个时阵吼，若准说讲有来破病大意，咱嘛较有破病本，因为破病消散落肉，啊，因为你有肉小块，是一个无要紧。啊，若佫无肉无脱的，互你袂艰苦一路。迄个瘦了到底做皮包骨，所以咱食老袂使三比八，爱有肉，但是唔是肥，安尼吼，爱有肉菜就对啦吼，了解无？好，所以这两支产品，连高精雪梨王来吃是上介好个哈。啊，碰布啊，着 QMB 来搞，好，咱那是歹放的，好，啊，定不是袂舒适的，等下拍个机会啦哈。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哦，这回赶紧最后的机会，唔当错失哈。尤其咱这老人，足侪我听拢足歹放嘞，拢无好放嘞，可怜。啊，第一步食迄两便剂，你是要食到民国几年啦？迄两便剂食侪吼，食一个惯势吼，你肠啊怎啊扁断叮当嘞？真正未升值，你唔知哦，扁断叮当啦。啊，所以讲来活力民宿，真好困，活力好放啦哈，好食好困好放。人生三大快乐，做回享受哈。好，来阿丽的林果精，咱得一箱五罐四千块，雪梨王一箱五罐四千块，咱的 QMB 两罐半五千六哈。啊，活力民宿一盒百五包，五千六，这叫做特别做。去药房指名，无清楚卡来问，需要上交付上面客气。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电话卡号通，身体自然的健康。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然谢谢感谢我所轻松唱的歌曲相在路口，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两个闺蜜，哦，个闺蜜哈，拢会小姐讲啊，看是要去啉咖啡啊，要冲下面会啊，对不对哈？好，来说这两个女人，小美跟小华，小美跟小华，去有迄个敲门 QQ 的迄个人头呀，啉咖啡，啊，你知道是哪一间啦？哦，好啦，即摆小美就讲啊。两个人在讲话，讲讲到另外一个朋友了哈。小美就讲讲吼，啊，迄、那个雷魂啊吼，雷魂啊，伊人都足热心的啦，但是吼，热心的规划规热心吼，伊就蛮开嘴讲话啦，伊也边开嘴讲话吼，真的就想翻白眼呐。安尼，这个人臭嘴吼，嘿。哎、欸、呀，讲话开嘴讲话，就互人像要当白干，伊种人讲话算白目白目嘛，人家想要翻白眼哦，啊，所以嘛是臭嘴一撮的就对啦吼。啊，这个阿华怎么讲？安怎讲啊？哈，好，你拢唔知呀？那小美就开始讲，好，你拢唔知呀？迄顶一摆吼，顶一摆，迄个大家伊去啉咖啡吼，啊，我吼掼一卡吼，洗牌包啊，洗牌包，啊，我也无。我也无讲，摕出来在大家面头前点啊啦！啊，伊就我开嘴甲我讲啦，讲哎呦，啊你这个包到底是真的啊假啊？伊讲伊真正三条杠呢，你干袂当卖开嘴？啊，主持人想讲人伊真正也无点啦。哦，啊你开嘴又讲，哎呀，今日排只卡卡棒啊，到底是这是真的啊假呢？洗牌的。洗牌嘛，足济呢，是科学啊，香奈儿。那科学跟香奈儿计较差足济呢。啊，你讲怎样吼？迄落，即个电话单得个，小妹讲，哎呦，你这包单对真诶啊假了对？啊，即个阿华就足风流，啊，你阿哪个人？我变哪个人啊？我买车讲，嘿啦嘿啦，我这条件，那我都买真诶啦。那可咪哦啦，伊就讲假的假啦，勿紧啦，嘿啦，是真是假又个安怎样啦，对不对哈？迄个吃不到葡萄的说葡萄酸，对吧？啊，你家己，你家己的钱家己赚的，你想要安怎个开，卡寸要个歪到一边，是不是要个擦长啊好给他痛，迄拢你欢喜的呵。我说人不要活在别人的嘴巴里面啦，吼，伊要哪讲，实在讲啦。非得个人责任的个人担啦，业障那是这口业嘛是业障嘞，口业伤重的人，伊家己都爱去修行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没有损失，真的没有损失哈。所以讲啊，我都总啊，我那随你说对员工，啊对啦，我这条件老肯买真的啦。哎呀，我这讲，我你脾气嘛真好呢，啊无嘞，啊结果吼，你敢知影？伊佫甲我接尾后呢，佫接尾句呢，我就知吼。我把酒杯看唔掉去啦，嘿啦！两个公家家拢三条线啦，讲伊人卡安尼吼，晓？啊，就是有这种人无里边啦，啊！咱吼，嘿也别话我讲，哎呦，啊你这对咩呀？吼，爱汉神哦，啊这卡偌济啊？哟，我也甲他讲偌济，我老介意，我来聊聊欠钱。欠到我来买，对不对？啊，我若无介意，咱嘛免得讲臭嘴，是不是？咱嘛讲，哎，你背这卡很好看呢，会死你啦！你讲讹了一句，是会死你啦！我做这人奇怪哦，见不得人家好哦，啊，一句讲讹了，我真正讲不出来呢。迄种人不知什么心态，是无？可能是感觉上高的吧。有的人就是这种感觉嘛，我就是行，我比任何人更优更高，所以这个世界上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还真多啊！哎，等着这种朋友哈，你啊，怎样？用平常心看待吧，唔免针对于每一句话拢刻在心肝来，气甲家己气甲要死，无需要用平常心对待就好。啊，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喜欢我们呐，哈啊，所以呢，等着我们不喜欢的人，哈，你就是用另外一种态度，哈，去应付就可以了啦。啊，反正这不可能每一个人哈，交往拢是咱介意啦，介好诶，世间就太平了。
所以说我们刚刚看了这些，这个人哈，这个因这个另外一个，比如这个离婚啦，我咧想应该是也无啥朋友啦，哈，因为遐臭嘴哈，讲话就是要得罪别人的，可能都开始哦，熟悉伊无了解，可能还可以。应该可以认啦吼，啊，但是愈了解就渐行渐远啦，哦，渐行渐远。啊，所以惊被做伙都实在是良心公弄一点无关因的嘛，对不对哈？好，所以说，其实像这种人也不是不好，因嘛不恶意，但是讲出来话就不自觉超出点因的边界。好，所以等到咱想要好啊分享一件新鲜事物或者是新的想法的时阵，你的变性。别爱看咪分享啊！都讲讲渐行渐远的些，别爱看咪分享啊！因为你要跟人家分享一个新的事物或新的想法的时候，你的期待，恁的咱的期待其实不是讲啊，对方要来敢评论，哦，你得爱敢，哦，我要你的评论，并不是我肯定分享是我的喜悦，但是你讲出来都是那要敢批评的，对不对？好，所以说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东西哦，所以说。咱爱想讲讲出去的话是驷马难追啦，所以追破了就是歹收回嘛，对不对哈？所以伤人的话哈，其实良心讲拢残像啥，拢残像一支刀啊。就算你轻轻划过，伤痕嘛是滴的，迄就是恁彼此之间留下的印记，彼此之间留下的印记。所以要隔隔迄个痕，家己自我修复，挂到拢无看起啊吼，迄可能啊真长的时间呐，真长的时间呐。所以其实咱拢归回啊，讲话有时候过大脑啦。即句话讲出来，得是人袂得是人，其实拢知影。除非你是真正故意要甲得是的，你超故意要让伊受气的，那无食。我想讲，食到咱即个回来啊吼，应该什么种话讲出去，会得是人袂得是人。咱的敏感度应该是有的啦，应该是会知影啦哈。所以咱若是定习惯以高情商哈来表达咱家己想法或者是感受，我相信别人听到你的话应该是如沐春风。高情商哦哈，就按讲高情商。如果只是用高情商的这一个表达方式，我相信讲每讲听你讲话，拢像如沐春风，迄种感觉就是吹着春风，感觉就舒服诶，就很舒服，就很喜欢跟你相处。那万一有时候奇怪，为什么？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拢搞不掉，拢会靠我渐行渐远。你就不要一直都怪对方，哦，对方无了解你，或者讲对方本地的安那的拢去，都是拢计较，拢是对方。你可能要好好检讨自己，问题可能也出在你自己身上了哈，好不好？好，来，永清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

谢谢，人阮拄只汤圆哦，张大嘴吼，好来订十箱呢，来我进广告，十箱的，十箱雪梨旺，伊就是讲伊无肉无脱掉啦，啊伊嘛足惊讲真正会跋倒啊，啊跋倒就惨啊，啊拄只咧山脚口讲咧，讲迄个新北市九十三岁阿妈，互迄应用吼，头毛安尼总甲拽咧吼，啊踮涂骹安尼拖。伊讲侥幸哦，伊讲看到迄伊足生气，讲拍伊袂到，无足想要甲斩的。哎呀，哎啊，请一个一个月干免三四万，哎吼，嘿啊，啊所以即位即阿姐讲，对啊，你迄一箱四千，一箱五罐四千块啊，所以你要甲赚一罐一千的伫遐，啊一箱四千，啊我买十箱，嘛卡一个四万。哟，我讲啊，唔过你讲，伊甲我想着，你一箱拢甲我赚一罐的呢。啊，十箱你啊赚十罐的，啊一罐一千的呢。啊，所以是毋是等于你去赚一万呐？啊，你实际开的，实际特别安尼扣起来的，实际你是开三万呢？嗯，哦，我呢几年当的安尼开一三万块，诶，人迄一个月请三四万块零丁，嗯，想想会好着，对啦对啦，安尼好啦。十箱啦，十箱啦，嘿嘿，人伊做成功诶，是不是？啊，阿你搞十箱起来，十箱甲我搬过来，我已经甲伊搬过。迄十箱你家己无在调，唔搬，我叫人甲伊搬过，好不好哈？好，谢谢。今仔最后一工啊哦，拼搏协会哈，一年长乐乐顾身体，每一工两工诶，是365天拢爱顾身体，就参像你365天拢爱吃饭是一样的意思啦。阿你知影哈？来最后一工哈，咱的林哥正说的王家庭号诶，是Q&B。活力民宿特别做，吼、哦，要爱阿君的下倒一条，吼、哦，阿、啊、要送啥货安尼？迄落你甲我留五座，甲我留十座啊，拢甲敲电话药房，药房伊就较好叫货，吼、哦，啊，看要安怎叫人因就会超车，安知影无？爱敲电话甲药房讲，你要爱几座，叫伊甲伊留哈。好，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主席？好啦，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精神进到家，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节，谢谢大家多等来哦。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来笑声，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七公报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内哦。

我吼，伫个算讲朋友传互我，哦，伊个可能我来可能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吧，啊，我朋友传互我，这一段话真的是非常好的哈，这是朋友跟我分享的好文章哈，我也会跟你们分享，朋友跟我分享，我得肯定分享。伊这篇是写人生的感悟，就是买一个未来啦。人生的感悟就是买一个未来啦哈。这篇怎么说呢？他说年轻的时候不懂保险，所以没买；不懂传统产业，所以没投资。啊，我用讲台语哈，阿爸阿母啊，咱为阿爸阿母啊，我靠回来。伊个华语真啊听无啦，啊！不过即摆足尴尬，因为咱迄个双北市哈，北部乡亲了，比如有个大多数拢讲华语较济啊。哎，话台语我那袂使晓讲啊，啊听有啦，啊但是讲袂认真安尼啦。啊，这平常吼，我等下拢会两为着要顾及两边吼，我拢会去翻一遍啦。啊，恁来有耐心哈，哈。啊，人生的感悟买一个未来。少年的时阵，唔知保险是啥，所以无买，甚至唔知保险最重要，所以我无买。啊，唔捌传统产业，所以我也无投资。啊，我唔捌股票，所以我也唔敢进场，也唔敢入去买。啊，房地产我嘛唔捌，所以我错过机会。房地产真正，迄阵人。你著出，无遐贵是毋知，毋买真个想买买哦。你著真正买买落手啊！啊，你会用啊？较早安尼气家己啊，讲到要死，较早毋知影要买，毋捌来足做个啦吼。所以说不懂股票，所以我就不敢进场。咱不要升股票，咱唔敢入去嘛吼。啊，不懂房地产，所以嘛错过着机会。啊，不懂的科技产业，所以该当徛伫边啊看呢。迄个时阵是因为毋捌。所以啥拢无买，如今嘛，捌的比较早较济啊，看的嘛比较早较清楚啊。只是真济机会，早已经唔是当年的计数啊。市场升息啊，竞争激烈啊，利润嘛愈来愈薄啊。市场成熟了，竞争激烈了，利润也越来越薄了。我对这利润越来越薄很有感呢。我甲伊讲，咱的乡亲吼。咱德力公司啊，虽然经营到近52年了，但是吼，这产品阮是愈来，利润是愈来愈薄啊。因为阮52年啊，董事长吼，拢维持这个计数啦，也袂因为讲是那物价咧高涨啊，吼，逐当物件起，咱的产品嘛，逐当对起，咱也无啦。52年啦，一直拢维持着自己的计数啦。这利润真正是愈来愈薄呢，啊，佫无打紧，迄个拄着啊，着佫来送福利的呢，来送福利的呢。我真讲啊，咧恁听有吼，嘿啊，啊你看，拢无起价啦，利润愈来愈薄啦，那到母亲节啦，爸爸节啦，迄、那个即、这个甚物重九九重阳节啦，啊到过年啦，哦，着三日直直送啦。啊，真正利润薄个，当讲足薄个薄啊！啊，不过咱当个有缘坚持着一贯的作风啦。伊就是甲伊赚的红利，袂要分互咱的听众朋友啦。这叫共享，也叫共赢呐。好、哦，这叫个共享，啊嘛共赢呐。咱拢赢啦，你赢伫健康啦，对不对？我赢伫我的信用啦，啊，这个共赢呐。好吧，所以您爱安尼想哈，啊，今麦吼来刷落来哦，今麦要去讲啊，刷落来想要买一个冰心的机会啦，似乎啊，只准备一张彩卷，一卷在手，希望无穷的希望啊，啊，现在想买一个翻身的未来啊。今麦似乎给他剩下买张彩券哈，总是想一卷在手。希望无穷，想要希望无穷啊！要到进来都无买买啊啦，
好呀啊，拢讲久啊，较钓钓200块就痛到要无力去啊，对不对？希望太遥望了啊！所以人生最可惜的是安那，不是没有机会哦，不是无机会哦，是机会来的时阵，咱也唔捌咯。啊，等到咱捌的时阵，机会早的悄悄走远，机会早的已经点点啊，离你愈来愈远啊，点点啊离开你啊。好，所以说人生最可怕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机会来的时候我们还不懂，等到懂了机会早已悄悄走远。所以机会来啊，你就要把握，不能让机会大摇大摆对你的面头前经过，这样好不好？谢谢，来听歌，安排什么歌？诶，虽然你刚才平安的时候听一首歌而已，好，阿爸继续听这首歌了。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今仔日要来跟大家讲的吼，这是日本一对老人。这对老人真后悔一件代志，什么代志？不要钱在银行，人在天堂。你才后悔，人在天堂，你后悔嘛白付哦，对不对？对。就是有一对日本吼，诶，老翁公婆啊，十八老的73岁啊。这个阿伯啊，吼，二级上啊，这二级上诶，其实是一个不离好过二级上，无讲足好个啦，但是真正是不离好过吼。老翁公婆啊，的每一个月拢有固定的年金啦，啊，手里吼，哦，哥。有将近代表600万的存款呐，啊，有600万，爱去固定年金三十年，吼，其实嘛，莫乌白开哦，600万，其实这600万也蛮当着的，嘿，这个是退休金呐。啊，因为吼，这对老翁公婆少年的时阵哦，都是生个惊着啊，所以讲对钱吼，这个观念就是。感觉身躯边哪无钱，都无安全感嘛。假使讲退休了，年金有存款，也是唔敢开嘛。这个生个惊着，啊，姐姐用拍24个夹的。啊，查某老的吼，伊那啰欠发来恁听哈。查某老的，那小妹餐厅食较好一撮啦。这个欧医生讲，卖浪费啦。咱当初吼，凊彩煮煮的食食嘛咧饱啦，吼。啊，住伫国外的祖囝，讲啊无，迄落卡匠，我多上，你来我家佚佗啦。啊，查甫老的无，就想着，哦啊，去祖囝佚佗好都好咧，哦啊，毋过机票呢，机票爱钱呢，啊住嘛是爱钱呢。哦，这一逝去看祖囝，你开遐济钱，我唔贪唔贪。唔敢开啊，真正是个唔敢开啦吼。好，主要安尼呢，这个欠债论清吼，600万拢一直迄个伫银行伫遐得了好势好势。因为逐工拢欠债论清，甲你讲，存款也无减少吼，无去动着这600万，吼，迄心肝内吼，足踏实的呀，足安心的啦。结局有一工啊，这查甫老的。在厝爬楼梯，一个踩空，腰修，总啊连落来，咚咚咚咚咚，哦，做像个扔保龄球安尼，咚咚咚咚咚，咚啊在厝连落来了。啊，摔一个吼，边家子无打紧吼，骨折麻利啊，啊，十，哎，老人未堪这伤呢，着，总安尼摔一个骨折麻利哦。虽然讲。经过治疗啦，复健慢慢有复原啊啦，啊复原在咧复原呢，真惊咯！迄个扭捏都含有摔着，甲无摔着，敢无差吗？差足侪啦，是复原啊啦，但是即马行路已经无法度像较早方便啊啦，啊体力变足歹啊啦，所以你看摔着尔脚头无遐用啊吼，即马着。渐渐无愿意出门啊，袂爱出去啊啦。有一天吼，翁阿婆伫咧即个厝咧看电视啦，拄拄啊去报电因祖囝住迄个国家的旅游节目啦。祖囝叫你外公嘛吼，拄啊好去迄个转电因祖囝住伫住迄个国家的一个旅游节目啦。即马查某老的讲一句啊，啊，如果较早吼，脚头还阁好的时阵哦，咱老去吼。咱老去一撮就好啊啦，啊意思吼，尽量去一撮嘛，无法度啊。后悔都来不及啊，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是不是？有甲你讲过这句吼，对啦。所以600万个去滴也无唔对，只剩5年都无减。但是呢，这两个老乡卡，迄个已经无机会，行飞去。因祖囝住迄个国家，通看祖囝， 真的，以前跟卡好赫孙可以说飞就飞，飞去看女儿无所没有关系的啊，没有问题的啊。现在齁，那就没在掉啊。所以看到这个故事齁，也要分享一个有钱人啦齁。这个有钱人齁，真好赚钱，这个当的，啊也是很欠的，这也不敢买，还不敢买，但是有一个嗜好啦，伊就是拢爱收藏吼威士忌啦，爱收集咧威士忌啦，嘿，就参像我吼，袂爱啉威士忌啦，袂爱啉 brandy 啦，但是吼，我唔知嘛是咧可能爱收藏这个酒，唔知咧爱收藏怎样的，我家己嘛唔知。哈哈哈！真的哦，我倒觉得酒柜啊，我的好酒可不少了，哦。哎，我用绝版了呢，迄拢无得买啊呢。
1: OK，
0: 嘛唔敢开，唔敢啉啊。哈，因嘛唔是唔敢啉啦，是因为我本身我也袂爱啉威士忌啦，我有会啊吼。迄威士忌要啉的绝对就好啊吼。哦，迄加啉寡，要是会过灯光哦，退酒就慢。哎，真正两回哦，迄些酒精代谢都慢哦。唔知恁有感觉无吼？欸，我都会去感受这个物件啦，我不是那无神经的啦，真的代谢真的会比较慢一点的哈。啊，这个当然就是安尼，他的兴趣就是收藏好酒，甚至有一罐哦，有一罐就是价值上百万哦，啊，你有一罐就一百万哦，没错。所以我也不敢啉啦，这喝酒就是安尼，一罐一罐甲藏的呀哈，嗯，家己讲啊，得以后有机会就去啉啦，有的安尼，一直到有一天哦，倒伫个病床。要死要死的排一道米的阶段就对了。伊同我甲查某囝讲：“啊，你敢袂当甲迄罐酒起来，我啉一嘴啊！”医生同当然嘛，讲恁老爸要啉好啉啦，反正哦，生命到了尽头，啊，要食啥就好食啥，啉酒，佮讲啉酒要啉好啉无要紧啦。查某囝讲：“好啦，我来甲你灌啦。”这个当然讲：“哦，我终于尝到自己收藏多年的酒了啦，但……”嘛是只会当食迄一嘴尔啦，这个时阵哦，这个当个才后悔啊！为什么我较早唔甘啉呢？啊，明明这个家己辛苦赚来的钱，家己喜欢的物件，就一直甲藏，一直甲藏，一直藏，藏了以后，啊，结果嘞，等嘞吼，你等嘞哦，吼，是咧只等着哦，等嘞，时间到啊，等嘞，啊就无以后啊，吼，就无以后啊。所以咱听讲啥吼，唔是鼓励大家讲啊，啊不咱进到偌济吼，就赶紧甲开的，吼偌济开偌济，唔是啦，唔是安尼意思啦，唔是吼叫大家啊，你若有退休金嘛，摕出来甲开的啦，唔通欠啦吼，欠唔是安尼哦，今仔要甲恁讲欠，当然是爱欠嘛，啊但是吼开的嘛是爱开啦。啊，年纪越大吼，年纪愈大愈爱替家己留一份保障啦，但是伫个日子还佫会过一。就是讲，咱这日子还阁会过一个情形之下，真正唔通啥拢唔甘呐，要舍得对自己好一点呐，唔免好很多很多很多哦，只要好一点就好了，一点点就好了哈。好，所以想要吃的物件，都得去阿吃；想要去的物件，哦，想要去的所在，哦，你要想要去到一个所在啊，哦，你趁你真嘛身体还阁会叮当，你得甲去。想要买只家己喜欢的。负担会起的，无论啥物物件，你唔免大概拢含家己计较，甲家己安尼计较个半天，唔那计较呢一半步，吼、哦、啊尤其这是就是吼、哦，我就要考虑，搁再考虑，买不买，啊你到底要不要买啦？哈、啊，到底是要买还是不要买啦？啊你想？一个买甲唔买，伫遐想一波啦。你啊想看卖，就是有这种人啦，伫遐想一波啦。啊，就甲你讲出门的吼，迄落三驾驶，俺出门就是啊在炸三驾驶，什么驶？啊，就看东看西，买东买西，佮兼食东食西。啊，就安尼就无唔对啊，对啊，啊买唔买？买唔买啦？可如一波。嘿呀，都安尼唔安尼，啊，所以讲吼，尤其是咱啊，咧陪是有陪是大人吼， 陪父母、陪另一半，哈，还是陪小孩，咱个囡仔去旅行，有一寡钱，予伊后生才会当搁赚，会当搁赚。但是有一寡时间过啊，啊，得过啊，好过啊，得过啊。好，咱会当努力的赚钱、存钱。啊，你努力赚钱、存钱要干嘛嘞？就是要予咱生活过较好，敢毋是嘞？对不对哈？唔是要比赛最后离开的时阵，像诶像伫即个银行内底存落来数伊较济，唔是咧比这呢？好啊，钱是爱老，但嘛爱开伫个值得的人、值得的事，尤其是家己身上，一定爱对家己较好诶。哈，真的不要等到最后，钱还是躺在银行哦。啊人呢？啊去到天堂了啦！所以是古话讲，人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唔通欠干呢哈？哎，对自己花还是得花，啊是看什么的，什么会得得开？那得得开，你得该花啊，尤其是家己的心胸，啊，尤其是家己的健康，我感觉这是值得花，对不对？唔通节制，怕你在事业干，底下多勤勤的时阵的娘娘需要人照顾，阿哥再来多勤勤的时阵。破病敢唔免开钱？你伫遐倒勤勤的迄一刻开始哦，恁真听君的话哈。只要咱若是倒伫遐眠床倒勤勤迄一刻啊，也就是你在花钱的时候了。但、就是你真正要大开的时阵啊，哦，恁爱想个清楚，倒伫遐的时阵，就是开始要烧钱，开始要开钱啊。三不五时，病院爱撞爱找医生，讲你这爱安那爱开啥开啥开啥，医生一句话你阁袂当讲我唔开啦。啊无医生讲，啊无你要帮我死呢？啊，就是安尼。你若要开，你就是爱存钱来开；唔开，你就是个帮我死。就安尼两条路，你行呢？哈，好啊、哦！安尼，伊个阿君讲这个观念，互恁听，有想清楚啊无？想通了吗？想通了哈、哦！我在讲，心那是伊个一个观念啦，通身体的主人健康哦，这个观念很重要啦。好，可能年轻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好来，安排一首人生哦 ，talking 哦，人安的你，来，大家来收听，多谢。

0: 好，来，咱拄只吼，阿姊讲要订零果精啦吼，啊我讲有甜，伊要订无甜的啦吼，啊我无订零果粉咯，啊我问讲啊你有血糖呢？伊讲无呢，我讲啊无，你是安那？伊就食白特甜的物件，啊我得。都要食甜啊啦，因为我水果食足多啦。意思讲，伊要点无甜啊，是平常时啊，伊水果食足多啦，安尼啦。所以水果有甜，伊知影啦。安尼，这是不是爱哥好啊？甲你教育一摆啊！我听着安尼，我来讲哦，这真正恁就是讲要好啊，甲恁教育一下的，甲恁上课一下就对了。恁讲要好啊，甲恁上课，恁敢知影？水果的甜，那叫做果糖，那叫做果糖。那种的甜对咱身体是无介好的。果糖对你本身，那有血糖的人是不利的哦。果糖哦，所以这就是作者讲啊，奇怪，我拢也无咧食啥物甜的物件。为什么我血糖严格拢足悬的啦？我三顿嘛是讲食一撮啊尔，我搁嘛无啥咧食饭，我为什么流下血糖拢足悬啊？结果一个甲问咧到底，才知讲靠呀，原来伊甲水果当作饭咧食，伊水果食比饭较济。你唔惊血糖嘛？爱惊血糖，对不对？啊，正经济伊唔怎惊呢？啊，我讲阿姐，那我的建议吼，你水果食较少咧啦。当医生冇讲，讲叫恁有血啊，水果唔通食伤济啦，试吃水果啦，哪兴食水果啦，一个拳头来的量就好啊，安知无？好啊，零果精做你个泡啦。虽然咱水的是酸甜啊，酸甜，酸甜啊，酸甜，因为老是甜嘛，对吧？酸甜，哎，就是我老甜，但是阮的比例即马已经超过啊。我即马是甜的减落来啊，减落来，所以你今日啉阮得力零果精会较酸一撮啦，减甜一撮啦，无有恁那贪甜啊啦，嘿啦，会较酸一撮啦。啊，你了，因为阮糖已经减落来，所以你感觉啉了较酸一撮啦。但是你爱知哦，即个发酵过叫醋酸嘛，发酵过发酵叫发酵哦，发酵过的物件对咱身体是上好的。你看日本很多东西都是发酵过的，日本人很喜欢吃发酵过的东西。为什么要发酵呢？为什么对到所去发酵呢？因为它发酵过的东西也分解到更那个人身体说氨基酸，氨基酸跟一个必需氨基酸就差很多了，它可以分解出必需氨基酸，这个必需氨基酸是我们身体最好的东西，它可以清除在我们身体过多的自由基，自由基就是我们身体笨涩，你知道吗？比较不卡拉，比较不生意坏，所以日本人最爱吃发酵过的东西，它又是水的，所以它的吸收是最直接的，分子越小吸收就越好嘛，最直接的，所以你年纪如果长久在吃的人身体都改用，不垃圾，比较不破病，较袂啰啰嗦嗦搞感冒啦，食者卖感冒，你就记得甲对倒去啊啦，真正。安尼恁知无？尤其恁有岁啊，哎，就前几工嘛，较报一个少年，哎，即嘛即两工的新闻尔，敢若是咱台湾的一个男青哦，哎，流感尔嘞，死去，跳伊，为什么啊？伊个得个并发症，啊，伊得抵抗力拢无好的人啦。啊，恁听好无？啊，所以必须氨基酸伊得当提升咱的抵抗力啦，这足重要的啦，知影无？啊，咱得力零果精酸甜，酸甘甜啊，酸甘甜，虽然有甜，但是恁必须爱知影，伊的甜和叫做单糖，啊，这单糖就是糖尿病专用，知无？医生无讲叫恁糖尿病人拢莫食甜，但是恁爱食迄个恁专用的甜，叫做单糖，我唔是双糖。好，唔是果糖，我是单糖，就是糖尿病专用的。所以我拄只看者，即讲我看吼，你也是得力零果精加啉寡，啊水果减食寡，你唔通当作水果咧食是健康诶。恁有会啊？无人甲恁讲唔知，啊人啊甲恁讲知，你得爱压水哦，总知啊压水对啦吼。那知， 恁在改变改变的恁的饮食，知影无？吼、哦，我拄则甲讲啊，人家在讲好，安尼吼，安尼你甲我灌水诶，因为水诶，搁一个好处吼、哦，方便的所在，就是吼、哦，准茶啉啦，嘿，准茶水来啉，吼、哦，比你啉啉遐有诶无诶，搁较好，搁较好。所以我本身就是365天，我拢得啉得力灵果精，啊，得力灵果精若是热人诶时阵，我拢甲落个冰格。哦，啉到心凉鼻头开，有够好。啊，若寒人的时阵啊，我得吼40度拉轮阿烧，吼、哦，安尼个啉啉的吼，大家也搁伫遐皮皮擦啊，准讲寒到要死，啊皮皮擦啊准，我拢也无感觉，哈，我拢一股暖流在心里呢，嘿，我拢感觉身体足烧热的，所以我要甲你讲，我唔惊寒，我较惊热，啊，就是安尼啦。得力灵果精，咱有货啊。打底底上好的一支产品啦，真正有够好的好啦。迄阵恁听讲，食迄70、80岁、80到90岁啊，爸母啊，迄拢自少年就开始食呢。得力灵果精是阮得力公司开机做呢，52岁啊呢，哦，伫市场会当徛52档，迄无啊简单嘞哈。哎、欸，所以同人食同人喝，同人食嘛同人娱乐，所以是阮得力公司的开机做，一箱54000块呢。甲泡甲对雪莉旺来啦，泡泡甲配，好唔好？好啦，今仔日拢最后一工尔，最后一工尔。准落你今仔日，我今仔日干哪袂？我得找个吼，我较有入销呢，较有钱钱呢吼。好啊，你进得先去啊，药房计甲伊留啊。你找我较去客嘛，无要紧啊。我今仔有代志吼，爱做，我都去药房。好啊，你得甲电话开个药房，计甲伊留啊。嘿啦，拢计甲伊留啦。啊，我唔知药房伫对。我唔知药房的电话，你当靠来我遮问啊，啊无你靠来我遮吩咐啊，我叫人甲伊客过嘛是会使你的啊，对不对？啊，拄只咱呢，桃园张大姐讲，我要食小雪，你往食啥？你一个人摸袂去，这任务交予我，任务交予我，我叫人用你啊卡甲你载过，好唔好？好啦，来看嘛看看，279279，来永志，咱新北市吼，嘿，北里哦，吼，我住遐远啊，嘿。来，一路陈大哥你好哈，高赞。
1: 我要火力你是一组。
0: 好，一组来，甲老的，好。哦，这段你八里的哦，嗯，啊，八里啊远的哦，哈。好，来啊，咱的林高精血，你往家庭喝，就是算箱的啦，一箱54000块啦。哦，林高精一箱54000块啦，啊，雪莉旺嘛是54000块啦。啊，咱的林一个火力民宿哈。105包，5600啦，迄就是2.5盒的份啦，2.5盒105包啦，所以你赚到30包，1400块的份在遐啦，吼，一箱105包，5600尔啦，啊，咱的 QMB 嘛同款啦，食碰不坏哈，2罐半5600，所以你赚到半罐高才了1400块在遐啦，安尼这特别做，啊，知道哈，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哟。今天最后一天哦，今天啊，要来举手喊声哈，要来我这喊声也好，要去药房甲呛声也好，我来药房甲这个，我要归组搞老嘿，拢去甲喊，遐喊声哈，我来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79，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讲，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好，来继续安排的这首柯俊英所演唱的歌曲《飘浪的情歌》。

家在哪里耶哈？我家在山上啊。耍飞刀定哦，来呀、啊，耍飞刀定哦，我怎么去药房？电话卡来，看要爱几组，耍飞刀定我嘛给你送去哩，好不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这也是老人的心声，恁也加减啊听啦，老人的心声。但是咱嘛感觉讲，老人到底在想啥？好，恁这篇故事啊，听听恁就知道老人在想啥哈。

来来讲到哈，小芳啦，小芳哦，伊讲阮阿母啊，今年八十岁，哎、欸，无，阿母啊，今年八十，伊讲阮阿母啊，八十岁去一冬啦，哈，家厝的幼皮的锁匙交吼，厝边啊，迄厝边拢住四十几栋的厝边啊，家锁匙交吼，迄个厝边啊啦，伊家厝边交代啥的，伊讲哦，有一天啊，若无看到我，恁卖恁免管啦。因为我有当时也频繁出门啦，我一天也无看到我吼，伊也厝边啊交代啦，吼讲，啊，都有一天啊，有一那一天啊无看到我，唔免管我啦，因为我有当时也就是频繁出门安尼尔啦。但是两天你也无看到，三天啊，搁无看到的孙女啊吼，拜托你来给我弄一下门咧。啊，厝边哦，在落来讲，哎，啊，村里也三百年啦，你公公也啥位啦？伊个小芳伊母啊，伊小芳公伊母啊讲，哎呀，叫阿春母啊好啦。我阿春母啊，就会甲厝边因讲哦，啊，八十岁啊，有啥袂使讲啊？伊感觉人啊，食到八十岁吼，拢算赚到啊。啊，后壁迄句话吼，阿春母啊讲，我都唔是惊死，八十岁有啥物袂使讲啦？我都唔是惊死，我都惊死伫个内底死伤久，无人知影咧啦。所以小芳讲，听着厝边咧甲二因老母讲一句话吼，伊讲伊心肝头足艰苦啦，靠养，咁讲会完，好，尽量我较紧，速度较紧咧。我怀疑应该是讲未完哦，这篇故事较久一出啦吼。哎呦，我无丫头甲讲讲，啊，然后五十分啊。啊，因为吼无甲一冬啦，即马即个小芳甲改母啊，对古坑，古坑是老家，伊讲甲古坑接来堪伊住。伊讲因老爸死了早，所以因阿母啊一直拢住伫老家。啊，后生就是小芳的哥哥啦，虽然住了无介远啦，啊，老家厝若无啊，厝顶漏水啦，也是要看医生啦，吼，拢是因遐哥骑车过甲载，拢遐哥来甲带就对啦。啊，唔过就是几当前遐个破病往生去啊！啊，因阿母啊都变家己一个大啦。当然，个只兄嫂啊，啊兄嫂是后来有个嫁啊，个再婚呐、啊。啊，有完了，甲这个阿母啊回去的啦。但是阿春母啊讲，啊，不要紧啦，你要嫁做你嫁啦，你都要个少年呢。哦，啊，你唔免烦恼我，你过你家己的日子吧。嘛，算讲逃脱呢吼，名利对啦。啊，我母啊就足够讲这种话啦。小芳公母啊，就讲这句话啦。伊对啥物人拢讲唔免麻烦啦，所以听哥走了后吼，伊就袂放心母啊，家己一个住嘛。讲足白足侪白足侪白，他答应讲要迄落，和小芳接去刀落住啦。因为老母住高坑嘛，啊小芳家去伫刀落嘛吼。讲足久足久足久，较讲好要搬去刀落下面住啦。哦啊，为着安尼，小芳就赶紧整理一间房间要分母啊，吼。所以搬来一间啊，放两袋啊衫啦，啊一盒啊药啊啦，吼一盒药啦，啊佫一条用过来当的薄被啊啦。阿母啊，你看无要去炸锅啦？我炸他这要创啥？你食啥拢有，我佫炸他这要创啥？安尼啦吼。所以一开始也拢真好啦。啊，迄个小芳讲我你当时也上班，我人也是上班啦。啊，暗时做伙食饭啦。好啊，我得用动作讲有人陪，有人陪伊，啊有食有三顿通食，啊有烧水有冷气，总比伊一个人住伫床较好吧。啊，无住一个久吼，伊才慢慢知影讲，有一寡代志吼，不是吼，我们想的这样，唔是咱想的安尼就对啦。伊讲哦，因为因家青菜拢习惯炒较菜嘛，各类菜较菜，花一类花叶菜嘛炒较菜，但是因阿母啊胃口都无好啊，好啊，伊个活动食也佫不习惯带啊。所以真侪物件，因阿母根本都无袂发伊，安尼就对啦。啊，所以有当时会感觉阿母啊，你今仔还食遮少？哎，阿母拢啊，因讲阿母老人是会当食偌济，啊，其实是真正吼，恁炒甲甜酷酷，我要哪食？但是伊也蛮咧讲，伊讲食一撮啊，人问我食，你食啊食啊，即讲阿母老人食偌济。所以小芳讲，我拢当作伊胃口变小啊。有一摆伊落一块迄个山枣吼。啊，是落较软个就对，哦，啊，两个好食，食完了，因母啊，伫村出去要过年时阵吼，唔知哪段停在半空中，啊，然后呢，卡一嘴啊汤啉啉安尼，因为小芳讲这个动作，我当时是也无甲注意到啦，是后来搬汤去老家了，含厝边讲个一句话讲，
啊，伫家己个厝想要食几块肉，长个几块肉，啊，若住别人因兜吼，想要加食一块啊吼，得去想一个就对啦。啊，后来厝边啊咧好听个孙哦，吼，小芳第一个反应讲，到遐我是有计唔通食伊啊。哦，小芳听者足委屈嘞。啊，还讲是别人个厝，啊，我因祖囝，哎呀，住咱兜迄个个厝，伊个讲别人个厝，啊，我唔是唔好食，看你们什么啊，什么不，我又不是不让他吃第二块咯。是后来想想诶，重点根本。无人真正甲动啦，是伊家己感觉讲，迄、那个饭桌、迄块饭桌已经毋是伊会当凊彩存伫出去硬个所在就对啦。啊，所以讲真正，互伊决定要搬走的，毋是搬倒啦，是老人家真正是袂堪即食。要互伊搬走是因为老母搬倒，啊，老人家真正讲袂堪即食啦。伊讲阮兜的后尾吼，就是阳台有一个高低差嘛，啊，自本脚头都无好啊，所以整整熬下两摆啊。啊，第二摆了，伊只脚一直咧疼，走路就明显变慢了嘛。啊，所以伊站有亲戚仔啊，敲电话来甲问啊。啊，小芳啊，啊是安那恁母啊，摔断脚骨，安尼就对啦。啊，因翁嘛是感觉足难堪的啦。有一摆听电阿母啊咧，含厝边底下咧饿嘛吼，就讲啊，我伫因兜吼，迄个阳台遐关节干咪跋倒的。啊，即摆因翁听到了，就起膜拜啦，因为拄咧含厝边咧通电话嘛。因翁就讲啦，小芳人讲阿母啊。你本来脚头无好啊，你莫一直用出去讲讲伫阮兜摔个啦，啊，唔知个人动作讲阮是无好啊，甲你照顾安尼就对啦。啊，其实这话唔是怪因老母啦，是因小王讲阮翁嘛是足在乎别人安怎看啊，惊亲戚动作讲吼，老人家住伫遮去受伤吼，啊洪讲歹听话安尼啦，啊即嘛，因老母嘛无甲即个囝婿因安怎呢？干那讲一句哦安尼啦，就安尼过冬工吼。开始拗自杀，小芳就甲问啊，阿婆你从哈？啊，我要等阿高 K 啦。啊，你这卡即马安尼写，那等阿高 K 啦。嗯，阿妈足奇怪，啊，卡在我唔想安尼过伊啊。哦，阿得安尼直撸撸要等遐就对啦。小芳就拢啊生气讲，啊，我这是无好意啊，你对我这是无好意啊。因阿母啊，阿婆讲啥讲？唔是无好啦。我习惯住老厝啦，我要回去老家啦，我较习惯住遐啦，较自在啦，嘿啦。啊，如果到尾嘛是只好就是，啊，伊要安怎好安怎，安怎回去啊吼。啊，老的查某老也袂骑车啦，坐公车也无方便啦。啊，有一摆想要夹头毛，家己了统一夹啊，迄落夹头遐，就是装啊头遐，迄落遮听理话。安尼去夹一个头毛，搁倒转来，伊讲爱行三点钟啦。查某老的啦，啊，食一个饭粿啊，凊彩。有当时伊讲呐，伊讲吼，迄落电锅煮一鼎糜啦，啊，食两顿啊，安尼啦，啊无来分来热分热煮，倒苏打饼吼，泡芙卵啊，配白滚水啦。啊，隔壁厝边有当时啊，过来刚刚一摆去菜，去一摆菜市啊啦，大家出门徛恁外面咧喊啦，阿春啦，啊，今仔日你来买啥安尼啦？伊讲，我讲未完嘞，剩几秒钟啊！啊，无咱留一撮啦，但明仔再讲，敢好？啊，看后来啊，春母啊，安怎过好么？好啦，好。啊，因为剩几秒钟啊啦，哦，这个故事我啦不哩啊，得歹势啊，今仔时间空了无好，我都抬头看，我啊，剩主要时间啊，都讲要讲故事，啊，就讲了啊。好啦，明仔再再去讲哈。好啦，节目全部遇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哇哟，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瓦莲冰索。老大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不带心，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讲这时间，可能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然后迄个幼牙歹。蜜啊水，你就是歹，我就是水啊！呵呵，阿妹你有劲个。好，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哦。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来，一开始哦，要跟咱客人好朋友来分享这个延长延长。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到你公司拢听到啊，雨水流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得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该送哦嘿。那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那你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王曼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得你公司就是真啊大心啦吼，系啊，特别送好你，特别送好你，落这一雨，真正就是那困觉啦，又忙赶紧叫，又忙讲啊。啊！你阴路是免啊，出门去送货啦，吼、哦，哎呦，吼，哎，阴间是免去送货，对，啊，大家心声咱拢听到吼，延长再延长吼，咱今麦甲这九月七十甲九月七十五日，再次谢谢大家。九月七十吼，伊孙娘九月二五咧，到中秋节啊呢，八月最后一天也是开学日啊，啊，这个九月二五就是咱中秋节啊，有够紧哦，吼，家家的过，过健康，家家的过，过勇敢嘿。我甲伊讲唔难唱，我讲迄个妈妈九十三岁也无，去学迄印尼的无，去学迄个印尼迄个砍完咧扒咧神吼，嘿，你若不爱唱安尼话，会当会话吼，家家己过较严格咧，嘿，你家己爱会行，啊无你倒伫啊严严未消根，今日是一个较友好，伊都爱上班啦，伊都只要请一个人来甲你讲。要请咱台湾加足贵个啦，好，所以大家请印尼啊，请外劳吼，啊，还是越南的吼，安尼种种，包括不菲律宾的，哦，啊，但即摆即新闻是实的呀，印尼的，好有较神，即妈妈你甲看吼，伊是轻微的失智呢，互伊肾当瓜吼，肾啊甲翘起来，一个人伊甲囝讲吼，迄个外劳甲我拍，伊竟然讲当瓜呢，但个囝总是认为吼，妈妈是失智。乌白念的可怜，伊逐天活伫惊吓当中吼，吼，迄惊到物拢无失地，拢无夹起，失地无一直恶化落去吼，吼攀，迄活着就讲无啦，阿嬷吼，拢会家己去弄饼啦，啊暗时拢唔困，我才会生气啦吼，啊伊拢惊袂个跋跋倒安尼啦，个个搞样，无样，当我呢，因惊个想了一两年，来个装一个监视器呢，装一个隐藏式诶。或者外头唔知呀，唔知伊伫厝家装个监视器，看着个知影老母小人好神嘞，开遮济钱，开四五万，来给老母练功夫，无你嘛看人家老母揣伊武馆吼，唔是跳舞，是学舞哦吼，系哦，一粒西瓜遮大饼，对中个破好去，倒边塞好你，倒边塞好伊安尼，阿咪嘞，逐工演舞夹的呢，因老母做肉店呢。开遐济钱，老母做肉店，吼，或者月月一年的这地面惊，嘴巴在伊神呢，他们在伊咬呢，那他们双手咬，然后一个喊弄边，吼，那腰瘦到青，这粗残吼，做腰瘦的，吼，迄个一年做腰瘦的，妈妈九十三岁啊，呢，他还敢咪拍，所以规身骨拢伤痕啦，后老血老滴的啦，后乌青筋血啦，一个头壳不时都看到这伤遐伤啊，拍动我。这个妈妈捌甲囝讲诶，讲啊，我迄外头会甲我拍，迄我要惊死，日时拍到足忝，暗时做好困诶，吼吼足忝诶。迄、那个外头讲阿妈暗时拢唔困，无影落影有一块一千二撮，阿妈暗时拢困啊好，做好路面诶啥，日时拍足忝诶啊，日时足忝诶足惊吓，那无饭哪食呢？你这请一个
请一个鬼啦，请鬼听，请鬼哦，听有单就是这啦，是不是？啊，无多啊，咱台湾人人少啊，我拢双薪家庭，无人食饱营营啊。即嘛新妇啥物顾大家？对，新妇要多顾大家，有啦吼，有啊少啦，少啦，新妇不爱上班啊，就是安尼，所以讲爱雇佣行。你若即嘛感觉家己吼，较无元气啊，有影就对。干那坐咧要爬个，无啥会起来，袂爱脚人手人骨头轻松。你著紧听营养素，跳跳起来，脚多紧哦！即、這个无肉无汤的这啊，你紧哦，生肉生血生骨想起来，生血生肉生骨想紧哦起来。你若无行动较慢，至少你会行。你若食老吼，讲脚先崩白，即步脚若袂行，你著爱人杀个啦。我甲你讲，对无？无定下日就丢你啊咧，在人巴咧，在人神咧，希望是无上介好啊，是不是？我迄、那个要新的影片，我下班等我阁看一间，我要哭出来。就我想，哪有这种人啊？哪有这种人啊？吼，好得粗残啊！阿妈三比八，那腰杆无饭哪有食呢？想着就甲巴心，就甲神安尼，想他们脏的就甲弄边呢，他甲脏的弄边呢，我看真哦，够夭寿的。所以免咯。你若即马你家己顾厝，因咱全台湾即马顾厝家己一个足济啦，家己伫厝的足济啦。你著顾家己会行会走会煮三顿会来买三顿，准袂用煮无上无咱咧行路买买当来食，对不对？啊，家己会行会走啊，卖讲走啦，会行就好啦。扶落囡仔家己头头坐咧，要揉身躯下啦，吼、哦！啊，要食饭吼，盘碗压低吼，有法度啦。你著甲家己顾爱上无爱安尼，咱也希望咱百岁年老都会梦成。啊，恁祖妈要倒来啊，啊，倒去上街好，嗯，是惊袂安尼尔。对吧？哎呀、啊，这条路是大路会行，但是莫这样艰苦行啦。吼，迄足艰苦，拍到叫唔敢，拍到失地就拢无安个，无讲足严重起来呢。你敢看这可怜吼、哦，逐工在行遐，囡仔无伫厝啊，迄久外等一届啊，所以伊就夜不容归啊。因兜伊上大，亲门大户这一年这上大，我车钱来拍老母，我天天颠倒病足夭寿的，我迄个才足夭寿的，迄个，哎。明仔讲，来啊！啊，这个沙德尔哦，阿咪走去中国阿妈，伊走去中国六个省哦，六省哦，安尼考六省哦，伊个考倒转来呢，佮考倒来台湾啊呢，后即个代志哦，上紧马仔佮活倒起来，这个沙德尔哦，后壁要一个子弹，要一个闪电啊，迄种无呀，迄种无呀，对不对？但伊个考倒转，活倒转来，就那像迄个北海豚啦，迄只北海堤啦，哦，白海豚无北海堤。白海堤就是来咱台湾了，爬中国，佮爬到对，佮爬韩国呢，惊死！咱即摆风太大呢啦，人嘛，咱咧形成了后吼，形成变做恁那什么轻台、中台、台大台吼、中台，考考去了，伊咪衰啦，伊咪衰倒啊吼，唔是呢，佮回马枪呢，靠这种代志哦，哇，这种代志，啥物代志都有啦，咩讲？这哪讲？风台做了无回南啦，十日九日谈啦，对不对？嘿啊，风台做了吼，那无回南，十日九日谈。即马嘛是逐工谈，即礼拜专门就天气吼，即礼拜吼，嘿啊，哦，即样雷啊，拍手啊，换冬啦吼，修行都无好啦吼，换冬都欠修啦，雷呐拍手啦，换冬都欠修啦。有当雷公无有啊？嘿啦，六月初一哦，六月初一，一雷是地高台呢。六月初一呐，有这个单雷声吼，这单哦风太较少。那七月初一呐，那单雷声，一雷啊高台来。哦，这一个拖一个安尼哦，就是食好倒手婆啊，安尼话，这真正哦，雷拍手啦，哇单就欠手啦吼。啊，这嘛聊聊柳丁要出来呢，柳丁啊吼，嗯，柳丁。柳丁即马是拢差不多滚，要甲拳头尾才大粒，才鸡卵才大粒，比鸡卵较大粒，叔叔啊，吼、哦，柳丁啊，柳丁了了啊，都我有柳丁头食吼，嘿、哦欸，啊，安溪哦，安溪的我对，哎、欸，有有影嘞吼，哟、哦，这个啊，伊说呢，这个礼拜，哎、欸，后礼拜就白露啊，吼、哦，白露用较独立本事情，啊，白露来就变春，是秋分啊，吼、哦，秋分是啥？对本天较凉硬，较凉硬。那即过敏的咧热的人吼，或者内底较艰苦啊吼，是哦。啊，即、這个风台马仔会报咱台湾报海警哦，第一近啊近吼，会知啊。哦，由即中国雷州的半岛吼出海，
吼、哦，直奔海南岛，哎，竟然有机会阁活到起来，吼、哦，重新发展哦，吼、哦，用伊这回马枪哦，哎，这骨髓吼，哎，我要考对台湾海峡来呢，吼、哦，安尼喂，这无排除中央气象署哦，哎，这发布这个风台警报吼，这个沙德尔风台28号去中国哦，浙江玉环市了后，一路向西南哦回旋呢，倒翻靠东来哦，连续穿越福建、江江西。湖南、广西、广东，伊虽然一度减弱吼，变成扰动系统了，啊，毋过今仔日下载啊，汹涌去想到伊阿因娘，伊转由这个雷州半岛出海，了后重新发展重整呐，重新个发展，好、哦、再度增强变成热带低压，那么各国纷纷哦预估有进一步吼，会增强变轻度的风台啦。根据中央气象署咧讲哦，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今日两点外只哦，差不多上紧马仔也增强哦，伊即马是低气压尔，但上届紧马仔啊，可能会增强变轻度的风台，所以气象署就改视为哦，同一个系统。这哪是这风台，哪是这个佫活到起来，伊的名改换是沙德尔哦，改换沙德尔。伊往台湾海峡乌水沟啦，台湾海峡乌水沟哦，哟，台湾海峡挖近了嘿，哦，这两天嘛是爱先提醒南部的好朋友、台东的好朋友，爱注意西南季风哦，这个强风啦、啊，哦，强风走啊吼，北上所带大雨，哦，昨暝落甲惊倒人，哦，昨暝雨咧用倒十点外遐哦，哦，用倒安尼啊风咻咻叫。啊，不是风台啊，他安尼比风台好过啊，食力哦，食力。你咧落雨天了，我导游吼，啊，所以宜兰花东哦，冒这局部大雨机会哦。中部以北的过道过了大雷雨，你看你就长新竹啊，搁咧放风吹呢。哦，迄新竹风国际风筝节足水的哦，迄、那个高雄基顶是拢海洋的，而且动物。嘿，啊，新竹唔是顶是后千头啊呢，蓝白拖、红白拖、咖喱啊呢，搁珍珠奶茶拢起伫云顶啊吼。好高高，有高心情。啊，咱人心情歹吼，去看好，期末一拢甲捡起来。本来期末一活路嘢，看到迄个期末一拢捡起来。五花十色啦，花红青绿啦。哦啊，后个家姐啊，家姐啊呢，家姐做大卡啊，飞起嚟呢。应该高雄只毛流云一阵啊，观音妈救起嚟哇吼！哎，伊咧风吹做个观音妈形，哦，做水也起嚟啊，超人哦。啊，凭空想象出来吼，介心情啦吼。好啦，总是安尼落雨吼，啊心情咧起码只较无好诶。哦，啊，到这落雨过安尼倒啊吼，来人家听歌，有我就有你。

0: 有我就有你哦。好，来，安琪要甲要进一个广告哦。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利公司拢听到啊，雨水流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利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你要我去甲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遮好诶人啦、
1: 啊。较早吼，拢一个心脏皮蓬菜，啥拢过啊，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迄阵啊，干那唔知四十几岁
0: 快，足少年哦。
1: 啊，讲行起来喘啊，先开袂止后开啊。
0: 哦，足恐怖的哦。
1: 系啊，因为我是咧做保姆嘛。
0: 哦，亚当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讲。三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当过啊。
0: 你甲看无电话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卖拢袂喘
0: 啊。有够好吼！
1: 系啊，
0: 袂喘，咱咧行路脚继续快活呢。
1: 系啊，继续轻松咧。
0: 有够赞，你阿边点边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的朋友甲咱咧斟一下哈。
1: 系啊，我嘛不敢谢伊个。
0: 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即卖我听调咧
0: 啊。啊，真的啊。
1: 我甲真香做伙食咧。
0: 关药
1: 啊，
0: 你啊，关药你食，关咱关药关键的健康勇健认真拍拼
1: 啊！系啊，我即卖在想讲咩咧，特别早已经去买三组啊。
0: 哦，安尼，买第几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的，爱食爱食吼。
1: 我讲介伊个香菇蕉，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组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1: 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咧。
0: 哈哈哈。哦，谢，好吧。
2: 李立旺啊，好你没错，真行，为他干。
0: 谢谢你，啊，六大条拢食着呢。
2: 嘿啊，
0: 啊，够快顾着，啊，甘食。
2: 哦，顾食好，袂歹啦。
0: 赞啦吼！
2: 你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啊，够方便利便啦。
2: 哦，
0: 无像应该点个砖啦。
2: 哦，拢食啊，食好。
0: 有啊，听你讲安尼，食用加赞赞。
2: 啊，你遐经常甲月底尔呢，三十一号。
0: 啊，你敢去碰？
2: 哦，啊，我要过来买活力民宿啦。
0: 啊，活力民宿。
2: 过来买一座。
0: 活力民宿要搁买一座是安怎？
2: 啊，食了袂歹啊。
0: 啊，那活力民宿你食哪好？
2: 啊，哦，要个要死啊！啊，食较袂要啊。
0: 哦，安尼贵宾的啦。
2: 哎呀，
0: 贵宾要的啦哈。
2: 哎呀，
0: 啊啊！到后礼拜一落去，
2: 哦，
0: 啊，叫你用家哈，
2: 哦，
0: 我食八十元 QMB 哦，
2: 嗯，
0: 啊，雪莉安个维他干哦，
2: 哎，
0: 啊，你用那果安尼哦，
2: 有啊，吼，真好用，
0: 真好用哦，
2: 我食半罐了都，差足济
0: 啊，啊，无你本人呐，
2: 我维他干先空叫个满世界都叫，
0: 安尼来改肝改到出，
2: 哎，啊，
0: 出问题啦。
2: 迄是你往拢读考落安尼，形形公公落，行落偏偏。
0: 哎，无营养尔，你来看吼。
2: 系啊。
0: 营养无够，公公偏偏，哎，爸爸都袂使哦。系
2: 啊。啊，
0: 做
2: 八十人去吼，我那脚脚底正好拢穿，该穿啊穿袂起。
0: 安尼哦。
2: 对，啊，今嘛好改者。
0: 啊，你今嘛几岁人？
2: 八十一。
0: 哦，八十一，为个人打电话才搞。
2: 系啊，系啦。
0: 哎，过身的。啊，咱人足快活吼。
2: 系啊。
0: 啊，免食药啊，人安足快活咧，电充哦，爸啊，营养有够安尼。
2: 对啊，
0: 哦，啊，关机连够勇敢，啊，为啥敢勇敢解读第一名啦？
2: 我八十人去，用啥拢食三粒呢？
0: 哦，拢啊，叫三粒粒对的呢。
2: 哎呀，啊啊，这里话哦，早一杯，
0: 哦，早暗一杯的呀。
2: 哎
0: 呀，哦，安尼不管你，你咪较紧好啦。
2: 为啥敢早暗两粒？
0: 哦，早暗两粒啊，吼。哦，啊，你这样个性都有够好，好。
2: 我安尼食，
0: 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世界行，较袂安喘鼻喷
2: 啊
0: 啦。
2: 对啊。
0: 哦，即阵压过来，你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脚倒去，你若袂堪要行，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咧。
2: 哎呀，你那套车，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0: 谢谢你，你阿婆哪里？
2: 哎呀，
0: 好啊，阿叫你用件啦。
2: 好，谢谢。
0: 阿叫我旅游嘿。
2: 哦，谢谢。
0: 好，来接等啊。
2: 好，拜拜。
0: 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电就爱照去感觉吃，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甲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啊那唔知对今仔有帮诶。其实今天他想说好啦，开始来顾，听说大家顾到这么好，如果每次办活动都变变叫，我们的经销房送会送不理啦。这次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给我们吃看看咧，现在有听到咧，有健康咧，有充到电咧，有补充营养咧，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咧，过敏没再咬咧，这样就对，这样就对。Can folk come to see Vaughn by the dozen。谢谢哦嘿，好了，以上广告，咱今物活动呢，应该在9月70，对咱的农历吼，都话农历7月29，过年刚好8月7日啦，爱国爱勇敢，你这些囡仔在看咱就无同款，哎呦，啊哪会当坐啊？通常来回来吼，都倒入门层袂叮当啊，也袂落来只坐，也袂食，做你家食，食少食冷，食甜食咸，当做家食。人爱健康勇敢哦，咱讲人生在世，驾轻能机啊，佮挂游山玩水，这三有无？那有我了解答了哈。好来，谢谢来。啊，那唔知要对关拨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那现场电话甲多拨吼，落雨啦，落几礼拜啊，今麦要搁落几礼拜，无方便出门，马紧交邮房送到啊，你卖出门卡电话到吼，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咱阿个加这10天哦，要个创造这一个健康的人啊，做你勇敢，唔当错过人过哦嘿。

0: 这首歌袂歹听哦，安尼听啊足舒服的吼、哦，哟，嗯，这首歌叫做《热情恰恰》，嘿，迄歌名吼、哦，歌名叫做这个《恰恰情歌》啦吼，《恰恰情歌》。嗯，好来谢谢，咱来邀请哦，邀请咱的黄康林博士来讲啊，这个 Q 站对心脏的好处。
1: 啊，再来都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百二百三，所以你看伊安尼挤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滴飙，转血压转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七，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
0: 是。
1: 刚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侪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过？
0: 再
1: 一次，心脏破空就是，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层，内皮、中皮、外皮三层真高哦。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损，
0: 哇，
1: 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肺，挤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就这意思。
0: 哦，
1: 即种的，即种的。死亡的嘛真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我心脏有问题嘛，
0: 好，
1: 所以咱咧讲即嘛，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V， 就是叫做普脉，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诶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啊立腺体伊诶量得啥？立腺体诶量就是即、這个。普脉 Q10， 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无电，无电安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1: 好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10,000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真出时间去放。
1: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充 Q10。
0: 啊，心脏爱电，
1: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足好诶吼，心脏嘛真有力，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0: 讲了知影，
1: 是啊，对啊，
0: 看你气色就知影，
1: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1: 精气神饱满啊，
0: 对啊，
1: 啊
0: 心脏有力，咱就健康几啊百倍啊啦。不是你拄好讲一个重点嘛呢，你互因知影呢，互因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
1: 爱吃，一定爱吃。
0: 对咱心脏爱补补菜。
1: 咱人到30岁以后哈 ，Q10 哈，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
0: 对。
1: 所以你30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0: 哦。
1: 啊，你要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 这真重要。哈。
0: 对。
1: 心脏一问题真侪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哈，狭心症啦，哈，这个
0: 二尖瓣的，
1: 二尖瓣、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哈。心肌炎、心膜炎，这种属于心脏的问题。
0: 阿哥，你对我讲的足重要，你种转伤强的，那个动脉剥离嘛，
1: 动脉硬化，
0: 硬化剥离，
1: 动脉硬化，对对，主动脉剥离，
0: 足恐怖对不？
1: 尤其是心脏血管一定要顾好啦，无我你讲，伊逐天在给你折磨啦。
0: 是，安尼好，辅酶 Q10 今个咱了解讲话，对咱心脏帮助真的很大，
1: 很大很大。
0: 那黄博士，要请问你，
1: 是，
0: 这个人，这个阴性啊，对咱的末梢循环这么好啊，
1: 是嘿。
0: 那么这 Q10 对咱心脏这么好啊，
1: 对嘿，
0: 才会吃好不？
1: 哦，你问这个问题都足内行的哈。
0: 好，
1: 真正来讲，这个阴性哈，跟这个 Q10 哈，合作会哈。叫做最佳拍档、
0: 哦、
1: 最佳组合、
0: 啊哦、
1: 对我跟你说，所以为了让心脏稳定，我们心脏上就是我们的立腺体的营养素、就是 Q10、我们要补充嘛、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心脏如果没电就没力了嘛、就是会喘嘛，会疼嘛、啊、所以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 Q10 嘛、啊阴性的创造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中呢一压，血管硬起无弹性，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心中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假阴性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
0: 对，
1: 好，
0: 对。
1: 肺那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甲想心脏伊压力大无？压力拍拍嘛，
0: 哦、
1: 我咧拍糖水咧拍的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
0: 嘿，
1: 再来，你的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血管都硬化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啦，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 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哦，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 天合作会吼，都最佳排档、最佳
0: 完美组合、
1: 欸，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0: 中若要健康养健，银杏加 Q 天食咧就对啊。
1: 我咧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吼，人就真健康啊啦。
0: 哎呦，有够好，谢谢黄康林博士。
1: 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啦。
0: 哎呦，真正好像得到报赶快呐，要健康养健啊啦。安尼就对啊啦吼，
1: 安尼好过才上好诶。
0: 好，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哦！这是咱黄康林博士回来报呢，这有钱无当买呢。再次谢谢黄博士哦，谢谢你，谢谢大家甲听落。哇，诶，昨个报新闻刚报，拍牌拍甲怎死去啊？诶，啊伊边个人无才，佫继续咧拍，因为边个人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拍牌啊！哇，诶，厝里要没事啊，来走来偷拍牌哦，惊死！拍牌拍到无名，这我毋是第一摆听的啦。吼、哦，足久足久听一下，比如讲，因咧目睭算侪，有人七八十岁在拍牌，啊怎头壳怎刺咧，啊就转去，讲哎目睭好，吼、哦，死伫伊足爱的跋筊顶悬啊，对不对？这啦，咱是上好莫安尼啦吼、哦，心脏病患者吼，搞阮不敌啦。甲做 CPR 也是无啊，昨这新闻有无？这个台南安平啊，一间这个麻将馆吼、哦，发生一件危险的代志，六十岁尔呢，六十岁尔呢吼，姓杜的啦。然后，这个常客，伊咧拍麻牌，咧拍牌哦，拍麻雀，安尼只要拍一点钟了后，突然间怎癫痫怎起来，慢慢怎规个软格格都摔落安尼。甲伊做咧拍牌有惊到啊吼，但柜台这个查某店员马上卡119，而且伫护理人员吼，诶远端指导之下，甲做 CPR。一直甲救护人员来甲现场接手，但是这六十岁姓杜的查甫人呢，因为心脏病啦，心脏疾病不幸过去，无充电啊，你也甲充电啊，伊个会卡面啊，就像黄嘉玲博士讲，手机无电免啊，爱充电啊，你的机车即马若是炸电呢，嘛是爱充电啊，对唔对？对啊，昨个早10点外尔，你甲看，爱就像应该讲，我都拢会来麻雀馆啊，在遮拍麻雀安尼，吼，甲几啊牌友做伙拍牌。差不多到11点，我拍点外钟啦，突然间怎牙痒醒起来，规身躯满面全拢软去啊吼，啊唔知人呀嘞，目睭倒掉嘞，吼目睭倒掉吼，还做危险的，啊所以当下即个牌友见状是惊，但系无人敢甲救啊，唔知这是安怎吼，无人敢甲救啊。好啊，在这柜台小姐紧敲电话，吼紧敲来请叫人来接伊救，啊伊就伫个电话甲讲，你免紧张，你家己看伊安怎，啊你也做 CPR， 啊结果。这个这么紧急的这状况啊吼，因拢无反应呢，底下咧拍牌人拢无反应，像因那平行的时空呢，拢无反应呢，大家赶快埋头继续打牌，看拍牌才无情，你看才无情吼，哎呀，啊原本伫边啊帮到三间这一个早囡啊吼，伊把怎话无插边，哦伊咧拍牌，伊搭咧 CPR 也无在怎走去隔壁倒去看，因咧麻雀馆的几啊几块桌啊咧拍咧安尼啊。转换一个先去看别个咧拍牌安尼，你甲看，加剩这個店员吼，继续咧家急救尔。啊，因为这個店员伊也无急救的经验啊，所以才护理人员透过着这個电话远端吼、哦、来指导伊，哦，安那做 CPR 安尼，吼、哦，伊就头壳勒勒，啊，硬硬做安尼，啊，前面结果嘛无倒来啊，是啊，有无？心脏爱充电啦，你敢捌甲充过电过？那唔捌充电，你也充看嘛，你也知道，啊，有真正爱充电对啦，嘿嘿。王力宏这首歌，伊的名叫做《老狗伴铁人》，但伊写啊，作用这铁人无娶某无囡啊，但是伊奉劝大家爱顾身体，伊就哪像即卖独居的人同款啦，身体够勇敢啦吼，来老狗伴铁人。

0: 对不对哈？嘿呀，靠讲大家对家己较好嘞，你敢会对家己较好嘞？爱对家己较好嘞？哦，食到这个岁也无要创啊！我就想讲要对家己较好啊，哥。哦，诶，我这保健的食品甲安琪，我家带的产品我食足侪呢，唔是讲食我含我惊食都讲呢，你唔知啊？哦，哎呀，哎呦，那产品做好呀！哦，即卖这保健物件足侪足侪啦，就那种海底的网站哦，带了讲以后产品上好，有历史的上盖好啦。德利公司53年啊，在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这咱讲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爱健康、爱勇敢，吼、哦，咱这办这活动，咱超贵、难贵，咱个延长吼，到9月70，到9月70，到9月70进广告。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利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家路安尼最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利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9月70，9月70，9月70，咱叫我们这杂志，要德利零果精，送零果精。买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买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B 送八兆元 Q&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9月70，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你要我
1: 我较早捌食，迄阵几十当，阵甲迄个恁当个主持
0: 人。哦，几十当个啊！好，迄看咱即支产品足久啊，讲吼。
1: 啊，我就是现在欠安那，因为我开刀几落届，手骨咧受伤啊，然后吼，行路，迄可能无用啊，只要行路会错，迄种型。
0: 会错啊，偏偏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1: 对啊，我是讲。我唔知无够营养还是安怎，我阿伯，我甚至讲无食济，我准备阿伯食先固定啦。
0: 你开啊一摆刀，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嘞啊！伊阿伯60cc啊，配一杯啊，安尼介好啊。
1: 我今仔要爱看嘞，要爱看个口罩，我算下单拄啊2万1啦。
0: 哦，啊2万看赚几千。
1: 我正在看开啊。
0: 哦，安尼好啦，甲讲阿伯做一只，安尼介好。安尼较会好啦，两阿婆咧食安尼加做会好。
1: 因为阿反正有咧保养，有咧食，
0: 有咧开肠啊。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有咩保养？
1: 哇，我几岁人？我70几岁
0: 啊呢。70几岁现在有安尼这好命？
1: 我老公嘛70几岁。
0: 啊，恁老公食活力民宿，感觉高调。
1: 我只是伊种拍
0: 下。哦，安尼在食作用咧，那。
1: 啊，就是保养拍下挺好，一拍下就加
0: 起人。安尼哦。
1: 我就是要食，一再拜，用一拜。
0: 好，对，
1: 按康巴。
0: 嘿，对，按食偌久啊？
1: 伊都要食一克啊，我呢。
0: 好，安尼啦，安尼豆豆
1: 调，豆豆调。
0: 安尼嘞吼。
1: 搁到月底
0: 唔吼。嘿，对。
1: 再来买两克来，阿叔我要过来买两多啦。
0: 好喏，阿祝贺你哦嘿。
2: 我呢爱煮菜，不知不觉会煮菜了。
0: 哇，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2: 唔捌啦，
0: 唔捌咯。
2: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2: 喝将半年啦。
0: 还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糊安尼偌久？
2: 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身躯都塞鼻啊。
2: 哎呀，我无啥刚出门啊，今忙正常啊啦。
0: 刚出门真好诶哈。
2: 我今忙嘛，去人民买包做一个。
0: 一路或者我嘛买大桌个。啊！你 QMB 个一个真，你
2: 敢捌
0: 食过？两百。啊！你应该要食 QMB 是爱婆菜呢？
2: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2: 我食足久
0: 安
2: 尼。
0: 哎呦，谢谢你！啊，用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好，啊，叫你拢惊嘿。好来，谢谢大家，再以上广告哦嘿。啊，若唔知要对关，一定爱敲电话。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个安琪拨电话，好，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那无方便出门的马紧的，那我的服务做周至，哦，你只要电话甲记录起来得。啊，咱专人专车来为你送个护送，吼，拢无咧收运费哦，吼。你只要伫台湾本岛拢无问题，吼。啊，那金门的好朋友有山外服务电话，吼，咱的山外有帮，吼。啊，也在遐有人为咱做服务，吼，啊就可以哦。现场即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粉红色的回应哦。好，来，谢谢阿贝搞的来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投保，查卡通那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电话卡通，祝咱身体健康，高电台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4: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水车姑娘啦，吼，爸爸牵水牛啦。好来，谢谢，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啊，但是咱有咱今仔日吼啊，好康好康，咱咧延长，我先短短甲进一个广告诶。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淹干呢，街路安尼水淹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好来，以上广告。哎，做一爷咱的爸爸节哈，这感恩回馈，咱再次延长。好，到这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十多咱农历二十九号，七月二九，隔两天就八月安尼。哦，祝大家健康哦，大家勇敢嘿，甲厝边隔壁讲嘞吼，那如何搭地迈出门，卡电话到，好，咱的经销有帮人为咱送货，安尼就可以吼，无咧收运费哦嘿，谢谢。来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的时阵，需要服务电话到拨，现场这款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个活动的意义就是希望咱听众朋友爱找到方法，每一个人拢有健康的机会啦。每只物件啊，敢好啊，食药啊，停药，食药啊，停药。你无电一定爱充电，你无营养素，你就爱有营养素，才会生血、生肉、生骨伤。哦，这个观念爱正确，观念呐爱改变。哦，祝你勇敢嘿！好来，谢谢，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恁有人咧放迄个念佛的机无？念佛机啊，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念一念用迄机械咧念的有无？念的够好。你呐用日夜吼播放念佛机啊，念佛的机啊，家己咧念迄无吼？啊，真正迄个有功德吗？嘿，佛陀哦，伊一句话点醒众生。古早的临温时吼，临阴时有一个吼。这个古直吼，最后吼，伊个名叫古直吼，这个僧人呐，啊，伊这个精通吼，伊精义，啊，伊定定吼，突然办大念佛，嘿，伊咪就是要讲伊啦吼，啊，因为伊有一天，伊得到一台足神奇的念佛机，吼，念佛机，吼，啊，只要来上紧发条。伊就当代替日夜吼来念诵佛号，所以从此这古智啊吼，伊叫古智啊吼，伊就将家己的修行全部拢托付这台吼机械，伊家己就逍遥自在。一直到有一天，一个新毕的老僧，伊经过临温寺的时阵，伊听到这个念佛的声音，但是那无看人影，吼，伊就讲一句话。彻底改变了这个骨质啊，吼、哦，而且修行之路。哎，伊讲的这句话究竟吼有何力量？会当我这个骨质啊如梦初醒。这临阴寺啊，坐落伫群山环绕之中，四季哦风景有够水。这个寺院虽然无做大经诶，但是做清净诶，做优雅诶，吸引了足侪人吼前往来礼佛的信众。这个寺当中住持妙音法师啊，德高望重，吼、哦，伊座下有十几个弟子啊，吼，其中了这个古智，因为这个古智啊，一出家进前，伊是当地一户吼，这个书香门第的公主，饱读诗书，
聪慧过人。二十岁那年，这个古智啊，他经过了一场大病啦，大病初愈啦，他大病初醒啦。这个病中啊，他看透了人生无常啦，所以他就决心剃度出家，追求解脱之道啦。所以因其聪明好学，足紧的哦，就变成灵隐寺啊，灵隐寺当中哦，一个足出名的一个僧人，哎呀，伊这精通经义哦，啊，刚经说法哦，啊，颇有见地。那么这古智呢，又有一个吼、哦、鲜为人知的秘密，是一个足懒散的、足懒惰的人，懒散个兼懒惰，一落得足落得的人啊。表面上伊是一个足勤奋的修行者啊。但实际上，只要人无人看到，伊就秘咧吼落得，秘咧咧乱乱说，吼、哦，尤其就是每一工念佛的功课，伊常常敷衍了事啊，心不在焉。伊认为家己已经吼、哦、通晓佛理啊，区区念佛，还不过就一个行书尔啦，形式罢了。台湾有一工林英师来一个晚风，会做生意人。这人叫做贾通，伊就带了一台吼，一对西域炸到倒来吼，诶，各种这珍奇异宝，伊准备要献哦，这个寺院啦。啊，这个古智呢，伊就受着师父的委托，去负责接待这个吼，这个施主啦。啊，大师啊，大师啊，啊，这吼就我这摆吼对西域吼所带动一件珍事，这西域的珍宝要献哦贵师呀。啊！这个贾通啊，心比哦，伊就讲哦，我来讲，我哦炸弹这个吼、哦，你来看，一个这个茶的客啊，啊，这个、古智哦，给接过来，做细伊个拍好开，就看内底就一台吼、哦，朝咱的这个手盘的大吼、哦，一个铜的做的物件，啊，这个形哦，足奇怪，伊是唔捌看过。哦啊，顶管了刻满了复杂的花纹，啊个符号，哟、啊，这是啥物啊？这个古字吼、哦，你看创这物件看无？啊，这个贾通改讲，哦，这是吼、哦、西域珍宝呢，这是西域吼、哦，诶，这个人因所做诶，念佛机、念佛机啦。啊，这贾通个解释，解释用，你来看，你来看，这大家睇起吼，啊，照一个烟线吼。啊！叫你等下，你啊转转转转转，善尽发条了后咧，你看看，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伊就自动吼、哦，咧念阿弥陀佛的信号，日日夜夜拢未停的啦。根据讲这个功效吼、哦，就等于咱人清口吼、哦，咧念同款，累积吼无量功德啊。啊！这大班段兼咱些这古字啊。好、哦，一听到了，偌欢喜呢！伊讲诸葛这台念佛机啊，那真正会当吼，安尼来日来念，暝啊念，哇！安尼唔是会当代替伊日念哦，日夜定定咧念念这经，一只刚功课，啊，就教我这台都，我都免念啊！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啊！吼、哦！施主啊，你有心吗？你有心吗？吼，这贾通嘛吼，有啊，施主啊，你有心，你真有心，我一定将这宝物吼，给呈现了我的师父，和师父去看。这个古智表面上足恭敬安尼讲，但是啊，伊悄悄人呢，伊的心肝底啊，早就拍定主意啊，伊想要占咧家己用啦。等待这个吼，这个贾通啊吼。伊离开了后，这个古智啊，伊并无将这念佛机啊，这台念佛的机啊，甲提起了师傅，伊颠倒个暗藏起来，藏伫家己身旁啊。伊就依照这贾通改教的方法，细伊啊，上紧发条，伊就听哒哒哒哒的机械声开始咧动咧动咧动，刷到一阵就出清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都在机器当中传出来呀、啊。都听到安尼哒哒哒哒机械声，哇！这个传出来这声就南无阿弥陀佛的、啊，
虽然是机械，但是字正腔圆啊，让人听到耳目一新，这真正是有够神奇的啦。哦，伊就安做赞叹，这古字做赞叹，伊就马上想着吼，这台念佛机啊的妙用啊，就对迄天开始，这个古字啊，伊就开始用新的修行的方式。伊每一天做早课的时阵，伊就悄悄转啊转啊转啊转啊，将个念佛机藏在伊的这个手啊内底啊。当当大家做咧诵经的时阵啊，当到大家咧念啊，无就大家即个各自禅修的时阵啊，伊就把这念佛机啊，放伫房间的一个壁角，赶快来转啊转啊转啊安，可以代替家己念佛经啊。那么伊呢？就当看经册，阿无就眯一下，阿无就酸吹七头。哎呀，逍遥自在呀，唔免念经啊啦！啊，若到三更暝半时阵，这台念佛机啊嘞，会赶快做静坐，来发出着阵阵的佛号啊！啊，古子嘞困啊，咕咕叫啦，伊全无修行之意啊，全无修行之意啊，就安尼，一天过一天。这个古字渐渐养成了挖靠这个念佛机啊的习惯，伊家己几乎唔免亲靠念佛人呢。一个月后的某一天，住持啊，就是妙音法师，伊咧巡视寺院的时阵，都来到哦，这个古字哦，伊的禅房哦，伊的禅房的外靠。伊拄好听内底吼，有传来持续咧念佛号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法师伊本来想讲，哦，咧学了古字呢，做用心的。但是当当伊轻轻改推开门啊，煞个开的时阵呢，伊煞发现古字倒咧门前困啊，咣咣叫，困到我入来，伊拢唔知人。但是这法号咧，赶快对这壁倒遐咧，吼，这壁角遐。然后就做神奇的装置，哎，这是什么物件？因为法师唔捌看过嘛。法师哦，伊无惊动着古字哦，伊无甲叫起来，伊就踮在个门关起来，伊离开了后，隔两天下在做扎克，这个法师啊，伊就将古字哦，改来单独改留落来。哎呀，这个古字为师嘛，哎呦，我听讲你最近吼、哦、修行做精进的呢。日日夜吼不醉吼，安尼日日不醉吼，安学佛呢？啊，是不是如此啊？这法师做平静的甲问，这个古智啊，伊心中转一惊着，好，但是伊足紧的稳住些神心神哦，足恭敬回答：啊，师父啊，弟子哦惭愧啊，嘿唔敢讲哦精进啦，啊，我只是尽职哦，尽我家己所能而已啦。啊，是你家己咧上经的吗？也是迄个对吼西域所来念佛机啊！哎，师傅那知影吼，因为这师傅一群人问讲啊，迄台机系是迄台咧念，还是你咧念嘛？哦，这个时阵古字惊者要更贵个啦！啊，师傅明察吼，地主罪过，地主确实是输中了吼，迄台念佛机啊，可以代替我家己念佛。这个时阵法师就叹了一口气。叹了一口，唉，古智啊，你敢知影念佛的真正意义啊？这个古智头咧咧咧，唔敢应半句啊。这个、念佛不只是口中念佛好，更加重要是心中的意念咧念这个佛。这个、时阵净化你自己的心。会增长善根啊！如果只是机械咧念念念，也是讲哦，机械代替你来诵念、来念诵，安尼是免啦达到修心的目的咧。这人古智吼，好做给这更小，伊做惭愧讲哦，地主愚痴啊，以为只要有符合声音，就当累积功德，想未到，竟然甲佛法哦会正真意啊！背道而驰啊！这个法师语重心长，伊就讲：古智，你天资聪颖，但是你常想过巧啊，聪明反被聪明误，等到阻碍着你的修行啊！法号
贵在吼实修实证，唔是伫表面的形式。从今以后，你要放下这台吼念佛的机啊，老老实实用你家己的嘴，用你的口念，用你家己的心意，方为正道啊！这个古字哦，都连连一靠修一靠修吼，地主修教，地主修教。在法师的这个教导之下，古字的决心改革自身，从这念佛机啊，甲修起来，伊无要去用啊。然而嘞，知识呀难改啦，成掉嘞骨啦，牙都下不落啦。当然无偌久，当当法师伊就出外云游四海的时阵啊，无人改监督啊。这个古智一个悄悄改来念佛机啊，提出来，伊安慰家己呢，哎，我大多啊用一百年啦，啊，我久久用一百年尔，我无达刚用，我只是偶尔用一下，减轻念佛的疲劳啦，应该无要紧，应该无要紧，师父无提醒，应该无要紧。就安尼，古智一个就等于就是进前依赖这只念佛机啊，的路啊，的老路上啊，又个依赖这台念佛机啊，伊甚至就找到这个借口外出。去这个山间吼，有一个较隐蔽的这个山洞内底，伊怎家己要走出去外口吼，来设立一个小小吼修行所，来放这台吼念佛机啊，好一日也不停不停哦来念诵佛号。啊那伊咧，则只需要偶尔吼上紧发条安尼得好。第一看来，安尼咧。会当维持表面上吼，这个精进的形象，各当拖得闲清闲。就伫这一天，古智住伫山中台内底哦，咧悠悠哉哉咧泡茶啦，听着这台念佛机啊所发出哦阵阵念佛的声，伊心中暗自足得意的呢。突然间，山洞外口传出着脚步声。一个青云的声音甲问，这个佛号声如此的特别，唔知是多一位高僧在处修行。这个古智哦，好紧的紧起来，伊就看外口徛一个穿白衫，吼、哦，一只老僧啊，哦，衣衫褴褛，阿弥陀佛，一种老衲老僧的我，拄啊经过这所在，有听到佛号的声，一直念念不停的。我特别来拜访同修的老僧，相处合适，伊就讲吼、哦，啊，古智足爱约足歹势，哦，伊就足歹势足见笑的吼，伊就一直讲哦，啊，这唔是我咧念啦，这是这台念佛机啊咧念的，伊是主动咧念诵的啦。这时阵，这老和尚足好的呢，伊就惊我甲看卖啊一下，详细看这台念佛机啊，了后。这老僧啊，伊就笑笑，哎呦啊，这台阁安尼生啊，这尼啊好看，精巧的装置，哎，当带人念佛咯、哦，哎，但是唔知是唔是会当代替咱人累积功德呢？哦，这人我都唔知呀哦，哟，到底是对还唔对？马仔，咱家来甲讲一篇，讲予大家听，用电动的念佛机啊。你敢赶快得到赶快的功德吗？

相信很多人也是这样，用那个念佛机，我说那些病人会念到给隔壁念到很差，有没有？明天再听老师傅来解释，到底是自己念好，还是用这念佛机可以代替我们念佛来累积功德吗？明天再说，咱听歌，一切随缘。

0: 其实都系老和尚，伊是咪甲伊讲，伊讲哦，迄条念是咱的心意的念，哦，迄个感受就无同款，甲你听安吉讲过同款嘞。我倒想起哦，你拢听得过，听得过，但系有人听得过，我就来甲买，你一直得到健康啊，对吧？你念佛机嘛是啊，念得过，念得过，也无感无觉啊，因为迄面你发自内心你家己念的，哦，啊，甲你听安吉讲过咪同款，啊，你看当起来听起来讲，讲起来听起来讲。啊！我安尼在听收音机啊，听收音机都听到啊。啊，应该上班无收音机啊。啊，即马都退休啊，收音机头听个听到有无？嘿，足济人拢安尼啦。所以即有感受，敢有同款？完全无同款啊！你听得过，听得过啊。到尾啊，你因为你怎有听到？啊，你啊要怎来做使用？啊，你就对你用行，是不是安尼？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吼。来，我改进一个广告诶。
1: 你好。大家我总结总结，食了计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1: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尔。
0: 哦，这两年听收音机哦。
1: 嘿嘿。
0: 哦，
1: 我即卖听着收音机，我都大家拢买。啊，阮这买真方便啦。哦。迄落，罗东建丰都当买
0: 啊。哦，对，宜兰啦。
1: 嘿嘿，
0: 嘿，足方便的。
1: 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无我袂动你。
0: 哦，你安那好啦。
1: 我买了啦，都大家总买啦。
0: 哦，有听就对啊啦。
1: 嘿，
0: 有听有勇气啦，愈来愈勇惊啦哈。
1: 嘿，谢谢你哦，
0: 祝福你哦，
1: 谢谢，
0: 好，拜拜。
2: 啊，食个 QMB 啊。
0: 啊，食几啊年就高调无啦？
2: 有啦。
0: 讲安那讲，讲一个啦。
2: 这心中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个，还食食艰苦。在心肝头顶啦，
0: 吼、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心律不整，还是
2: 唔是，
0: 是迄个二尖瓣脱垂，闭锁不全，
2: 嘿啦。啊，这食了就拢个顺啦，食几落年啊？
0: 啊，宝本来深吼，
2: 嘿呀、
0: 啊，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些好些。
0: 啊，你是哪家辈？
2: 我都听你咧，听你个电台。听你咧，那你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听啦，你哦，啊，这有了哦，就甲听落呀，
0: 有够好，
2: 甲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无啊，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我好，我有食了够用嘞，都全好势好势，
0: 有够好。
2: 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教你食，拢好势好势。
0: 哎呦，真欢喜吼！
2: 好，
0: 祝你继续勇敢哈！
2: 好，
0: 拜拜。
3: 我真正食好去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3: 系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3: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去予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诶，你知哦？吼，啊，搁你有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0: 是
3: 啊，金香吼，爱报人家，我吼迄卡金，你知无？小气呢，迄拢又金啊，阿龙结跪求，你知无？我规个因为我是做美发，
0: 加你啦，
3: 阿去。

0: 喂，
1: 今麦拢好起，
0: 今麦好起哦。
1: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啦，他唔相信，你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稳啊吼。
1: 哦，哎，真要叫哈，我听头只吼想。唔知道好哦，
0: 还佫会惊咧，听吼。
1: 啊，迄个广告讲到袂输，啥物困啥物困，怎有影咧？啊，听你讲哦，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卖影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啊，足好奇呢。
0: 有影吼，
1: 我足感恩呢，足感恩呢。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餐餐头啊是买一罐。你有咧精神，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即届年我食看满意啊咧，哎，还佫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1: 我皮肤拢变，你嘛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好好。
1: 佫好医生讲，佫检查爱啥袂食，啥袂食哩。那有影即嘛拢好啊，家食那有影，今日袂佫枵啊。
0: 有够用哦。哎，真好困呢，就简单呢。
1: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没有，我的产品真做很好。
1: 爱不能加。
0: 哦，不能。
1: 活力民族啦，真香。我真香吼，下到时食。爸吃两粒，啊，夜晚那要困吼，搁吃两粒。
0: 哦，安尼暗时早困的呢。
1: 嘿嘿，
0: 嘿啦，吃。
1: 喉咙痒呢。
0: 有影吼。
1: 哦，痛苦哦。很感恩，很感恩，我今天是纯粹一点。
0: 真非常感恩的嘛，吼，嘿呀。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家路安尼最阴间呢，是要安那出门啦？药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这杂志，要德力零果精，上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那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那你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你要啊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听得过，听得过，爱买单听得有勇敢，你听足久的吼，你的辛苦变成够较好，你都袂见甲安琪买咧。去买一挂骨肉必须的，加开钱伤身体啦，唔对啦。德力公司荷兰克，我的产品足顺的，我的产品足娱乐的，来吃来听，祝你愈来愈勇敢。而且活动要来继续，到这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就我们做杂志哦。谢谢大家，黑牛这款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哦！听歌听你勇敢。

即马吼，世界拢听 AI AI AI 吼 AI AI 那用不了 AI， 嗯，即马伊咧中国无用的 AI 走运动会有无？规个运动员参赛，运动员拢总参赛咪参赛哦哈，参赛的运动员拢是机器人有无？会走运动亭无？安尼走安走一走哦，啊，爱爬楼梯啊，爬爬到，我感觉较厉害是狗啊，迄机器狗，我最厉害。咱台湾消防冇用机器狗，是安那？啊，较袂损害到咱的消防人员啊。迄机器狗一旦到两千度，而且烧到2000度袂用用，一旦入去探勘，哦，入去探勘，入去看，看对是危险对啥？啊，较袂人死去啊，较袂消防人员因为拍火兄弟死去有无？系啊吼。啊，这个中国吼，这个五岁查某囡仔去学机器人吼，五六千吼。挑一个哦，等四支喙齿呢？这个业者证实啦吼，这是这宇树科技吼，一这产品哦，看挑偌大个。哎，恁呐看机器人啦，那是讲即马是拢机器人较济，因为人伊要代替人工嘛，好无？人工啊，所以个讲恁呐用的好，应该是做好的吼。哎、啊，我讲啊，长照即马嘛在用机器人，机器人即马还煮饭啊呢，有啊，机器人还泡咖啡呢。有无？嘿呀、啊！啊，你那一大厅去买，伊问你要食咖啡哦，哎、啊、呀，泡咖啡哦，你啉呢？有无？啊，那讲看话，嗯，啊，那叫走精的阿伯叫肉扒死、肉弄死，有无？哎、欸，一踢啊呢，机器人踢啊呢，有无？嘿呀、啊！啊，把这坐迄个机器人查某就水个呀，仿真人呐、啊，应该是拢细胶娃娃拢倒地啊，袂叮当，有无？嘿、欸，日本无一个查甫一群娶七个细胶娃娃，讲起拢阴谋。哦，后腰眼的，后高椎的，哦，啊有干练型的，哦，啊后这个较中式朴实型的安尼，都要七种。四脚娃娃足水啊，迄规拢四脚软格格，青头也叮当的呢。啊后下身呢，嘿，安尼呢，下身呢定期当去给换呢，换太旧换新呢，穿七个布呢，好爽歪歪。然后迄个日本迄个，啊，即卖看这机器人哦。目睭水哦，仿真，只是因无神啦，因个目睭无神啦，神咩做？眼神啦，啊，两眼无神啦，哦，啊，无得那昏呢哦，目睭倒掉啊，有啊吼，嘿，两眼有神，煞气丁丁，哇，迄目睭就迄神，人啊吼，两眼有神，哦，啊，两眼无神，有啊，啊，迄个神我都做出来，等下从灵魂咩做出来。灵魂你无得做啊，会当做目睭啊，但是伊目睭是无神的啊。伊虽然目睭耳爱耳目啊，伊讲话嘴会叮当啊，但是伊目睭无神啊，就差你遮尔啦。啊，无你唔知是机器人啊，迄种水鬼皮黄细胶，迄种水的呢？对，你像即马电视迄个短剧啊，吼，迄嘛拢 AI 啊，迄种电脑人啊，迄也毋是真人啊。因即马咧拍伊足简单的啊，啊个会哭，哭我哭就哭。啥物表情都表情安尼吼，但是 AI 拢朝遐面，拢讲起那边变囡仔、变少年，然后变成中年、变老人，拢讲起那边大多数啊吼。但你一看迄种 AI 啊，即卖 AI 咧拍伊，加足紧啊，免开遐侪钱啊，唔免一个团队去个外国出外景，免啦，都免啦。你要西欧，你要东欧，哦，你要北欧，哦，你要在西班牙、要意大利，哦，你要去古巴，你都拢甲叫规个行得出来，你免去遐外国咧出外景啊，免啦，迄规个本钱拢足省个呀。哦，系啊，但是伊无得做出这眼神呐，哦，眼神无得吼。啊，那这中国吼、哦，湖北省呐、啊，一个五岁查囡仔啦，去年11月吼、哦，等于幼稚园呐，幼稚园带去佚佗，去襄阳吼、哦，襄阳市吼、哦，诶，科技馆去参观的时阵，突然间去有一只机器人回旋踢啦，都要踢到面啦，地主就四支喙齿都老呀，这牙床受损啦吼。啊，这喙唇撕裂伤啊！啊，这业者如如今证实所使用是宇树科技吼、哦，而且机器人安尼。嘿啊，你无注意伊，我怪着猫类啊，伊照个城市安尼行，对，伊若早向往有一个囡仔徛伫遐挑类啊咯。所以这查囡仔叫机器人挑者吼，一支门牙当场漏去，另外一支的喙齿吼严重松动，哦，落尾因为牙床吼、哦、受损骨折啦。牙齿受损哦，又搁两支喙齿哦，伫咧治疗的期间啊，拢老去安尼，
伊是五月老师，还无七月呢。即马开学吼，还国小一年，你甲看，大家拢闹吹气，啊，就多咧换个啊，七月啊，七月多国小一年拢开始咧换个，换门牙时阵嘛，有无？国小一年都咧换门牙嘛吼。哎、欸，这五月呢，四气哦，四气拢闹的。啊，这顶臀哦，顶这去臀啊吼，受伤伤口还个天呢，迄款好疼，足疼。啊，这家长希望当摕着吼，七十万啊，咱的代票补偿金安尼啊，但讲袂歹啦，四期七十万哦，哟，讲袂歹，一直甲这个啊，这个月廿八号，这个襄阳科技馆吼，诶，营运商啊吼，合肥安达创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实，已经甲这查囡仔因家属达成和谐啦，但赔偿的面干吼，无对外公开。好，至于这机器人是这宇树哦科技品牌，目前台湾是馆内定期的演出啦，那离较远的啊，迄个扫落咪计衰，迄力足强的呢，迄梯啊呢，喊落木落牵落，无感官哦。啊，因为这个科技的这机器人哦，伫咧去年，啊个今年，接连登上哦，这个中国春晚的表演跳舞啊个武术哦。哦，阿叔啊，声名大噪，但是这个其实哦，伊运用吼，这个能力遭到质疑了吼。第一，这个月股票上市吼，哦，卖个公开会的，但是这个机器人你要注意监视伊，嘿，猫咧牵着做食人吼，嘿嘿，好加再平安两日啦吼，平安两日达千金啦。好来，谢谢，咱过来家听歌，听这首歌哦，《公路的愿望》。

0: 这 AI 唱的 AI 唱的家己较袂准吼，无然后一讲红日嘛被 AI 取代，做可能哟。对哦，迄个用因为 AI 用咱我的声，会当用我的声，吼啊落去播啊。安尼啊，啊无定咱后摆咱即道咱嘛是叫 AI 取代，咱就无头路啊，我是有可能啊，对不对哦？嘿啦吼，对啊，就像迄念佛机啊吼，家己念的吼，啊甲即个报台无同款，甲像恁在听吼，啊恁拢无要当爱听，无要当爱听，所以爱听吼，啊咱才愈来愈勇敢，是不是哦？祝大家勇敢哈，来，我来进一个广告嘿。
1: 我一个月爱几万啊，好年头，我无好啊，我做。
0: 啊，你真啊未歹，你足敢顾家己的呢？
1: 系啊，我你六条东西呢？
0: 哦，安尼有伤，你甲我讲的，我拢。
1: 嘿，今年一个月爱食两罐呢。
0: 我那食伤啊，唔免食重啊啦，你即马两下变食一粒食倒，照三顿食一粒倒啦。
1: 安尼哦，
0: 你即马有好地个，免惊啦。你应该安尼找准、测准哦，伤着身体伤足深的，你甲看吼。
1: 嘿啦，
0: 测准的啦。啊，即马大便有快活无啦？
1: 有啦，大便有正常啊啦。
0: 我就应该按恶的吼。
1: 啊，背蛇也好，伊叫我讲去煮背蛇，几百千人爱煮两支。
0: 爱两支对啦。
2: 老病啊，肺病，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姐，我以前那大周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就较袂拍卡像，一早时较袂拍卡像啊胃疼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0: 哦，咧排便变作快活吼，啊，你个搞你个买我食呢？
2: 系啊，
0: 啊是你买我食，是你家己我有想要食呀？
2: 无，我那互阮孙阿食啦。
0: 孙阿哪样啊？
2: 伊嘛是贵宾。
0: 哦，是哦。
2: 啊，姐姐嘿，啊姐姐本来做个蹭安尼啊，用个视频安尼啊，姐姐都卖啊。
0: 你多大啦，孙阿？
2: 诶，读小学三年。
0: 啊，你个看以前囡仔人较正时，你较好食，你个看迄个。嗯，真诶，真好食，囡仔足轻松足快活诶。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呐。我你若买愈多，咱就省愈多。连高精买两组，好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啊，你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赶快哦，买两组，咱很赚2800块。啊，咱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啊，咱很赚9600块。在你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嘞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要顾勇敢。要顾健康，得力林果精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贵宾拢定咧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谢谢咱这活动哦，一直延长延长，到这9月70到9月70无嘿，希望咱可爱所爱可爱好朋友一定爱跟大家碰哦吼！谢谢大家啊！以上广告吼，爱碰爱听爱勇敢，听咧就过，听咧就过，无彩，再好物件伫遮，好你的身体哦，莫阁受病痛，身体莫受病痛，咱才会轻松快活。日时头清闹明，暗时过一个好路面，安尼就好啦。谢谢哦嘿，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那一路线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食物啊，豆麻青贝糕，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来来，欢迎全家跟来 V 类铃声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这个地球哈，真的地球在变了哈。今嘛，这个冰川在融化当中哈，冰川呐哈，就咱最近看到那个中尼哈，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这个土石山洪爆发，你看这哦，这个这一开始来讲，应该嘛是有迄个冰哈啊，这个高山上的冰溶解之后啊，雪崩、山崩、土石流哦，然后夹带着洪水哈。
1: 以这个吼，虽然洪水原因其实跟咱古尼花莲那其实很类似啊。它上游是说因为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冰川崩裂，阿卡这先生堰塞湖，
0: 嗯，
1: 这么快下来，不是绝对不是说石头掉下来然后滚下来，一起堰塞湖吼，然后最后溃堤，
0: 嗯，
1: 也南宫通给鬼吼，基本吼这个西藏跟那个尼泊尔旁这个。淹出来的水超过上千个标准的奥运泳池的水，就是一瞬间砰从上是那个山上往下冲。哦，最近又看了就嘴在这类新的压平，很可怕呢。那有一点梦回三一一大地震的时候，三一大地震恐怖不是这类地震的时候嘛，是后来这个海啸啊，海啸的时候那很多都是看起来那个水你拍摄的人离那个海边很远，但是等那个海啸过来的时候你人都被招北湖啊，是快要淹到。这一次的这个山崩也是一样，拍摄的人远远都站得很远哦，他最后时间拍完结束的时候，一个人不来的细老管国老管，最后应该也卡逼。所以这个跑不掉了，真的那速度下来人啊车啦还有那些动物啊完全都跑不掉。我就看在那个大自然面前人类真的渺小。
0: 而且一天比一天这个失踪跟死亡的人口愈来愈多齁，跟咱头啊几天的报道来讲都这个人数呢真的是不断增加，不管是死亡还是失踪都是失踪的几乎也可以说就是不见了啦齁，就是这样。好，咱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常常讲到这种堰塞湖齁，这种堰塞湖齁，好，堰塞湖到底什么叫堰塞湖？堰塞湖来给听众朋友解释，就是讲，比如发生山崩，哈，啊是土石流，哈，或者是熔岩，哈，就是那火山的熔岩，哈，这个流落来、流下来、流出来，哈，溢出来，然后呢，哈，把那个山谷中的河道、山谷中的河道全给塌掉嘞，哈。本来山谷中都有河道嘛，山谷一定有河道，就是说山崩啦、土石流啦，还在起火山熔岩这样流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山谷中的河道把它堵住了，塌掉诶，导致上游的河水没法度流走，然后慢慢慢慢的变成积压，那一直积积积积积积起来，积蓄起来，进一步形成一种天然的水库。好，堰塞湖就变成它是天然的水库，安内的丢啊，哈，好，这就是所谓的堰塞。

发音照理讲应该较正确，爱读的堰塞湖啦，哈，堰塞湖啊，它字就是那个塞车的塞哈，但是读的时候我们要读堰塞湖哈。El potro da tiempo al tiempo porque le sobra la edad。所以咱度假地咧讲冰川融化吼，即嘛全球这个整个地球暖化，所以讲冰川不断的融化，冰山也不断的在溶解吼，所以即个地气象专家研究地球的这种暖化的专家，即咧讲讲咱全球吼，整个地球恐怕会增加6.5万座吼，56000座的冰川湖。会增加出来，就是冰川融化了所增加出来的冰川湖。那么科学专家呢，科学家也实验说，这个冰川湖可能会造成连锁的溃堤，连锁溃堤就会酿成重大灾害。所以多出来的，因为这个地球的暖化所造成的这个溶解的哈，这个冰川溶解造成的冰川湖大概有56000个哈，自然形成的，这个自然形成。那它如果一旦是这个溃决溃堤的话，它真的会引发连锁效应，进一步的演变成大规模的灾难哈。所以因此有必要对冰川跟冰川湖要进一步更加细致的监测哈。

那个喜马拉雅山脉有大量，而且很大量，而且很不好接近，难以接近的冰川跟冰川湖，紧密监测存在呢一定的难度，不是那么容易监测。八月十八号地质学家的这个汇报内底都有一项研究，正是讲利用 AI 填补观测的缺口的确呢对这个监测是有帮助的啊。那么研究团队设定的印度西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超过18000座的冰川，先和 AI 呢学习1990年到2024年的气温跟降水量的这个气候的资讯，然后这个要求 AI 根据这个数据来个推估好冰川的变化，最终呢发现 AI 推估的结果跟实际上观测值跟实际上观测到的非常接近。

0: 所以哦，你以今年来讲哦，真的做山崩地裂哈，山崩地裂哦，你看山崩土石流哈，这个冰川呢，好，这个的山崩啊，地裂就地震哈，地震，今年的地震也相当频繁哦，非常频繁，而且地震的规模都算不小哦，而且遍布全球。
1: 因为哦，这个夏季哦，尤其在欧洲哦。夏季就是所谓的这种登山健行的时候，其实就记得刚刚发生这个哈，这里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个冰川崩落的堰塞湖，造成这个伤亡嘛。其实有人可以翻出2022年哈，其实的意大利哈这个多洛米提哈有一个这冰川叫做马尔莫拉达冰川，也是崩塌。马西赶快的原因，地球暖化啊，原来哈夏天也不会融化的冰川，结果在这上游的时候就砰。登起，结果呢？这基本的莫拉达尔冰川哦，这行啊，十一人死亡。我有看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山难事件，这11个人哦，完全都是登山老手。阿希刚风和日丽，没有任何的一点落后啦、跌当啦、什么拢无。这一次冰川的断裂，而且它不是那种表面的，因为表面断掉，你若讲有人去看，可以看到表面断裂的话，就说啊，不要去爬，不要去爬。这个都是从什么内部由下而上的断裂。结果呢，这个冰川断裂以时速300公里的这个滑坡的速度冲完。啊，怎么嘞？哈，老手登山客完全就逃都逃不了啦。
0: 那个逃不了，
1: 那他太快了哦。所以我们朋友哈，最近伊马 K 这个所谓的去参加所谓的登山健走团的去欧洲，我是觉得说，现在去欧洲爬山的时候，尤其是夏天，你说春秋可能还会有结冻，但是夏天是最这个这个时准。你看
0: 融冰
1: 嘛，多洛米提三四年前那一次也是夏天，啊，这一次哈在喜马拉山也是。夏天啊，这咱台湾人起码在登山健行啊，包括去这个所谓的喜马拉雅山下ABC 啦，哦，还是去这个多洛米提啦，登山健走团哦，起码在台湾足时见啊，哦，哎，可是刚看有点怕怕的。
0: 对啊，你有当时你若讲，简单讲，你若一粒冰哦，一部分的冰，伊若消化氧气，哎呀，憋气。哇，好别冰裂哈，这个因为整夏天，今年的夏天又特别热，地球又暖化啊，已经满了冰起落去的时阵，它这样敲打滚动的时阵，它会震动敲打到其他旁边的所在，整个的连锁效应，规个都拢崩落来呀！
1: 我去年去这个吼，这个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健走的时阵，其中有一天是去那个奥地利的国家公园，嘛是赶快走这个冰川啊，有一站吼，就是吼，这个当地的向导给我们停来吼，啊，向导吼，奥地利向导讲，哎，大家你感受一下这个冰川。它是有生命的，我讲下冰川有生命，因为山上刚刚跟温集团差不多20个人左右哈，结果呢，你全部大家静下来的时阵，你得听到那些冰川底下
0: 有声音，啪
1: 叽叽叽叽叽，
0: 就
1: 嘎嘎嘎嘎嘎，
0: 嗯，
1: 扣扣扣扣扣，
0: 嗯，
1: 然后你们讲，哎，我的乡导啊，这是什么声啊？
0: 嗯，
1: 伊就讲，其实真的是，你不要说冰川冰河，其实它还是有在微微的移动，尤其热天的时阵会融冰嘛。
0: 嗯，
1: 然后它冰块跟冰川相对相压相挤压的声音，然后伊得上变嘎嘎石头都会落来，那很小规模，而且温度差不多两三公里的距离，我们就感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威力哈，真的是很可怕，人类真的渺小了，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
0: 好，
1: 在这种灾难面前没有人跑得掉了。
0: 昨天哦，张下晡呢，吼，这个4点外左右呢，吼，伫日本千叶县普安市的东京迪士尼乐园的园区内底，吼，其中有一个餐厅呢，吼，竟然呢，吼，发生吼这个冒烟，吼，等于餐厅里面有客人啊，客人在那边用餐，在客人的座位旁呢，就冒烟出来，哇，一时之间大家就好紧张哦，而且当时呢，这个啊迪士尼乐园里面的消防单位马上接。 接到通报，接到通报呢，哈，好，马上就赶到现场。后来才发现这个烟哦，因为大家啊，就有发生火灾，有人就讲哦，会发生火灾啊，哈，哎，哦，就好紧张哦，哈。后来来到现场呢，了解之后才发现这个冒烟的地方呢，哈，冒烟处呢是在客人的包包。好，客人的包包里面，从那边从包包里面冒出来哈，经过了解哈，改靠近检查了才知道，应该是客人的包包里面伊伫咧用行动电源充电哈，啊，你知道行动电源其实还蛮危险的哈，它的温度很高，尤其你咧充电的时阵啊，可能是因为温度很高，好，所以呢哈，过热引发的火灾，好咧家在呢哈，有惊无险呐、啊，那一时之间大家很惊慌哈，嗯。好，来，另外在韩国的济州哈，丁咧把咱斗公的公这个济州啊，韩国的济州岛呢，其实传出好几宗呢人口失踪啊报案之后呢被吃案哈、哦，这当地的警方都吃案哈，哎、哦，随便呢呼隆呼隆的公啊，有啊有找到人，有联系到人了啊，当事者什么啊不想对外联络啊呢哈，好、哦、就四四六六的就把案子就结案掉了，等于是警方吃案啊，后来呢那些失踪的人都。被找到，找到的时候，那被发现的时候啊，就是已经死亡哈，在短短的三天里面就有四个死亡哈，短短的三天里面哈，就有四个死亡，所以哈，这个问题才爆发出来，讲在济州岛的这个警方呢哈，他们可能常常有接到这样的失踪人口，还在去协寻哈，他们都吃案哈。那昨天呢哈，有个发生哈，赶快又是在济州岛传出有失踪的悲剧哈，金马的济州岛如果有人失踪，大家就会觉得很紧张哈啊，有人就讲说要不要报案啊，又有人说啊，在济州岛的失踪报案好像没什么用哈。好，来，不过昨天传出了这个悲剧细节，20多岁的男生，他是开车去济州岛这里时候在那边钓鱼哈，叫钓鱼啊，已经失联两天了，其实已经失联两天啊哈，到昨天呢哈，就是经过两天之后呢，昨天呢这一个20多岁的男生他的尸体呢就躺在海岸边哈，躺在海岸边哈，已经变成一根变形一股冰冷的尸体哈，然后被发现，有人讲啊，他不就是两天前报失踪的哈那啊那个年轻的20几岁男子吗？哦，所以讲啊，为什么会去钓鱼哈、啊、失联啊之后呢啊就被发现就是已经死掉了哈。啊所以哦，今嘛我就只能对于这个济州岛的治安呢三心疑虑哦，产生疑虑哦。济州岛南韩国内旅客呢哈，已经最近连续发生这种失踪报案、吃案没有找到，警方说已经结案，然后才发现人死掉哈。好、哦，这个所以已经超两礼拜哈，近两礼拜，近两礼拜，所以人讲啊，韩国济州岛最近这十几天哈，很明显哦，很明显讲哈，观光客旅客已经大量的下滑减少。

0: 马这路飞见。
1: 而且吼、哦，根据当地吼、哦，这个济州岛的这个旅宿业者因伫咧讲，因讲吼，最近呢吼、哦。他们接到好几个原本拢是订好要来因的这个啊，这个住宿诶，哈，要来济州岛，要来住来住宿的旅客，突然就这样取消，哈，突然哦，临时就这样取消啊，问他们说为什么要取消，哈，好，这么已经时间都快到了，为什么临时又取消，哈，对方给这些旅宿业者的回答答案都说。济州岛好像很危险哦。网路上哦，有一个咱台湾人呐、啊，伊就讲哦，伊最近就是看了讲，济州岛连续有人口失踪啊，然后呢，又警方吃案，然后呢，啊，发现尸体，几天里面就发现好几具的尸体，而且哦，几乎都是年轻哈，哦，死者的年纪其实都不大，二三十岁，三十几岁，当然也有长辈了，但是哦，年轻的这种比例还是蛮多的哈，所以咱这一位台湾的民众哈，一共其实一两个月前才去济州去玩回来，所以一看到网络上这样报告，尤其有网络有人在有在传说济州岛呢，从2023年7月哦哈，济州岛2023年7月到现在差不多有3000人失踪哈。他说我刚刚才去济州岛玩，济州岛是真的吗？这个是不是网络在传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太夸张了吧哦。啊、尤其这几天又连续呢发现尸体、哦啊、所以说呢我就只能说这为什么济州岛不是一个度假开心旅游的地方吗？那到底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济州岛失踪、啊、失踪的到底是旅客观光客还是当地人呢、哦

0: 始看听众朋友讲哦，这个济州岛哦，济州岛它的人口啊哈，包括到底是大把些外国人啊，加这个啊南韩自己本国人哦，济州岛大概51万多人。哦，51万多人，哦，这个常住的人口啊，哈啊，但是呢，每天其实都有很多来自各地的观光客，哈啊，去济州岛，包括应该的南韩国内嘛是足侪啊，南韩过来应该的有当时啊，哇，什么公司哈，一些旅游啦，或者是说国外的观光客，哈，到南韩旅游也有的会哈特别呢去济州岛，哈，因为啊济州岛它毕竟它是一个海岸，哈，海岸线。所以我就这样领工啊，济州岛就很好玩啊，也很漂亮啊，哈。那为什么为2023年7月份到现在3年的时间，失踪的人口呢，将这啊，这里是说3000万啊，当然近3000万，详细哈，详细去个了解，其实是2900多人呐，哈，2900多人哈啊，那网络网传大家都讲说啊，差不多3000人哦，只有3000人失踪，3年的时间3000人失踪。那这个就太可怕，就也接近就2900多人哈。啊，甚至呢失踪了，到底有些根本没有找回来啊，有就像最近的几天就短短就好几具尸体啊，这个都事先也都是有报失踪哦，也是有报失踪。是因为海的关系，比如列南多瓦公昨天被发现那个尸体一起去钓鱼，那是不是真的去钓鱼，或者是钓鱼不小心海浪冲来冲走了，或者咱之前常常讲的韩剧呢，常常有在看的朋友感觉说啊，开心去度假也去济州岛，人失意了也会去济州岛，就是这样，或者是要逃避一切离开大都市，有很多人可能也就会去隐居在济州岛，或者是去济州岛，不如意的时候去济州岛散心。
1: 阿哥，因为济州岛有赌场啦，重点是有赌场啊。啊你哪讲赌场不叫不败吼？啊，去加这借借钱，然后借钱你不行。我想要是拼翻赌徒很多啦。哎呀，你去那边就是赌博嘛。然后这几年而且济州岛其实吼，他们对于所谓的中国开放政公中国人是免签，然后嘛走行。你看中国人伊哪讲大量哪讲去咧所在的变做安怎嘞？有一些就在当地什么投资啦，吼，很多当地的一些民宿啦，就跟日本一样嘛，民宿啦、店啦，全部后面都变成去做中资，然后去那边赌博了，把叫人闹，大家都看了讲押金啊、输钱，也可能就人间蒸发。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啦，因为那边就是
0: 不管是所以像赌场的存度啊，不给他讲呢，或者是说有时候在各地本岛哈，这韩国各地本岛可能犯罪。哦，有的人有的很多也是
1: 这样，故意失踪嘛，
0: 犯罪就失踪，跑到济州，
1: 啊，
0: 或者是从济州犯罪的人要潜逃出去，有海就
1: 所以失踪不一定代表他死掉了，就有点说本来就是社会比较阴暗角落的人，他选择去走去济州岛，因为济州岛是韩国离岛嘛，要坐汤出去啦，是说有一些比较灰色地带的产业那边也比较多啦，有的没有带比较
0: 多，或者是失意的人啊怎样啊，或者去玩水啦，反正种种的原因，所以很可怕。有人就说，哇，真的太可怕了，3年3000人失踪，失踪当然你不知道是死还是怎样，陆续是因为最近陆续短短几天发现公失踪的人口变成尸体被发现之后，大概才去更讨论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最近旅宿业行李差足侪啊，
1: 这是我们看到的啦，但是就是济州岛他现在因为那边赌场是合法的嘛，台湾现在有很流行所谓的德州扑克嘛，但台湾德州扑克的这个界限比较暧昧了，锦标赛啦，或者是他们就变成一个赌博嘛，所以咱台湾其实推不太开，所以咱台湾很多那种德州扑克喜爱的同好，也弄招聘去济州岛打比赛啊，因为济州岛也算是一个比较国际的一个观光的一个赌场嘛，所以他一些的比赛金额都比较高，所以我马上讲，况且咱台湾那些扑克的爱好者都会去济州岛打比赛，结果人家那边来的这种职业的 全世界职业的德州扑克牌手齐聚一堂，其实也带动很多地方的观光跟消费啊。那个那边的赌场啦、餐饮啦、饮食啦，生意很好啊。当然有光明就会有黑暗嘛，那黑暗的格兰塔贡嘛，就是可能有些人不要不所以哦，就人间蒸发。不一定是聚，他可能就浪杠跑走了，也不一定啦啊。这个就是观光赌场啊，提供赌场特区的美丽与哀愁啊，香港啊，不，澳门也是一样啊。
0: 所以的确呢，最近这连锁这代志哦，已经对济州岛的观光哦，这产生影响哦，三星应用。好，谢谢来进功德，
1: 美丽林香兰进功德，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我们进广告。

0: 好，真的有够好的好。嗯，是我头的一个月去洗嘴巾哦，洗一个嘴巾，嘴巾终生只要食糜嘛是生，加了就是生。你敢知啊？因咧大家拢讲用咧洗洗洗嘴安尼哦，我唔是洗嘴，我是洗嘴洗好吼，嘴甲干，底甲干就熟啊。就咱规个拢按甲干的嘴底干透十分钟，我再甲吞落。早晚都这样，你看十几天连酸都不会酸哦。今麦夹物件来食，你哪里讲话，我哪里食物件，夹了拢袂酸。我想讲阿婆来分享，哎、真的菜盆有够好哦。顶回我有跟你讲，我先食粒啊，屁股啊个拢袂好，真正看医生看有够久、啊，我用个钙粉甲膏咯。哦，下早膏用暗就好去，真的有够厉害嘿啦，钙粉真的很好。
1: 嗯。钙粉
2: 对啊，真的太赞了！我最近我觉得这医师在分享讲哦，因最近因他是内科的嘛，所以很多他说最近很多长辈去他那边看哦，都是检查什么骨质疏松跟肌肉密度，哇，这两种吼，伊讲伊去一边检查这些长辈吼，普遍来讲吼都有肌少症跟所谓的骨质疏松症啊，而且呢，因为
1: 好嘞，好，骨质疏松跟肌少症啊，这是中老年人哦，这常见的哦，常见的问题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好，真的哈，这个肌肉要锻炼哈啊，要给营养，要锻炼啊，骨质哈，这个骨头也要充分充分补钙，
2: 对啊，加钙啊，啊个营养爱有够哦，啊不，这个医生讲哦，长辈如果哈跌倒卧床之后哈。你要再增加肌肉或者是骨骼量，其实几率很低的，很难呐、啊嗯。这医生害桃工啊，真的很难。他是不是他没有讲说，几乎低的是没几类回头了啊。一旦你卧床的话，没法度叮当哦。他在再三声明，一旦卧床没有办法动了，骨质疏松跟肌少症的速度更会加快。所以咱一旦叮当的时阵，一旦尿出营养的时阵，一旦喝啊食物件的时阵哦，咱的钙哦，钙一定要补充有够啊。够啥？就是咱平常吃的蛋白质的营养要够啊，多运动。其实这就是不二法门呐、啊。我们人生哦，就是下半场你如果有一个哈健康的。余命、哦、这比较重要，不是活得多长啊，不你最后如果最后三年五年都在卧床的时候，哎、欸，就干苦哎，还根本的干呐哈，人讲生不如死哈，所以健康余命，你哪怕瓦料喝，其实营养还有运动啊，钙啊，加蛋白质啊，喝喝啊，摄取哈，啊，钙就是酸碱那类得力酸哦，钙粉，因为上轻松嘛，你要补钙，你不用再去控大骨汤，免啉水牛奶哈，不要吃很多的这种啊豆子、豆类制品、豆腐那个都食品添加物，还是说那个量都吃的其实都不够啦。其实最简单的得力酸哦，钙粉叫沙邓波嘛。蹦前蹦凹，一次两瓶匙，饭前饭后固定时间，哎、欸，你一天钙的摄取量其实就够了。这样子，熊轻松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一旦去机顶旁买，等位各厂内的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

0: yoksa yıglatın egem seni de bakırım beni yıglamay. Dinlegin sözleyman ciddiden ciddiden.
1: 后来美国的大峡谷呢，竟然嘛发生爆红哦，吼嘛发生这个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这天呢，吼突然呢，吼遭到爆红袭击，所以大量的泥沙个夹带巨石啊，个有一挂金属的残骸，吼滚滚的大水瞬间涌入，吼真的很可怕，有些吼啊人行步桥呢直接都被冲断了。那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公布，前至少有20几个游客下落不明，哦，都是在那个滚滚的爆红，哦，冲下来时阵就这样被冲走了，哦，所以今嘛当局呢已经紧急出动直升机撤离，哈，哦，这类人啊撤离啊，差不多有60几个人，哈，哦，这大水瞬间涌入，所以游客吓坏，哈，哦，叫当时呢，好足侪人拢底下，哇，哦，大尖叫狂奔，哈，哦，好，哦，好让想到讲前几天的这个中尼边境的啊，哦这个土石流，所以没有想到说在美国的国家公园，而且是很知名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竟然也发生的这种土石爆流这种的情形，爆红了。

前无几天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才宣布讲哦，这个在伊朗在伊朗在中东的霍姆兹海峡哦，原本伊朗所布置的水底的这个水雷，拢已经全部清除掉啊，全部清除掉 ，clean 啊。结果呢，这两天被发现，伊朗哦又开始在布水雷哦。好来。这个美国的海军呢，哦，目前阿哥有这个镇守在霍姆兹海峡，哦，所以发现这个伊朗哦又在偷偷的布水雷时阵，好，哦，就直接开炮。

0: 你这个听众朋友报告，又有热带低压又有热带低压，估计呢，伫明仔载这个热带低压就会增强，成为科罗旺台风，叫科罗旺台风。另外呢，之前的沙德尔台风，听来讲也即将复活，沙德尔台风哦，咱之前不是讲过去啊，结果它现在又再度复活，伫今仔日有可能也个增强变成轻度台风。目前这个沙德尔位置是在海南岛的附近，先朝南边再转东北方前进，气象署预估这礼拜这个礼拜的后半段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
1: 所以南部地区这个礼拜看起来都还是湿哒哒的日子，而且红台这边的红台可能这样子，啥竟然不见得红台可以当复活，这真的是大开眼界。
0: 然后一个接一个，一个又接一个。

0: y así pasan los días。
1: 来啊！发生伫7月28号的日本九州熊本的这个7.1规模的地震，甲即卖已经满一个月啊！哈，台湾各界呢，气象呢，哈，伸出援手，民间的捐款不到一个月，哈，民间的捐款不到一个月，已经突破3亿，哈，相当于15亿日币。另外，还有企业团体啦，哈，诶，这个关键的物资啦，或者啊，去灾区的所在义助，哈，义助对滴啊。朱本哈啊，熊本县的知事呢啊，这个木村靖哈，伊特别录制一个影片哈，跨海向咱台湾的民众地下，好感染到咱台湾的灾后第一时间给熊。

0: 熊本知事吼，对木村正伊特别讲，伊讲即个来自台湾的关怀，不但鼓舞了阮，也互阮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台湾甲熊本之间有着深厚而且紧密的情谊。好、嗯，这段跨海感谢影片也让日本网友对台湾好持续援助诶灾区的行动感觉相当的感动哦。那么对着灾后的中间呢，这个啊当地的这个啊知事木村正伊嘛特别向台湾民众发威，是讲希望大家未来会当大家都可以再到熊本造访哈。目前熊本跟啊这个跟桃园、台中、台南还有高雄，好都有直飞的航班哈、嗯。所以伊讲目前熊本已经逐步逐步伫咧恢复的日常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旅客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为灾区带来支持。
1: 对啊，熊本哦，跟咱台湾哦，现在变成是关系很紧密啦。当然，除了我们台湾人喜欢日本，又反正日本地震我们都会伸出援手之外，很明显的话，台中、台南、高雄、台中、高雄都有直飞熊本的班机，真的都是去观光的嘛？没有。不止啦、
0: 工作啦，
1: 工作啦，
0: 做生意的也有啦，
1: 没有工作，还有现在因为咱台积电底边嘛，就做这个协力厂商，还有为什么台为什么连台南都有？因为南科要过去嘛，啊高雄要有台积电嘛，中科也有台积电嘛，然后桃园那边不用新竹桃园就直接飞过去，所以咱跟熊本的关系已经从过去台日友好之后变成所谓的科技产业的战略伙伴。底这里台积电吼，这里在熊本。设厂之后，因为现在二厂要开始设嘛，但台湾很多的一些协力厂商嘛，过去以往我们台湾的一些，比如说餐饮业者啦、房仲业者啦，还是房地产业者，伊不是去买厝呢，台湾的房地产业者真有够厉害，直接跑去熊本怎么样，把台湾那个模式带过去，台积电设厂在哪边，我就去台积电附近去盖房子，所以你现在去熊本看，尤其熊本热闹的地方嘛，就是差不多那个街区嘛，很里面现在有很多的餐饮业者背后其实是台资。那台湾人、台湾人去开的、还有一些最近我看到有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想要换房子，在卖那个熊本的这一户建，所以变成台湾跟熊本之间然后现在真的是很紧密关系，产业的关系很紧密，商务往来的地方也很紧密，所以所以咱台湾人，所以除了支持熊本之外，
0: 也很多台湾人现在在熊本啊，住在熊本，在熊本生活，在熊本工作，
1: 就有点像海外的台积电特区那种感觉。
0: 好，所以讲熊本的知识是讲感谢咱台湾持续的支持啦，吼，帮忙救灾，哎呀，希望讲大家会当讲继续吼。伊讲熊本已经慢慢咧恢复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而且民众可以呢继续到熊本去观光旅游，好，这嘛是另外一种支持熊本的方法呢。

0: 你讲的熊本，讲的台积电哦。我最近买这个陈其迈市长他出的新书嘛，就是极限的两千多个日子吼啊，陈其迈进进进嘛，一来对公务披露吼，当初迄阵那歌雄咧进出台积电来设厂的时候的不为人知的秘辛吼，然后迄个过程吼，那讲新闻媒体有看到，但是我看迄本材料才发现说，哦，细节它的细节上真的吼。筚路蓝缕啦，那讲要整出台积电来割肉，后面吼，这个高雄市府吼，不管是官啊、产官学好、民间的力量，真的投入很多。虽然刚疫情刚开始的时阵吼，其实就有陈其迈刚担任第一任市长时，就有来轰下讲啊，台积电可能来高雄嘛。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不太可能啦、啊、但是有这个风声嘛，哦，一上来要做一个政绩，想要争取哦半导体厂来高雄设厂。那个时候哦，陈其迈来的下工哦，那时候台积电发了一个，台积电其实是一个还蛮沉稳的公司，他不太会去针对这种政治性的这种语言做一个回复。啊，迄阵那2020年的时候，台积电就发了一个公司的公开声明哦，他说哦，台积电目前在全世界哈、哦、有很多的设厂计划哦，但是呢，目前是没有考虑高雄哦。迄阵那哦，那个是人家根本就是给你一个软钉子啦，讲啊、哦，我就这做计划要实施哈、哦，要可能要台中啦、啊，哦桃园啦、啊、新竹要扩厂，还有海外要扩厂，但是就是没有考虑在高雄。啊，那第一时间看到人家给你软钉子碰了，尤其台积电，你看不插离国内的政治的纷纷扰扰，他不会因为政治原因去设厂，他要考虑到、哦、全世界的供应链等等，所以台积电其实是很有话语权的一间超级大公司啊，所以当初一阵要发这个哈、哦，没有考虑到高雄，一般。那县市长垮掉了，啊，双手一摊，台积电公不喜欢你这个地方了。哎、欸，哥哥，陈其迈市长没有，一转来一的拎进来，好被有点说被人家打枪了啦，被人家拒绝了，但是他没有那么自暴自弃啊，啊哥兄吼都、就是不被吼的高科技所爱了，一的去了解讲台积电想那无爱来高雄设厂，列出来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下出来。兄弟们，这种吼、哦，国际级别大公司吼、哦，要设厂最什么最重要的三个东西：水电土地。哎、啊，就是讲哦，陈其迈想讲，我先找土地，环顾整个高雄哦，能够让台积电来设厂，台积电就喜欢的场地。迄阵啊，伊就建的，即嘛所谓的吼中油的那个过去的厂区，
1: 南子中油厂、炼油厂。
0: 但是迄阵啊，啊，大家讲很好可怜，因为吼，人讲中油那个时候是中油它的民间吼，他们自己要去办理这块土地自己的整治嘛。中油那时候提给所谓国家的是17年，一代得经历下来17栋。哦，陈其迈看来讲啊，17栋，这个土地17栋要经历哦，好个搞吼，市政府来使用，嘿呐，猴年马月了，人家这个哦的先那个半导体的先进制程不知道翻了几番了，所以就不行哦，所以他就开始想办法去整治，然后当然哦，那整治很慢，也就讲你公司没法多整，他中有没有办法做，怎么样？高雄市政府自己抓来做。哦，恭喜就 keep 了，但是细节上你要官方要替民间做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跟公家单位有交手过就知道，公家单位里面最怕的不是做事，最怕的是什么？犯法，条条苛苛的法律很多。这个时候，那我可怜过去公家替民间做代志，搁爱公家出钱，根本呢，伫过去那种过去的那种行政流程根本不可能。欸，他就曾经嘛就有办法突破，没有什么不可能，想办法做啊。所以就那一直打刚卡的去捞，等位捞蔡英文、蔡英文总统说：“哎，总统啊，拜托啦、啊，这个土地的方面哦，那是我要怎么样整治，怎样怎样？那需要什么？要人呐、啊，要资源呐、啊，要钱呐、啊，哦，然后还要提报告计划，然后要赶时间啊。这个是官方，那民间的部分呢，也可以拜托，哎，当经理之中哦，处理这种废土的业者，拜托你们来做，然后我们可能要。”什么极限压迫，能当半时17年哈、哦，被土地被整理一压缩到2年半，要交土地给台积电，而且你整理好，你看不一定台积电要来、啊，你只是先做好这种、哦、我把准备好这个动作，你就要做一个极限压迫。 那大家那时候会想说，嘿，那好可怜啦，你整理又好，开这么多钱，开这么多时间，曾经买的工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水哦，这个跟这个细节，这个水这个部分哦，其实比较媒体没有提到。一尊那，一个公，一尊那，一多这起另外一尊，他去北部招商啊，去台中或者是北部台北的科技大厂啊，拜托来高雄设厂。他就说很直白，他说在北部的这些高科技大厂里面，高雄就是缺水缺电的刻板印象。我就刻板印象嘛，就赶快嘛，人讲啊，恁高雄欠水无水，双手一摊，哦，那就不干了吗？还是说很自卑，说哦，为什么你们都看不起我？没有，一直想办法去做解决的方式，怎么样呢？凿井、深水井，哦，尤其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什么？台湾2021、2022年是台湾百年大旱，大家记不记得？哇、哦，那时候全台湾都在缺水了。啊，台积电这种大厂最怕什么？无水。尤其他们应对这个再生水厂，这水质要求很高嘛。一准那陈其迈他就很有先见之明，讲啊，差嘛，你要跟抢人来高雄打这种深水井之外呢，再生水厂的水高品质，符合科技国际大厂的水，你要准备的好，你要准备好，人家要来哈。我说水、土地跟电嘛，土地已经在解决了，水在解决，而且一准那这节懂着哦，一准百年大旱的时阵。大概受灾拢欠水，中科也在缺水，中科台积电也在缺水，竹科台积电也在缺水，南科也在缺水。哎、欸，这个时候高雄已经把我们自己的再生水厂的那种高品质的再生水生产出来了，而且是符合国际大厂的要求。一说那陈金麦的就看，一的 Lord 我们台积电说啊，那时候还没有高雄南科厂说啊，我们高雄这边哦，有一批很高品质符合你们台积电需求的这个再生水，那我们去支援你们好不好？主动拜哦，主动递出橄榄枝。哎，说那吹不醉嘛？啊，台积电当时说哦 ，OK， 你被挤完哦，当然好啊，当然钱对台积电的不是问题，就是但是品质你要符合台积电的规格，就是这样子哦。好、哦，台积电跨的最顶管的坚持跟用心，最后才、人家才要选择。哎，不是说遇到事情说啊怨天尤人呐、啊，哎，那好可怜啦、啊，土地十七年被经历的土地，你们两当半啊，人讲你无水，人看你无吼，干嘛你高雄欠水啊？事实是这样子、啊、但是一直想办法去改变太多了，我觉得那本书真的很精彩、啊、因为有很多我们看到的结果的东西后面的细节，尤其是公家单位很麻烦的，像那行政、欸、很僵化，包括你法律嘛，公务人最怕什么？最怕犯法了，但是有时候你要做的有效率的话，你真的就是要突破这种，有时候你要超前部署嘛，啊，你法律跟不上时代的速度，尤其是在这个 AI 时代，很多的东西过去都没有、啊、你要怎么跟 AI 时代接轨，哦，真的都要超前部署，然后很多方方面面你要去突破去挑战，还有原来的旧的势力、哦、法条，中央的合作，地方的合作，民众的不谅解、哦啊、旧有势力的反对，哦，这真的公料真的、哦、
1: 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哪要更加那个、哦、可以去买一本、哦、这个书、哦啊、这个
0: 有机会我已经听众没有讲了、哎、因为、哦、那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都是结果、嗯哦、我们干妈说、啊、比如说
1: 那个过程、哦、
0: 高雄国领公园、高雄的国领公园，它是高楼户顶嘛，一架住的时间都是所谓的有一点就是变成说、啊、有权贵的人、啊、有钱人在使用，但是那块是高雄市政府的地，那时候那2024年陈其迈要把这个地收回来的时候、等会接不了、而且很多都是什么原来的自己的支持者金主，哦，对，打电话来关心呐、啊哎，啊，平常时我咧讲旧的所在，哎呦，你时间我咧继续做，搞路路场，人家最后怎么挺过去的？然后为什么？你说那一家在修等的时阵吼，这个督发局问他说：“阿姐电话，阿姐弟弟你要做啥？”哦，真的大手一挥。公园，还给市民，我、那真的不简单呐、啊，
1: 这个都要相当的气魄呢。
0: 对啊，他可以说我再去开发嘛，伊哪公进来，他熟悉美工，我跟别卖给建商来开发，转播 十八栋的这公园绿地，全部还给市民，一的公嘛，陈清迈就讲说，这个高雄的这个国林公园，再加上所谓的澄清湖这个风景区，加起来的总面积，会超越纽约中央公园，那个绿带面积超越纽约，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哦，不是，南宫这代级，这级林，然后马上要做了，为了让人家觉得哦你好棒，你做事是为了子子孙孙代代的人哈，去把这个城市这块土地给耕耘的。
1: 所以呢，高雄市民呢也知道了哈，马上11月份的一个顶新选举啊，哈，陈其迈也要卸任了。我就怎样能够哦，希望麦麦市长可以继续当下去。那今天就是麦麦市长的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
0: 对了，
1: 哦，最后一次，看起来咱家的家庭就没有讲
0: 了。那像进广告，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舒服，阿哥有

0: 分享，交换满台中评论心得分享。
1: 好，
2: 戒烟有处理元素，我94岁，白仔嘛去甲公园，一点外钟才转来，我拢早时5点过就出去。阿罗嘛是安尼运动，啊，转来戒烟戒油，啊，护理员是要困才食。
3: 阮生的一个伊嘛是一个80几岁阿姨，拢在吊单杠，啊，我着足好奇问看伊是安那保养，爱着甲我讲伊食你的得力戒烟甲戒油，啊，因为我有咧听恁的节目，所以我会知影。
4: 嘿，所以因食了足好呀，
3: 就有信心的，
4: 对，
3: 好。
1: 听众朋友，你看分享啊，一个90几岁啊，你看，头前面迄个讲伊94岁啊，你看清清楚楚。听众朋友，咱拢唔敢保证讲咱90几，咱会当食到94岁，啊，搁会当食清楚。哦，你看伊家己咧讲，伊家己94岁啊，食咱的戒烟戒油，食甲安怎好，家己咧讲，哦，这完全不啰嗦，吼，这个吼，迄个啊，这啥，哦，对，那咧讲话时阵条理分明，哦，啊，后边这个是因这因。正诶，80几岁啊，逐工搁底下咧吊单杠，
4: 对啊，
1: 哦，80几岁啊，搁底下还单杠。
4: 身份证上顶顶管你参考啦，参考就好。是你按表现出来一种精力活力，他较清楚。人会感觉你少年，唔是感觉讲哇，你身份证哦，顶我几岁，感觉就少年。哎啦，少年时阵看面皮较少年，但是咱人哦过中年之后，身份证上面的年就不是那么
1: 90岁，
4: 不是那么重要了啦。
1: 各有这种吼
4: 精力跟活力
1: 的，体能吼活力啊，过来
4: 对啊对啊，
1: 他卡。哦，你看有足侪人60几岁都已经吼啊，要失智去啊！你看，
4: 那度假咱
1: 九十几岁、94岁咧，你刚听伊咧讲话，你看有先者94岁，
4: 刚去运动啊！
1: 哦，真正诶，
4: 用食了有营养去运动。
1: 钙粉啊，钙油啦，拢食得力的钙粉，食得力的钙油，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4: 指定网络电话叫什么？的卡空白空空7755999，以上广告，B 类。

0: 好来哟、哦！今天呢是高雄麦麦市长吼，咱都要听安尼讲啊吼。其实咱呢，迄拢是个简单扼要讲啊啦吼。包括咧轻轨啊，我就知啦。今天他做了六年呢，市长任内做了很多。你看，好、哦，这个轻轨这后面那个阶段的之前的韩市长的任内专个动起来吼啊，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成员，所以动也停了两年。后来呢吼啊，这麦麦市长个。上任之后呢，哇，真的是快马加鞭啊！尤其是讲跟那个住户，尤其是美术馆那一段哈啊，一直到现在的义祥跟好事多这一段哈，很精华的这一段，那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当地哦这个企业啦，而且居民的阻拦哈，而且阻挠哦，就是不同意啦，是嘿，到尾也拢安怎呢？真正是三拜托四拜托哦，用差一个几年年呢，真正是。安怎去改保证，去改抓，然后做变更哈，诶，规划啊，再取得哈，这个当地居民的同意哈，所以赶快呢，哈，很快的就最后阶段的哈，这个轻轨才能够成员哈，好，真的在当中的辛苦不为人知啦，哈，在有足多啦哈，所以施政团队有在做没在做？
1: 其实简单讲哦，陈金麦在这两任在高雄市政府，一搞这个起建户哈。把政府这一个部门变成什么一个服务业啦，你刚刚讲的变成这些公司行和服务业，你比如南桃讲的这轻轨居民抗议嘛，抗议你要那讲，那讲政府用买，跟你讲，我的是要走，可不可以？可以啊，可是地方会有怨嘛。等下呢，他就不断的
0: 请听商量，
1: 或没
0: 啊提出改变政策，
1: 就是召开公听会，请当地的里长、邻里、地方祈祷，以及疏通阿公要那改善、改善。尤其是这高雄美术馆这边，本来哦，你看这个单真的是哈天才啊！那讲本来以这个轻轨的路会占掉高雄市美术馆的路，吃掉差不多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的路的路宽，当地居民就不爽啊！我哪不你坐轻轨要开车？你要给我打掉了，降掉三分之一未送啊，这个要哪做？伊就讲，要紧，你无我咪甲你叮当，我甲这个哈，这轻轨的铁轨哈，开进美术馆，你看美术馆借，因为高雄市立美术馆嘛，美术馆的产权其实还是高雄市政府，所以他有办法去调动他们那边土地，把这个轻轨开到二分之一，开到美术馆里面去。哎、欸，结果变成什么？这一段龙猫隧道反而哈、这种成了意外的哈、全台爆红的这个龙猫隧道。
0: 对啊，因为原本伊嘞今嘛哦美术馆那一段轻轨在跑的那一段，原本是美术馆内底一剩几嘞啊，两边都有种那个这个。懒人树哈，小懒人树哈，那个一个步道啦，应该讲的是一个运动散步步道，他把它移到里面来，就是讲等于不占到原本的马路，把轻轨的轨道就盖在这个两排的懒人树哈，中间，所以没有想到这样阴错阳差，反而让这一段的轻轨啊，这个这个步道隧道呢，变成最美最美的哈，然后人称的龙猫隧道哈。好，轻轨车辆啊，在那个两排的懒人树中间这样行走，那个景哈，很多人都是要来拍照打卡的啦。
1: 所以哦，结论就是讲哦，陈其迈一家一起政府的开会时，不管他下面的首长啊，或者是科员级，一路门工要怎么样做才能更好？哦，你一提出这报告，伊就讲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更好，而且一无一个官腔嘛。好，大致这个所谓的他的科技处的局长，小到一般的科员，尤其是年轻人的科员的意见，他也会听。就像最近去年很红的所谓 Blackpink 的这种城市应援哈，这个发想的是因这类局处来的。这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提给市长说啊，你干嘛讲？那讲一般的菜鸟啊，讲这种话，起定被接受，那好可怜。结果那个时候有点突发奇想，天马行空。最后就搞到了上了国际连 Blackpink 的官方网页都有破高雄。休息一下。
2: 飘扬的音符，二十四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 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4: 咱也有准备红泽卤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3: 0800-0068-777。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我是淑君。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partigiano, portami via. 好，来高雄市长陈其迈哈，这个六年了哈，两任六年的任期哈，啊，最后一次最后一遍的施政报告就是今天哈，伊今仔日呢，这个最后一场的施政报告一直开场，伊就先感谢议会哈，六年来达哈立议会的力挺哈，收听就对啦哈。一起为高雄的建设努力哈，接续第一题的不是产业哈，不是交通，而是极端气候跟韧性城市哈。

0: 陈其迈市长伊讲感谢议会全体议员的支持协助，伊推动的高雄的市政刷得起哈啊，伊就开始报告哦，这个哈开场第一个题目哈，就谈到的哈，他谈到的并竟然哈是啊，大家不是大家熟悉的什么产业啦，也不是什么演唱会经济、轨道经济，而是讲到的就是极端气候跟润性城市，好，包括最近因为哈南台湾连续的下雨哈。这个降雨暴雨量降雨量的那么多，还有排水的检讨等等，所以还是非常的务实，非常的务实，在还是在关切讨论到这个气候跟一个城市的韧性的问题。好，来，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来断线重打，我们call in电话0800-7755-99-7755-QQ。来，陈其迈伊马公回顾六年的市长生涯，伊公高雄面临的产业个邻近这个近邻转型的双重挑战，没有退路，所以伊就是伊拼拼拼拼劲劲劲来形容伊施政的心境哈。伊公伊家己一路走来就六年的市长任内一路走来，就好像是个亡命之徒拼了命不要命的拼，这是他自己这样说，所以你看连续多年都是拿到五星市长，今年更是整个施政满意度已经突破到 85%， 而且是不论任何一个政党对他的肯定都过半的，这个这就是不简单的，这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啦，这有目共睹，所以好，谢谢，已经是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啊，来，你好，
1: 你好，
2: 请问
1: 题，我怎么叫介绍介绍
0: 对吗？对，没有错，双方。来，咱call in电话吼，听众朋友有话要讲，产品方面你要定讲注文，食产品心得有心得要分享，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2: 小军，
0: 哎。
2: 啊，我问你吼，我拢有在食加油，啊，即几

对，叫价哈，谢谢哈，哦。0800-775599，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所以不是拼拼拼进进进呀吼，伊讲这六年他就是吼，这个拼了命的做吼，就像一个亡命之徒，不要命的拼呐吼，就是这样拼了命的做，不要命的拼哦。伊讲高雄一方面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另外一方面也要面临的净零转型的挑战哦。所以讲目前台积电吼，这个一厂已经生产啦，二厂嘛已经伫咧试量产啦哦吼，台积电的二厂已经试量。量产三厂今嘛在咧增机，三厂在咧增机哈，估计呢整个的计划呢都是在推进当中哈。那么企业的投资也带动就业，高雄今年社会一路哈，这个现象已经在这个成长哈，出现了正成长，也希望传统产业呢持续会当升级哈，包括呢扣件产业跟后摩尔时代进入 AI 半导体。导体的供应链哈，好，所以讲哈，好。陈其迈市长其实他每一次讲到哈，这个也迄个时阵，每一个讲出来每一句话你甲注意听，每一句话代拢有内容，每一句话都是拢有代志哈，拢有咧做代志的，迄种个才讲会出来哈，没有空话，真的没有空话，没有场面话，没有漂亮话，哈，反正就是。打鼓讲出来的是这下在这下啊，被这下被这下被这下这下，就是真的是哈，这亡命之徒啦哈，好拼了命不要命的拼啊呢。
1: 做事要还有方法，伊的他了解这种国际大厂，他在讲演唱会商机的时阵，伊的讲过来讲，也被邀请这种欧美大咖等级的演唱会来哈，其实很困难。很困难，那今麦狂狂啊，谁又要来？好像卡降卡啦啦，的卡啦啦，大家许个愿哦。比如说啊 ，Blackpink 来就 Blackpink 来 ，BTS 来 BTS， 没有那么简单哦。贵企哈，尤其 RB 哈，那种国际大牌，他们哈其实后面都有公司在做这个，他们在经营这些市场嘛。对这些公司来讲，阿啾。好，哪边来这种大咖、超级大咖、世界级的大咖艺人来亚洲巡演，其实哈最主要的还是两个地方啦。的东京跟首尔，啊，你其他地方哦，像前两年这个泰勒斯去新加坡巡演的时候，哦，是新加坡出钱给他包呢，哦，要出钱，哎哟，说这边哦，我就是那个亚洲独占的，其他地方没有演唱会独占，给他钱，开机拜通一来哦。可是陈金麦市长来讲，格勇没有那么多像新加坡这么样多的预算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做什么服务？服务的细节做到最好。请问这里2023年哦，这里 Blackpink 哦第一次来台这个来台湾的时候哦，他很哇 Blackpink 来台湾了好棒。其实我自己那时候也不知道谁是 Blackpink， 但是才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年轻人这么红。第一次 Blackpink 的演唱会举办结束之后呢，大家以为让他放完烟火很开心，演唱会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嘛？没有，其实主办单位哈还针对那一次的演唱会哈开了哈一大张哈可改进事项。你来讲是传统的这个起建户啦，是讲哇我来我租场地给你呀，啊，哦我场地免费让你用，你还在那边叫什么叫？我都没有跟你收场地费，你还在那边还给我缺失检讨。那一般较传统的这个。思维政治思维模式，他就是会这样想啊。那这样子 ，Blackpink 就会只来一次，而且这个国际级的这种经纪公司就只会跟你配合一次，因为你提供了还不错场地，而且不说场地费了。但是他们后来开的这一些关于可以改进的地方，陈其迈师傅几行该讲，然后再把怎么样改正的计划，未来如果你们有机会再来的话，怎么样改正的计划全部再给理想国嘛，这种东西理想国给理想国的高层去看，你来理想国，我们有如果有机会再配合的话，我们高雄市政府会针对你们提出来可改进的地方怎么样的改正。所以一遍两遍三遍，说，因为理想国秋桃啊，握有很多那种超级大咖的艺人的这个所谓的亚洲巡演的这权利嘛，他可以决定去哪里呀，啊。所以你看，希望理想国只要有理想国，这类超级大咖被巡演， 一定有就会有高雄，包括明年你看那个谁谁又来那个 Bruce Mars 火星人
0: ，
1: 火星人、啊、
0: 又要来，
1: 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啊！那因为贵给来讲，尤其高雄是什么？不是首都，非首都的城市啊，人口密度又没有那么高，你凭什么？高雄凭什么跟东京竞争？跟首尔竞争，跟新加坡竞争，而且今那第一时间一看你感觉讲啊，无可能，哎，东京呢，高雄东京3000万人啊，首尔嘛2000几万人啊，高雄哦2-300万人的城市，怎么去跟这种吼千万级的那个亚洲的大都市竞争？你想讲第一时间就自己觉得很逊的话，就没有后来这些故事。没关系，我们没有人家市场人口市场没有那么大，然后钱没有像新加坡这么多，怎么做？把服务做好。起码你的工这个结语哈，现在不是先南宫新那个理想国跟高雄市政府配合好之后，他现在不会讲客套话了，说啊很感谢高雄市政府帮我们哦准备那么多的什么交通的接驳啦哈，然后什么应援啊，没有，他只问高雄市政府，你看这个就是商业本质。你讲哎，高雄市政府啊，令高雄市运场馆哈，明年的档期全部给我拿出来，我要排明星来你们这边表演，已经配合到这个程度了。已经配合到，那我们就赶快客套啊！谢谢谢谢哦，林老林办的好棒哦！你们告诉市府好帮忙没有？他是商量说，以后未来有的档期哦，全部给我。所以呢，一开始讲给你这个高雄市运场馆哦，档期满满满，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呐、啊。
0: 好嘞，谢谢。
1: 这刚当你就变成人家的什么？这个叫做什么？协力厂啊。你看台积电的协力厂不是你讲了给小哦，我要去台积电做生意啊，我的比你们的协力厂哦，其他协力厂便宜，而且螺丝便宜的3块5块，没有台积电那我再差这3块5块，它是品质稳定，然后相信任。这个信任哦，刚是在这几年呢、哦，建立了对高科技 AI 厂的信任，半导体厂的信任，建立了这种国际级的展演公司的信任，还有包括我相信啊市民的信任啊，这个不简单啊，真的不简单哦。你有机会来去看车，你看，这太激进了，太贼了哦，真的是佩服，真的佩服。
0: 包括今天最后一次的市政报告，你看在讲的也是啊，哈，哈，他除了的过去做的哈，他当然有点一下点一下哈，但是这些话目前还要更积极做的哈，虽然可能到时候那我就这边做，可能他都卸任了，但是他还是满脑子讲，哎，个做啥，个做啥，个啥啥，爱修正哦。
1: 我2024年年末去上这个清大的这个永续经营的环境班的这个教育。学生的学分班嘛，那时候我们告诉他们第一期，他们那个正黄旗军的第一期，其实就是高雄市政府这一些局处官员，还有刚陈金麦市长，各个打开说啊，有时候这些政治人物啊，去上个课啊，摆拍嘛，哦啊，这几天哦，起定这套讲啊，率领着5500官，然后上课这样子拍个照啊，发个新闻，这个没有了，因为近邻碳排的证照有好几张。陈清迈市长，我你也告诉我的公，哎、欸，一般来个是哎呀，清大的教授嘛，就说啊，这个地方首长有时候来演一下嘛，拍照打拍，那个摆拍一下，这个没有，陈清迈3张近邻碳排证照考到，这个没有办法，人家帮你考的了，我就给我们，而且对于所有的政策哦，你卖给欧北共，另外有一些人就需要有些官员那不认真的哦，还要他幕僚帮他写稿了，啊，写稿就只是会念稿，你卖个曾经卖底下的辩论政策要来攻击他，比你更熟，他里面文章里面就写到，他的幕僚哦最怕怎么样，跟他搭同一班电梯。因为你跟他同一班电梯，你被他看到了，不管是大的官员或者小的局处官员，他都知道，他就清楚哎，也得讲哎，那个案子进行的怎么样啊？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所以大家看到他胃都会痛，该身边做事的人哦，压力都很大。
0: 刚刚看到一张照片哦，是咱的前总统蔡英文呢，哇，笑到眼睛都眯起来了哈。前面一张桌子摆着哈这个蛋糕啊，他的手拿着一只刀哈，准备要切蛋糕哈。原来今天是啊前总统蔡英文哈的生日，8月31号哈啊，也70大寿。
1: 啊，蔡英文70岁了，
0: 对，70岁了，
1: 感觉不错啊。你看，你看，
0: 今天生日啦，你看笑到目睭拢眯起来啊，要切蛋糕。
1: 有活力的人哦，真的年龄在他脸上都看不出来。
0: 听说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是今天生日的哈，65岁，也65岁哈。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Hello， 嗯，
2: 我问物理元素，
0: 直接讲嘿嘿，
2: 一概爱食贵的。

0: 有三本地要卡起来，卡空八空空七七，
1: 我QQ0800775599。
0: 哦。

0: 这两天哦是那个哦返校日，然后今天开学嘛，
1: 开学了。
0: 然后我看了今天刚好就这两天哦拍说，尤其是今年的大一新鲜人哦去做这个大学宿舍的开箱，包括我一个家己一个亲戚伊那今年马上大学哈、哦，然后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然后他儿子上大学，他很开心这样，而且这里也很多人在网络上分享说，哎，他们自己刚搬进去的宿舍哈、哦，哇，有天堂的。也有像地狱，不要像地狱啦，就是那个房子看起来哇，真的有点可怕，硬生生的感觉。Yuki 哈，这个我干嘛来的？然后起码五星级嘛，然后用颗星来分别，像五星级的这个所谓的学生宿舍，目前第一名是世新大学哈，他们的单人房的宿舍，哇，一个学期哦，要将近10万块。但是说哇，这学生一学期大十万块，哎，结果拿进去一个套房，个人套房，
1: 穷家婆
0: 啊，对，穷家婆，基本上台湾人拿我经验，一个独立套房哦，然后独立卫浴，然后你还有一个独立的阳台，哎，很可怜哦，我靠，哪里租啊？而且环境又好又新，然后虽然说哎，算算哎，一个月十万不是够哎，一学期十万块，这样子好像也蛮不错的嘛，就差这个洗衣机跟烘衣机要整个宿舍共用嘛，然后如果疼小孩子一点呢，有人可能洗衣机都帮他买，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不用跟别人打扰，而且高雄的高雄那个高一的这个新的宿舍也有人po，有这个尤其是什么高一新的宿舍是一个新的大楼，
1: 应该很赞，
0: 哎，很赞。啊，来的哈，有附有什么健身房啊？五届的男学生去拍他们健身房的照片，学生宿舍健身房照片分享到这个网络上之后，两高一个弟哈，高一的医生呐、啊，在高一已经在职业的医生、嗯、就说、啊、
1: 我可以租吗？
0: 连医生都羡慕哇、啊！所以现在的小孩子，
1: 我冇看一个医、
0: 哦、好羡慕、哦、
1: 好像是老师哈、哦嗯，我昨天我看到也是在开箱宿舍哈，伊就讲啊，那个宿舍一打开有阳台，然后他就用录影影片拍出来啊。伊就讲，哎，这是老师宿舍，我在阳台拍的啊！啊，看拍那个景，一看就知道是高雄哦。他就从寿山、柴山这样一直拍到高雄港区啊、嗯，啊，再拍到市区
0: 中山的
1: 学生。啊，我就这样讲，这是哪个学校啦、嗯？哪那么好的宿舍哦？每天观看这些美景就已经哦够幸福了哦。嗯、哎，啊，但是对，不知道是哪个学校，但是应该是中。中山大学、
0: 啊、有山景又有港景的、
1: 嗯，对对，应
0: 该
1: 是中山大学呀、啊，
0: 对
1: 呀、
0: 啊，对啊，
1: 就哇，一起老师，一共老师宿舍开箱，一共我在阳台拍的，他还说他在阳台拍的，
0: 啊，有人分享那个成大的单人宿舍也不错、嗯、啊，湖尾科大也很好，嗯。啊，但男人就马上讲四星五星级，我们说一星级的，
1: 一星级的、哦，
0: 而且这一星级这个我后来去查哈，好几年哈，每次要宿舍要开箱的时候，都被人家 argue， 被人家抱怨说啊，我们的宿舍那家在孤啦哈，爱经历正大。嗯
1: 哦、政大、
0: 哦、对台湾的政治大学的宿舍，嗯，欸、我看在宿舍也尴尬，比我你哦，二十几年前念大学的宿舍还要差，嗯，因为重点嘛，政大是山区嘛，景美的山区哦，嗯，湿气很重，嗯，阴来带一边哦，那我就床那个都还好，最主要是壁癌啦，嗯，哦，北校的、啊、哎，最主要是壁癌这样子，哇、哦欸，这个
1: 学校你袂使啦、啊，你有讲收钱的
0: 呀、啊，政大无看嘛，像大家知道、啊，但是这还。宿舍真的太糟糕了、嗯、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觉得那个气场不是很好、嗯、啊，这是正的。另外一个就是高师大，高师大哦，也是也宿舍哦，特别上，嗯，因为南宫这类宿舍的这床哈，跟床是在上面嘛，都是比较高哈、嗯，然后下面引起这类躺在坐在书桌嘛，嗯、啊，以他就爬要爬上去那个楼梯哈、嗯，已经哈，嗯，噜皮噜塌了，是漆都掉了，哦，拜托啦，高师大这个、嗯、不要省这个钱呐、啊，对不对？啊不哦，让其他学生好好的宿舍啊，那抛出来干嘛讲？哦，那是高一怎么这样？好像私立都比较好、欸、对，私立钱收比较
1: 私立的，
0: 而且啊公立的齁，国立大学不缺学生啊，
1: 对对对、欸、好，来 call in 等位0800-775599 搞不好有的人在说，哎、欸， 你是要来读册，还是要来度假？
0: 我这是这应该变作一个基本少子化，你还不让他，还不好好照顾这些小孩？
1: 不可大学，因那宿舍学生宿舍是安尼啦，好像通常都是一年级，一年级是一定爱到宿舍嘛，吼。
0: 嗯，对。
1: 啊，过了那有的人就讲会使，人就要出来外口做
0: 啊。而且第一年，我刚刚真讲住宿舍比较好。
1: 对啦，对啦，对啦。
0: 你有一个，因为你尤其你讲外地去北漂啦，或南漂啦，或中漂的这些学生哦。
1: 都还不熟，
0: 不熟啊，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啊，宿舍里面的这一些室友哈，对，就是第一哈，比来朋友嘛，啊，够啥，就是讲也有社交呐，嗯，哦，这个比较好，生活管理哦，较正常，啊，无你啊就搬去大靠，你唔知讲边啊是住啥物哈。豺狼虎豹这样子，
1: 对啊，所以通常
0: 第一年比较好，
1: 新生都会有宿舍啦，
0: 对对对对。

0: 呢，这个环境部吼，去年开始规范哦，规定这个旅宿业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商品。啊、哦，一次性备品呐、啊，备品哈、哦，旅宿业哈、哦，啊，那引发的真侪争议啊，不过哈、哦，那现在有人说哈、哦，他去台东太麻里的某一间民宿入住的时阵，好、哦，业者改工，由于我们的民宿是位在海拔1100公尺哈、哦，所以呢，浴巾啊，用用的料要上色真麻烦哈、哦，所以不提供浴巾。金安尼吼啊啊，如果哪有需要，会当现场购买，所以就有人就出来讲说，哦，原来哦，吼，这种在海拔1100公尺的旅宿业者哈啊，他们的浴巾哈啊，因为在高海拔，所以送洗麻烦。浴巾也有高山症吗？明明旁边也有一堆民宿。人家都没有说这什么浴巾要送洗麻烦，你一定爱送洗，爱送到山下去吗？家己无不家己无迄落。
1: 然、所以国旅就是这样被自己玩死的，怪不了别人了、啊。
0: 不提供浴巾，
1: 对啊，啊你安尼出，难道得没去住在里边、啊？那你好像小聪明呐、啊。
0: 还有这间台东。太麻里诶，吼，这个、在台东太麻里诶，吼，诶，这个民宿的对啦，因讲因为2024年开始都不提供毛巾啊啦，吼，吼啊，一解释原因，讲啊，什么原因啊？有足侪人唔知啊，事先无准备去，吼，
1: 对啊，
0: 好啊，所以都没有浴巾啊，哎，就讲啊，为什么你们没有提供浴巾？伊讲啊，因为我们的民宿在海拔1100公尺啊，山区啊，地处偏远啊，毛巾送洗来回爱3点钟啊，啊，那要家己洗。你家己买洗衫机、洗衣机来洗，伊讲安尼很耗时啊，吼、嗯，啊，而且我们也不使用强效药剂啊，有一些脏污吼，人家浴巾脏了，哦，就会洗不掉啊，吼，因此呢，我们的干脆取消供应安尼，吼、嗯，啊，所以有人就咧讲啊，浴巾吼，啊，要送洗那么麻烦哦，1100公尺，他讲讲的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呢，嗯、哦，所以讲吼。是不是浴巾要送洗，还要雇雪巴人把浴巾背下去又背上，背下去又背上来哈？
1: 省东省西的人给的外企啊啦，哎呀、啊。省了那个5块10块啊，各个人玩。
0: 但是他有讲啊，伊讲你啊，今天临时你家己也无炸，那我们真有得买
1: 啦。对啦，啊，我讲小物价就是安尼嘛，你人家一个网络上搜，
0: 你干脆的讲不提供得啊。
1: 对嘛，你要那边个是咩个哎呦，这个
0: 啊，
1: 你
0: 这个
1: 啊，不，你送你买单嘛，对不对？你就不提供或者送你，你要这样。哎，小子，不要这样。
0: 不过伊安尼讲嘛是有影啦，伊讲哦，重点是阮在山顶的民宿吼，啊，我们的人力也都连。年纪大了，嘿呐，啊，所以讲为遐囡啊，吼，也囡
1: 啊，啊，伊那是做一个新的健康啊，无差，但是讲尽量要营业要赚钱的话，
0: 啊，就
1: 可以
0: 照，我们的人力不没有办法啊，所以讲吼，所以不提供啊，要
1: 谁几的毛巾需要什么啊，卖个盆呐。不要骗啦，现在消费者没有那么白痴啦，真的啦，真的啦，我觉得
0: 現在。我跟你讲哦、喔，
1: 你为什么国旅会烂呐、啊？就是，
0: 咱去大饭店嘛吼，啊是迄个旅馆饭店哦、喔，你看浴巾、毛巾啊，都通常都用白的，有没有？都白，啊个而且都白苍苍的哦，哦，迄种强力漂白，可以讲大本色拢爱强力漂白哦，啊无。对啊，
1: 没有啦，现在送他就集体送洗的，还是有一个规范啦。现在消费者很刁的，
0: 好了，
1: 现在消费者很精很刁，
0: 出门可以不管行程，
1: 而且哦、喔，因为比较，他现在都会拿国外的跟你比啊，你今天没有你的得打、
0: 啊。我原则上也是安尼啦，不管你是国内旅游还是出国旅游啦，我感觉讲那边七仙窟的吼，那个是贴身的东西啦。哦，真正的，你要七仙姑面巾、浴巾哦，那个都是贴身的东西，直接接触到咱的皮肤，可以自己带就自己带。啊、哦，说实在，虽然饭店旅馆有提供，但是有当下那我们在
1: 做生意的比你还怕出事情呢、啊。他为了
0: 所以那种强力漂白、啊，
1: 你今天强力漂白是没有关系、嗯，如果做人体无害那还没有关系、嗯，但是如果他一旦有过敏啥，我讲这卖人就爱各来各去的。我觉得现在的
0: 面巾啊啦，起码我刚刚面巾啊，爱个扎家己扎较好啦，吼，哎，对啊，啊，哪讲浴巾， 浴巾其实是无用嘛，无差啦，油油的，好好啦，
1: 好的服务业比你更比你更怕出事，
0: 到极了啊，这啥啦？哎，我饭店里面还有那个浴袍，那个我觉得就其实真的不需要哈，浴袍，好，而且你有发现那浴袍我就只弄它加高这么厚，
1: 欧美的
0: 阿龙就短呢啊，
1: 我就不是给亚洲人嘛，我那是给欧美，他们有这样的习惯，
0: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
1: 7755999 0800 7755999

0: Hello，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来讲迄个大学宿舍的代志。
2: 好，来你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哎，因为我是迄个嘉义，我是房东，套房房东。
2: 哦，
1: 啊，连我家做者加大的学生。
2: 嘿，
1: 啊，即卖囡仔吼，唔是讲大一他就会去住那个学校宿舍。
2: 嗯，
1: 我即卖大一家有三个哈，都是今年的大一，他说他去看的学校的宿舍
0: 不喜欢，
1: 就不喜欢。
2: 嘿，
1: 啊，所以哈，今麦伊那因为
2: 养尊处优，哎呀，大家拢过了挺好啦，哎。
1: 对，大家拢爱住好。我家最少7500到12000。
2: 哦。
1: 这些家长都希望他的孩子是住在最好的。
2: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住离婚家，我那是全新的嘛，所以我的冷气拢是一级省能源。
2: 哦。
1: 电冰箱、洗衣机、所有的灯、电热水器都是用最。
2: 就是饭店式的服务就对了啦。
1: 对对对对。啊，我自己管理，我不。不给中介去，有些是包租代管，他要抽佣金啊，所以我
2: 这样了解了解，好。
1: 啊，所以今仔赵红心你先，
2: 对对。
1: 我台大的那个教官有来我这边，把我的案件PO在他们的云端，
2: 嗯，
1: 就是表示我家是优质，
2: 没有错，没有错，哦，对对。
0: 台大为什么台大要来看你的
2: 教官呢？
1: 不是台大啦，那个要加大啦。
0: 丢。交大、
2: 加大、
1: 嘉义大学
0: 哦，对啊，你都讲台大，我想讲你的嘉大呀，那台大来给你看，别冲啊嘿。好好好，谢谢，呵，谢谢，
2: 要感谢你们讲，对啊，那现在家长哈，因为少了，就是这么一个宝贝蛋而已。你老公去看宿舍干嘛？讲，嘿，其实嘿，家恁爸恁母啊，就那读在宿舍差不多，已经那不坏啊。而且现在大家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哈，小时候就吃好住好，舍不得了。而且一个月穷一共啊，7000多、10000多块，一般的家长这样子都没有问题啦。
0: 嗯，
2: 要给孩子最好的。
0: 因伊也可能家己可能有较俗啦，哎呀，啊无你一般那有7500诶，吼，哎对不？可能要看学校的学区那边的那个哈，地价那房子啦，房价哈。来你好，嘿 ，Hello，
3: 金博姐好，我有一个问题哦，等一下，我媳妇哈很过分的，我孙女考上台大哈，那她。学汽车驾照也不看出钱，注册也不给他出钱，住宿也不给他出钱，生活费也不给他出钱。
0: 为什么是你媳妇？
2: 对啊，
3: 哎，一共抢劫18岁就。

0: 本都问家问家问跟新妇金贵婚对不？哎、欸，你怎么不仅这样子？妈妈这样偏心、嗯嗯。第一个不关你的事情，第二个你看不下去、嗯、你就出钱。
1: 你儿子也认同啊，代表人伊家己做爸爸妈妈的。
0: 对啊，人嘛无安怎啊，拢你看。
1: 好，谢谢，
0: 谢谢阿伯，你的出钱，谢谢。系啊，
1: 阿妈你卖惯啦，
0: 系啊。对啊，哇，这开嘴的。
1: 你们这样责备
0: 的吐新妇，无怪这卖人卖结婚。
1: 我是讲伊是离婚的哟，啊，无是安那那个讲伊新妇安尼足可
0: 恶。你看你看啊，讲哦，
1: 我。我是讲，
0: 而且拢我讲家己惊哦，讲啊，
1: 我
0: 新妇，
1: 我以为什么怎么的虐待小孩，结果就听讲，
0: 结果吼、啊，哦，我惊跟我新妇哥吵，
1: 也同意这样子
0: 啊。对啊，
1: 来你好，好啦，麦讲啊，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嗯，
2: 两位好，嗯，小君，
1: 请讲，请讲，
2: 我那间吼，那间学校吼，确实住宿有够多，
1: 好买那间。
2: 嘿、
1: 嗯、呀，好不一间什么好哈？湖北科技大学哦。嘿
2: 呀、啊，哦，嘿，宿舍有够咯。阮囝，阮孙即嘛都去读遐。啊，伊、啊、结果伫个睡处，哦，睡处伊个处足舒适，啊，但是真细间吼。啊，伊算足俗，3000几块。
1: 哦，小小，好不一间哦。
2: 政府包装。
0: 啊，对对对，好像有，对对对对，政府有住宿。
1: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君不给你好，我感觉这个姐姐吼，伊讲话吼，我感觉伊无考虑到少年的想法。嗯。我嘛就赞成伊先不会做法。
1: 啊，老的卖敢管啊济啦，人要安怎教囡啊，要安怎学伊囡啊，系啊。
0: 而且讲话避重就轻，我感觉讲。
3: 其他
0: 拢
3: 卖敢管，
0: 不要骗。
1: 人囡仔无问题，老爸老母都无问题。
0: 而且他主持一开始讲，哦，阮新妇真过分，哦，拢无看到家己囝嘛赞同这件代志。
1: 我以为他是胡说，我唔得讲你是恁新妇是离婚啊哟！阿仔阿贤，
0: 阿妈你看袂过，家你的生活费拨一寡给恁孙啊，不爱嘛，你嘛不爱嘛，对不？
4: OK， 你好。
0: 哎，来你好。
4: 你好。就是话，讲坦白嘞，起码少年，你教育囡仔有无有的方式啊？
0: 哦，对啊，
4: 讲坦白嘞，即马做阿妈个，讲起自然个啊啦，
0: 对啦，无你的代啦，
1: 阿妈无你的叫啦，阿妈无你的叫啦，系啊，
0: 对啦，去锻炼肌肉啦，够营养啦，系啦，卖个找代志欢乐啦，吼，
1: 你增肌减脂，
0: 啊不，增肌啦，不用减脂，增肌，系啊，卖欢乐啦，对不？一定爱找家欢乐，
1: 阿妈无你的叫啦，
0: 生活靠意义吗？
1: 我刚才要讲这句尔，无你的叫啦，嘿。
0: 你好，
5: 就是你讲的，我以我的感觉啦，我是讲食到这年岁啊，吼，人少年安怎做，互人去做，嗯，无变歹就好，啊，人因有家己教囡仔的方式，嗯，咱唔茫讲插伤济，
0: 对啦，对啦
5: 嘛，哦，对不？咱过咱好好啊，过咱的生活，嗯，
0: 对
5: 不？咱目睭一路开，迄个开一蕊，开一蕊，啊，耳康的那动作较吵人诶，啊，就还家己去处理。嗯，
0: 啊，真的也不干他，没有
5: 喝鬼。
0: 说实在，不用，不用，不用，不干他的事情。
5: 蛮刚插麦一节，对吧？
1: 哦，对了，谢谢。
5: 好好好，谢谢。
0: 去做义工啦，好啦，去插别人的囡啦。

0: 台湾哦，好野人真的很多嘞，好野人哦。好来，咱台湾今嘛在咧全力冲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哈、哦，来先接电话，你好，
1: 来你好，
2: 哎，
0: 刷卡，刷卡好。好来，咱今嘛特别冲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啊、哦，好野人哈、哦，这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这就是拢要吸收好野人、好野人哈、哦。所以呢，为这资产管理中心改通给遐好野人的人数，加好野人的资产规模，今嘛拢双双冲上新高纪录哦，拢个创高纪录了都对哈、哦。金管会呢，伫昨天公布高资产客户的财管业务办理情形，哦，财管业务办理的情形，咱先接电话，你好。Hello，
2: 嗯，你介有介份会当做一只阿康白，都拢不要紧，
0: 拢不要紧哈，嘿，嘿，
2: 阿拢做一只，
0: 对，可以，是的，哎，好，谢谢，咱的产品做一只拢不要紧哈，阿本钱本阿嘛拢不要紧哈，
2: 阿能爱就给你分两等钱，两
0: 等钱，哎，对对对对对，两万两粒哈，好，谢谢，咱的产品拢天然品哈，做你做一只不要紧哈，两种三种做一只不要紧，食本钱也使，食本本。饭前袂记食饭，后尾补食拢会使，半补嘛会使，半暝嘛会使哩吼。哎，哦吼，啊那是一般拄啊开始上无爱食两顿，那要加强你用食啥三顿吼。以后豆那补充了较好啊，伊时阵咱只吼一煮啊一煮啊甲减掉安尼吼，谢谢。好嘞，咱的金管会到今年七月底已经核准25间的银行来办理高资产业务，其中高资产客户呢已经达到28612人，比去年同期成长83.74%。另外，高资产的管理规模，吼，高资产的资产管理规模呢，来到2兆9391亿，哈。哦、也是年增率年增率增加到73.53%、哦、来，这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国内经济市场呢、哦、一直在升温，树立高资产的好野人富豪人士、哦、的这个财富跟、他的财富、哦、也水涨船高、哦哦、这个水位升高船的铺高，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净资产1亿以上的净资产1亿以上的好野人，哦，上届明显增加上济，哈、哦。统计显示，去年前七个月，去年前七个月的高资产的客户人数是15572人，到今年的七月啊，增加到28612人，哈、哦。那去年前七月的高资产是合计1兆6937亿，经过几年呢跳起来到2兆9391亿，即将突破3兆元大关，凸显台湾人哈五力，好，台湾人突显到台湾人五力，越来越有钱哈，越来越有钱了哈。

0: Hello.
1: 你好。
2: 你好，你好，做广播的。
1: 哇，一直啊，我出车祸啊，
2: 哎，
1: 骨头不起啊。
2: 哎呦喂、
1: 啊，我吃恁的钙油加钙粉啊。哦，啊，肠拢好起来啊。啊，我那手也会惯啊，地拢也袂惯啊。
0: 哦，你住地拢也袂惯。手也也袂惯。出车祸
1: 嘛。哦。哎、啊。诶，骨头鼻气嘛，
0: 鼻气嘿，骨头鼻。
1: 啊，正讲哦，啊，去看哦，啊有翕了 X 光哦，啊又讲有较好啊，啊了后我手拢举袂起来，啊我去甲医生问啊，啊医生就讲啊你这吼、哦。爱家己吼、哦，爱留啊重的安尼啦。我讲安尼重，我嘛是重袂起来啊。啊，买酒的时候，我就听了恁的这个产品啊，啊我就去吃，吃三顿。哦，今麦拢起来起来，我来叮当啊。
0: 哦，真好，真好，真好，哦，真好，多谢你分享。
2: 嗯，替你欢喜哦。嗯，替你开心哦，身体健康，祝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
1: 喂，小坤哦。
0: 没有哦。
1: 哎，小坤，我跟你讲哦，阮早起食你的护理元素哦。
0: 嗯。
1: 哎，那日时我那会想要困啊。
0: 哦，迄拄我开始有个人会啦吼。
1: 嘿
0: 嘿，拄我开始迄个咧调啊，无温嘿，无一定嘿，对。
1: 是哦，
0: 嘿，无要紧，嘿，嘿。
1: 好，谢谢。
0: 好，别，好，谢谢。有的人是安尼哦，吼，嘿，拄我开始咧调，你唔是讲哦，马上你，因为你过去是已经拢迄个生理期拢混乱啦，吼，你的生理时钟嘛拢混乱啦，你的睡眠的迄个时间嘛拢混乱，啊，即卖咧调的时阵吼，哦，你较早拢大大的缺眠吼，大大欠眠，即卖食护理元素，好好困啊，但是你自己的作息时间要慢慢的调回来哈，哎呀，个调哈，好，从困眠的时间慢慢调，等下今麦都我看看护理元素在家，有感觉会爱困啊，但是伊无叫你的时间哈，哦，天无人讲人无叫天理的天都无叫家己哈，所以讲哦，咱护理元素晚上要睡觉之前不要吃哦哈，记得哈，嘿，不是爱困你哦，你要足济人拢讲哦，食好困呢，我得要困再来个食哦，食两粒吧，哦，不是，你白天食。这是一个荷尔蒙的调节跟补充，哦，你自然你若补过调过了后，你自然会好困，不是纯食爱困以后讲，要来暗时要困再来吃，哈，安尼唔对的，所以记得提醒大家护理元素，哈。

蔡英文总统哦，蔡英文前总统70岁的生日嘛。啊，我早上看这个车哦，这个来电哦，他有谈到蔡英文总统有帮这个陈其迈市长哦写序嘛。伊家己咧回蔡总统有在回忆讲吼，陈其迈哦，他其实他很狡猾。啊，那讲咧，伊的吼探吼，伊要讲重要代志哦，比如说要台积电干嘛干嘛的时阵，伊的探蔡英文伊要困的时阵，要正要睡的时间，那个时候去打电话去这样子去跟他讲，而且哦，安尼哦，伊不是简单讲解哦，而且巨细靡遗的去报告说啊，我要怎么做，哒哒哒，讲了一堆这样子。啊，蔡英文怎么讲？哇、哦，我今嘛的人的咧的要爱困啊，我可不可以听你这讲这有诶无诶？然后呢，你看果然哦，蔡英文他直接讲说，他果然是谈判出身的。他说陈其迈这一招很狡猾，但是我也是哦，没有那么简单。他会跟他讲说，好，你说的哦，我都有记下来。跟陈其迈讲说，呵，你讲的话让我记了哈、哦，明天我会再找相关部会的人去做一个研议。他不会在电话中马上答应说好或不好。你看，果然是国际谈判出身的哦。哦，面对这种连珠炮式的这种、哦、精神轰炸，还是能够挺得住，厉害哦。所以给大家恭喜蔡总统哦，70岁生日，笑起来还是有那种少年感啊。然后人哦，就是有年纪的时候活出少年感，就表示也心态啦，也想法还有精力都还是年轻的，跟年纪70岁没关的，说不定75岁、80岁的时候还是一样哦，这么样有活力。So

0: 我来请问破吉啦一个，
1: 哎，请讲。
0: 交流运动对不哈？
1: 请说，请说，来交流一下，交流一下哈，你请讲。
0: 我想讲，咱我较有年纪啊，对不哈？
1: 嘿嘿嘿。
0: 我咧做迄个垫脚垫垫垫脚尖，
1: 嘿嘿嘿，
0: 对身体有啥咪好处无？
1: 哦，那
2: 垫脚尖就是血管啊，对你血管的血液循环好啊，
1: 代谢。
2: 嗯嗯。对，不管你是啊，徛的垫脚尖，靠墙壁垫脚尖，还是走路，你好垫脚尖走路哈，这种垫脚尖就是帮助咱血管血液循环，
0: 血液循环。
2: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讲
0: 别去伤害掉，
1: 没啦没啦
2: 没没没没。
1: 啊，但是你卖勉强，你哪讲你哪讲啊？我卡骨头不能卡不舒服，你得卖
2: 你靠墙壁，
1: 卖勉强。
2: 你定点定点靠人靠咧墙壁哈，卡只偏靠咧壁啊，再个你个你垫脚尖起来啊，一旦徛。寡固胜寡固，安尼吼，
0: 好，
1: 哎，嗯，很棒，很棒吼，
2: 谢谢，
1: 来吼，
2: 好。
1: 咱的脚，人脚就是第二的心脏啦。我俩讲，大腿、小腿吼，肌肉够有力的话吼，其实循环代谢的好，就不容易肌少症。而且全身吼肌肉上最多是伫咱的这个屁股啊、大腿还有小腿，肌肉量是最多。啊，你哪讲经常被训练吼？其实你要训练腿部的肌肉，其实是最有效率的。所以人讲去健身房讲，不知道练什么的话。啊，练腿就对了，好，给腿施加这种深蹲，哈，啊，或者是半蹲一下，啊，那个尾巴有叮当点，赞。
2: 啊来，今年三月、四月这两个月，哈，这期的统一发票有五张千万得奖，拢阿伯来念哦，哈，三月、四月，哈，三四月这两这一期的统一发票有五张千万的得主都还没有去领，如果再不领的话，九月七号的过期啊，好，九月七七月你的过期咯，紧看麦啊，够统一发票无对的无，哈，没有对的，三月、四月的，哈。

0: 我一个朋友最近才去迄落用牙齿呢，啊，但是人讲农历七月吼，传统习俗当中，吼，这个也这个啊，这啥啊，七月最好不要动刀哈，哎，牙齿啦吼。最好不要动刀、哦牙齿疾病、不会因为农历七月暂停恶化，所以如果那一直拖，有时候可能会错过你挽救牙齿的这个时机、哦、所以可能我等下拖久了不要去，所以你就要整个慢掉、哦、所以到底农历七月有人就在说、哦、鬼月禁忌里面有说不要看牙
1: 穷比鬼更可怕。那公鬼月打折，车子如果打折，哇，卖的比平常还要好
0: 啊！当然，牙医师一起供啦，牙医师一起供，现在医疗设备啦、消毒标准都很严谨啦，任何时间看诊都是安全的，都是安全的，时间不要拖久，拖得越久越难治疗啊！
1: 今嘛嘛，我刚咧讲什么鬼月不要。买厝，
0: 买车，
1: 哦，再过几年、就是，
0: 那有在调买厝的这个管理。
1: 没来讲啊，鬼月买厝啊，买车有打折哦，
0: 没有
1: 销量的话又比平常更好。
0: 现在没有
1: 啊，假拜
0: 都没有哦，
1: 假拜。
0: 无啦吼，即系什么年啊节的，什么禁忌吼，包括过年上，这么年啊节的，
1: 包括普渡，你都看这
0: 流，人家的想的，
1: 而且普渡这数量愈普愈少，系啊。
2: 那你买车拢是企业买打折打折？
1: 对啊，你我讲呢，这三笔。
2: 你嘛较无咧，你嘛少咧，
1: 对啊，
2: 企业
1: 啊，
0: 安尼哦，
2: 叫宵夜呀，
1: 系啊。
0: 好，谢谢。
1: 现在只有口袋有钱没钱呐。跟几月份没有关系、
0: 啊，没得信这啊啦。
1: 对啊，你们少子化愈来愈少啊。乖公，再过十年，这坡道的人数会在很明显的在减少。公司行号可能不会，差不多，但是讲民体啦，讲住家，尤其你啊去看新的大楼，
0: 大楼
1: 新
0: 本来坡道拢三十地多，
1: 尾
0: 啊变二十五地，二十地，今年春十地。
1: 你然后一变话讲，无今年无坡道嘛，无安怎，因为你都没坡道啊。啊，今年然后讲无坡道无安怎，伊嘛没往迄个方向去想。啊，这个其实是有点心理性的暗示啦。这招现在不是很管用的。

0: 你只要问说啊，如果中原不普渡会怎么样？
1: 问 AI。
0: 对啊 ，AI 人家 AI 就是现在就是你的神，大家一般人的神，一般人的上帝啊。啊嗯，而且他教义会讲的比你更清楚、哦嗯。有些人会去曲解那个教义嘛。嗯

0: 你连续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看起来这礼拜还是阴雨绵绵呐，
1: 没错，
0: 大家再忍一下吧，应该下礼拜就会看到久违的太阳啦。
1: 好嘞，我是小君，
0: 我是宝哥，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天，拜拜。
1: 好，你好，嘿，你好，嘿，
2: 宝哥你好，嘿。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咪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大夫你好。我吃那个三星金宝啊，吃了我一挂瘤拢无去啊。
0: 什么瘤啊？
2: 现在一粒一粒安尼啊。
0: 啊，伫多伫多啊？
2: 伫手诶。
0: 手啊？
2: 嘿。
0: 哦，迄叫做脂肪瘤啦。
2: 嘿。
0: 脂肪瘤。
2: 啊，拢无去啊。
0: 啊，无去啊。
2: 嘿。
0: 啊，你有甲帮无你知？
2: 啊，我都有啊。
0: 好。
2: 啊，都甲帮拢无去啊。
0: 哎呀，阿奶继续看你看你啊，还有好，阿妹谢谢，感谢你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
2: 你转诶，
0: 嘿，请讲下来，嘿。
2: 我转乡啦。
0: 来，讲重点，你请讲下来。
2: 我迄啰食迄啰叫做三宝吼，
0: 三鲜金宝，
2: 食头三十罐哦啦。哦。啊，迄啰叫做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不是啦。
0: 较袂暗时啊，较袂搞药。
2: 对啦。
0: 哦。啊，
2: 我食了三十罐了啦。
0: 好，不要紧，健康较要紧哦。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今日报告的好消息啦！哎，我甲公司清楚呢，就是讲个，因为咱即个咧落雨介济啊，所以做者药房哦，做者人无法度去开呢。所以咱公司呢，特别也延长，特别要好边方便，特别延长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延长十天哦吼。那么这十天内底面，咱的好边咧，你若讲啊，我伫月底才有钱，无要紧。一旦我恁方便，一旦我恁先登记，一旦登记到月底才出货哦，所以好朋友咱大放送，大放送啊！阿别光，哎，顺光，咱那边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恁经过有帮登记，经过有帮关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延长啊。啊来，刚我们导游台延长到高尾车站，一旦登记到三十号价出货，那么不要紧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卡六位。
0: 哎呦，接姐来，谢谢。邓姐来，谢谢。来这个，稍等一下来。那么后边的跳详细无，就是讲咱的甘温导游台到高尾后个月高尾车站，但是高尾车站来对面来对吼，你那是讲要登记到月底才到会的人不要紧哦，咱会当登记到高尾三十号才到会，拢不要紧哦，火力分边。大放送，为着要好好朋友呢，会当大家拢送到，因为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吼，来，你妈贝利好，你好，
3: 哎，
0: 好，你妈贝利，
3: 现场大户，
0: 哎，妈贝利有听到我的犹太演讲无？
3: 有啦，我没作者啊，
0: 哦，没作者啊，吼，好，阿贝贝听什么歌呢？
3: 天生的，苦难咯，哈哈。
0: 苦蛋了，哈哈，好，等你安排哈。
3: 好，那也是嘛。
0: 咦，都担心嘛是的，好，好，拜拜。
1: 中奖。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啊，我是那空漫画。
0: 空漫画，啊，你敢有歌吗？
4: 啊，
0: 你有歌无？你歌，你有加嘛？歌货商品无？
4: 我是要给你点歌。
0: 啊，是讲你无歌商品哦？
4: 无。
0: 我无哦。
4: 嘿。
0: 咱现在吗？
4: 嘿对。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嘿？
4: 哎。你自知的，
0: 好喝 ，OK，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嗨，
5: 副总大副好，
0: 好，你好，你好，咱是注意。
5: 我叫二零陈大姐，
0: 二零哦，
5: 嘿，
0: 好嘞，要听什么？
5: 生意食最甜，龙生意上诶。
0: 生意食最甜，好像有放过。
5: 对哟，
0: 食最甜哦。
5: 嘿嘿嘿，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爽呀哈！
0: 美西嘿，
6: 好，我们
0: 就搞完未？好来接接哦，谢谢，来谢谢你。上六
7: 上金宝，
0: 上六组，哇，
7: 六组，
0: 几组啊？
7: 原先 我人足好个呢，我若叫伊都拢甲送到厝来啊。
0: 你讲你叫伊送几组？
7: 啊？
0: 送几组？
7: 六组。
0: 六组啦，哦，好啊，好棒。
7: 较早的三成是拢。一罐一罐的，安尼啊，即马挑两罐，送半罐的。
0: 对啦，即马我咧油菜，你来买两罐半罐的啦，安尼较会好啦。
7: 嘿啦，啊，我拢照原先甲我送。
0: 不要紧啦，阿桑，你今日车又放个你关就好啊哈。好，谢谢。来，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8: 四川大富，你好。
0: 要听什么嘿？
8: 哎，要点点亲亲。
0: 哦，安尼，我两个甲你唱哈。
8: 好，真欢喜耶！
0: 好 ，OK， 好，拜拜，
8: 再见，拜拜，
0: 谢谢。就说你好，你好，喂，你好，
9: 哎，
0: 你好，
9: 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9: 没过来，进来了。
0: 没隔壁，没搞妹呢。好，邓姐来，我靠个这边，啊，谢谢。来哟，跟咱大报告一个，跟咱报告啊，咱的感恩队有台烟灯。因登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但是咱个大方送，或咱个好朋友当登记，登记到高尾三十岁以前的高尾拢不要紧哦吼。所以咱个好朋友也想要买较济，希望你会当哦，即个犹太个买较济不要紧，啊，咱个大方送，时间拢甲咱因登哦。希望好朋友听到人则较紧哦，来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欸，是嘿。
10: 那这是助理吗？
0: 啊？
10: 谢谢
0: 助理。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1: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1: 哎，你好，我点歌台好吧？
0: 啊，这是位嘿。
11: 廖啊。
0: 啊。
11: 八度，我姓廖。
0: 廖大姐，我给你建议吼，你唔要一开始就先卡，你拢一开始就先卡，啊，你安尼先卡，我爱个头前，爱个报片头。
11: 我今仔日卡好卡。
0: 哎，你唔要先早卡，你先早卡，我接你袂到哈。
11: 好。
0: 来，你听什么歌嘿？
11: 秋晚，
0: 我好，等你安排哈。
11: 谢谢你哈。
0: 你好，再见哈，拜拜，谢谢。哪里你好？
12: 李秀山。
0: 嘿，你好。
12: 我那边
0: 我丢。你搞安排你来接招来，嗨，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恰公喂，恰公喂。
13: 喂，你好，谢谢。
0: 哎，来，个接招，先接招来，嗨，好，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3: 喂，谢什么？
0: 林大姐呐。
14: 你好。
13: 哦，我们家爱你呢，爱八岁。
0: 你有听我讲，我即卖烟灯无？你有听无啦？
13: 有啦，我爱今仔日要六组啊。
0: 哦，你有要加六组？
13: 有。
0: 啊，你有那大出手呢吼。
13: 有啊，我今日。恁讲到今仔日呢，我讲
0: 唔是啦，我拄只伫开始有讲要延长到九月七号，你拢无咧甲我认真听，啊，恁唔拢无咧听，我讲延长到九月七号，啊，恁会当登记，恁若讲要较慢则收，要紧到九月三十号以前拢比较紧哈，会当互恁方便啊，哈。
13: 我会知。
0: 好啦，有光就好哈，有光就好。
13: 我们将来爱人爱白晒。
0: 好啦，好，再见，拜拜，好，谢谢。
13: 拜拜。
0: 好来，我是小弟，你好，嗨。
15: 喂，秀爽呀！啊，
0: 是啊，你好，你好，嘿。
15: 我这边恁吼，过买六组呢。
0: 哎呦，哎呦，好棒哦！
15: 我就是恁遐买四组，拢食到袂歹。啊，我你讲较差，有优惠。
0: 好，
15: 我今日过去啊，款六组起来。
0: 对嘛，有咧正食到好了，加赶几组啊，无后摆就无优惠啊，对无吼？
15: 哎
0: 呀，安尼好，安尼好，好，谢谢，好，感谢，
15: 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啦，
15: 我食了袂歹呢，我今仔本来拢袂困，我真会困一下呢。
0: 来，三平，我姐，你讲你是食阿雅德那，是不是？
15: 哎，阿雅德，我三行拢食。
0: 啊，今仔较好困啊你？
15: 啊，
0: 有较好困呢？
15: 有啊，有较好困啊。
0: 哦，好，安尼好，安尼好。
15: 对
0: 老师
15: 啦，有
0: 较
15: 安全啊，
0: 较
15: 免咧甩甩甩。
0: 哎呦，
15: 较
0: 好啦，好，好，好，阿伯中哦哈，
15: 好，
0: 感谢阿妈，谢谢你，好，谢谢来，好，谢谢，以上功德完毕，等下节目很简单呢，
1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6: 你秀爽呀
0: 呀，哎，是你好，
16: 你秀爽呀，
0: 嘿，
16: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16: 哎，我要买物件，
0: 我来个跳起来。听听好，谢谢。来，李慧，你好。来，请讲话。
16: 谢谢。
0: 啊，你唔得讲话，你拢唔讲话啊？
16: 我有讲话啊。
0: 你拢讲话足慢的，我拢听无。你到底是要讲无啊？嘿啊。
14: 来。
16: 有啦，谢谢。我们拜托你唱迄个。
0: 你是赖小姐吗？
16: 梦南柳，梦南柳。
0: 你是赖小姐，是不是啦？
14: 园林赖小姐。
16: 是的，嘿，对。
0: 你阿伯若无卡起来，我一定，你卡起来无出声，我定挂电话哦哈，拍摄哦哈。好，谢谢。那你好，对不起，那边电光先停止，咱就要拜别了，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白瓜白梅啊，嘿，谢谢。
16: 无啦，我要
0: 买明天。买明天啊，来一线姐姐来。哎，对不起。来呀，哥哥，咱报个一摆，跳相识无？从咱的林大姐那搞不清楚哦。人我是讲哦，咱的感恩的大油台恩等公司呢，阮甲公司拜托呢，因为大家拢总落雨无方便去摇板关，摇板嘛讲话人客无方便去关，所以恩等到高尾车站。那你感恩大油台，油台因登到高尾车站。那么高尾车站以前你那是先登记，你当个啊，当会当登记到高尾三十号呢，你也会当高尾三十号以前搞不要紧哦。大放送啊，大乌蛋安尼有大放送无？
17: 是，
0: 活动客方便嘛？登到月底以前，恁看上高尾拢不要紧啦吼。所以咱那边你那要登记人较紧嘞，经过有帮登记还是看来山顶都可以的哈。那咱今晚先请大乌来讲的啥？讲的气象节来，谢谢。
17: 是啊，咱这个有一个风台，伊唔是新出来，伊是去中国了，佮要行登来回马枪，吼、哦，这个是咱进前迄个吼沙德。啊，这个风台哦，进目前伫海南岛遐有机会，哈、哦，明仔载看了知哈、哦，明仔载看伊到底是要佮行来无？有可能伊行安南台湾的西南平家起来，有足大的机会。造成咱嘉义以南大雨，超级大雨，因为咱南西南平南平才完全无山当挡，所以讲这只造成影响的是咱这南部这的这个天气吼，绝对有超级大雨，那是来的是超级大雨了哈。近看起来，这两天咱有讲过啊，咱南部台南高雄屏东到拜日进前拢是大雨啊，山区还会止暴了哈。啊，咱这个拜三和拜四这两天是屏东甲台东落雨落甲止暴哈、哦，所以讲咱来看，这是台湾一半，南屏才弄咧落雨，啊，跟风台过来的话，安尼几礼拜全台湾弄落雨，会是这个样子啊？到底明会来未？还看明仔哈、哦，明天看怎样讲，
0: 希望不要来啊！
17: 看怎样讲也砍掉呗，那是砍掉。安尼，咱这个南部这嘉义以南，伊是受伤介严重，因为咱高雄已经落架
0: 要超。他干嘛要回马枪啊？这个、
17: 哦、是，所以讲咱已经落十几工啊，受不了了啊！希望沙德不要来喽。
0: 是的，嗨，你好，你好，
18: 你好，师傅，我来叫。
0: 哦，要干咩？来接接哦，二仙接接，我来给报关来，谢谢。

0: 是心里加最低呀、啊。那么这是龙泉收请问喜人这位陈大姐收电话来，谢谢您。你好，你好。
1: 喂，
0: 来讲重点的，请讲起来嘿。
1: 哎，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食了哪好嘿？
1: 我食三鲜三宝吼，我目睭大眼睛吼，啊，今麦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咧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呢。
1: 嘿嘿，我好足济，我食两暗尔，
0: 上
1: 好啊我。我今仔就报给恁订，
0: 我够讲订你，哎呀，感谢大家，哎呀，咱这么缘，哎，有缘等到，应该跟我接触啦哈，好好，谢谢。来，稍等，稍等起来，好来，三品的吴姐来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嘿。
2: 哦，
0: 嘿，
2: 就迄个啊，合理民主的吼，迄就是去年就安尼啦吼，啊，皮水就老啊，塌塌墙啦，哦啊个。在边呢了啊，挡啊挡不上出来啦！
0: 啊，这个，
2: 我基本上安尼是好啊啦。
0: 啊，那你再看你看你啊，大哥哟，啊继续看你哈。好了，感谢你了，谢谢。
3: 因为他们在做其他可用。
0: 哦，安那好，
3: 讲了。
0: 嘿嘿嘿。
3: 就为乌班拢袂。
0: 啊，是哦，哦，好棒好棒。
3: 啊，你唔得像我安尼讲，甲你买啊，是要甲你。讲真正，
0: 好啊！感谢你讲真正，大佬嘛讲真正，嘿啊！感谢大哥哈，谢谢你，谢谢，感恩哦。就是这样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4: 三鲜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4: 钙骨质。
0: 这两款，咱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吃个过来行过来，种个就是咱的三鲜金宝呢。今天你要广东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即马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广东啊吃。你请来咱这摆犹太哦，去简等哦，咱个公司拜托，因为介济人不方便过有房客，即马延等到咱的。江门大油台延登到高尾车站，啊，高尾车站以前你那是先来登记，给咱登记呢，会当好你方便呢，到啊，会当高尾三十号以前拢不要紧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难得的机会，因为我就想讲这个油台哦，难得的机会，你会当先登记。哎、啊，经过有帮登记啊，去了山顶登记呢，咱拢会当好好边方便呢，咱的会到高尾三十号以前上高尾拢无问题哦，吼。所以咱特别延登到高尾车站。高位车站以前要先登记哈，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有咧叫有咧用的人，那么希望讲加关挂、加线挂呢，这是一个机会哦。啊不，本来是到今仔日为止呢，所以阿伯，那有听到的人阿伯关的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哈，来紧来登记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4: 大准几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川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伯要登记呢。好了，接进来，谢谢一线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6: 你是谁啊？我没个叫三品
0: 了。哦，阿丽也要登记来，先接掉。哎，谢谢。来要登记，人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因为咱的当回你方便，会当虽然讲咱是江上到高尾车站呢，但是会当回你方便的登记到这个高尾三十号呢，再给你上高尾哦，回你方便表示我的是大方送，因为咱这个犹太啊，你若无登记到呢，到高尾啊，到两点半才够犹太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卡起外紧哈，空吧空空。
4: 469469，
0: 嗨，谢谢，来，今麦个请到我来讲个生活常识，今麦电话通个当卡里白哦，来，谢谢。
4: 系啦，哎，来个贵分享，桥都拜人真多，啊，但是要个贵分享，这是好消息哈。九月一号开始，交通部讲吼，啊，要来甲这个啊，我都拜这个公司吼，作为来啊，这个办这活动。啊，叫做交通安全委哈，也叫做零违规、零肇事。哎、啊，这有啥物活动？这有啥物好？那、就是讲吼，你只要符合资格去报名啊，你这条件有符合的人啊，你有机会让来个抽奖啊，比如讲抽机车啦，抽手机啊啦，这真的相当的棒哈。这机车哈，你有点咧。起来人，你来讲零违规啊，你就是无违规吼，即警察吼等啊，即来甲你开单位。哎呦，安尼你有机会伫即个某一个时间的时阵吼，你会当开始来参加抽奖吼。啊，所以讲交通部你通去网络看一下， 八月二十八号开始报名哈。啊，当然愈早报名抽奖机会愈多啊，也能去这个公路局还是监理所的网站可以看到哦。
0: 是，哎，来谢谢。来，你好。你
7: 好，
0: 我是新
7: 龙祥妹。
0: 新龙祥。十组哦，我头拢要十组呢吼，五组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人吼，拢有买人吼，哇，感谢感谢大姐，哎，你电话干得怪怪呢，感谢你哈，好，感谢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那边登记嘛？当贵药房登记，先个登记啊！啊，请药房呢，这个先和你登记。啊，当然啦，你那讲你叫较侪回，然后较侪产品的人呢，那么你买单吼，请麻烦药房呢，这个先和你控制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今嘛就是要和好朋友方便，因为呢，咱单订两单半，迄两单半才有台一摆呢，唔是。我唔是一档犹太三拜呢，唔是啦。所以挂一组两组的人根本都无够用。所以咱好朋友，咱金钱来使，咱钱行啦方便的人呢，趁即个咱个特别因等到高个车站呢，你得爱两早经过有帮关，还是卡个登记拢比较紧哈。那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不但我是传递好，你好，喂，你好，
8: 哎，
0: 嗨，嗨，是阿伯哦，
8: 啊，我登来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8: 搞个过
0: 来。好，阿伯邓姐来，老朋友，老朋友邓姐来，搞跳姐哦。嗨，谢谢。大户过来加工的一个较简单的、简单的这个生活常识的话，来谢谢。
4: 嗨，啊，咱这大概人都爱运动啊，为特别个专门爱运动，运动部啊，就是李阳先生以及主持的运动部哈。啊！以东推出吼，高维和高宅一位对推出就活动叫做挥汗有礼，你只要符合资格，啊个运动啊个这记录上传去你这个网络吼，你就会当去换物件哦。啊，什么来
0: 呢？这有没有标准啊？
4: 啊，伊讲吼，这个只要你是以民国九十八年年底进前出生的人，拢会当参加这种运动、流汗啊，即传即个资料哈，你会当有即个换物件即个活动，你会当参加啊。到十一月底，有想要了解的人，会当去运动部顶馆网络看着。
0: 嗨，谢谢，来，我先来个唱歌啊。那么咱要跟咱买家庭买，咱要跟咱登记咱的好朋友来较紧的哦，紧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我想个唱你妈白歌呢，苦断了，哈哈，来谢谢。

0: 谢谢酷的呢，哈哈。那么这首歌的本歌叫《九段之母》，单曲歌呢叫做《祖庙雷魂》。那么这是咱的礼麦白书店没有来，谢谢。
1: 哎，
0: 是啥
1: 呀？
0: 是
1: 嗨。我有跟你客六桌，我去有房客。
0: 哦，你去客六桌。哇，哈哈。谢谢哦，感谢阿姆起来跟恁讲哦，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是。
2: 好，感谢你。哦。
0: 堂妹来接接，二线呐，谢谢。南油的你好漂亮，贵有帮广山拼搏啊！那为了看你把跟咱讲一个呢，和咱分享一个哦，哈。当然啦，这个我安尼修安尼修哦。其实呢，我今日甲公司的经理讨论的是讲，真正是介只药房反映讲哦，啊，咱这天气拢落雨啊，有介只人客无方便去药房睇，尤其是老人家。那么呢，当然啦，嘛是因为安尼嘛，介只有嘛，介只人客卡来甲咱讲哦，啊，都无方便出门安尼，所以呢，咱这特别延长十天啊。啊，延长十天呢，够一个希望讲哦，大家拢上会到呢，啊，够互恁登记，所以当登记到九月底，为了啥物呢？因为阮这个外秀山。
3: 大夫，
0: 我两个犹太诶，就两当半叫一拜啊。我唔是一当犹太三拜，所以呢，这种机会足难得，很难得。嘛是希望讲啊，坚持安那拜啊，坚持无好，我嘛希望恁升级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大家哦，拢一旦买到，一旦升到，买一组升一组，买两组升两组，买一组的升一千两百五十块呢。啊，那买两组的升两千五。所以当然啦，买一当分一旦升万五块安尼啦吼。所以嘛，希望好朋友呢。多多利用这个机会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啊，我先生你好，
4: 哎，先生，
0: 哟，
4: 我要跟你报告一下，
0: 哦，什么报告？
4: 嗯，该提十组，我拢总提四十组，
0: 啊，好棒哦。拍手拍手，
4: 多谢哈！哎，老公，感谢你，你老公爱跟你讲一下啊！
0: 谢谢，感谢，感谢，
4: 爱跟你讲一下，我跟你讲啊！
0: 感谢，感谢哈！谢谢你哦，哈！
4: 谢谢，
0: 祝你成功啊！
4: 谢谢，谢谢。
0: 啊，就是安尼，有需要咱就加关挂。啊，老公，恁金钱会使，人我那加关挂安尼啦吼。啊，我那再给咱家己的啦吼，卖变强啦，我袂给你变强哦吼。来，这么需要给咱的好朋友应该注意听一下，因为咱这天气那热。咱的好朋友当然咱落雨天气较无遐尼热，也毋过也蛮袂记的，只有那啉无够，无定定用饮料，啉饮料，啉青菜汁啊，啉咖啡呢，代替了啥？代替了白茶是不可以的哦，这上着油脂哦。咱即马先请到了讲了啥？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3: 还有那个各位提起哈，咱这个油脂哈，哎呀，咱有的时阵哈，就爱食迄种好料的。食咸啊，食火锅，食油炸，都会啦。好，咱好食物件食啊，但是你有可能今仔食较好啊，明仔载了食较卖食好哈。哎，甲这个调整者，因为通常你食较好的时阵，拢是食足多，也较伤重口味。重口味的物件通常弄较多，这盐啦、糖啦，就是爱料理嘛，要料理啊，料理这讲加工过程较复杂的时阵，就是。应用拢会流失，啊，有较侪加工的料伫顶管，哦，一定会安尼啊，但应该可以想象出来。所以讲，咱这里食烧好的时阵来想，咱有可能这礼拜啊，食一盖就好，哈。啊，当然啦，咱这里食糜有做阵干嘛讲啊？即胃肠无好的时阵，啊，即也是讲去病医啊，啊，无注意到的时阵，也是讲初一十五哦，要食糜，但是食糜无一定是一百分的健康。阿老公，你看咱糜拢配啥？啊，阿公阿妈拢配一些韭菜、
0: 豆露，
3: 哈，啊，这豆豉，哈，啊，当然有做侪这种东西加工料，加工再加工，哈，啊，甚至讲有色素较侪。当咸当甜啦吼，比较咸比较甜啊！你看，食寿司的朋友，哦，你面头当中食济，对不对？

0: 都味素爱加较重诶，为虾米？因为迄汤底吼，唔是香菇，香菇哦，等下讲下香菇。啊，所以讲就唔香菇者，啊，无够虾米？加他们家味素，对不对哈？所以讲，食素食朋友，你家己爱加调整一下。啊，有多讲香菇，香菇真好啊！啊，但是你最你有咧食香菇啊，我食素食啊，我你不管是煮汤、炖煲，对不对哈？还是一般诶菜咧料理，你拢有食咧香菇，大家。
1: 我介普林较惯咧。
0: 是，食侪了啥？痛风机会惯。啊，当然咱这痛风诶人想要了解哈，第一是迄个汤。唔是讲食海产哈，是反而讲食迄个汤，所以讲有药治不好的朋友煲汤卖点伤济。
1: 是因为呢，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呐降低，咱的血病也无够六十个人啊。那么你就是表示要注意一下，唔是讲卖乱食药啊，你安尼有真济，比如讲大对啊，大夫讲的煲汤啦、青菜汁呢，这里嘛是袂使食。上个是呢，饮料卖啉啊，咱就加啉白茶就好啊。因为啊，西药治拢唔是好代志安尼啦，西药要变成血管嘛是增强啊呢，所以咱一定要记个家己的肾丝球过滤率个过好啊，绝对忙愈来愈弱愈弱哦，愈弱就变成个爱西药治。哎呦，啊那膀胱甲尿道那无好，咱拢甲咱鼓励好朋友呢。咱啉茶就是爱慢慢啊啉嘛，吼，这介重要。啊，佮兼要打卡底，上个是佮兼做提纲话哟。甲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秀爽呢？
1: 嘿是，
2: 我嘛到啦，佮加加。
1: 好，好，可不可以加嘛？来接连线喽。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好。
4: 哎，秀爽你好。
1: 嘿是，你好，嘿。
4: 我新听众，
1: 好、哦，你好，什么贵事吗？嘿，
4: 我想讲你的三千新报吃药的，
1: 品好不？但是我今天来二线直接，嗨，谢谢。

0: 秋晚，那么这是林盈利所请的学生，基于这个巴德的廖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
1: 较好啊，竞争拢有较好啊。
0: 三千进步怎啊那好？
1: 我迄手啊，等下迄，唔知算尿酸啊是痛风，拢有破石头啊。枕头啊，白个啊。
0: 啊，即马咧？
1: 即马拢消落啊。
0: 哎呦，迄个痛风啦！哇，安尼消消落去啊！哦，
1: 系啊，
0: 安尼好啊，继续加油哦哈！安尼你食食嘛是爱强哦，阿姆大姐爱强嘴哦，爱强嘴好，好阿保重哦，谢谢，保重哎，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对哦，我来讲重点来，产品老不接，请讲起来。
2: 产品顶部我食迄吼，迄棒药吼，有一个味啊，骨头啊，即卖较无味，
0: 较无味啊吼，好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哦，大哥，咱油台讲，哎，跟我去直播哈，好，谢谢你。你讲你较早有算个听我即马嘞，好不好？三秒钟。
3: 都食头，你个食头两年了，好啊，我都继续等咧早唔食。
0: 哦，安尼个看嘞看嘞，好好好，看。
3: 啊，那卡达乌吼，卡达乌食哎呀钙骨质吼。
0: 好好好。
3: 哦，啊，我嘛是食的，嘛是对对咧食啦，都我都。
0: 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大哥，谢谢你哦，感谢你，好，谢谢，感恩哦。
1: 啊，卡食啦，你点卡好。
0: 好，你食了个安那好，你食了安那好，张大姐，哎，产品
1: 好不？我改讲讲，哎，代谢足好个啦。
0: 嗯，啥物改好啊？
1: 代谢还佫较袂高腰啦。
0: 较袂高腰啊，我呢好啦，但身体
1: 较
0: 好啦。
1: 哎呀，佫较好，有较好困，我拢算讲干啦，食早唔安尼尔。
0: 我安尼，安尼看嘞，看嘞啦。安尼好啊，好啊，啊你那是新的，你继续个看哦。啊，咱犹太国高火车站哈，好，谢谢。你老婆今日讲重点下来嘿。
4: 嘿，我食个三十天补哦，今麦暗时啊，唔免起来放足侪解尿诶。
0: 哦，安尼好啊。
4: 好。啊，过来就是尿酸，原底有食尿酸的药啊，今麦唔免食。
0: 我安尼哦，哇。安尼你要求生，我看才这样求生。好啊，保重啊，食些来求子哦。好，谢谢。不哩哩，
5: 我
0: 这啊。
5: 我头我一百空五，啊来到十几，一直下降，啊来到七十几，啊即摆我都打电话去问恁的助理，恁助理讲叫我啉寡茶，今都提升到八十八。
0: 哎呦，好好好，今天你冇搞掉
5: 咧。拢无红鱼咧，我全部的测验台拢无红鱼。
0: 啊，无红鱼较好啊。好啊，保重哦。好，谢谢。那上济人食，上济人喝了，大家食喝拢各在管，各在买，拢是食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你都免烦恼，这罐真爱管灯个食。他咱今毛在犹太，咱的新朋友爱管灯个食。啊，咱老朋友加管管，加买管，因为咱这单扛三单，扛三单都无问题哦。你所以当你加管管呢吼，而且呢，咱今毛个犹太哦，沿等到高尾车站。九月十号，所以咱咧好朋友为着啥物呢？希望讲好朋友呢，大家吼，无分贫贵有帮关的关系呢，啊不要紧，咱即卖有帮侬赶快会当开放了啥，或咱登记，好咧。虽然因登到高尾车站，啊恁会当登记看要，登记到高尾三十号不要紧。所以呢，为着要和大家当犹太着呢，所以咱经过有帮登记哦，啊是要看见山顶登记都可以的吼。啊，唔，他们就是登记到，干那到高尾车站呢啊，啊不要忘记了，以上。公哥，当然就不很丢人嘞，多
6: 准一杠，
0: 谢谢。我是传递员，你好，喂，你好。
7: 哎，哎呦，我叫是罗。
0: 好，我叫人家的，来个贴前线喽。好，谢谢。来哟，继续卡，继续卡嘞。咱的电话怎么弄？通的，当个卡里边来，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我想问你哈，
0: 是
8: 上海吗？
0: 是，我就是你好，嘿，你好。
8: 我想问你哈，你今天在节目中弄在讲讲那个什么，肾丝球不能超过多少？
0: 不能低于六十。
8: 不能低于六十，
0: 嘿，不能高于一百三，嘿，来，一线二线个姐姐来，哦，你等一下，等一下，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
9: 小姐，我叫孟姐。
0: 好呗，嘿。
9: 三
0: 片的不是，弄皮羊嘿，安那。
9: 不是，三片
0: 肩膀。
9: 三片肩膀。三
0: 片。哦，安尼我放给你来接接哦，哎，三片接接来谢谢。来呀，我今晚 先来个大户来个唱这情深深，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黄大姐说的没有？哎，我两个先来个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6: 数六九，数六九，
0: 来情深深，谢谢。

0: 倒这什么样情况会记啊？
1: 会记啊！
0: 我忘记了哎。啊，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请我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这是咱的这个，我看就是黄大姐说店名哦。那那黄大姐是我们的老客户、老朋友了。卖公客户啊，公朋友。来哟、哦，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边哦，因为呢，咱今嘛有犹太，咱给犹太哦，咱本地是到今啊日啊，因为咱。这段时间犹太期间的全部拢落雨，所以呢，为着要好咱的药房人客方便可以退关的，咱特别延长十天到九月十号高尾车站啊。但是呢，各位特别好好朋友当哦，会当手这个卡零金钱卡零呢，我个特别好咱的好朋友方便，会当登记到月底个上会拢不要紧哦哈。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2: 秀山大富辛苦。
0: 哎，别别别别，
2: 谢谢。来去莫该等卡这个明天要复诊。
0: 哦，好好，安尼保重。
2: 听到才可以睡觉。
0: 好，啊，保重哦，哈。
2: 啊，你也保重，大家保重，
0: 大家一起保重，好。
2: 再见，拜拜，
0: 谢谢。
2: 唱得很好。
0: 呵，给你们感谢，呵，谢谢。
2: 哦，老高兴，高兴。
0: 不要不要，呵，谢谢哦，
2: 好，拜拜，
0: 谢谢。你好，
2: 你好，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2: 哦，我因为我食迄个阿雅德纳无吼，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2: 嘿，
0: 好，
2: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即马改好困安尼。
0: 好，好啦，安尼个改两层毛巾。哟，啊，咱的油菜够够会切汁无？哎，甲大家讲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3: 哎，我也食你阿雅德纳，即马结束好困嘞。
0: 哎呦，啊，较早是安那袂困的哦。
3: 啊，即马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纳较好困。哦，来，啊，那你得继续看的哦。嘿，莫放掉个概念等哈。好，感谢姑娘，谢谢你，保重哈。好，谢谢你。听讲商品也不进来嘿。
2: 你讲我，你讲我做咧打卡底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咧，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2: 好，好嘿哦。嘿，嘿做诶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2: 食了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过去。
0: 较好困的对啦吼，好，好，谢谢大嫂，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了无啊。啊，而且呢，咱个呢，今麦个个哩延长啊，咱的肛门等于它延长到高尾车站，所以咱那个便利当利用这机会，较紧嘞，经过有膀登记啊，还是看个刷定登记，因为咱那是高尾车站已经啦，登记人个当延到我这，一旦我哩讲。啊，九月三十号以前送到恁家拢比较紧咯吼，所以这难得的机会，阮本地是公司无要安尼做啊，但是因为考虑到即届落雨啊，真的落了太严重了吼，所以嘛，希望好朋友利用即届机会，咱有特别延长的关系呢，较紧去来登记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多准备讲，
0: 谢谢。
4: 哎，就我遐
0: 哦，你好嘿，
4: 我要真搞你吼。
0: 嗯，对，
4: 就这热困哦。
0: 嗯，
4: 阿贤刚刚这边啊，哎，叫呢。
0: 这过来种原因啊，你是不是有困眠无饱？
4: 哎，阿都都都，你一直困未起。
0: 哇，登机来了，来，现在就接哦。嗨，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是，你好。
5: 秀山啊。
0: 哎，是。
5: 我要改变呢。
0: 哎呀，我先接接，大姐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那是要加恁呗，还是恁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卡里吧？哈，因为考虑到生命的考虑，大概要这段时间来拜拜啦，过来就是这个小朋友注册哈，大部分是小朋友注册
1: 开学。
0: 当然，那么是希望好朋友的恁的手头方面啦，较灵的，你也当加倍挂， 因为咱买着就是省着，哎，咱要省钱就是爱趁即阵哦，有咧犹太哦，哈。来，咱即马先好评咧，咱咧注意着啥物咧？哎，当然哦，咱蛮过劳，因为咱过度疲劳，人哦容易咧啥，会困袂去。咱困袂去，佮加一个器官有关的是啥物咧？肝，现在是肝炎的人，一般拢较容易困眠无，佮来佮搞眠梦。那么咱即马目前咱台湾平均差不多三个人佮讲啥肝包邮。来，即马请到来讲这肝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肝肝呐哈，这肝真正是袂讲为器官，所以你要甲照顾时阵，通常发现的时阵拢是肝哈，唔是脂肪肝，不然就是肝发炎嘛，啊，都是有点发炎状态啊。经过这个卫生福利部上新的资料，肝癌啊，当然是咱排前几名的这个癌症。一般来讲哈，这个肝癌先发炎、纤维化、硬化了后，后来就变成肝癌哈。啊，有人讲啊，这个肝硬化了一定会变肝癌吗？应该是讲机会真高哈。啊，尤其咱这个亚洲人哈，啊，亚洲人就是咱住的这个东南亚这边都算哈，东北亚哈，日本啊、韩国、中国咱啊，啊，到这个马来西亚啦这边拢算了哈，亚洲人。但是基因内底。只要有，哎，这是一个大型的研究。只要你体重过重，你少年的时阵就体重过重，你以后绝对有脂肪肝。你以后因为这基因，佮加上你无咧控制体重，以后你这肝出问题机会哦，比正常人佮高50%以上，会变成肝严重病症啊。所以讲硬化了，是毋是佮有其他疾病？会有哈啊，当然多注意。所以咱当然卖干嘛讲哦，我今晚无感觉，因为肝未讲话啊，哈啊，每一当差不多4-5%肝硬化患者会变成恶化肝癌哦，4-5%，很恐怖啊。这纤维化，什么叫做纤维化？纤维化就是讲哦，迄、那个细胞组织已经无法度去使用啊，啊，就是翘起啊。啊，变成一部好物件底下，啊，无法个无法多个再生啊，啊，无法个都生出来啊，哎、欸，光唔是让再生吗？个生出来，伊也是讲硬化、纤维化了啊，就无多哈。所以讲咱的遗传啊，咱的基因的遗传，拢较悬的人有这种肝的病变。嗯，所以讲咱台湾人够一个哈，咱这个无法多个酒精完全变成最后产物，无法多变成 CO2H2O 啊，别黑哈，咱它按这个乙醇，咱醇变成醛的掉了呀，哦，就是讲对咱身躯无好的物件啦，无法多个继续按那个分解，所以讲酒卖啉伤多啦，
0: 嗨，散开哟。
6: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8: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7: 0800-068-777。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谢谢爱丁的目屎。那么这邱淑君说起没有，是人家林大姐说的没来，谢谢。来，丁哥你好。
1: 你好。
0: 你们刚刚讲好话吗？
1: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1: 哎，我食你迄个三鲜蛋，我食了怎么当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1: 嘿，
0: 哦，指数较低了滴啦吼，这样好棒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
2: 王先生你好，你好。
3: 哎，
2: 先生好。喂喂，你好。
3: 啊，先生小姐。
2: 是是，阿三我来做节目。
3: 你好。
2: 阿妹你讲
3: 下。我这里有
2: 天
3: 哈，
2: 我来三片。
3: 就
2: 这样子行啦。哦，感谢感谢，嘿。
3: 啊，我讲，我请教你，我有去检查吼。
2: 检查什么？检查身体呢？
3: 检查身体啦。
2: 好。
3: 身体是讲这肝有哪有较好啦，吼。啊，甲这个有脂肌灵有哪有较好啦。
2: 哦。
3: 啊，就是继续食迄个三生人补啦。
2: 哦，继续甲食甲看呢，阿桑。你的年纪个食两粒，食两粒，安尼食早暗就好，啊，个继续
3: 个，哎
2: 呦，身体啊，上咱身体个够好，啊，咱今麦个我咧犹太，所以你免想啦，唔想，哎呦，嘿啦，身体较要紧哈，好，俺保重哦，谢谢。
4: 好，我食了袂歹啦，
2: 哦，食了安那好，
4: 啊，真好，
2: 好，刚讲重点嘛，
4: 我迄个肝指数拢好低低，诈骗
2: 啊，哦，去检查无？
4: 有啊，
2: 哦。
4: 打专心检查了呀！
2: 哦，专心检查过啊呢！哦，安尼好哦，好，你妈伯安平的你妈伯，好，感谢，保重哦，好，谢谢，感谢你。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甲你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呢。所以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各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包。那么呢，咱本来是要到今仔日呢，但是咱特别个公司拜托吼，因为咱有真济好朋友呢，无方便过有帮关咧落雨个关系，所以咱特别延长，延到九月车站。9月10号，所以九月七十以前，你老先登记的人，贵要帮登记是来咱的山顶登记呢，会当我你登记到月底才送回，送到恁兜不要紧哦。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咱个大放送，大放送，恁得把握这个机会呢。啊，我给恁建议呢，咱明年都要发10000块呢，咱即马先起来买啦。即马有咧犹太啊，明年都那无犹太啊，你得无多买啊。所以咱即马两招来助文咯吼。以上广告，等下即问就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哦，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0800469469，啊，所以我拢讲哦，咱人爱平常是爱欠。有欠才有底，但是咱那是该开，咱嘛得爱开啊。吼、哦，你讲要省钱啊，当然好啊。要唔过那是成功，我即马我咧犹太吼，这种个就是不只是省钱呢，而且个对咱的健康有帮助。这种我就希望恁呢来当我用这个助文金钱方面来当加助文挂。啊，你买当先起来开啊，每年多10000块要发啦吼。啊，每年才有发啦。啊，不过咱即马先甲用啊，对不对？了，无难得的机会呢，我每年多我都无犹太啊呢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两张作文啊，紧登记哦，赶快登记嘞，谢谢。你好，
5: 喂，嗨，谢爽啊，
2: 是我谢爽，你好呢，嗨，
5: 喂，改革，
2: 没关没，来医生姐姐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那个另外一波是3点到5点啊。那你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正收听啊。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一波4点到5点收听啊。那么咱不正收听啊，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列单个转下晡的3点到5点的100.2.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都只刷卡呢，一个暗的是安尼讲啦，一共是啥？ 啊，你别叫咱的人客吼，迄明年都要发一万，即卖你明年也无要犹太啊，对不？你即卖有咧犹太，趁即卖先买啊，有。对对，我那无安尼讲哦，我那无想到，请阿三哥先跟我讲，一个听我讲话。阿妹，谢谢你啊！你给我想了这点，我无想到，我是讲，啊，因为咱大家是安尼啦，我较无爱勉强咱的好朋友，就反正哦，咱的金钱方面啊，一当啊，咱就加买挂。啊，咱都是有咧食的人，啊，你个有咧用的人，咱就加关挂。啊，你那新朋友，你别趁这机会买你呐。唔捌食过，唔捌买过，你就想哦，咱别人食过安尼好，唔知真诶假？哎，是真诶啦，拢是真诶哦，哈。那么我要来甲讲了三只鱼啊，嗯，然后听过，咱去听一摆，有三只鱼啊，一只是母爱鱼啊，一只是好主诶鱼啊，一只是这个对故乡真思念诶鱼啊。那么第一只叫做母爱鱼啊是虾米？迄种海内底深诶，有一种叫做大马哈鱼。大马哈鱼即个母诶马哈鱼吼，伊生卵完了也收伫边啊。啊，迄卵吼，捕鱼啊，捡出来了呢。我做无通个食，伫深海内底无通个食，怎么办呢？拢是靠妈妈，食妈妈诶肉。即、這个妈妈呢，得忍着疼，互伊囝安尼个教，安尼个教。啊，鱼啊，若大只，即个妈妈，我那再见啦。啊，嘿，我听呢，安尼这个妈妈伟大无？有，所以讲世界上上伟大鱼啊是，哎是对一只马哈鱼，就是这个很稀有的鱼啊，鱼类我唔捌看过啦吼。那么另外一种鱼啊是啥？叫做乌鲤，乌鱼的乌，啊鲤鱼的鲤吼。那么这嘛是真正是真特殊哦，这种的鱼啊件鱼啊。这妈妈鱼啊，囝啦生出来了，这个妈妈无鱼啊呢，啊，怎变成目睭青的看无？啊，都无法度去讨价，对不对？得要把刀腰啊怎么办？一旦个扑迄种鱼卵哦，那扑个鱼啊囝出来，这鱼啊囝我友好呢？迄鱼啊囝大家吼，大家哦，不论是妈妈把刀腰呢，一只拢塞入妈妈嘴来对面呢，和老母吃呢，啊，老母挖过来，但是啊。伊个囝咧，可能存无十分之一，要唔过即个啥，为了妈妈奉献到家己上一生命，这个又是得病的，这个叫做这种鱼啊，叫做好主的鱼啊。然后第三只叫做鲑鱼，每一年生两个季节呢，这个鲑鱼有够辛苦的对啊，规身躯拢伤呢，有千方百计呢，按这海洋海啦吼。啊啦，又够溪啦，又啊个个被瀑布淹在。啊，个有个这陆地上的河流呢，甚至啊，有真侪灰熊，迄熊拢专门食这个啥鲑鱼，所以员工是有够凄惨的啦，一路上哦，要倒转伊出事的所在生卵呢，迄员工是哦，无死拢半条命，啊那会活的吼，有那是幸运啊，无活的去有人丢去的啦，去有人掠去的，去有熊食去的呢，真正有够这无以数计吼，所以呢，这不行。骗过的这堆一掠的，互人掠的鱼啊呢？这个伊拢已经把伊所有身躯的脂肪拢啥耗尽了，真无简单。等又等的伊家己出生的所在呢，伊生命是上该重要，就是迄个时阵较紧补能，较紧个生能。但是生完了，这只鲑鱼嘞就再见了，就走了。所以恁一旦看到阿拉斯加还是种个加拿大吼，一旦呢。鲑鱼生卵完了，你来看迄个壳，诶，足臭诶！迄个壳哦，有够臭，为什么？拢鱼啊死去诶，是死去诶鲑鱼。所以，这种鲑鱼叫做啥？相恋之鱼，思念伊故乡诶鱼啊。所以，咱人会想讲哦，鱼啊，真有人性，比人搁较有人性呢。啊，咱哦，咱人诶生命，咱来到这世间是妈妈。甲咱生来，咱的生命意义呢，就是讲哦，咱来家己想讲，咱的价值伫对啊。咱袂输讲哦，那一当就是爱会记得友好父母啊，无虾米人生咱的啊。你要看人个鱼仔囝个会互妈妈食嘞，啊，咱是无安尼啦，对唔？人讲伊个父母个个安那派嘛，袂去拍死家己的囝。不过今麦这时代有无？有，真的有，真的有呢。父母哦，拍死囝呢，真的有呢，哇！
0: 老爸老母嘛有啊，有种老母无尊重的老母嘛有啊。所以呢，咱来到这世间哦，咱的使命是啥物？点在爱甲家己的生命活好，活精彩，甲咱的人生的路行到最后尽头的时阵呢，想无计较啊，咱会当照亮别人。但是咱忙成个蜡条香槟烧呢，干嘛真的烧到家己呗？哎呦！所以咱就是要照亮别人，爱护家己呢。这个生命活漂亮。上个重要的啥？咱的责任，人生的责任，就是咱的做咱该做的工作。你只要那是咱的工，家己的人生的使命，家己做好呢，我干嘛呢做优多啊？安尼就很好了。哦，当然，咱有能力，也要给人帮忙呢。这给人帮忙也是很棒的。所以咱拢是一群哦，孤单的鱼啊，同款，无小心呢，游来这个世界。哇，这世界给咱收留啊！所以啊，咱的和平，咱的好好的活着，好好给活落去，把咱的生命给活精彩，给活漂亮哦。来，咱那个唱水长流，来哟、哦，咱的好朋友，我都叫讲过啊，咱今麦犹太哦，咱。本来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呢，咱无，咱即马因为甲公司拜托呢，特别延长到九月车站。咱的犹太特别延长到九月车站，但是伫九月车站内，内底吼，以来呢，你那是要甲咱登记的人，你当登记，登记到，互恁登记到，月底较收着会比较紧。但是你要来登记，你若无登记，九月车站过就无啊哈。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咱不管是咱是好业还是善，拢是爱健康。善食人更加爱健康，对不对？啊，无你若人无钱，佮身体无好了怎么办？虽然身体够好，啊，但是要靠平常时保养哈。啊，我先来个唱歌，水长流来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要跟咱登记的人较紧呢，啊，是咱的那边经过有帮登记哈，请有帮甲你老细管的起来哈，来谢谢。

0: 长流，这个一人唱哦，这个当然啦，费玉清毛唱，因为是我是，也是我偶像哈。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我等你现电话，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友帮，加林妹，咱们去边，咱们感恩犹太呢，我有讲过啊，咱特别应当到高伟车站。九月十号，为了要和平方便，咱个特别的，咱个和平会当登记，登记到月底以前上到领导都可以的。大方送，要么我得甲公司讲，要么因无就是大方送，和平方便安尼啦，无我两单半只犹太一拜啊，算免大方送哈。来谢谢。但是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呢，为什么呢？我拢讲过，人啦。艰苦的时阵破，讲歹听就叫做破病。人若艰苦的时阵呢，你才知讲健康的可贵。你去病应该惊一阵，倒伫眠床的人，倒伫病床的人拢袂快乐啊。所以当然我嘛定来希望好病的咱尽量就是啥，卖得着慢性病，尤其是咱真接讲了啥糖尿病，有糖尿病呢，伊病发症上侪啊。包括目睭是红头到脚，目睭啦、心血管啦、空嘴眉巴啦，佮包括了啥西药剂。哦，咱人诶无代无是得着慢性病未？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啊来的病，叫做慢性病。一旦啊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根。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即马要讲啥糖尿病，拢未长根。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气无？爱，既然佮是慢性病，就是爱强气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佮强气。啊，无你佮试食，你着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若一试落去了啊，免一杯，敢若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好啊，免食药啊吗？拍摄袂当紧，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呐、啊，大七成至高血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得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尤其会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加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路，较紧个血路甲通啊，敢我都通。无通无大劲的，佮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天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机会。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也毋是绝症啊，无毋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会得着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常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无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都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油脂。肾丝球过滤，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高白怎么变成癌细有机？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定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休克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一罐物件袂当食，助理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佮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较好，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佮会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会甲你讲食较少的，要唔过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袂，一般咱拢袂，咱拢会食较好。啊，即个规盘食较了，所以呢，包括含鸡肉啊，你嘛是上好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饱，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唔过我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 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嘴白麻、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个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系？食，拢跟食食有关系。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把握，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比如讲，你会当从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个食袂要紧。啊，你绝对袂牙会疼，但是咱无可能讲，啊，你逐天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难道无其他物件当食吗？还有啦，啊，既然啦，咱定讲过啊吼，咱尽量卖好家己的啊，咱的病引起的并发症，所以咱会当卖食是上好。啊，对，咱讲的啊，因为咱吃啥拢是跟啥食是有关系。那么过来可是咱的好朋友，你平常时你有感觉讲奇怪，会有奇怪鼻炎来鼻的阿摩利亚鼻啊？如果是鼻炎鼻的阿摩利亚鼻，你得爱注意的啥油脂？啊，你那鼻的胖胖甜甜的鼻嘞，你要注意糖尿病。那如果是鼻的苦苦的鼻，要注意啥肝？啊，那是鼻的臭臭的鼻嘞，哦，爱注意你的是不是牙周病，还是咱的胃的问题无？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一人就是安尼啦，哎呦，伊感觉讲奇怪，身躯那点鼻了，胖胖个酸酸的味安尼啦吼，哇，一个去检查身体的，你检查这个人糖化血色素有关，标个十四，安董阿伟怎么会这样子呢？原来这人假使拢无咧控制，一见人唔知有糖尿病哦吼，所以咱上恐怖是啥？唔知家己有糖尿病，结果食了过多，结果食个引起的并发症咧，这才是麻烦。所以咱平时一定爱控制。哎、hey, ，而且你定个牛，本身的血糖甲本后的血糖，而且个牛的啥糖化血色素哦哈，这拢是为了啥物呢？健康，拢是为了家己好啦。无你无要牛哦，唔通呢，啊唔用感觉，一定要用牛的较好哦。过来来，小丹，你好，你好。
1: 哎、hey, ，小丹。
0: 哎，小丹好。
1: 哎、hey, ，我先搞哎，糖分呢？
0: 糖分呢？哦，讲得你哦，来，先开直接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孟兰柳。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来的赖大姐、赖小姐说店面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秀爽，你好。
0: 好了，请讲下来。
1: 哎，我吃恁的迄个
0: 产品好不？
1: 环境真好吼。
0: 嗯。
1: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分指数拢9.5到8.9左右。
0: 哦。
1: 我吃一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大哥，安尼好棒呢。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安尼油台到尾车再无哈。好，贵有帮登记哈。好，谢谢，谢谢你。做什么代？做什么
2: 也介
0: 好？
2: 就是食三品金宝。
0: 哦，
2: 我平时在我拢
0: 三品好不？
2: 因为
0: 食了那好。
2: 阿姨都沸腾啦，沸腾哦。
0: 哦。
2: 那把酒无啥看。
0: 啊。然后把酒无啥看哦。
2: 有去大病，然后回来了开始一食就食，七八年有啊。
0: 啊，食了好。
2: 今就挂。
0: 哦。
2: 好，今嘛拢会过来做看鬼啊。
0: 哈，会当做看鬼啊？
2: 会
0: 同我正常，会同我正常无？
2: 会同他六点呐。
0: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安尼好呢，这样很标准了呢。哟，我们隔日叫贾师傅那个来控制哦哈。好，保重哦，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3: 你好。
0: 嗨，你好。来，恰公来。
3: 哎，秀爽啊！哦，我吃你的三明根宝，吃的。吃超十年
0: 啊！啊，吃了安那好，
3: 吃了足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嘿。
3: 糖分拢控制啊，足好，拢正白。啊，尿酸，啊，讲
0: 尿酸哦，够尿酸啊，尿酸好无？
3: 有啊，我那有尿诶，起码是你叫我当咩？即最近诶，咧八零波有帮。
0: 无紧啊，咱前几日帮挂得好阿伯，啊，咱即马特别运动哦，嘿，到位车站哈，好，啊，再过有帮登记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秀贤。
0: 哎，
4: 我头存信赖，我
0: 拢
4: 有长期4-5年拢用你三星金宝啊，
0: 哦、
4: 血糖血压拢有降下来。
0: 啊，跟我检查？
4: 有啊，我拢固定的呀、啊。
0: 哦，爱检查哦吼。
4: 哎，
0: 啊，你有检查说你拢这么恶劣吗？
4: 还有血糖，那我饭前有高一点点，109。
0: 还好哎，109，100以下不要紧啊。安尼可以的啦，嘿啊，保重哦哈。大姐，安尼保重哦，赖大姐，谢谢，谢谢你。
5: 2.6，
0: 本恁哥哥本来是
5: 七，我二哥
0: 7.2，今麦6.6哦。
5: 对哦，伊工作爱食雪茄。
0: 啊哟，迄袂使来伤低啦。伊
5: 工作爱食雪茄啦，
0: 迄袂伤低袂使啦。
5: 啊，伊今麦袂当食雪茄啦。我就甲伊讲哦，闲啊，你袂当食雪茄。
0: 伊伤低啦。
5: 伊讲伊治着糖尿病啦。
0: 哦，
5: 来，哦，我准啊一担。
0: 啊，你准啊介绍你啦。哦，好，大姐安尼好，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哈。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星金宝，这款你也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噶。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啊，那你得当上了两罐四罐，顶个当升了2500块呢啦。所以咱的好朋友，那其实我们犹太时阵，我想怀疑，因为我为什么呢？我会感觉讲会当互恁帮助恁呢，互咱的好朋友当升了钱。当然我替恁欢喜啊，我家己嘛爱买啊，我嘛想着安尼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咱即摆哦，咱个特别犹太人甲因登到高位车站，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恁阿伯公阿人阿伯家嘛人经过要帮家嘛哈，啊，你买当个登记噶，你买看见登记哦。

我们登记啊，你也当登记到月底以前上，甲咱刀拢会当哈。啊，我先来给唱这首《南阿萨奇 Q 莫阿美拉达》，来听我唱歌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那呀，南阿西哇，叫么阿美达达登去啊，跟那个长期跟那个热的好啊呢啦。啊，我应该讲靠上，靠上叫我叫么阿美达达。高雄今仔个落雨，哎哟，逐工落安尼落拢袂煞呢，就是安尼落雨吼，咱咧去变做一人无方便去药房挂产品啦，咱药房嘛哀哀叫安尼啦，所以咱特别和公司哦讨论了呢，希望和咱咧去变方便，咱特别甲犹太沿个高尾车站。我连上进药房客，啊，或者是卡个线顶拢不要紧哦。啊，可以当我的登记个大方送，我的登记到会当到月底收到回拢不要紧，安尼有好无？好啦，好，这我一个争取呢，爱争取呢。啊，当然既然要送啊，就卡大方送啊，对不对啊？我连会当登记啊，登记到月底啊，啊，你家药房登记嘛不要紧啊，拢过药房个登记安尼吼。希望好朋友啊，请恁多多爱争取的咱这个。多多利用咱这个犹太的好处，希望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哈。好，来谢谢。来哟，我拢讲过，不管是好也善啊，咱一定爱身体健康，个会当家己走路上盖好，尤其是你脚，这个脚盖重要。所以我定讲过这句话呢，干嘛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个骨头过好，和咱的脚会走路，咱都不爱哦，到时袂走路。啊、哦，有个请人给你照顾，一个月开了三四万块哦。咱人啊，几千块的骨头，你敢知咱几千块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肌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过两当了呢，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哈，伊讲咧，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个差不多嘛，哈。但是伊讲个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哈，要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哈，要唔过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而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只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鼻仔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的需要的99%以外，佫有一个腱肌吧。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呢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这则会，我那是客人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啊，这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啊那呢，我咧补1个月、3个月、3个月个补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虽然关在听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生安尼听，是要歹听呢，安尼生安尼听呢，啊，不过当个啦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个别呢拢暗时啊，一般啦关在听拢暗时听个食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在听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会听？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噶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 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好朋友四十岁，四十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个减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今天又接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多，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卡腿腱肌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过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里的第三节卡啦吼，所以爱补充钙质无要啦，大刚爱补1200 mg 那么高1500，所以爱补，你唔好讲哦。啊，我拢吼好好就好啊，无呢？等下你酸痛时已经是严重啊，已经到中度、到重度啊呢。所以咱就是爱两早保养，上是40岁咱就开始啥补充钙质咯。你唔好等下70、80，咱咧讲70、80拢是几岁？70、70、80啊，对不对？所以两早保养，补充钙质以外，佮兼拄则讲的运动，佮逆卡位哦，佮咱建议好朋友。那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是你好，
1: 这么好，
0: 嗨，是这个，
1: 这个神经片有什么好吃？
0: 哦，这个麻烦呢，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好牵挂，米娜都相送。那么这是高向鹏，盖的方一平，收起名来，谢谢。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台戏总司机啊，你好。
0: 哎，请讲起来。
1: 你的三省新报甲盖过真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1: 嘿，卡达乌的生哦，食落拢好去。
0: 食盖过真哦，好。阿哥有啥？嘿。
1: 啊，甲迄个三省新报吼，
0: 嘿，
1: 食落嘛足好个啦。
0: 安那好，安尼两项做食好。阿姆感谢你，好，谢谢。好，啊，咱油菜糕跟我切做无哈？好，谢谢。
2: 我最想要盖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2: 因为吼，我的脚会酸会痛，爱打药补着无吼？今麦有免打。
0: 你讲你食咱的盖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痛。
2: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痛。
0: 好。
2: 哈，啊，就要打药补。
0: 好。
2: 啊，我食了盖过去，食到今麦吼，拢。袂痛，唔免打酸痛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大嫂，感谢哈。
2: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不爱信呢。
0: 嗯，
2: 我迄吼，骨密度吼，
0: 骨的密度，
2: 食迄钙固锶吼，骨的密，骨的密度吼，啊，食着迄钙固锶吼，有升较悬起呢。
0: 升较悬哦。
2: 嗯，有升较悬。
0: 安尼好啊。
2: 因为两年前我有检查，
0: 啊，
2: 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这么较悬呢吼。
2: 嘿，是。
0: 我呢好呢，安尼好，大嫂，我嘛替你欢喜哈。阿姨、阿妹，安尼好，大嫂，安尼好。啊，咱犹太哦，啊，应该到会切走无哈。好，啊，你只贵个旁观哈。嗨，谢谢。阿弟，你好。
3: 我阿妹讲好诶。
0: 哎，请讲下来嘿。
3: 我阿仔诶，国事咧。
0: 好。
3: 阿我卡吼。我唔知食咩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安那嘿？
3: 我卡食哦，对啊。
0: 卡咸呐，我得咸呐。
3: 卡有酒精。
0: 会酒精哦，我你拿就会记啊，你拿就会回收呢。啊，那边今麦别啊啦吼。好，安尼好，谢谢你哈，谢谢。我是传递员，你好。嗨。
4: 哎。
0: 来，请讲嘿。哎，请讲嘿。嗯。
4: 我得用恁呢。
0: 嗯。
4: 什么？三
0: 斤两包
4: 啦。
0: 好，阿姐啦，那好。
4: 阿在过去啦。
0: 好，阿姐啦，那
4: 好。阿用了，我食了拢真好啦。
0: 阿那好，阿那好，嘿。
4: 阿食了我都顶个脚硬啊，拢会疼，阿即马较袂疼。
0: 哦，脚头乌，脚头乌就掉了吼。
4: 掉啦。
0: 哦，较袂疼呢。阿你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按摩，感谢你，谢谢。如果那是咱那个朋友，你惊到咯，软卡软卡，电来绊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绊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齿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呢，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们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和咱根据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是，所以呢，我恁不讲过，咱这钙质的物件，你爱嚼，就爱嚼最营养，其实都好。而且小朋友买当家，小朋友当会嚼几条，嚼早没哦。那么恁这么感恩的犹太八八节，感恩大犹太，恁特别希望好朋友呢，当方便个过个房体呢，那延长到九月七十，因为落雨伤久啊，所以恁特别延长哦哈。九月七十以前，只要你那是过个房，你当先个登记，还是开开刷点个人登记呢？你当登记到月底才出货，吼，你不要紧哈。所以就是要咱方便，就是要咱省，就是要咱省啦。啊，你个唔知咱省，我就无法度啊吼。所以呢，尊敬的旁观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多准备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你
0: 嗨，我是陈黑安呐。
5: 啊，我个做客户，拢无得啊，手骨的啊无得。
0: 阿妈站起来，阿姨先个直接。好，站起，谢谢。阿姨，稍等，你好，你好。老秀山你好，
6: 秀山请教一下，
0: 别请讲下来。
6: 你钙固锶哈，对脚头有
0: 好，当然好，二线哦，对不起，刷卡，好谢谢。那因为我咧这摆咧雕工，搁要延长了，十工咧，我过去犹太唔捌讲延长吼，那么这个特别延长十工，就是因为咱犹太期间哦，迄个月，咱这个月都拄着啥，拢落雨啦。 啊，所以对变成呢，对足侪人来讲哦，要出门不方便啦。虽然特别我甲公司拜托呢，和咱的好朋友能够延长十天。那么这十天来对面呢，就是希望好朋友你经过有房客，还是来山顶，啊，你也当登记。上个重要是阿彪，我这句话你也记起来，就是当我你登记，而当登记到9月30号以前呢，甲你送个恁到户里。上个重要的是啥？没有人性啦。就是要让你省钱就对了啦！啊，我就说的是，既然该要开放省钱了，那就干脆给你们省钱啦，对不对哈？啊，你那听话的听话啦，啊那养性的养性安尼啦。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虽然的节目要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0800469啊469，啊那是要跟咱买产品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八八八八，阿伯找我去上个卡拉尼瓦高雄的电话，0755541163，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9点到中到这一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意，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都只讲哈你这位，你有了解我的用意无？我的用意就是要希望和恁省钱，因为呢，咱做生意本地就是有些啥，有些成本低的，啊，你成本啊减少呢，公司就减赚，啊，但是咱无可能拢做减成本哦，增加诶这个当然较无可能嘛。虽然只有犹太时阵才有，才和恁是，才会当和咱的好朋友省掉。啊，既然个是安尼呢，当然我得甲公司要求啊，和咱的好朋友呢，贵生活够贵啊，是生活够贵的，就是讲和恁天气到月底以前上交会比较紧，安尼算是延长，和恁延长，对不对哈？来，时间的关系，上卡等你哦。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8: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9: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8: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9: 就是你犯规喽！
8: 0800068777，
9: 0800068777。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要笑声。
16: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微啊笑，讲百万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讲哦，人惊人，讲会惊死人，哈、哦，真的快要吓死人了，哈、哦，尤其是这个月，你若看到这个情形，无惊的人，哦，真的，我刚刚怀疑，他、啊、是不是有心惊，有心中无？我、哦、靠，这妈妈呢，七月末出来惊人呐、啊。

受惊起价呢，受惊起价呢，哈、哦，千万不可呢，哦，来者啊，说到这个呢，哈，我感觉，哎，那个有当时吼，家己醉甲唔知人，唔知讲咧，互伊惊死一堆人。现在吼，一个吼，伫咱的农历七月份啦，中华八哥山的山区，半暝啊嘞吼，看到个人吓死我们嘞吼，平心肝碰碰菜。这里呢吼啊，这里骑机车的技术啊，好就在于昨天哦，昨天呢。暗时啊，十点五的时阵，经过着呢园林区啊乌水巷的时阵，竟然看到一个人，伫迄个路的哦，形成一个大字形，横伫路中。嗯，咱拢唔知吼，伊啦，唔是咱啦，伊哦，唔知这个时阵吼、哦、是七月份吗？骑乌托邦的人过，吼、哦，我看到心里发毛啊！哦，一度来分不清楚，你是人哈，还是虾？吼吼吼！是袂到伊对我咧怀疑，伫啊咧惊的时阵吼，吼、哦，路的迄个十八个竟然咬一个动一个安尼啦，吼、哦，一个讲来讲，啊，你著搞我，你著啊搞鬼啊，你著搞我搞鬼啊！哦，这个时阵呢吼。哦骑乌托邦吼，看一个吼，足生气的，阿妈赶紧报警，唔好搁我咧，互人去惊到安尼啦。警方赶到着现场，这名男子呢，就是因为心情无好，起毛子乌啊泪吼，饮酒饮饮的，无你嘛倒伫恁家，你也倒伫个大路头吼，哎，倒来咧吼，底下哎那个人吼算是幸运啦，哎有诶吼，亲像即几工啊。落雨，啊，搁刷着个暗时啊，视线无好，即声搞过的时阵吼，唔免你讲吼，人就该搞过啊。吼、哦，这个技术呢吼，惊一个讲啦，啊，叫我要来受惊，要来受惊。好，这个骑乌托邦的技术吼，伊讲啊啦，讲伊吼当时是骑车要回去厝，啊，远远哦，看着迄个路面，哪有这个物件吼，靠近才看，哎呦！诶，一个人呢，啊，对方吼连动拢无动，到底呢吼是生也是死唔知影，所以呢吼一停车，啊，左右喂，甲救一个安尼，啊，你还好吧？吼、哦，你来倒伫个遮，那竟然呢吼，这个倒伫涂骹，这名男主公来讲，我知影，啊，你给我交过就好啊。个个因啦，我咧吼，这个技术吼收着吼，门根坑拢敞开安尼啦，鸡毛皮死煞叫，更加咧吼较惊险的是安怎？咱惊惊讲咧吼，有个人在开车吼，较无专心啦，啊那多好咧吼开车，啊真正吼甲搞鬼要安怎？这个技术吼，底下咧烦恼的时阵，真正都有一台车开过来。哇，这个骑乌托邦赶紧嘞，啊，手呢，甲一嘞一嘞一嘞，吼，啊，开车这个是一个呢，吼，女驾驶赶紧嘞停落来，这样发现讲嘞路中有人，真正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得甲交过啊。当场呢，吼，讲啊，实在太可怕。不过呢，吼，两个人为着保护，倒伫涂骹，这个醉汉呐，哦，继续骑伫迄个路的，要来更改。哦，一挂车吼、哦，真正开过来无注意的时阵，所以呢吼、哦，这两位骑机车，佮有呢，互伊载落来，这个女驾驶，两个都是好心人呐、啊。46岁姓李的这个住户，也就是食酒醉的这个李先生，伊讲呐，讲因为呢，伊的迄个情绪无好，伊呢吼、哦、心情歹，起莫子乌啊瑞，所以呢吼从我去灌酒来啉，结果呢吼啉诶啉诶啉诶，啊醉诶醉诶醉诶，啊醉诶醉诶，都倒咧倒咧倒咧，倒伫迄个路中，嗯，好个在吼无去有车呢吼，甲伊造成着这个弄伤伤害，警察赶到现场了后，甲伊平安送登去到厝，结束着呢这场诶虚惊。
骑奥多麦这类的技术嘞，哈，这个骑奥多麦人讲话来讲好，想到嘞，真正会惊嘞。哦，伊嘛是咧烦恼啦，哈，啊，伊家己有注意到，那后边人无注意，想到这哈，想到我会惊，想到我会惊，哈，想完成了一首歌仔嘛，伊讲来讲我真正要来收惊，无收惊未使，哈、哦，好，所以呢，哈，这个。啊，无论你的心情好啊歹啦，吼，饮酒了后呢，吼，嘛歹造成着其他不可无辜的人，对不对？哈，好，来讲到这饮酒，哈，饮酒会当助兴，饮酒嘛有可能哈，会有一些脱序的演出，冇人饮干嘞，哈，烫衫烫裤加啊落走，对不？像这饮点的倒伫涂骹。阁有一名住伫家人67岁姓王的富林人。伫昨下晡4点的时阵，骑机车经过着这个爱一路，爱一路，因为呢吼，饮酒了后骑机车无小心，去弄着头前的车吼，迄、个钢钢卡吼，钢弄伫后边门落去。姓王的这个妇人人咧落来吼，一个人吼，安尼嘎嘎嘎，骂死骂死，坐伫奥多麦顶边。警方咧先甲问讲，啊，你有对个受伤无？确定吼，无啥物大碍。看到呢，规个面安尼红光光哦，讲话的时阵，伫迄个嘴出来的气味啊，是呢吼，浓浓的酒味啦，所以呢吼，赶紧呢。那个警察呢，吼，都甲这个鸡翅头啊，起来来解，进行酒测。警方甲伊询问，吼，伊正咧讲，啊，你有啉酒有无？这个呢，67岁姓王的妇人人讲，我才啉3杯尔，吼，啊，即马唔得唱喜酒3杯，哈，喝3杯，嘿，喝3杯，安尼，了后，吼，这个。警方吼，大家讲，哎来，你落来，你徛一下。迄落来呢，吼，连徛拢徛袂掉。你相信伊喝3杯吗？当然嘛，唔相信。然后啊，这个警察呢，宣告掉呢，吼，伊吼啊，外公，我即摆要该进行酒测哦，吼，来哦，吼，现在是归零的哦，吼，啊，你该来分看卖一下。结果呢，酒测值广告掉呢，吼，0.6。好客，明显已经超标啊！吼，啊，这就唔免讲啊，公共危险罪，吼，当场依线刑犯，吼，手铐铐的，坐等于警察局，慢慢讲，等你酒醒的时候再讲，现在讲没有用啊！来哈，阿哥来就是嘞，哈，啊，这个人讲吼，心明啦，哈，你若信，啊，有的人吼，就是安尼。像嘞吼啊，之前我有讲过，咱嘞转台湾吼，很多这类财神爷庙，你要借发财金啦，还是讲要求财啦吼啊，这类做头路的人啦，做业务的人啦，甚至讲嘞吼，咱无咧做啥物工课，吼拢会去嘞借一个发财金，但是讲嘞会当把咱的钱嘞收回掉，较袂嘞前手接钱后手空对无吼，那嘞。啊，咱吼，这个指南宫，指南宫吼，阮什么？哎，少年人就是安尼啦。相信的吼，拜拜的人，相信底下行的人，拢总是善良的。阮儿子吼，伊就是呢，去指南宫请一只金鸡回来，我饲足侪冬的，爱到呢吼，把迄、那个啊100块的啦，500块的啦，1000的啦吼，安尼落呢吼，10000块伫内底，啊朋友呢就去指南宫，啊要甲这个金鸡呢吼，请回去过路，啊就伫遐吼，放伫遐，啊大家拢去拜拜，结果呢吼，拜完要回来，要请一只金鸡回来，金鸡吼飞去啊。哦，我儿子讲哈，那安尼啊，你讲我听，我讲吼，啊，恁真正嘞吼，那也较放心。哎，内底嘞吼，哈尼啊，侪钱你都得过。我儿子讲，啊，我想讲吼，大家拢去拜拜，应该嘞吼，拢是有一颗啊善良的心，吼、哦，虔诚的心，袂安尼。我讲吼，卖相信黑啦，人心隔肚皮啦，吼、哦，等于两滴道德。加着金钱，会拉锯，会贪的，吼、哦！伊无咧管理什么咧道德良知，吼、哦！无咧管理吼，额、哦、头三尺有神明，你看那个土地公伯啊，坐伫头前咧，目睭安尼金金咧看咧，伊嘛是摸咧走，哎呦，怎么办呢？
哦，所以咧，佮请一只金鸡回来。人讲吼，生命钱咱无当啦，生命钱绝对袂使贪啦。哦，咱佮一般的人嘛袂使共贪，何况佮是金钱，迄个生命的钱。依然吼，依然讲到这個，我吼真正找读足少的呢，即我唔知要安那念呢。啊，伫这个圆山吼，圆山乡，咱到底依然吼，依然的啊，听众朋友。哦，恁遐有一间即个观音佛祖庙吼，观音佛祖庙圆山乡叫做大山吼，内底就是一个呢吼，真的参像即个热闹的闹吼，顶管迄个门迄、那个啊，下面呢吼是一个古意，迄是要哪念嘛吼啊，叫做朱慧师传出条呢吼，七道案。咱有圆山乡吼，也是讲住伫宜兰的朋友，这是要哪念吼啊？大山龟吗？哈、啊，大山迄个豆吗？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咱宜兰这边的朋友吼，若知影，卡顿来甲我讲一下，加熟悉一寡字吼。台语要哪念啦？吼啊，国语要哪念吼？因为台语也不会念啊，啊，国语也不会念。才读太少去啊！后来这个朱慧师传出着呢，七道案呐，比了呢吼，这个四查拉波入面偷窃了13万块，有迄个香油钱。消息呢，这个传出来呢吼，信徒信众吼，都开始痛骂了：新民的钱你也敢偷，新民一定会处罚伊。会不会好、哦、这真客人呢吼坑袂掉啦。会不会处罚我们不知道啦，但是这个真客人呢绝对呢吼啊无法度呢吼啊坑会掉。啊要不然呢吼都、就是黑白做，要、啊、不然呢吼都、就是去买啊不该吃的物件来吃啦。应该是安尼啦。啊都呢吼想坑想胖呢。警方呢顺顺逮捕到一名18岁吼，诶，这个姓陈的男子，专门依照着呢七刀哈、哦，这个罪嫌该移送到法办。宜兰分局哈、哦，在昨天啊、哦，昨天呢哈、哦，就是伫这个大山龟、大山闹、大山斗，后来这个朱慧师哈工作人员呢，昨晏哈啊，在开庙门的时候，发觉讲呢哈，这个添油箱的保险柜器哦，人呢哈撬开去啊，内底呢有10多万的这些香油钱，拢总判给你啊，掉我就刚死去哦，那就是呢7点外关庙门了后，有一个。剃着白头诶，啊穿着乌色 T 恤，吼、哦，入面到一楼诶大厅，趁着呢吼，迄、哦、个时阵庙宇拢总无人啊，总啊干咧保险柜撬开，吼、哦，那柜台诶拖啊无空钱，吼、哦，那就是这样子把它撬开，信徒吼伫因咧即个。啊，网络顶管讲，一定会有报应的，新兵一定会听话。有人讲咧，新兵一钱你也敢去吼？真正是咧，白目哥在兼了人呐、啊！吼、哦，赶紧咧去接受着法律的制裁。有人咧讲啊，好卡好手吼、哦，啊年纪轻轻，为什么要去偷窃物件咧？吼、哦，真的是烂爆了！嘿，这个就是这样子。哎、欸，吼、哦，我们宜兰的。乡亲朋友，大家还在哦哦睡觉吗？还怎样跟我讲？还是讲吼免疑难的呢？吼、哦，真正这个疑吼啊，好像读册的时阵嘛，唔捌读过这疑呢。吼、哦，知道的以前呢，可能是用一种那个古早的地方的名吼，同、哦、啊用起来安尼。后来跟咱讲一个呢，吼、哦，水的接灾水，得家。这件呢吼，飘古雨瀑布吼，哇吼，这个水花啊杯吼，来对负离子，加这游客去啊，已经呢吼，台湾热呢吼吼，一日十天下雨，嘉义这件观音瀑布啊，水吼水量有够，所以呢吼，这个瀑布呢，它就是呢吼壮丽的水势，尤其是第二站吼，这个飘古雨。瀑布，哇，声势呢，吼，遮尔啊澎湃，吼，迄个声，
啪啪，不是这个声，瀑布的声要怎么要怎么近，反正就是那个水声呢，真正让我们听起来就很疗愈，这个水花呢，一直飘一直飘，说说到呢，大量的负离子UK今日瀑布的头前，这个吊桥感觉讲呢，做一个身心灵的洗涤，整个呢拢总是通体舒畅。这里呢，在瀑布边啊，平台咧卖着咖啡，包括着奥利冰，而这个阿多贝啊，在咧讲啊，建议着UK会当咧就位，来念影，这种方式呢，会当接到瀑布内底的这个灾水。哇，整个呢吼，迄个顶管呢吼，打卡热点啦吼，那为什么呢吼？这个阿多贝在咧讲啦，瀑布的风景区呢吼，伊是青山区，落风吼，无受到呢这一波诶这个雨势影响，游客会当去啊放心来休困。目前呢，一般诶民众甲着外籍人士吼，就是讲你唔是住伫咧迄个。家己得加加，门票就是30块，门票就是30块。林林的落雨进来，飘雨谷瀑布，这个声势哦哦，会使讲咧吼，水啦，水足大，所以释放掉咧足大，诶，这个大量负离子啊，吸引到游客啊，没有咧吼，受到。连日大雨的影响，那阿多贝亚在咧讲啊，阿多贝亚讲咧吼，你也当就位，因为呢吼，这个地形啊，看开就敢那参照吼，观音菩萨同款，这个位置吼，敢那参照财神爷同款，佮敢那参照将军同款，而且讲咧众神吼，护佑伯伯吼，那去呢吼，我们就看啦吼，像不像三分样吼，三分刻想象啊，七分。三分刻想象吼，啊七分嘞吼，你就是家己去嘞吼，接开安尼就对话啦吼。好啊，迪迦，那那边出门去吼，落雨开车还是要小心一点啦吼，真的啦。我靠哦，这个雨到一个啊，啪一个落来，啪一个落来，除了甲咱提醒安尼，过来啊，早晚要出门嘞，早晚出门的吼，咱。这班的同学一定要注意，要做好保暖。昨天晚上啊，我还没有很晚呢，差不多七点外，因为个落雨，啊个透风，在晚上7点、8点、9点哈，看开大概拢做早，但这个时间呢，我要出门的时间，我出门的这个机会较少，大部分拢伫厝准备哈，酝酿睡意，想要睡觉了。我昨呢哈7点我出门啊，这个雨呢哈还是在下啊，透着风，真正有深深感觉。这早晚的气温有较冷啊，尤其是佮加上着落雨天，所以呢，呼吁着咱咪咪啊，就讲保办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无论讲你是呢，安尼老的吼，老的更加要注意身体。厝内底有囡仔是谁？唔要讲大人咧袂寒，囡仔呢吼，都放互伊安尼。小孩子跟老人家很重要，拢爱记得来塔一领薄的衫裤。好不好？来，一路顺风，一路发。彩珍在线卡来跟我们接电话，说我们高官叫会作文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0800776699。

0: 好，一路顺风，一路发，谢谢蔡真雷哈啊，刷卡接电话来哈、哦，我来看到嘞哈、哦，美玲美玲啊，美玲哈、哦，你卡呢？美玲，你卡等的地，咱节目来得来啦，美玲，0800-77-6699。哦，你发迄、那个、迄、那个 Google 迄个给我，我知影啊，但是迄个我都未用念呢。哦，那个国语的念法，哦是安怎念？那嘞吼，台语，台语嘞吼，恁宜兰遐，迄叫做啥？大山啥？大山？哎，什么东西？不是东西，怎么念？美玲，吼、哦，靠在来刷新啦，吼、哦，大家咯拢会当长知识啦，吼、哦，你靠在来看哈，哈、哦啊，这个，欸、对呀、啊，观音菩萨有没有错啊？哈、哦，但都唔知要安那念你哈、哦。喂，哎呦，哎呦，美玲，你到底红山哦？
1: 那个字哈、哦，要念那个 GEO 鸠
0: 啊，念鸠哦。
1: 嘿，鸠就是我们的鸠啊，都是一滴声哦。
0: 好、哦，鸠，
1: 嘿，好 ，GEO 鸠，嘿，
0: 哦，是哦，哎，啊，那个台语他们是要怎么念？
1: 台语我不会念，
0: 不会念哦。
1: 但是那个鸠啊，就是那个那个音，那个音哈、哦，类似我们的鸟哦，斑鸠也是鸠嘛
0: 哈。哦，对，
1: 那个就是这里的旧，是第四声嘛，哎、
0: 哦欸，
1: 同样那一版的啦。
0: 哦，是
1: 打字打出来嘛，
0: 嘿，
1: 按那个打字，哎、
0: 哦，
1: 打出来哈就有了。
0: 哦，安尼起码吼咱知影，啊，就是吼台语你嘛唔知道要哪念得对哇？
1: 那台语我不晓。
0: 哦，安尼哦，好。
1: 台语我不晓哎。
0: 台语
1: 我听你在讲，因为我在开车嘛，
0: 然后
1: 我在听你的广播嘛，
0: 嗯，
1: 我早上都会听你的广播，
0: 是，
1: 因为我要上课，等一下去上课，
0: 要、
1: 去给人家上课，
0: 哦，是哈，
1: 听你的广播嘛，哈，我就讲，哎、欸，我要跟你讲一个呢，嘿、你有疑问啊？
0: 哦，嘿，
1: 我就帮你看看呐、
0: 啊。哦，对呀、啊，对呀、
1: 啊。那台语哈，我不要套哦，台语我不会念哦。
0: 好，好，啊，恁哪知呀？还跟咱讲一个安尼哈。好，谢谢美玲。
1: 话蛮好。
0: 好，好，好，谢谢，好，再见，好，拜拜，哈。好棒哦，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哈，那哪知呀？哈，就是底下嘞。啊，宜兰哈，宜兰呢，圆山哈，嘿，对，圆山哦，这个观音菩萨庙叫做大山鸠哈、哦，大山鸠慈惠寺，哎，这个观音菩萨庙，大山鸠哈、哦，台语啊，咱宜兰遐到底哈、哦，你们当地的念法是安怎念？可比讲嘞哈。这个台北的八德，吼、哦，咱就讲八德，吼、哦，八德咱就知影。啊，即马讲八德，吼、哦，台中的大雅，咱外地人讲啊，大雅，吼、哦，人家就讲大雅，吼、哦。啊，你看恁当地大山鸠，大山鸠台语怎么念呢？吼、哦，知影，甲咱讲一个哦。好，才真来进广告。郑大哥，你煮好汤头，你讲煮面安怎好食啦？
2: 我著用肉丝啊，用肉丝啊，用丸啊，倒一挂落去，倒了一汤匙啊落去，安尼来煮好食。
0: 就好食哈。
2: 遐孙啊，食了了。
0: 早顿爱买好汤头，等来南妈对吧？
2: 哎呀！
0: 我讲哦、喔，咱的好汤头，你讲煮啥物货吼？任何物件甲煮开就足好食，啊，佮无南方夫济，拢白红豆
2: 汤。无啊，伊食起来真正完全无南方夫济，我随家落个冰箱啊。
0: 哦，对，
2: 惨惨的，我随家落个冰箱门。
0: 嗯，哎，好啊，一挂亲戚朋友哈。东叔跟咱道介绍好汤头赞哦哈，
2: 好，
0: 谢谢你。
3: 嘿，阿姨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就对哇。还用钱钱通，阿未只进钱是安那，阿今麦只只是安那。
3: 爬楼，我都爬楼梯呢，拢爱两支脚安尼爬一层，两支脚安尼爬一层。
0: 嘿，
3: 阿都爱拿迄手把，
0: 嘿，
3: 我都爬啊。好，阿听讲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3: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听咧。 也有差，啊，我讲安尼我嘛爱来食，无食袂使啊。
0: 对对，
3: 今麦有我都白啊。
0: 哦，今麦我都白啊。
3: 系啊，目睭嘛袂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呢。
0: 嘿嘿，
3: 今麦白啊，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就
3: 你这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
3: 嘿，
0: 你个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甜啦，你啊看你安尼吼。生涩的问题，目睭生涩，安尼食食个也好吼。
3: 啊，个我个保安内底司机，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
0: 好，
3: 讲伊神经跌掉啦，要疼，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
3: 啊，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3: 对。感谢你呢。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3: 明仔两周，
0: 好，明仔再值班咯哈，
3: 好，
0: 好，好，谢谢你。配方，你讲你以前吼，产品我那食一大堆哦。
3: 哈，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啊，大姨又也听到，啊，未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的什么海王精吼，啊，清风，啊，我讲好啊，餐餐我今麦卡听个叫来食，啊，食食啊，今麦有改善啦。
0: 啊，你以前啊未食正经是安怎的？
3: 啊，都卡头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啊。
0: 嗯。
3: 啊，食足侪物件，食落去都无感觉的安尼啦。
0: 嗯。
3: 我筋络无好，啊，十几年啊啦。我十几年、二十年的会使讲
0: 啊
3: 啦，
0: 啊，所以无怪你，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回来吃就对
3: 啊。对，啊，我就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播就对啦。啊，讲好啦，都该买来吃看卖啦，安尼啦，会会试啦，这样子啦。
0: 好好，啊，吃一吃哈，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3: 就有改善啦。
0: 好，改善哈，所以讲海王精全通两行呢，是不是胜过你以前安尼一大堆对不？
3: 是啊，很好啊。
0: 嗯，
3: 啊，哥，我安尼定啦，这个天气啦要反寒，要反安怎？我脚床被规身骨足疼，啊，足人都足重重的，足艰苦的安尼啊。脚床被拢疼，我拢听脚床被安尼，迄个脚床被甲脚拢疼呢。
0: 系系系，
3: 哎，啊，即马就是也好，佫有改善一寡啦，安尼啦。
0: 好、哦哦，对对，哎、欸，你都要食一组呢，所以讲吼、哦，吃越久，咱的迄个身体会愈健康。
3: 诶、欸，食开。他有改善了，
0: 好啊，
3: 多年哈，
0: 好，好，谢谢，功德无量，好，好，来李太太，你讲哪哪里来来，好汤头，安怎安怎好食？
4: 哎呦，人个菜吼，咱就算讲差偌济就是偌济，我就两个人食吼，啊，我就差呢，啊，加下一汤匙啊类吼，买好啊啦，差不多八分八分熟啊啦，
0: 嗯，
4: 啊，就加下类辣辣的，辣辣背来背去背背啊，都啊都熟啊，啊都会使夹起来，啊，我拢无下盐，我拢。无去别人哦，干啦，好汤头尔，啊，足好食的哦。阮囝讲，妈，你即马虾啥奈奈无同款。啊，我讲啊，都加去电台彩针啊，改变。
0: 还来无唔对，咱来好汤头啊，你加啖一点啊，正平打两个呀，倒平打两个呀，拉拉里拉拉。就好吃了，尤其是呢吼，即马，哎呦，大行拢起价啦。咱伫即种嘞非常时期，安尼嘞吼健康啊养生来做料理。

趁，对不对？来，你那食顿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这个免夜怪四界爬爬行，还用钱加着清通哦。三项三项拢有得保着产品，责任险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以上公告，那需要着财政做服务，产品询问高管叫会主文，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收到任何费用，乌鸟哥、乌鸟姐啊，透风落雨，同款甲咱服务到府上，唔免出门去，但厝内底轻轻松松，收健康就可以。来安排这首歌曲，人生啊，什么拢抓袂走，人生啊，什么都带不走，想想诶，对唔呢？咱即马几岁啊？哦。真的啦，看到呢吼，咱的一挂身躯边的朋友啦，看到咱的亲人啦，人生到尾啊吼，一样通通带不走。所以呢吼，活着真好，活着，咱就是呢吼，爱活出着咱的价值感，对不对？

0: 人生啊，人生啊，什么拢咋袂走哈？讲到活到人生的价值哦，这个价值感，什么叫做人生的价值？不是呢，吼，你钱赚足多，不是你的钱存足多，不是呢，吼，啊，你的厝住足大间诶，这个都是不是，因为呢，吼，袂啊，你什么拢咋袂走？人生的价值不是别人咧看你，哈、哦，别人咧看你，是呢吼，咱家己爱活出着迄个价值感。有的人咧吼，赚足侪钱，存足侪，但是伊的人生一点价值感拢无。为什么？一世人打为着钱咧奔波，一世人唔是无钱哦，是钱已经足侪啊。啊，伊个足爱计较这个钱，你甲想安尼有价值无？啊，有个人呢，啊，感觉讲，哦，我就够用就好了啊，吼、哦，我都有够开，有够用，安尼就好啊，安尼有价值无？有个人感觉讲呢，吼，我赚的拢全部，我要赚到偌济偌济，我累积到偌济偌济，他要互囡仔是谁？有个人是拢感觉讲，好，不要紧，我都好有够用，吼、哦，啊是谁呢？因也要过较好的生活，甲咱同款。自己亲手去拼，较会珍惜。你看很多啊，咱不是讲极多人，有足多啦，新闻消息啦，迄、那个富二代啦，是大人有一寡钱啦，哦，啊，都拢啊，感觉细汉啊，给小孩子用最好的啦，穿最好的啦，吼、哦，出去干啦比拼，甚至干啦钱，互囡仔客，客起来啦，去好好啦。去呢吼，这个同事之间啦，开钱做阿哥啦，开钱做阿姐啦，啊，买啊嘞，你看后悔两个字，换来就后悔两字。所以讲人生的价值，什么叫做价值？价值啥物人给你的？我们给自己的，咱给咱家己的啦，别人无法度给你，别人吼心生哦，你开一只好车哦，我讲学了三，迄个三句都无啊。人袂去欣赏你啦，啊，娱乐一个尔啦。吼、哦，你买一间厝哈大间哦，哦，有买迄袂少哦。哎、欸，明仔载无人会甲你娱乐啊啦，明仔载无人去甲你讲这啊啦，对无？所以呢，吼、哦，价值是给自己的。0800-7766-99 0800-7766-99，来，甲咱讲到呢，吼、哦，这个气呀。好、哦，精气神气啊、人的生死、哦、人之生死全赖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哦、来讲气呢、哦、这个人的生死全部看到这个气，气呢那、哦、会当呢聚集就是生啦，迄、那个气吼，那是饱，就是健康的空。啊，那气衰衰衰弱的衰吼，气吼，咱咧讲讲气虚的情形，你就是弱，虚弱的弱。气那散，啊，人就十二点翘翘。所以呢，吼，伫这个《黄帝内经》内底有写。人之生死全赖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康哈，那气衰则弱，气散则死。气就是人，哈，在人在的时阵，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就是讲你这个气呢，哈，那是啊，平和。冰孙，咱才真讲啊，阳气还要理气哦。气，为人吼、哦，气伤过乱吼、哦，虽然一把，但是伤过乱，安尼够健康，无健康。啊，那气虚，迄条拢免讲啊。所以呢，吼、哦，气就是呢，吼、哦，伫咱人的体内，你那是呢，吼、哦，气是顺的，是好的，这叫做正气。气那无顺呢？哦，白走，参就讲吼，咱这个宇宙同款啊。我讲啊，人的身体就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为什么有足济吼？这个红太天啊，红太天 一寡的气象专家咧看伊的气流，迄叫做气流未顺，就是邪气。伫咱的这个宇宙内底，邪气气流无顺，伊会天灾地变。伫咱的身体，这个气若无顺，百病拢生，吼、哦、百病生。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啊，彩珍。
1: 你好。
0: 是。
1: 啊。啊，搁叫一组好啊！
0: 好，搁要叫一组五千的哈。
1: 哎，啊，你唔是讲十月就出价？
0: 哎呀，十月啊，十月即马，即马当啊初一年呢。
1: 哎呀，啊，伊个一组起来差不多。
0: 我讲你不要紧，你先叫五千的哈。啊，因为讲十月，咱的日期拢爱公司定，我才知影。啊，五千的，
1: 你怎知道啊？
0: 安怎？
1: 我安尼，我已经是。一两一天吃两桌，
0: 嘿，
1: 四桌，
0: 哈，
1: 五桌，
0: 哈，
1: 五桌吃到进村，好两罐，
0: 嘿，
1: 我嘛听个喏，听个进还袂算好呢，一边我唔捌在听哦，不是唔捌听，听个都冇袂行呢，听个都冇动袂着，
0: 真的吼、哦，啊，迄就是吼、哦，大姐，我甲你讲。是安那讲这两项产品的神奇？你遐规世人唔捌听，迄唔是唔捌听，是迄个单吼已经脱掉的，伊爱酝酿吼，酝酿吼得被有毛病啊！伊即马在食一条经络，一条经脉，一直甲你传，甲你传安尼。
1: 啊，咱在听，咱先用在听，咱之前咱听啥听过，今阿哥小看咧听，
0: 哎呀，哎呀，
1: 袂好听诶！
0: 哎，一定会
1: 进，都前进咧路，阮袂好听，袂好
0: 听。哎啦，食食伊就豆豆啊好啦。
1: 哦，你啊喂喂，啊，阮翁我叫伊食对不对？
0: 哎，
1: 人伊较简单，伊诶脚进前有小可伊就伤着无？
0: 哎，
1: 啊，人伊食食是讲迄个脚咧啊，
0: 嗯，
1: 啊，不然即几工较好，伊听好一礼拜哇。
0: 哈。
1: 啊！去刚刚讲完我哟，啊！伊看我咧讲对唔对？我讲，哎，乌天拢做出
0: 来，
1: 乌天做出来就较好呀，对不对？乌天好就较好呀。
0: 嗯，
1: 伊就假讲，我只要讲讲一人自己。哈哈哈！讲一人乌天去阿伯叫我，啊！我刚好啊，阵一点点嘛咧，人伊较简单，讲迄几卡咧。我是安尼哈。啊，听讲应该听咧，不应该听，听讲哦，听喂喂，
0: 不要紧啦。迄个我足久拢唔捌讲啊咧，你即马若互伊反应以后安尼调调，你就知影。我即句话足久拢无讲啊。回想起你就知影讲听到还袂好，搁还袂爽，长痛不如短痛。
1: 啊，真讲袂好个膏药啊，你好啊，真正袂好听
0: 啊。啊，这就是吼，咱中医咧讲啊，治未病治病，啊未破病会进前，咱就好甲调整起啊，安尼，嗯，
1: 哦，
0: 哎，对，好，啊，你明仔载，明仔载五千，
1: 好，
0: 谢谢，好，感谢，祝你健康。啊，即班的同学有够水无？啊，我就讲啦，白白要开钱嘞吼，你也食一个无同款嘞；白白要开钱嘞吼，你也食一个有效果的。哦，啊，为什么？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病情无同款，轻重无同款，所以咧调拢不一样。哦，咱大姐讲的，人因翁就迄支脚呢啊，啊调的吼，气喘喘的就好啊。啊，女性朋友本来吼就较寒呐，所以讲嘞吼，伊的迄个阻塞吼，有当下嘞会较严重小垮。那搁再加上着讲嘞吼，哎呦，咱做早孕的时阵、少年的时阵吼，啊，当然吼拢爱食冰、爱食凉，哎，影响着咱的内分泌，影响着咱的经络。拢讲女性嘞吼，未使食冰、食凉，较寒、较冷地，就是安尼。喂，彩珍你好。
1: 来，
0: 来哦！
1: 分享者，分享者。
0: 哎，来产品好不？
1: 哇，这个那么咱的明虾油加海王金，我老花都跟人准去得。
0: 嘿，
1: 花莲的两三江两枚，跟人安尼吃安尼白呢。
0: 嘿，
1: 哦，是照加做啊！我出去吼，拢吃三两三粒。
0: 哦，对。
1: 啊，叫三顿。
0: 嗯。
1: 哎，你敢知啊？顿的精神也够多好诶。
0: 是呀、啊。
1: 哦，像咱这两支产品，实在你若无吃，你会后悔哦。
0: 哎、欸，我讲国内佚佗啦，要出国吼去旅游，海王精神通一定爱炸伫咱的卡板。
1: 我三粒三粒。
0: 嗯。
1: 三顿食。
0: 哦，我看到你 FB 吼，我是讲哦，啊你安尼吼，啊够有法度对人去华人佚佗，真正无简单，季节季节。
1: 那吼，遐悬我够有法度飞起哩。
0: 嗯，
1: 你看这产品偌新奇的。
0: 哈，对啊。
1: 哎呀，卧床三格，有法度起码跟人做人去佚佗。通常比如大家钱无欠，
0: 嗯，
1: 这两支产品台湾应该是宁夏有爱对一下。
0: 对，
1: 咱若食较好诶时阵，咱着做保养，
0: 系，
1: 唔好动，唔好动，
0: 是，
1: 即大家身体健康，食较二啊二。
0: 好，谢谢大家，救命！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哈。辣椒诶哈，咱是无看到伊诶人哈，吼，我讲哈。伊本来吼身体毛病就很多很多啦，吼伊阿伯食这两行的时候，他身体上毛病本来就很多，那呢吼就是跌倒，像那我讲的吼老大人吼，诶老姐无讲介侪岁哦，伊是有那算中国的小姐，但呢吼伊毛病吼真正有够侪，有一介跌倒呢吼倒伫门床，倒伫门床呢吼。可以说半瘫痪的一个状态，我无阿多去便所，只有把便盆里呢放伫门床边，哦，安尼有严重无？只有安尼阿个人扶，安尼人擦，啊，这两天啊嘞吼，因啊阿孙嘞啦吼，啊因这个早囝啦，因囝婿啦吼，带去华林佚佗吼，我看到伊 FB， 我讲啊哪位，这口糟人哦，这口恶丧吼，真正嘞，欸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呢。平常时啊，吼，开钱保养了有忌惮呢。安尼对人去佚佗，啊那无呢，吼，像安尼跌倒，我讲的倒伫门床吼，半瘫痪的状态，伫门床三个月拢无法度爬开，啊无法度去厕所吼，啊嘛无法度迄个拢是爱人安尼服务的。今仔日呢吼，安尼食有法度呢吼，去到华人佚佗吼，哇！太恭喜了，太恭喜了哈！嗯，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爱买好掉，吃好掉，看牙膏到换一只，买了唔掉，唔是讲来吃无好呢啊，佮会拖掉你的病症，佮会呢吼延误掉你的病症。好，来讲到这，安排歌曲，这首歌讲叫做《牵手红毛行》。听歌吼，红阿婆做伙来食，啊，伯阿囝、母阿囝做伙来食，兄弟姊妹做伙来食，囡仔登车，大人勇行，老大人唔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塑料机，两粒两粒塑料机，亲像咧吼最近哇，有人吼讲变吼，真正是长姑姑出来，我昨吼看新闻，吼。迄壁皮呢吼，就迄种古早厝啊，有诶呢吼，窗啊门也阁是迄种茶迄吼，生着无同款的种类呢，没有不同种类的菇出来哦。啊，阮家吼，迄落下毒啊嘛生菇，鞋啊嘛生菇，吼、哦，这个湿气吼湿热的体质，唔是物件生菇歹去呢。咱的身体有哪会？所以呢，最近参照这个天气，财政甲咱建议，食一粒加强版的，加加食一顿啊，加加食一顿啊，有好无歹，好会当互咱的这个体内好的气赶走掉歹的气，也就讲用正气吼来呢吼逼走掉呢遐个邪气、遐个湿气、遐个寒气啊，这个气的部分呐、啊、吼，黄帝内经内底有咧讲。讲叫做呢吼，天之五运六气，天有五运有六气，阴阳应象哈，天有阴有阳，咱人嘛是有阴加着阳，到加咱人的四气调神，四气调神，生气通天。所以用来吼，你看哦，《黄帝内经》来在讲天之五运六气，阴阳应象；道人之四气调神，生气通天。你看，这种呢吼，古早一切，黄帝内经来在讲的几乎啊，咱的天地到甲人的这个体啊，拢离袂开掉这个气的思想。啊，什么叫做气？在中医里面呢，气是在说什么？中医里面的气，就是指着说咱人啊，咱人的生命，你要活下去，包括着呢，很多，生理的机能，这种是上界基本的物质，也推动着咱人，这个动力的能量，这种看不到的动力，看不到的动力，我都在咧讲啊，你的气吼、哦、不合的话，我们的那个气呀、啊，形成一个呢吼、哦，这个风台呀、啊，你也看，厝遐尼啊大间呢，对不？迄物件建筑物用铁啊落去做呢，当于你的大自然的气未顺的时阵，我管你咧规个厝顶咧咧很糟了了，对不？那气未顺带动着呢吼，这个落雨水气，你看土石流做大水，安尼气有重要无？这是呢吼，真正看未到的动力，看未到的真是恐怖。咱人的气无顺嘛，同款啊，人都艰苦到要害气啊！啊，真正呢吼，他安尼做人才艰苦。安尼吼，艰苦到要害去，看医生吼、哦，医生检查，啊，这不要紧啊，迄不要紧啊，哎，该当检查拢检查去啊呢，该当看的拢看啊呢，啊，食着着落啊食呢，唔着落啊食呢，啊，食食呢吼，身体拢无改变，拢无改善，所以讲呢吼，这个气的问题，除了说爱呢养气，还要调气。这个气吼，伫中医内底，就是负责推动着咱的血液循环。为什么有这个气？呼吸啊，这个气，气呢吼，佮关掉呢吼，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很重要。新陈代谢就是呢吼，咱咧食物件，物件食落吸收、消化，爱排爱排出来无？可比讲。吼、哦，咱的迄个新陈代谢无好，咱以前拢用迄个啥啊，铅汽油啊，啊，为什么到最后，咱的吼爱去用这个汽机车废气的排气检验，
还不加在讲嘞吼，你的新陈代谢甲换算变成咱人，就是你的新陈代谢有好无啦？啊，这个气嘛，关系到呢生死的差别。伫中医内底的领域，吼，中医吼的眼内人挂掉挂掉呢吼，过往上阶大的差别差在哪里？有气甲无气尔啦，有气就是挂掉啦。无气嘞，哈，没有气的话，就是嘞，哈，迄个人走啊，安尼。那嘞，这个气，这个气嘞，哈，佮会当嘞，互咱的身体会当温润，会当机能正常。啊，那无气嘞，哈，你无气，一个人倒伫遐，啊，到底有坏无坏？你佮望望伊个鼻腔口，看有气无气。就可以断定这个人呢还有在的没在的，所以呢来跟我们说到中医的气，气呢主要的功能推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到气血正常的运行，你看你的气血循环好，五脏六腑都总有运量，那个血行会到它呢可以呢活化掉咱的细胞，那身体自然的健康。过来，这个气就是维持掉咱的体温，包括掉呢身躯上所需要的这些热能，就敢那亲像车同款，你无加汽油，袂叮当就是袂叮当，袂行就是袂行。我管你一台吼，是呢吼，买五万，还是呢一只买五千万，无汽油伊就袂叮当。所以呢吼，咱人无气的话，我管你偌好业，吼，我管你咧官做偌大，我管你事业做偌大，人也无气的时阵，到尾拢同款。唔正讲呢吼，咱人来到这个世间，一个人啊，回去拢同款啦。那无气的时阵，哦。几天啊，吼，即马拢几天啊，啊，就拄入去，吼，小小的拢同款。所以呢，吼，这个气的重要性，阁有哦，气呢，吼，中医的这个气，它是可以抵抗外来的病邪。咱即马咧讲的类似现代医学咧讲的免疫系统，为什么咱这班的同学，这另外一个人讲，哎，蔡正，啊，以前呢，吼，身体就歹，虚心难地呢。迄、那个身体吼足古衰呢，啊人啊还袂流行，咱就感冒啊，对不对？即卖呢吼，食食，真正较袂感冒啊，这就是呢吼气，这个就是一个气而已呀、啊。中医咧讲的呀、啊，气呢吼会当抵抗着外来的病邪。那我们现在病毒那么的多，病毒看你阿姐也无所不至呢，真的太恐怖了。阁有气的这个物件。在中医里面就是体内血液汗液加到呢吼，咱的水暖这个吼，拢总袂当互伊流失掉啊，全部咱拄只咧讲的拢总是呢气化作用，这个气的方面，但呢吼，它又充满了一个很神秘，看袂到，摸袂到，吼，看不到，摸不到，所以足侪呢，因为气的问题，你的气。袂顺呐，你的气不合，唔只安尼吼，安排什么啊？足侪的检查，尽管呐吼，现在的科技，那你这个啊，西医再怎么进化，这个气的物件，伊就是呢吼，无法度去侦测掉。那一寡呢吼，像有电脑断层呐，吼核磁共振呐、啊，什么会拢总是咧侦测。有形的东西，这种无形之气你就侦测不到啊，对吧？好，来先说到这，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啊，这首歌这是呢啊，张所欠的歌叫做想你的心暖暖的痛想你的心软软的痛，大家共同到庭做会欣赏听歌的同时，老师要在财政做服务，我们的产品询问高官叫会助文哦，0800776699来线卡做服务。

0: 心软软啊疼，好来哈，上届家就是安那哈，哎哟，唔是呢吼，足疼，啊嘛唔是无疼，啊但是呢吼，啊招聘着所有诶哈，医生、管病院、科的医生，哦，医院的无多处理诶，怎么办哈？啊会病也病，甲未病哈，啊有通啊食，食甲无通啊食，瓶瓶罐罐一大堆诶，侪真侪人哦。来财政的哈，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20米20米，加着磷虾油，真的。好，咱的哈，你唔免搁再问讲，啊，这个食安怎？啊，都食得大很好啊，全方位的啊，因为伊就是带动着咱的精气神，活化化物，拍通着咱的这气脉，甲你做调整。刚才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找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重点。未通的所在，还是讲咧吼，老毛病、老症状得调，较酸较痛，一定爱甲家己讲。哎哟，为着明仔载，为着日后，为着咧吼，咱食老，听着下尾好，下尾爽，吼，拍好通，拍好线，安尼就好啊。喂，财政你好。
1: 哎、
0: 欸，小华姐。
1: 哎，一个哈。
0: 好，高清哈。
1: 哈？
0: 要高清。
1: 哈，
0: 哦，5000啦，歹势，我即摆拢大家拢讲问迄个放烟花，5000一个啦哈。
1: 嘿，对。
0: 好，啊，明仔载早班好你哦。
1: 好，
0: 好，谢谢阮秀华姐哈。
1: 好，谢谢。
0: 好好，祝你健康，
1: 謝謝，拜拜。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进功德呢？
2: 我食海洋蒸甲清汤了后，我本来头壳拢会戆吼，啊，个耳也会记，啊，个心脏白白，啊，个胃吼，那食一顿吼，都打滚啊顿啊。
0: 哦，肚掉
2: 诶。嘿，肚掉咧，拢感觉滚啊顿无食嘛无啊紧，精气神阁无好，啊，只要食拢好啊。
0: 好啦，大姐，你倒一位？
2: 我魏月春。
0: 吼、哦、吼、哦，月春姐啦，
2: 我正常订四组，啊，我即卖要阁订加一组。
0: 吼、哦，五组安尼吼，姐姐，我甲你讲吼，咱财政伫节目内底讲诶吼，顾。是事实，海王精清汤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慢慢互你巴肚当作药毒，对无？
2: 系啊，
0: 无像你讲的毛病遮济吼，你若一病要一药吼，你有哪食食吼，一四山呢？
2: 我亲听到的时阵，我都甲你订三组，我都食到都真正好啊。
0: 即马
2: 精神真好啊，耳啊几几啊年啊？
0: 过来年你有去看耳鼻喉科无？
2: 有哦，看足济医生哦。
0: 啊，看无效哟。
2: 光电、影像，啊，搁只烧金术拢无效。
0: 哦，啊，即话海王精全通甲你解决这个问题哈，
2: 打解决这个问题上好，好啊，无好好就足艰苦。
0: 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好，谢谢。
3: 你的产品哦，第一哦，对我本身来讲哦，精神足好，也袂疲劳哦，这第一点。二来哦，我家己太阳穴有生一个咧乌乌的，敢那乌乌的，阮肉瘤乌，对不对？
0: 是。
3: 啊，一下迄个怎消去哦？
0: 哦。
3: 我本来要去用迄个室外科哦，
0: 去
3: 用做术，你知影无？
0: 嘿。
3: 啊，怎无一怎？我嘛敢别讲，我食这个青葱甲海王精这啊，有人都唔信啦，对不对？
0: 嗯。
3: 啊，我食了好，啊，佮第三点，我去冥想市场买茶米哈，人讲哦，老板的脸很亮呢。来个甲我只朋友同伴咧开讲的时阵吼，我甲人比起来就对啦，拢比因较健康，啊，有年龄比较较少看，拢较退化较到老，啊，拢无保养嘛，对不对？所以讲你的产品，我甲你讲有信心，做你那个讲的就无对。啊，我买遐些坑咧，我拢安心嘛，只要拢逐赛去都咧听你的节目。啊，拜六礼拜生意做好呢，西门町遐，
0: 是，
3: 迄种徛十外点钟差无停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的产品我有信心，按着叫你家大家讲就对啊。并且你看我呢，足少年。我76岁啊！
0: 丢啊，听不出来。
3: 好，谢
0: 谢
3: 你
0: 大哥。
3: 天天哦，天天都在听你的节目呢。
0: 好，
3: 都陪伴着你呢。
0: 好，
3: 谢谢。
4: 哦，加感冒呢？啊，我无去看医生，我逐个来食医生的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
0: 好，
4: 我怎啊咋顿食？哎，啊，不用看医生就好了。
0: 食啥物？
4: 食咱的产品啊，海王精甲精通啊。
0: 迄个吼，增加咱的精气神，就是西医咧讲的吼，咱人较有抗体。啊，感冒就是一种咧病毒的侵袭，咱的抗体然后的我都抵抗安尼。
4: 嘿，啊，我就他是讲，哦，我讲好，咁要调节，咁要会呼吸道啊，哦，怎么未喘气哦？快进来，快进来！哦，半暝了，进来吃了，哦，就吃，啊，吃，叫上，哎，啊，就较好啊，聊得 好啊，我过得愈来愈好哦，赞赞赞，恁唔免食感冒药啊，啊免去医生看，哈，赞赞。
0: 我讲吼，食感冒药啊是安尼，食感冒药啊吼，人拢会卡起啊，会上气啊，人安尼软格格爱困，啊，你咧食海用精清通吼，都无这种的困扰。
4: 啊，啊，够啊，我大概若食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对
0: 哇。你若感冒，医生会用抗生素，抗生素的副作用就是会拉肚子。
4: 所以我不敢吃感冒药，那无去有医生管，他紧嘞，假那病啦，咱来参病，赞赞赞，
0: 好，好，谢谢你哦。海用精清通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因为呢完全没有一个习惯性，无副作用。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唯一就是安那爱了解着产品，没药如没得吃药去相识。咱财政介绍的这个海用精清通，伊就是呢吼，会甲咱喘路喘气，所以呢，你若气血未通的啦，循环无好的啦，有三高的啦，吼，伫遮拄头啊，伊有一种呢好转的反应，啊，你就互伊拍回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唔是讲呢吼酸痛哩啊，包括着呢咱的血液循环嘛，同款啊，对不？你若呢循环无好，伊脱掉会安怎？脱掉的呢，就是呢，人咧讲的。不是咧吼，心肌梗塞无得中风啦，所以咧海用精清通者，让我们什么都通，通通通，气血通，精气神好，好咱的血液循环嘛会畅通。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伯喝汤头三罐1000块，产品无伫药房寄卖，直接卡电的地址来，咱一天24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的哦，0800 77 66 99以上公。

好，来切切切切，来讲到这个气的部分哈。与生俱来，咱人呢有呢哈，就是生落来都带着这个气，也就是咱咧讲的白精无血，这来自着呢是大人的遗传精气。咱咧讲的啦，哈啊，这个 DNA 啦，哈，为什么要验 DNA？是安那嘞吼，哎呦，阿爸阿母啊吼，伫外口吼，啊，甲人生，即马要来争财产，唔是你讲吼，甲有血缘关系，就有血缘关系，爱念着 DNA， 所以讲嘞吼，这是与生俱来之气，阿嘛是嘞吼，是大人给咱嘞生命的动力，吼，生命的动力，吼，就是我们的根本呐。阿那嘞吼。后天生下来的时阵，咱来靠啥？吼、哦，你要形成一个胚胎，就是爱白精无血。啊，即马来离开着妈妈的腹肚，咱要活落来，爱靠着啥？爱靠着咱的吼，这个呼吸吧、啊，吼、哦，爱呼吸。啊，无你啊看，吼、哦，那个伫妈妈的腹肚内底，我们要听胎音，吼、哦，看伊的心脏跳动有正常无？哈、哦。啊，这个呢，吼，就是也得换气、呼吸、刷刷刷刷，哈，迄个胎音拢总是安尼嘛，哈，出世了后，咱就是爱呼吸，呼吸着呢，大自然的这个气，那结合着呢，食物件，脾胃消化吸收食物内底，而且营养植物，哈，物质啦，哈，物质啦，那这个时阵呢，吼，咱人安尼，吼。一个不是分别的吼，就是呢，白精无血结合了后形成胚胎，胚胎到家呢吼，高高寡寡生落来了后，好，这个就是一个过程。生落来了后，好脱离妈妈的母体了后，咱就是爱靠着呢吼，主人好大主人的这个气，中医在讲的还是气呀、啊，对不对？好，这嘛是个气呀、啊。那吃物件落去，吃物件落去，吸收了后物件。会应用物质来维持着生命，中医咧讲诶吼，这个叫做中气，叫做阴气，叫做胃气。中气、阴气加着胃气，啊，脏腑内底有哪有气？脏腑内底有哪有气？心有心气，咱的鼻有鼻气，气有气气，咱的腰子有咧肾气，咱的肝有肝气。那这样呢？心肝脾脾心，就是咧运用吼，家己去运作，和咱的生理的功能会当正常。好、哦，过来中医咧讲的理气，刚刚呢吼说到气要养气啊，把这个气养而开啊，养气无够，一定爱个理气，爱理气哈啊，就是精力的理，你看到这个。意啊，吼，你就知影，就是呢，透过着调理着咱体内的这个气，卖互伊乱，卖互伊郁，卖互伊停，卖互伊呢，吼，安尼乱七八糟，这叫做理气。理气伫中医内底嘛是一种咧治疗的方法，吼，也是在治疗啊。治疗呢，好气啊！不，你看，还着啊，捌吼看过迄中医无？吼，在甲你诊脉。哦，阿妹十岁就讲哦，你这妹呢？吼、哦、妹，因为妹会跳动，就是来自着咱的气。伊会跟你讲哦，你这个妹就乱的哦。嘿，安尼吼，你的脉象，你就会当看出着你的人的气是虚、是弱、是顺、是乱。啊，医生唔将法度来跟你开药啊，啊，有法度跟你断症症，对不对？哦，这个就是呢，吼，中医咧讲的，理气除了气，一定爱用伊的话，这个气，我那爱改理和伊顺，袂使和伊呢，吼乱七八糟。咱拄只讲的呀，哦，咱若讲呢，吼，迄个风调雨顺，啥叫做风调雨顺？哦，这就是呢气和啊，吼、哦，啊那呢，吼，这种这个风台天啦、啊，吼、哦，还是有啥物咧？迄、那个。龙卷风啦、啊，什么会？迄就是气无顺，唔只会形成着气流的乱象哦。风台嘛是呀，哦啊，这个气流诶，跟雷啊风，哦龙卷风，为什么安尼好好形容加一个迄、那个跟雷啊风开？这个呢，吼、哦、大自然加着咱的身体拢同款，还是呢，吼、哦、这个气的一个问题。那
中医咧讲诶吼，气机吼，机会的机吼啊，气机加着力气，气机机诶，就是讲咧吼，咱咧体内啦，体内诶即个正常运动吼，咱为虾米啊？即个一寡咧吼，营养学家、西医、中医拢叫咱安怎？食到老一定爱动到老，吼，一定爱动，动才会产生着这个气。那咧练气功的人，吼，为什么气功看开，敢那长久咧吼？迄个很神秘，吼，练气功、练轻功，吼，这个都是在运气啊，包括着咧吼，这个太极拳，然后这马拢气气咧吼，就是和咱咧啊。在运动的时阵，会当正常，吼，心肝出入拢会当正常。那呢，这个情形就是呢，吼，等于咱的情绪压力、饮食无好，或者是讲咧外邪入侵的时阵，咱的气，吼，气机就会不顺畅，爱影响到咱的身体。哦，这个都最佳讲诶，哈，还是公告大主人，哈，就是那个气流的一个关系。那为什么哈，这个气爱力气，就是讲你的气呢，哈，都塌掉未通啊，哈，气滞在那里呀，沙沙未叮当啊。搁有一种呢，哈，就是气逆，迄个气呢，哈，往上冲，即个白力。啊，中医的力气，伊就是呢，哈，包括着呢，行气。解郁、吼降逆，这个款的效果，气一定爱顺呐，气一定爱顺呐。啊，气要顺呢，吼，你就是爱仰赖，仰赖着呢，吼，一寡呢，即汉方的配方，啊，佮袂使热，啊，佮袂使湿，啊，佮袂使伤过寒，吼，这都是爱看着真功夫，吼，爱看着真功夫。MSM 疫情加完两倍，能够所播尿酸葡萄糖，按尿尿顶头尿经过了疫情加姜黄蛋和蒙精青红加喉咙等调和乙肝这传给我这枸杞、桂枝、玉桂、二十米，我咧念足紧，听袂详细。你只要呢吼，看到咱二十米的 K 啊挂，吼，它就是一样一样写得很清楚，一样一样写得很清楚，顶管有写。咱都有落地来滴，所以呢，你看会到的，你绝对食会到；你食会到，绝对绝对调整会到。上界惊是无迄个信心，无迄个耐性。哎呦，我是食偌久，食偌久，啊，拢无想讲吼。咱有当下咧批评一个人同款啊，一支镜头啊，记别人，三支咧记家己，啊，你拢无想讲啊，我即马几岁啊？啊，我呢吼，这个身体都已经哩哩啦啦啊。好，我身体都已经安怎样啊？吼，迄个都吼，食有够侪啊，看有够侪医生啊，甚至讲咧吼，我讲的开刀啊，流血骨贵啊，啊，拢要爱呢吼，三个月啦，一个月啦，吼，爱一冬啦，哎，才这我已经食年糕啊呢，我两个问讲，啊，你今嘛几岁啊？吼，轻型的吗？

慢种的呢吼，你就安尼慢慢啊调，啊顺顺啊调，像拄只啊，咱山卡都咧问啊，问讲咧吼，片啊过敏啦，啊讲哈呛啦，啊片水就老啦。啊，我讲吼，这着过敏啦，啊，过敏一定爱调整着体质，要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吼，三两天的代志，有诶已经咧体质带着几啊十冬啊，爱信心，爱耐性，爱咧甲家己讲，我就是咧吼，爱信心耐性刻出来，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七九九哦，哈，安排这首歌叫做《永远的牵手》。来，我们大家手牵手，手牵手，吃好到小不到公格，啊，会记得上山跟咱做嘴暖公德哦。财政山下来接电话，送门高跟叫个作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嘿，是。
1: 该做些见证啊。
0: 哦，好，来，三品好不？
1: 我生你啊，哈。嘿。我做补心的，杨梅补心了。
0: 是。
1: 因为我。
0: 啊，来，大姐，你先讲，来，你有金开。哦。嘿嘿，金开，再来做见证，安尼。嘿，这样子哈、哦，比较清楚，较袂有迄个回缩的声，哈、哦。哎，对，要哎，整个关起来哦，哈，整个关起来，嘿，规个拢禁掉，嘿，好，有，安尼全部拢禁掉，嘿。
1: 喂，先生，对不起，对不起。
0: 嘿，别，来。
1: 因为我脚较无方便，所以走路较慢。
0: 不要紧，不要紧，哈。
1: 我来做些见证啊。
0: 好。
1: 因为我正经有吃嘛，你放烟火的时候，我有买。
0: 是。
1: 吃的很好。旁边的儿子就说：“你怎么不买了？”我想说：“好，就不用买。”他说：“要继续吃，我才叫。”
0: 哈，
1: 所以昨天再给你叫，真的很好，
0: 很好哈。
1: 我现在昨天到现在都没有睡觉，睡不着。以前吃你的时候还能睡，
0: 哈，
1: 可是现在没有吃就不能睡了。
0: 哦，
1: 我没睡，昨晚我今晚没睡，就刚过，然后就很累。
0: 嘿，啊，我讲哈，三片吃好，绝对袂使放，袂使烂。
1: 我知，以后我袂放啊。
0: 嗯，
1: 我听到啊。
0: 好，大姐啊，我你讲哈，我的三片足好，还用钱钱通哈，好
1: 滴，
0: 好滴，好对部分。你以前阿袂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1: 我困袂起嘛。
0: 嘿，
1: 啊，个人个拢哎很累啊。
0: 嗯，
1: 人足忝的，啊，拢袂困的，拢个天光，目睭咧看天光。
0: 好，
1: 袂困的这点哦，足久的，足久。困了我，
0: 很
1: 少年，我现在已经八十岁了。
0: 嗯，
1: 我从年轻就是这样子。
0: 哦，长期的啦，哈、
1: 欸，长期的啦、欸，因为压力很重，
0: 是
1: 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压力很重，
0: 嗯，
1: 所以都没有睡觉。
0: 嗯嗯，大姐，那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还用精神通姐姐，除了讲你的困眠改善，佮有改善其他无？
1: 有啊，皮肤较水啊。
0: 好、哦，皮肤较水。
1: 哎呀，人拢讲哎，你皮肤好漂亮哦。
0: 好、哦。
1: 看也看不出来你有八十岁这样。
0: 对哈、
1: 哦。哎，差不多六十几岁这样。
0: 嗨。
1: 啊，我儿子就说你为什么不继续吃、啊？
0: 嗨。
1: 他叫我买，我想说，哎呀，我也不会趁钱，拢改贴牌子，伊讲叫，我再个叫啊。
0: 因为哈、哦，儿子看到你哈、哦，有在吃海王浆，无在吃海王浆哈，就是那个差别性在哪里？今日唔只系鼓励讲，你叫你一定爱去继续食。
1: 就是看我咧，最近拢无精神啦。
0: 嗯。
1: 皮肤我家己嘛感觉较歹。
0: 好、哦，对啊，人困未起，精气神无好，皮肤就歹啊。
1: 我昨个起码拢无困，我也是今日来，结果我讲明仔载。
0: 嘿，明仔载哦。
1: 啊，其实我钱是存好啊。
0: 好、哦、好、
1: 哦。我是想讲我钱无存好，我再给你按几按一格。
0: 好，安尼好。
1: 拜谢。
0: 好，安尼明仔载5000好你哦，哈。
1: 明仔载张师搞，明仔载。
0: 哎、欸，早班给你哦。
1: 好，
0: 谢谢大姐。
1: 好，
0: 祝你健康。
1: 好，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谢谢。来，以上讲梗哈，睡眠，困眠最重要，困眠最重要。咱人啊，咧困的时阵，除了讲你的所有精神放松落来，包括着呢哈，咱体内无论讲细胞在修复、好修复、还原，啊是落咧吼咧排毒。拢总爱靠休困嘞，一台车你拢无好休困，安尼无眠无日，这台车伊会缩短着伊的生命。咱人嘛同款呐，有的人讲哦，迄个困得起吼是一个足幸福的代志，困得起呢吼，讲吼这困得起呢吼上界好命。所以呢吼，看你用什么种角度啦，但呢吼困眠的重要性，一旦你困了无好，所有的新陈代谢。也会乱掉，血压控制不掉，吼，冰冰雪雪又丢丢断，你的血糖也控制不掉，困眠不好，精神不好，无论讲你要做工课也好，无论讲你吼你要看机械也好，无论讲你要开车也好，甚至讲你老大人家，困眠不好，走路脚都背背，有阵时啊跌倒落去呢吼，一声呢吼，火车过崩坑啊，真正就凄惨啊！所以呢，吼，平常时呀，我们食会落去，困会落，啊个放会出来，这是上该好。所有食寒风走掉，肝经、肝火充足，和咱呢吼啊，解毒功能好。走掉腰子经，和咱排毒功能好。走掉鼻经，食物件会吸收。啊，人生就是安尼啦。 食落会吸收，搁刷落去呢吼，困下去啊，放伊出来，安尼就好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财政进广告。金莲姐，你好汤头咧煮诶，感觉
2: 哦，若要煮吼，会真正会食多鸡呢，
0: 会食多鸡，
2: 会食多鸡呢。阮咧煮食，阮咧阿孙咧倒来吼，干那煮面了，干那老火汤头，拢免留啥，
0: 嗯，
2: 啊，搁留两块啊，迄个三八片安尼俩，
0: 吼，
2: 连续食五顿，我还要吃，
0: 我还要吃。
2: 安尼看，安尼看好食歹食，我唔知。
0: 你看连囡仔，我讲囡仔拢袂白擦啦。囡仔好食就好食，歹食吼，伊连半嘴都唔敢吞呐。
2: 哎、
0: 欸，哦，这阿嬷吼，他煮这个好汤头回家就做面煮啊，对无？
2: 吓，我拢用好汤头煮啊。
0: 哟哟，好，谢谢你哈。你当初吼、哦、来买海王精全通，我咧讲你嘛是安尼，有一点啊半信半疑，对无？
2: 对。
0: 嘿，啊，我就甲你讲，海王精甲全通，你免拄着遐瓶瓶罐罐，啊，你咧食，伊会一项啊一项改顺，一项啊一项调整，我是咪安尼甲你讲？
2: 对。
0: 好来，啊，你即马讲吼，食食，你的反应是安怎？
2: 都较好啊，头你也是讲五分吼、哦，好头有三分去啊。
0: 哦，恭喜恭喜！
2: 啊，所以讲。即么只卡吼，饲骨饲这吼，即嘛拢骨卡会落啊。
0: 好、哦哦，你原本是骨卡袂落去诶。
2: 听哦，听袂惊落诶。
0: 啊娘喂！
2: 哎呀，啊就是讲，啊我即嘛就是讲吼，药效对无？即嘛得多食两个月吼，多差不多。
0: 安尼我讲蔡小姐，你即嘛食甲遮好点点？啊你千万袂使人袂使放哦。
2: 啊我若可比讲较好些时阵。
0: 你外讲你该食两顿，正常吼伫节目内底咧讲，你的衫裤呢吼，就是安那，迄个做乌手的遮尼啊油吼，就敢那参照咱的身体年纪侪啊毛病遮尼啊重，你十分分无加加卡一卡啦吼。外讲迄衫裤吼有洗那无洗，啊你吼身体呢吼加加这个抗战来啊，你若食了靠你即马食三顿，改两顿，等加三顿。你咧好，佮继续紧，
2: 结实了。
0: 嘿，对，啊，你食了吼，真正好，甲一个抗战的时阵，拢唔好放，你着两顿两顿拢甲对咧对咧。我讲你吼、哦，比别人佮较健康，比别人佮较会惊，好唔好？哈、哦。秋香姐，啊，你海王精全通，啊，袂只进前是安怎？啊，即卖只是安怎？
3: 啊，我以前是有小中风啊，
0: 嘿，
3: 会救筋啊，
0: 哈、
3: 哦，啊，即卖只敢那有差，有点改善，
0: 有点改善哈、哦，
3: 对啊，有点就不会抽筋了，
0: 好、哦，不会抽筋哦，嘿，诶，救筋方面有甲你改善啊啦，吼，
3: 对，
0: 所以你有信心过来救，对不对？
3: 对对，
0: 嗯，好，安尼明天给你收啊、哦，哈。
2: 哦，你人家真正赞的啦，本来188呢，食了哦，一组食了拢正常个，即马要继续追加。
0: 什么188？什么188？你无人讲。
2: 血压188。
0: 吼，188。
2: 严重无？
0: 严重嘿。
2: 哎，医生讲哦，我倒下就等于遐群，我无要紧死啦，再轮呢。
0: 啊，你讲你海王健全通食这，即马剩偌济啊？
2: 哦，正常啊，医生讲拢正常啊。
0: 拢正常。
2: 啊，我头哦，
0: 嗯，
2: 本来身高未爬楼梯哦，安尼啊，话看表，即马拢好哦，你个赞唔？
0: 真的讚美麗姐、嗯、你說你上次去檢查糖化血色素對
2: 啊
0: 糖化血色素本來多少
2: 糖分清到要白
0: 了、哦哦、糖化血色素都要白了、嗯啊、你現在海王精全通吃這樣呢現
2: 在剩 6.9
0: 哎呀恭喜恭喜哦，进步好多哦！
2: 三个月
0: 哈、哦，
2: 对啊。
0: 啊，因为呢，吼，糖分了，那引起着咱的心血管疾病，无怪你讲吼，你有小中风过。啊，今麦在家有那素食啦，哈、
2: 哦。系啊，
0: 哈、
2: 哦。啊，我讲我也无食三回，啊，果子嘛无食啊。
0: 嘿。
2: 啊，那一直欠管去。
0: 安尼，爱就是胰岛素阻抗，胰岛素分泌不足啦，系啊。
2: 嗯。
0: 哈、哦，好，啊，恭喜美丽姐哦，哈。
2: 谢谢啦。
0: 谢谢啦，大家互相谢谢哈，谢谢咱家己，第一来谢谢咱家己，谢谢咱家己就是安那嘞哈，你家己后尾乎你家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卖用你的身体来糟蹋掉你本身呐、啊，身体过了无好，是不是咧用身体糟蹋你家己？别人糟蹋袂掉啊，疼你咧疼，艰苦你咧艰苦啊，爱你咧爱啊，哈，别人敢？会替你疼，不会的，对不？当然啦，失去健康了后，你才知道健康的宝贵。当然呢，你倒伫病床遐，医生咧讲咧吼，爱开刀落去，爱咧吼几十万、几十万，你才知影钱足无开的。咱咧逐个月用一点点啊钱来顾身体，来 顾到咱的健康积极的。就跟咱参照买一个保命符，买一个呢平安符，伫咱的身躯上同款，好咱呢吼会当脚脚手脚用心命，这样子就够了，这样子就够了，要求无多啦，吼、哦，0800-77-66-99，这通电话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欢迎吃好到小报到广告上线，多多甲咱做嘴暖功德。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冰环雄心》。

0: 身体健康，万事没问题。哎，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哟，
1: 啊，我叫你叫一组
0: 啊，再叫一组五千的哈，
1: 知道了哈，
0: 哎，知道，
1: 可以蜂王精多一瓶吗？那个，
0: 哎，没有办法，因为他
1: 就是安尼加的，
0: 嘿，安尼加，你若加一罐哈，你就要多花五百。
1: 那个蜂王精，
0: 我知道，我知道，好、嗯哦，你就是买迄个单数的，
1: 嘿，
0: 单数的，安尼你就要加开五百，不行啦，
1: 嘿呀、
0: 啊，嘿啦，好你。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鸡啊、老的老鸡、脆甲咪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4: 就是你犯规喽。
3: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你来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